0: 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2: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3: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4: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5: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6: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
7: 关键是自在，
6: 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8: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9: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五六七九，搜狐群雄传间，
11: 我们那群老头儿，有钱人都是老师、工程师、警卫，什么都有。但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正式的身份，模特儿。我们这一群人随便往哪里一站，自成一道风景线。老归老，帅是一辈子的事儿。
12: 我今年79岁，中国最高龄的

钢管舞者。65岁的时候，我误打误撞的接触到钢管舞，就一个上杆的动作，我都需要练上百次。但是我没有想到过放弃。这根钢管从来不挑年龄，只要你热爱。

0: 心智胜网。
1: 你好，我叫小康，来自一个美丽的地方，我的梦想从那里起航，大家都喊我

0: 集中注意力，木工才是第一位的。
1: 这里的动作怎么衔接？用榫卯拼接不是更好？
2: 那动力装置呢？这里不太适配啊。
1: 这已经远超木工的范畴了，对你来说是不是有点太早了？
2: 我倒觉得可以继续研究，探索一下木工的极限。
3: 而且各个领域可以相互借鉴，是一条好思路。
2: 小康，我支持你继续研究，但不要急于求成。
4: 我知道了，谢谢老师。
0: 小康，难怪你最近心神不宁的，原来是在研究这个。
4: 的确遇上难题了，不过我会解决的。
0: 现在你难道不该把精力放在全国大赛上吗？
4: 我做木工从来都不是为了比赛，况且这和比赛也并不相悖，全国大赛就是要拿出最好的木工，不是吗？
0: 随你吧，希望你不要掉队。
4: 阿肯，等一下。我记得你很擅长现代机械，加入我的外骨骼项目怎么样？我会把所有的想法都分享给你，也希望你能帮帮我。
0: 你不怕我比你先研究出来？
4: 不管谁研究出来，只要能为人们服务就好。
0: 我会考虑的。
4: 等你的消息。
5: 小南姐，我们接下来去哪玩呀？
6: 让我想想，
7: 听说附近新开了一家面馆，我们去吃面吧。
5: 小卯，我们不是才吃过吗？
8: 刚吃完包子又想吃面，你的肚子是无底洞吗？
7: 人家没吃饱呢。
9: 小南，
10: 嗨，莎莉，这是我跟你说过的朋友，开心，小丽。这位是莎莉，这是胖格，阿

0: Hello， 你们好呀。
1: 你好，
0: 哥哥姐姐好。你们要去哪儿呀？小南姐姐要带我们去玩，
1: 就是不知道去哪玩。我平时只喜欢去写生来着。
0: 玩？跟我走啊。小哥，你往哪儿打呢？
2: 救命啊！
0: 大胃王比赛开始。
3: 小马，
4: 居然输了。

0: 今天真开心，我要和哥哥分享一下。
1: 就知道玩，轮椅和孩子吗？
2: 累死了，
3: 撑死了，
4: 叫你吃那么多。
5: 回来了，开心吗？
3: 多亏了莎莉，
4: 今天开心和小伊可高兴了。
5: 那就好，我在整理外骨骼装置的资料，一会儿发给阿肯。
4: 阿肯也感兴趣吗？
5: 他和我一样，也在探究木工的极限。更何况多一个人研究，像开心和小伊一样的人，就多一分实现梦想的可能。
4: 好嘞。

0: 阿丢，扫描图纸。
1: 是。开始建立全息投影。
0: 市面上有高机一只，还有外骨骼装置干嘛？阿丢，查一下残疾儿童的义肢配装情况。
1: 是。仿真义肢价格高昂，残疾儿童配装比例较低，大部分家庭仅使用基础义肢或轮椅。
0: 竟然是这样吗？尝试设计一下图纸吧。再来。是不行。可恶，总感觉差了一点。如果和小康的设计结合，或许先发给小康看看。
2: 小隼、小猛，你们过来看看。
3: 这是
2: 阿肯发来的图纸。如果和我的设计结合，
0: 如果和小康的设计结合，就可以取长补短。
2: 试试。
4: 前方领域。
0: 灵感风暴，综合现有的义肢图纸，筛选出泛用性较高的设计，然后重新架构。
5: 完成了，阿肯少爷最强，阿肯少爷最棒。
2: 依照图纸切割木料，采用轻便而坚硬的秋木，保证所有的部件结实耐用。
0: 处理木料表面，保证人体的舒适感。

0: 加油！
1: 明代架床，先从底部开始。
2: 精神巨献，结构拆解。来吧，四只脚以帽尖榫结合，弧面四角立柱，两端与背后设置正侧围子。
1: 还要在正面安装门柱，将门围子与脚柱连接。
2: 以短木料做拼接，构成围子的各式图案。至于树腰，
1: 树腰下的牙条
2: 是以壶门取边，
1: 马蹄雕刻做云纹。
2: 我知道了。种子选手小康已经完成了图纸，开始锯木了。电锯模式启动，如此流畅而不失力量的动作，处处显现着选手扎实的功底。再来看旁边的阿肯选手，真是让人眼花缭乱的手法。看似手法绚丽，实际上招招都朴实无比。果然大巧不工，不愧是鲁班学院的双骄。
3: 加油，小康！
2: 你也别太紧张了。
4: 小鲁班一定可以的。
5: 小鲁班加油！
2: 快看，小康和阿肯开始加速了。
0: 用凿子凿出榫卯需要的榫头和榫眼，准备结合。
1: 清理木料表面，切割出需要的外形，匹配安装。
4: 小哥哥哥加油！
5: 小哥哥哥加油！
2: 上围板与立柱的衔接，用夹头锁。
1: 边缘咬合，板面相接，走马相最合适。
2: 按照图纸制作腿足，这部分在束腰以下，需要以抱肩锁衔接。
1: 围子图案以直榫插入。
2: 所有的部件全部制作完毕，是时候完成作品了。插入围子，还有顶上的床架，下方的牙条。
1: 床顶以两片拼合而成，与下方的围子呼应，规矩有度。
2: 就差最后几个步骤了。
1: 完成。

0: 手几乎是同一时间完成，不分上下。
1: 太精彩了，掌声再次送给他们。
2: 第十八届全国木工大赛预选赛正式结束，后续比赛将以两两组队的形式在一周后开始。
3: 我进决赛了，
4: 别这么着急庆祝，决赛还没赢呢，
3: 怕什么，把他们全打趴下。
0: 进决赛了，也是时候了。

0: 万众期待的南康赛区总决赛拉开了帷幕，天才双骄携手合作，为大家带来了震撼全场天才的作品。小康和阿肯能最终夺得冠军吗？
1: 第五十二集，天才的作品。
2: 谢谢你，阿肯。
3: 对不起，南安大师的项目失败是舅舅导致的，你当时没能参赛也是我舅舅害的。对不起。
2: 都过去了，而且决定把这件事情说出来，难受的是你。我们要做的是保证这样的事情不再发生，至少伙伴在需要的时候我绝不会再缺席。

0: 太好了，我们立刻把这些送到警局去。
1: 不行，阿肯明天还要比赛，不能让孩子分心。

0: 快，把监控调出来！啊！我回来了，舅舅，
1: 东西呢？保险柜里的资料你拿到哪儿去了？
0: 我交给南安大师了。啊？为什么？我替你爸妈照顾你，教你木工，给你想要的一切，你就这么对我？
2: 舅舅，去自首吧。你说什么？舅舅，小时候你教过我，犯下了错误就要勇敢承认。就算没有我，南安大师也已经有了线索。我不是在害你，是在救你。
1: 你长大了。

0: 来到全国木工大赛南康赛区总决赛的现场。本次决赛的题目是工具。工具是人体的延伸，鲁班制出了锯子，马钧改良了水车，毕生发明了活字印刷。工具的出现造福了亿万百姓。今天我们的选手将两两组队，以木工为基础，与各个学科领域结合，自由发挥，做出他们最满意的工具。我们的比赛马上开始。咦，鲁班学院的阿肯选手还没有到场吗？
1: 对不起。阿肯，
2: 阿肯怎么还没到啊？莎莉，怎么了？
3: 没什么。
0: 比赛即将开始，鲁班学院的阿肯选手还没有出现，让我们一起倒数。5、4、3。
1: 小康，
4: 阿肯，
1: 对不起，我来晚了。
5: 不晚，刚刚好。
2: 阿肯来了。哥哥加油。
0: 比赛开始。

0: 我！
1: 这次我们一定要成功。
2: 当然，这里换掉原本的脱下结构，用更轻的木材提高行动力。
1: 这里的拼装换成榫卯结构，更安全简洁。
2: 这里增加配重，
1: 还有这里。
2: 至于动力模式，莎莉建议用机电方式驱动，能更好地匹配使用者的身体。小康，你觉得呢？
1: 木工的意义就是造福天下，能帮到别人就是最好的办法。
2: 那就开始吧。
3: 第一组选手好像遇到困难了。小康和阿肯选手，这是
2: 开始吧，标记可切开的位置。
1: 江木料，
4: 你好，
1: 才切成我们需要的大小厚度。
4: 是一个努力的地方，我的梦想从那里起航，大家都喊我天才小木匠。
2: 根据榫卯的需要，用凿子在木料上开槽，再钻出榫眼。
5: 快看，他们配合得真棒。哥哥，
1: 来吧，阿克，
6: 把我们献给世界的工具组装出来。

0: 比赛结果出来了，南康区的冠军是。小康和阿肯，荣耀属于鲁班学院。
1: 让我自己试试，可以的，一定可以的。
2: 夏一，你受伤没有？
3: 我能走路了，我能跳舞了。谢谢，谢谢你们。
4: 快来玩呀！
5: 来了。
6: 小康，我昨天迟到，是陪舅舅去木工委员会自首了。啊？
7: 林奇，
8: 老师，对不起。
6: 南大师，我舅舅是来自首的，对不起。
7: 哎，你曾经是我最杰出的弟子，我从没想过会是你。我只是想要个真相。
8: 老师，对不起。
7: 都过去了，人总要往前看。
8: 老师，
4: 小康，开心说要去爬山。
1: 好啊，我们去莲花山。小隼、小猛，照顾好他们，
9: 保证完成任务。

0: 江山辈有人才出，未来是属于他们的了。
1: 接下来的全国大赛有迎战更强的对手，你准备好了吗？
2: 当然，我早就准备好了。

0: 赢是敞开怀抱的真诚，是精准破局的革新，以便捷优质的政务服务，公平公正的法治保障，高效畅通的要素配置，开放突破的创新姿态，赢是银纳百川的胸怀，是营商改革的决心，更是携手共赢的未来。与时代同行，赢在四川，赢在中国，赢向世界。
1: 100个人的心中，有100道不同的川菜。川菜是一坛豆瓣，是一捧花椒，也是一块烟火，一味江湖。在四川卫视，我们有一方小院，厨房有老汤，枝头挂明月，一犬一木，三餐四季，一菜一风格，百菜有百味，活色生鲜处，人间正沸腾。我们邀你来这里，用炊烟装点川菜的院子，我们邀你在这里，用川菜传递治愈的力量。四川卫视川菜开放日，每周二21:20，一起开放川菜之约。
2: 本节目由三金西瓜霜特约播出。
3: 我们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手下。
4: 黄金石，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5: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6: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5: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7: 君臣不敢不闻，见见不见。你竟敢拆中国人的底线，你也可以。
8: 时期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过个晚饭。
9: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0: 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一会儿啊，你只要从正面惊吓他一下，而我从后面呢直接拦住他，这事儿你能做吧？
1: 这还差不多。
0: 走。

0: 王世三吧，劳您驾，跟我的军统走一趟。
1: 站住！站住！
2: 咋不长眼睛啊？
1: 躲开！躲开！躲开！慢喝。站住！小心！
3: 王树三，跑得够快的呀！啊，何坚，把他绑了。哎，要活的，追他！
0: 王八蛋，还敢跑，老实点儿。
4: 王八蛋，
3: 王营长，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让你回去帮我们协助调查一件事情。
4: 查个屁，军统没一个好东西，日本鬼子都知道祭奠一下我们五十七师的阵亡将士，你们就会给我们扣帽子，说我们是逃兵。
0: 起来，走。
3: 对不起，得罪了，带走何家。哎，你怎么来了？
5: 啊！我不来，你们行吗？哎，
6: 姓于的，想让我给于师长身上泼脏水，做梦吧！有种就抓了老子别放，出去了迟早弄死你。
7: 老王，话别说的那么难听嘛。军统上下，包括戴老板，对于军长是非常钦佩的。
6: 那你抓我干什么？
7: 就问你一句话，昨天你到机场干什么去了？
6: 去机场怎么了？哪条法律规定我不能去机场啊？你翻给我看看。哼，就不信没有天理了。
3: 昨天下午三点钟，机场的一个小分队遭遇袭击，死了三个人，这三个人都是五十七师的老兵，应该都是你的老部下吧。
6: 这是谁干的啊？这是谁干的？
7: 那得问你呀。

0: 是我，这怎么可能？他们都是我出生入死的好兄弟啊！我就是良心被狗吃了，也干不出这种缺德事。
1: 既然你什么都没干过，我们抓你的时候，你为什么要跑啊？
2: 对呀，
1: 这你怎么解释？
2: 不跑就等着你们军统继续栽赃。不跑，怎么能留下这条命给全师上下翻案呢？五十七十的八千兄弟死得那么冤枉，要是不能为他们出了这口气，我死都憋屈。
1: 是啊，所以为了出这口气，你才想起去刺杀陈大德，对吗？
0: 你放屁！你
1: 小子坐下。你有伤？你身上的伤是怎么回事？
0: 要不是胳膊上受过伤，就凭你那两下子，还抓得住我？常德会战中，爷爷断了根大筋，还挑了三个鬼子。 你给我睁大狗眼看好了，爷爷不是逃兵，五十七师的八千兄弟个个都是抗日英雄，英雄。爷爷是堂堂正正的军人，就是要杀人也会面对面的来，不会像你们军统这帮混蛋，只会偷偷摸摸下黑手。
1: 不是他，受这样的伤是不可能瞬间杀掉三个老兵的。
3: 哎，他受过重伤，怪不得我今天看他动作有点别扭了。
4: 那他去机场怎么解释啊？他不是去刺杀陈大德，而是找记者，想通过一个有影响力的大报给五十七师翻案。哎，
3: 那他刚才为什么不解释清楚呢？哎，
4: 你真不知道你们军统在外面的名声有多臭啊！
3: 啊，
4: 就算是他不在乎自己的安危，他也得替那些为他翻案的记者们想想吧。
3: 嗯，要不要？ 咱们得回去问问他，找过哪个记者？
4: 哎，免了吧，我们只管查出刺杀陈大德的凶手，现在至少排除了你们内部刺杀陈大德的可能性，剩下什么栽赃啊、翻案的事儿，跟我们都没关系。马云飞，走。
3: 哎呀，这位爷爷还在里边关着呢，怎么办？
4: 这人是你让我们抓的，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3: 那也不能光推广一个人呐。
4: 老于，道个歉，把人给送回去，啊！把他放了。嗯，刚才他说的话你听到了？把他放出来，他要弄死我。这种人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他可是说到做到。
3: 给你指条明路，你去上面活动活动，没准你给五十七师翻了案。
5: 以后他们感激你还来不及呢。哎，我说，这就跟我没关系了。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崔元那本胶片，赶紧送过来，啊，走。崔元小姐的这部胶片，记录了陈纳德将军从昆明机场起飞到重庆机场降落的全部过程。

0: 陈大等要迈出机舱的第二步，这个刘副官就做出了扑救的动作，他一定看到什么了。可按他当时的位置，他的视线只可能看到这么宽的地方，对吗？
1: 也就是说，从刘副官的角度根本就看不到那颗从侧面射来的子弹。
0: 嗯，再放一遍，志博。
2: 马云飞，你老这么来回放来回放，不就这么几个画面吗？哎，你看又来了。
0: 停，志博，把它放大。
2: 怎么了？
0: 这有一个亮点。
2: 亮点？
0: 老袁，这是什么地方？
3: 嗯，供水塔。
0: 这就对了，这就是第二个狙击点。

0: 这应该是给机场供血的水塔。从机场三号停机坪，根本看不到这个地方。
1: 这并不代表站在水塔上面看不到停机坪。我们往往容易被自己的视觉所欺骗。
2: 怎么了？
1: 根本打不开。
2: 钥匙给我看看，是这把吗？
1: 没错，老于给的就是这把钥匙，而且老于还说了，机场是高警戒区，如果换钥匙的话，是需要备案的。
2: 我再试试。老于的话根本不能停，这把锁早被人破坏了。

0: 你们过来。
1: 怎么了？
0: 你们看，从这里可以清楚的看到机场的二号和三号停机坪。
2: 谁？
3: 何军，跟我追，高寒在楼下守着。

0: 走，回去。你这没事吧？抓到没有？
1: 被同伙救走了。他有同伙，
0: 而且都是高手。
2: 哎，快上来，这儿有情况。
0: 何杰，在这边守着。好。
3: 怎么了？你看这个，1898式，7.92×57毛瑟霰弹弹壳。没错。和我们在第一个狙击点发现的弹壳是一样的。这距离3号停机坪大概200米左右，是非常好的狙击位置。刘副官就是看到这里的反光点。 才做出扑救的。可刘副官怎么可能看到狙击步枪瞄准镜里的反光呢？日本光学会社研究出品的4倍率光学瞄准镜是专为99式狙击步枪配备的，但是杀手为了提高精准度，把99式狙击步枪换成了德国的毛瑟98K 狙击步枪，这样虽然提高了精准度，但是也出现了某种情况下瞄准镜反光的问题。
0: 那这么说，肯定是日本人干的了。
3: 没错。

0: 志博，咱们回去商量。走。
1: 等一下。
0: 嗯。
1: 怎么会有花瓣呢？
0: 这是什么花？
2: 百合花。

0: 就凭一个百合花瓣，就能让五号特工组进圈套？
1: 这只是开始，剩下的就要看前田君了。
2: 喂，啊，是我呀。 什么？哎呦，你们的胆儿也太大了吧！啊，老头子和夫人可是洋教徒，查教堂那可是大忌呀！哎呀，要不这样，我先请示请示啊。
3: 等你请示完了，布置完了，那杀手也惊动了，到时候杀手跑了，什么都晚了。反正我跟你说啊，离处决令还有两天。
2: 到时候啊，查不出来你也是死，只是死的方法不同而已，你看着办吧。嗯。
0: 哎呦，
1: 同意了。
2: 你觉得他有不同意的余地吗？
0: 哎，就老于，他还推三推四的。照我说呀，当初就不应该管他，让他死了得了。
3: 收拾收拾，咱们准备出发。
2: 对。

0: 你们哥几个在这守着，我带人先进去。嗯，好。
1: 很难看见老于这么身先士卒的一幕啊。

0: 你们是来干什么的？这是神的地方，这里不欢迎你们，请你们离开这里。我们这里不欢迎你们，请你们离开这里。
1: 行了，请你们马上离开这里。
0: 你们要干什么？离开这儿。
2: 报告，二班搜查完毕，没有发现可疑人员。
3: 三班搜查完毕，没有发现可疑人员。去外面搜。
4: 是。
5: 刚才咱们进来的时候，倒是看到了有一片百合花，唯独没有白色的，也许不在这儿呢。
4: 先别着急，重庆一共5个教区，我们一个一个排查，一定能找到杀手。
0: 长官好，请问于处长在哪？
5: 什么事儿？
0: 我们在回龙渡教堂发现有可疑人员活动，我们不敢贸然行动，特来请示。
5: 那座教堂的附近有没有白色的百合花呀？
0: 好像是有。
5: 好，于处长在那边，你去吧。
0: 啊，是。
5: 咱们马上去那儿看看，走。

0: 好啊。
1: 啊，你好。
0: 牧师，复活节快到了，我特意摘了些百合花送过来。
1: 好，谢谢。
0: 别客气，您能不嫌弃这里，教友们感激您还来不及呢。
1: 主会保佑你的。

0: 别紧张，是送花的教友。怀念左江中学的花艺课了吧？我记得那个时候，你插花的成绩总是比女同学还要好。你在嘲笑我吗？ 怀念学生时代是最美好的，枢密有序，很像你的性格。我只希望这场战争早点结束，这样我们就可以在一起了。可是光凭这个是赢不了这场战争的。你，芥川少佐。 这次我们来重庆，是为了杀陈纳德，而不是来插花的，请立刻回到工作岗位。
1: 是。

0: 剑川君，希望你还记得怎么用枪。
1: 剑川君，上走，军统清查而出，搜查各大教堂。
0: 军统是什么时候开始行动的？下午两点，我们要不要转移？这座教堂已经废弃多时，而且在地图上也没有标识，他们不可能找到这儿。金村君，通知所有的人来教堂，我有任务布置。
1: 是。
0: 收拾下东西，准备撤退。

0: 报告处长，回龙渡教堂有情况，五号特工组已经赶过去了。嗯，
1: 去回龙渡。
2: 是，
1: 走。
3: 军统这次倾巢而出搜查教堂，重庆市内的防卫力量一定相对薄弱，所以这次召集大家前来，就是为了集中兵力，争取抓住这次机会，一击致命。
4: 上次机场行动的失败，是我自作主张，擅自更换苗主镜。在这里，我向各位谢罪。
3: 上次行动的失败已经引起了中方的警觉，军统已经分别从江油、绵阳调回来两个团，来充实重庆的警备力量。陈纳德什么时候再来重庆还不清楚，不过我们不能等待，所以我才计划了这次行动。钱田军，怎么进入重庆市内就由你来部署了。
2: 是。
3: 芥川军，战术方面就麻烦你了。
2: 是。
3: 这次任务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拜托。

教堂那么破，应该都已经废弃了吧？这回龙渡原来是个大渡口。40年3月，日本人的一个轰炸集中队对这里进行了狂轰滥炸，将这里夷为了。

0: 后来当地老百姓就都迁往了江北，所以现在才会这么衰败。
1: 真是个隐蔽的好地方。有人来了。
2: 哎，拿着。
1: 大姐，砍柴呀！
2: 是啊，麻烦您问一下，这个教堂里边现在有人住吗？
1: 托基督的福，回龙渡这教区荒废了这么多年，终于来了一位牧师。嗯，
2: 什么时候来的？
1: 上个月底才来。
2: 这里边只有牧师一个人吗？
1: 一个牧师，还有一个修士，一共两个人。
2: 嗯，好，谢谢您啊。
1: 哎，
2: 不客气。您慢点。
3: 上个月新来了两个人，一个修士，一个牧师，说重新要建这个教堂。这么巧，
1: 一个牧师，一个修士，两个狙击手。
3: 您这么做，是不是太残忍了？
1: 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帝国的利益，我问心无愧。
3: 我只怕实力太悬殊。
1: 你害怕了？
4: 我有什么好怕的？我早就想找个机会，会会你那个马云飞。你吃醋了？
1: 我为什么要吃醋？究竟，我告诉你，你只属于我一个人。
4: 我就喜欢你这一点，勇敢的男人。 永远受到女人的青睐。我会给你一个向马云飞尸体说抱歉的机会。
3: 好啊，荣幸之至。

0: 哎，时间来不及了，咱们不等老于了。何坚，咱俩进去看看。
1: 啊，
2: 这不合适吧？
3: 是啊，昨天的行动已经让日本人警觉了，如果再惊动他们，军统的努力可能就白费了。
0: 我觉得没什么，
1: 哎，
0: 只要咱们小心点就行了。
1: 我觉得高寒说的对，咱们还是等会儿老于吧。
0: 少废话，我现在是头，志博在外边接应我们。

0: 你好，我们是宗教管理委员会的，听说这儿来了一个新牧师，我们做一下登记。您贵姓？
1: 免贵，姓钱。
0: 嗯，钱牧师你好。
1: 你好。
0: 钱牧师是个左撇子，
1: 这证明了上帝的造物神奇，不是吗？
0: 没错。
1: 我这就去拿布道证。
0: 哎，等等，我们来都来了，想顺便进去看看。

0: 这次要重建，大家都来踊跃相助。
1: 牧师是一个人来的吗？

0: 还有一个助手。今天是礼拜天，他去沙天平布道。虽然现在教堂还没有修好，但是教友们还是应该听到主的声音。
1: 看来牧师是任重道远啊。
0: 二位稍等，我这就去拿我的布道证明。
1: 好的。
0: 少佐，动不动手。
2: 不到万不得已，不要轻举妄动，把布道证给他们。
3: 一共有八个人，身上都带着家伙，硬碰硬保不了。
1: 这事怪我，我以为就俩人呢。撤吧。
0: 二位请留步，这是我的布道证，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580元的镶石曼冠辰石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镶石曼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580元的镶石曼金钻表，成为镶石曼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镶石曼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一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4000cc双显示，美观时尚，王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镶石曼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2: 千真万确啊，镶石曼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镶石曼金钻表。我们这款镶石曼金钻表价值25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王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对，平时啊要卖到2580元，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镶石曼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镶石曼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镶石曼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580元的镶石曼金钻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那大家拿到我们的镶石曼金钻表之后啊，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5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

0: 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王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璀璨耀眼的镶饰曼金钻表，而且还送给您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对戒，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镶饰曼金钻表，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580元的镶饰曼观辰石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镶饰曼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580元的镶饰曼金钻表，成为镶饰曼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戴上这出口品质的镶饰曼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4: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出口品质的飞轮金钻表厂厂家，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啊，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呀！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5: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6: 因为这2-3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580元的镶饰曼观辰石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镶饰曼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580元的镶饰曼金钻表，成为镶饰曼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正在打进客户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您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580元的。

镶石曼冠、辰石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镶石曼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500包。

0: 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580元的镶石曼观辰时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
1: 眼睛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真难受。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5: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6: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8: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9: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眼睛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真难受。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5: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
4: 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5: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6: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
5: 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1: 汛期来临，雷电、暴雨等极端灾害性天气极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面对突如其来的情况，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防范与自救？暴雨来临，外出时绕行积水路段，车辆行人要选择地势高处躲避。雷电天气应尽量待在室内，尽可能关闭电器，拔掉电源，不要在空旷地带打伞或高举物体，不要在大树或危房附近避雨。遭遇山洪，应选择就近安全路线沿山坡横向逃生，切记不可顺山坡往下或山谷出口往下游撤离。如被洪水包围，尽可能利用船只、门板、木牌等漂流物做水上转移，千万不要游泳逃生。科学防范灾害，共同平安度汛。

从驼铃到班列，它塑造了过去，连接着今天，昭示着未来。一段书，从镌刻到智能，它记录文明，传承思想，更链接未来。一种力量，从共识到心知，它让人类携手共赴山海，共奏华章。

0: 文明交响，每每与共。
1: 旅长，师父急令，请旅长迅速归队，部队马上开拔。
2: 我不穿这身破皮，我不当兵，你们这叫抓夫，你们知道吗？
3: 你嚎什么嚎？
2: 不是你，你们这样连土匪都不如，人土匪绑架还知道通知一声呢？
3: 让你通知，他妈的我砸死！嘿，连长，这不是拿豆腐糊弄咱们的小子吗？你看看。

0: 我要出去跟他们拼了！等等，我们还有大事要做，我们马上离开这儿。跟我走。
1: 不行，你一个人走吧，我还是留下来帮助他们。想要完成刺杀任务，你必须跟我走。不，我不能这么看着他们送死，你自己走吧。
0: 芥川，你必须跟我走，这是命令。

0: 真是愧对了教堂里的那些兄弟。只有杀了陈纳德，才是对他们最好的祭奠。
1: 为了你的计划，死了这么多人，值得吗？
0: 为了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利益，就算付出再大的牺牲，也是值得的。

0: 等等，这小子就是第一个狙击点的狙击手，左撇子。
1: 我知道他，他是黑龙会在渝中的负责人，叫前田健次。
0: 走吧。
2: 这应该是第二个狙击手。
1: 他是日本特科在川西的联络人，叫金村光信，前田健次的助手。这次我们一举将渝中地区的日本特科全部歼灭，可以向戴老板交差了。走。
3: 报告，战场打扫完毕，共发现八具尸体。
1: 有没有活口？
3: 都死了。
0: 你保证一个都没跑出去？
3: 我的人把这里围得像铁桶一般，没人能逃出去。
4: 那就辛苦你了，兄弟。咱们走吧。
0: 来了这么多人呢，够热闹的啊！戴老板这次可够大方的，
4: 再大方也不给你准备的，你来什么劲？
0: 这算什么话？只要有酒喝，我就高兴。

0: 我们的努力才有现在的结果，享受一下也是应该的，是吧？嗯，
1: 我同意。
2: 他说什么你都同意？
1: 那博士，你评评理。
3: 好，谢谢。你们这个理可是天下最难评的理，我不管是帮谁都是激化内部矛盾。我们还是一会儿听戴老板的吧。嗯，
1: 来，咱们喝酒。来
3: 了。戴老板今天心情很好啊。
4: 陈纳德尚未遇袭，举国皆惊，幸得诸位共同努力，鼎力合作，方能于三日之内破获此今天阴谋，将日本黑龙会破坏中美合作之阴谋彻底粉碎。为此，蒋委员长亲自颁下二级青天白日勋章，表彰此次功臣。这是自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成立以来第一次有幸获得这样的嘉奖。大家看，这是我们于洪泽同志当初以处决令的形式立下的军令状，如此精神，戴某佩服，更值得大家学习。现在，于洪泽同志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这张军令状已经不需要了。
3: 于洪泽同

1: 在立啊！是局长。我这个人话少，大家尽兴。
2: 哎，看把老于给得意的，咱们卖命，他领奖，真够不要脸的。我跟你说啊，你什么时候变得大度一点、超然一点，你小子可能会更有出息。
1: 我要是出息了，你不怕高寒跟我跑了？<笑>
2: 行，
1: 小心闪了腰。
0: 没想到，你这舞跳的是越来越好。
3: 还不都是你教的？<笑>
0: 好，走了啊！黄包车，
4: 哎，吊车，
0: 拉我到响景街7号。
4: 好嘞，坐好啊。
0: 好。

0: 哎呀，二位，不好意思啊。其实啊，戴老板知道这都是你们的功劳，但因为你们身份特殊，不便提及，所以兄弟就代劳了。
1: 我们是各司其职嘛。
0: 哎，对对对对对，来来，于处长。
2: 哟，
0: 对不起啊。哎呀。

0: 干嘛呀你左顾右盼的？我这人就这毛病，一到了人多的场合，我就喜欢左看看右看看。有比我好看的吗？
1: 真没有。马云飞，你都踩了我好几脚了，再打什么主意呢？我肯定不是好主意。哎，我说高寒。 你别胡说啊！我就想咱俩的事儿呢。得了吧，什么时候啊？你把沾花惹草的毛病改了，再来想我们俩的事儿吧。啊！我跟你说啊，其实我现在啊，这毛病已经改了，喝点东西。哎，我跟你说实话，
2: 哎，我这。 别拧了，让让。妹妹，你陪马云飞跳了半天了，也该陪我跳一跳。
0: 好啊。
1: 哎，你得先问问我吧。
2: 现在还不是你媳妇呢，拿着。请。

0: 又见面了。
1: 能不能接受我的专访啊，老同学？
0: 哎，你没搞错吧？今天受勋的可是老于。
1: 那只是官面上的文章，又想找到更加吸引人的素材，我知道。只有来找你呀、啊。
0: 用的什么牌子的香水啊？味道很迷人。
1: 喜欢吗？
0: 哎，你每次采访人的时候都是这个样子吗？
1: 我是单身，采取什么样的采访方式是我的权利。
0: 哎，我投降啊，只要不违反保密条例，你问什么我答什么。
1: 好。其实说起来，我跟那个回龙渡教堂还是挺有缘分的，你知道吗？我毕业后写的第一篇新闻报道就是关于回龙渡遭受日本飞机大轰炸的消息。我当时也是因为这篇火线报道才进入中央社的。没想到啊，现在我的事业进入了低谷，还是回龙渡救了我。哦，对了，我这有一份报纸的小样，上面有一篇我写的关于这次回龙渡教堂大劫的报道，明天就要发表头版头条，送给你。
0: 哼，哎，不愧是中央日报的头牌记者呀，连这么保密的报纸小样都能当礼物送。
2: 哎呦，妹妹，想什么呢？踩了我好几下了。嗯，
3: 我累了，不想套了，不好意思。
2: 哎，音乐还没完呢。
0: 哎，你就不怕我泄密啊？
1: 我们老同学这么多年了，我不相信你，相信谁啊？明天上午9点之前，不要让任何人看到他，不然我会吃官司的。
0: 好，我答应你，明天上午9点之前，我不会给任何人看的。
1: 好吧，开始采访吧。
0: 现在就开始了，在这儿。
1: 如果你想找一个幽静的地方，我想我也不会反对。
0: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4: 够亲热的呀。
0: 啊，
4: 王云飞。

0: 老同学呀，也不给我介绍一下？
1: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谢振中，我的老同
0: 学。是高寒妹妹吧？以前啊，总听云飞提起你。
1: 啊？我跟你说起过她吗？
0: 不好意思，我说漏嘴了。其实云飞她一直不愿意提起你们俩的事情。
1: 哎，我
0: 为什么不愿意提啊？因为我们两个要结婚了吗？
1: 哎，我介绍一下啊，高寒，我的未婚妻。谢振中，我的老同学，他叫我过来呢，是给我这个。
0: 啊，是吗？哎，这是我给你的，而且你答应过我，不给任何人看。
1: 哦，对，
0: 既然是你们两个的私人信件，我还是不看为好。
1: 哎，不，这让我给惯坏了，改天我再接受你的私人采访。哎，高寒，
0: 没心没肺的东西。
1: 高寒，高寒，哎呀，高寒，你慢点儿。哎，高寒，哎，哎，高寒，高寒，哎呦，别摔着，哎，别老闹情绪好不好？我跟你说啊，老于大喜的日子，你别这么扫兴好不好？
0: 我扫你兴了吧？影响你跟你老同学私会了，对吗？
1: 别胡说啊，什么私会啊？
0: 我怎么胡说了？这情书不都写好了吗？
1: 这真不是情书，不信你看看，好吧？
0: 我才懒得看呢。
1: 哎，高寒，我，哎，我说你，
2: 吃着碗里了，锅里了，你也站着，俩字儿，妒忌。
1: 车钥匙给我。

0: 閣下，閣下，閣下，閣下，閣下！
1: 你大早的喊什么呀？
0: 信呢？
1: 我哪知道啊？
0: 你赖皮是不是？说好了今天上午9点才能看呢，你怎么不守信用啊？
1: 我说了没看就没看。
0: 怎么可能呢？你不看谁能看呀？
1: 你凶什么呀？我说了没拿就没拿。
2: 哎，都过了一夜了，气儿还没消啊？
0: 哎，志博，你手里拿了什么呀？
2: 搁茶几上呢，我拿来看看。
0: 走，下去。哎，志博，你这个报纸是不是从信封里拿出来的？
2: 是啊。
0: 哼，自己看看吧，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内容？
2: 哎，这是中央日报，又不是街头小报，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啊？
1: 昔日灾民避难所，今日日寇覆灭地。黑龙会骨干尽数命丧回龙渡大教堂。
2: 嘿嘿，这下面还有老于的专访，这家伙现在出名了。
0: 这是今天的中央日报，9点钟以后才能发行的，如果提前看了，人家谢志忠的工作就没了。你们给评评理啊，谁见过比这个还浪漫的私密情书？
3: 哼。哎，我说啊，这些中央社的记者啊，根本就不能相信，就会吹牛，给国民政府脸上贴金。按照他们统计的数字，从抗战到现在，别说日本鬼子了，就连整个日本国都给颠覆过2次了。
2: 哼，哎，不过你别说啊，这个回龙渡教堂当过难民避难所的这个情况啊，我以前倒是真听说过。
0: 避难所？哎，拿过来我看看。连续轰炸3天，哎，回龙渡那么大的地方，为什么偏偏去教堂避难呢？
1: 难道日本人不愿轰炸宗教场所？
3: 不可能，你以为日本鬼子那么善良呢？除非那个教堂里面有地下暗室。
1: 我们又不是没去过，没有发现暗室啊。
2: 地下暗室？哎，这个年代久的教堂啊，地底下一般都有暗室，用来躲避宗教斗争的。
0: 那我们搜查教堂的时候，很有可能有人躲在地下的暗室里面，对吧？
2: 嗯。
0: 通知老于去回龙渡教堂。

0: 怎么没见过你？
1: 哦，我是新来的。
0: 多给我留点心，今天要是出了事，咱们都活不了。
1: 哦，好。

0: 我们这儿有个女人，她叫李小姐，她是我。怎么样，发现什么没有？这个房间很整洁，像是军人住过的。军人住过的。
1: 这儿会有军人住过吗？哎，你看，军人会有这么长的头发吗？为什么不会有啊？我就站在你身上，发现这种长头发。
2: 就算我身上有头发，也是你的呀。我是短头发。哎，博士，你把我叫到这儿来干什么？啊，我正忙着呢。陈大德的飞机还有3个小时就要到了。 我既要负责机场的安全，又要安排陈大德的食宿，这个节骨眼上，你把我弄到这儿来干什么？不下来啊，那你可以回去。不过我告诉你啊，陈大德要是再出什么事情，哼，就是10个青天白日勋章也救不了你。哎，这个玩笑不能随便开啊！不是跟你开玩笑啊，这个教堂啊。
3: 定有问题，博士，快来看！那边墙上有个记号，那边还有一个，跟我来。博士，这个记号是不是跟德国人有关系？
2: 早期的基督教就是有这个万字的，后来基督教的一个分支亚述教派传入了中国，这个符号也广泛的应用。这个教堂就是亚述教派建立的，所以会有这个符号。嗯，怎么样，不懂了吧？啊，以后啊跟博士好好学学，光靠舞刀弄枪的成不了大器，
3: 总比跟着姓戴的当狗腿子强。
2: 哼哼，你口嘴里吐不出象牙来。
4: 不过，这些符号还是有点奇怪，好像在提示着什么。

0: 我们进去看看，在这等我。
1: 云飞，小心一点儿。

0: 上去看看。我跟你说吧，肯定有人从这个暗道里逃跑了。
1: 这不合理啊，既然有暗道，为什么他们不一块跑啊？偏偏要把黑龙会的同伙们断送在教堂里。
0: 对逃跑的人来说，他们那些黑龙会的同伴就像壁虎的尾巴，这叫丢卒保帅啊。他们趁我们开庆功宴的时候已经准备下一步行动了，赶紧回去通知老于吧。

0: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一间床康一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0: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

0: 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4: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6: 我们振华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7: 没错
6: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看这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7: 非常逼真，
6: 哎，非常的逼真，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7: 来我检验一下，
6: 检验一下，
7: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6: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7: 对，
6: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7: 拭目以待。哇，可以这样吗，孙总？
6: 当然可以，
7: 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
6: 看一下，使劲，使劲，使劲。
7: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6: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的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7: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勾丝，一点都没有破损，
6: 完全没有变形，对吧？
7: 对对对，
8: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

0: 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1: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
0: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3: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5: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6: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7: 川式浪漫打卡攻略来啦，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撞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胜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

0: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哎，大爷，我问一下，金鸳甲是个啥呀？
2: 金字塔。
1: 我跟你说四川话，金鸳甲，金鸳甲。
2: 啊，放金甲。
1: 搞乱了，金鸳甲。
2: 金鸳甲。
3: 一堆一堆的。啊。
1: 它这个蛋相对还算比较坚硬的哈，感觉。哦。那我准备去捉鳖了。
4: 哎呦，这个有一种小时候抓龙虾的感觉。
1: 跑得好快啊！啊，失败。

0: 得好，总结得好。
1: 小院寻味版今天来到甲鱼村，边边有稿。
2: 旅长，师傅急令，请旅长迅速归队，部队马上开拔。
3: 我不穿这身破皮，我不当兵，你们这叫抓夫，你们知道吗？
4: 你嚎什么嚎？
3: 不是你们这样连土匪都不如，人土匪绑架还知道通知一声呢。
4: 我让你通知，他妈的我砸死！
5: 嘿，连长，这不是拿豆腐糊弄咱们的小子吗？你看看。

0: 眼睛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真难受。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3: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0: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4: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6: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5: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眼睛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4: 又酸又胀，真难受。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3: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0: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4: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

0: 遭祟，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真情剧场由万通金果天特约播出，万通金果天痛了来一天。哎呦。

0: 出。
1: 叫什么？
2: 啊，王林基。
1: 哪家报社的？
2: 中央社。
1: 怎么不像你啊？
2: 哦，这还是我毕业时候的照片呢，快十年了，多少都有些变化。掌柜，您再仔细看看。
1: 嗯，
2: 好，谢谢了。
1: 各位记者，接受完检查的，请跟我过来。
3: 啊，好吧，
4: 啊，走走，
3: 快点，
4: 哎，
3: 走啊，走啊，
5: 走
3: 啊，
5: 走
3: 啊，都检查完了，包别忘了。
5: 好嘞，没事。
6: 机场周围的所有制高点，老于都布置了人，布置这么严密，即便有杀手，估计也不敢动手吧。
7: 真这么简单就好了，你守在这儿，我去看看何坚。

0: 警卫力量还得加强。刚刚咱们经过那个出口，为什么只有两个警卫？那个位置很重要，在江源。
1: 是。

0: 陈纳德的专机，我们的燃油即将耗尽，我们的燃油即将耗尽，我们必须马上降落，请立即告诉我们降落的机场。
1: 你给我听着，我是陈纳德，你们的效率太低了，既然你们迟迟决定不了，那就由我来决定，我们就在重庆机场降落。
2: 陈纳德将军，重庆机场跑道发现裂痕，正在抢修，为了保证安全，暂时不能降落。
1: 抢修？ 还要多久？我们快没油了。
0: 具体多久尚不清楚，请等待通知。
1: 别听这些混蛋的，我们现在就去重庆降落。
2: 好的。

0: 云飞，没事吧？没事，通知陈纳德的飞机降落吧。
1: 好，
0: 来人，把尸体抬走。
2: 快快抬走！
0: 马上通知陈纳德飞机降落。
2: 是。
3: 为了我们的任务，我只能这么做。因为你不死，真正的陈纳德就不会降落。我也是迫不得已，但是我不会让你的血白流的。马云飞，你等着，我会给你一个大大的惊喜。
4: 跑道抢修完毕，现在允许降落。重复一遍，现在
5: 太爽了！哈哈。

0: 哎，云飞，你是去哪儿啊？
1: 我回家。哎，你不见陈大德了？待会儿还有欢迎仪式呢。
0: 参加一个欢迎美国人的仪式有意思吗？我回家。哎，云飞啊，先别走啊。
1: 哎，那是什么车？
0: 哎，对呀，哪来的车呀？
2: 不对。

下，数地下。

0: 你要不要也来一杯？不，谢谢。陈纳德先生，你能谈谈在机场时的感受吗？
1: 我要是年轻20岁，我是绝对不会允许今天的事情发生的。
0: 你已经尽力了，其他的事还是让那些小伙子们来做吧。所以
1: 我才建议中国政府培养自己的空军力量。作为中国空军的高级顾问，我必须履行责任。
0: 我是担心你的安全，不想你再遇到今天机场上的那种危险了。
1: 我是军人不怕，只是今天连累你跟我一起担惊受怕了。不过我向你保证，今后我再也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了。
0: 我相信你的话。
1: 可是日本人不会就此善罢甘休的，只要你还活着，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威胁。这个你不用为我担心，美国政府已经派出了最好的保镖前来重庆保护我的安全，后天早晨就会到达。
0: 可是中国政府不会愿意让美国保镖在中国的土地上负责您的安全，会找最好的中国保镖来保护你。
1: 我不会接受这种建议，我受够了。
2: 请出示证件。

0: 这院子里都是什么人？啊，这都是警察署黄署长的手下，人多眼杂的，你怎么让警察署这帮人干这事儿？哎呀，
1: 原来就是这么安排的，我就是因为不放心，所以才叫你们几个来的呀。
0: 老爷，把警察署的人全都撤走，这儿由我们接管了。
2: 好的。
0: 高寒，去四周好好查一下，特别是那些制高点。
2: 嗯。

0: 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的目标保镖已经到了。
1: 门口那个指手画脚的家伙是谁？
0: 我想应该是军统的人吧。军统是什么机构？军统等于你们的安全局。能派出军统的人来保护你，至少说明国府对你非常重视。从影响力上来说，你已经超过史迪威了。 就像你曾经不止一次击落过日本的零式战机一样，你应该感到骄傲才是。你用不着讽刺我。我们击落的充其量不过是中岛
2: K
0: 两栖，日本人是根本不会派零式战斗机来对付我们的。那些战机都被无耻的夸大了。我真不明白，你们中国人为什么要为一个来自美国的志愿者吹嘘战绩呢？中国有句古话叫“时势造英雄”，这个“造”字。 就说明了一切，
2: 像橱窗里的陈列品，
0: 不，奢侈品，
2: 不，不对，这是对我的侮辱。我就是我，有自己的思想和人格，我绝不会去充当某些人的政治工具。

0: 他们马上就上来了。在你应付中国保镖之前，我先去洗个澡，之后我带你去文华街吃地道的重庆小吃，怎么样？
1: 太好了，亲爱的，我已经等不及了。

0: 哎，你们说啊，国府赶走能力更强的史迪威，去捧这个乡巴佬陈纳德的臭脚，这不是本末倒置吗？不管怎么样，陈纳德不过向史迪威那样逼委员长交出军权，这就是他的可爱之处。陈将军，你好，我是军统的于洪泽。你好，陈纳德将军，你好。你在机场表现得很勇敢，你的伤怎么样了？
1: 谢谢你的关心，我现在已经好多了。是吗？太好了！啊，哎，我来介绍一下，这几位就是你此次重庆之行的安全小组的成员，组长马云飞。昨天你在机场已经见识过他的身手了。那二位何坚、李志博都是安全小组的成员，个个身怀绝技。有了他们的保护，这次你的重庆之行一定会风平浪静。
2: 先生们，感谢你们的到来。 但实在对不起，我刚接到美国国防部的通知，美国派出的保镖明早9点就会到达。我不想因为我个人的原因引起中美两国之间的误会，所以非常抱歉，我只能拒绝你们中方的好意了。
3: 美国保镖还在千里之外，而我们已经站在你的面前了，你为什么不选择拒绝美方的好意呢？
2: 如果你是我，你会怎么选择？我当然会选择。 责任心和能力都比较强的一方，
0: 马先生过于自负了。<笑>这不叫自负，叫自信。我同意，就像我，明知道中国军方有很多人不赞成，也不认可国府授予我的勋章，但只要给我时间，我会用实力让那些质疑我的人闭嘴。
3: 你说的没错，时间可以证明实力，这也正是我想对你说的。
2: 好吧，明早美国保镖到达之前，让我相信你们有这个实力，否则只能请你们离开。
3: 好啊。
2: 但我有一个要求，在明天早上9点之前，你的一切都得听我的。没问题。
3: 好，就这么定了。哼，志博、何坚，上楼检查。
4: 好。
2: 嗯，马先生，我声明一点，你们干什么都不能影响我的正常生活。
3: 哼，那我得看看是什么样的生活。
4: 出去！我不知道你在。你检查什么检查？滚！滚！臭流氓！
2: 哎，你怎么骂人呢？出什么事了，何坚？简直是一个泼妇嘛！我不过是进屋检查了一下罢了。她就是崔媛媛。
3: 崔媛媛？
2: 嗯，发现狙击点的胶片就是她拍摄的。
3: 陈纳德的情人。
2: 不敲门就随便进入女士的房间，也是你们工作的一部分吗？
3: 你放心吧，我们知道怎么尊重女士，这不用你教我。

0: 啊，陈将军，他们是为了你的安全。怎么回事？哎呀，我又不知道他在换衣服。
1: 你肯定没敲门。
2: 我，
1: 哎，
2: 怎么了？还有什么事儿？
1: 崔小姐，请你穿戴好出来一下，我们要例行检查。
2: 我什么都没看见啊。
1: 我问你了吗？
2: 干什么？例行检查。我的房间还用检查吗？小姐，我们这么做都是为了陈纳德的安全。
1: 当然了，还有你的。我的采访材料也算国家机密，你们最好不要动我的东西，拜托。这么神奇啊！哎，他是谁呀？
2: 一个男朋友是美国人的女人，去检查吧。真晦气。

0: 我跟美国人打过交道，嚣张是嚣张啊，可人家确实有一些冒险精神呀、啊。哎，志博，志博，
1: 哎，
0: 你看看这个，这张照片的背景怎么这么熟悉啊？这应该是
1: 这是上海，1937年12月2号，淞沪会战打响2个半月以后，也就是日本人马上就要占领上海之际，
0: 那个时候他一家人还在上海，其实他早就应该可以逃走了。
1: 你看，他还去过南京。12月5号，离南京沦陷只有5天时间了，可他还在那儿。
0: 我记得那个时候，国民政府已经调光了所有可以调动的战斗机，陈坦德作为一名军人，还在坚守，没有放弃。
1: 一个军人就该这样，可悲的是，我们有些中国的职业军人，还不如一个美国志愿者。
0: 哎，志博，拿一下，放在那儿。志博，
1: 啊，
0: 这些照片都不应该挂在这面墙上，对吗？
1: 没错。
2: 你们在干什么？谁允许你们随便动我的私人物品？我警告你们，你们不要得寸进尺。
1: 哈，陈将军，有必要跟你解释一下，这个镜框的反光足以引导一个末流的枪手轻易打包这间屋子里所有人的脑袋。苏联的切卡涅耶夫元帅和他的参谋长图尔金上将就是这样被德国人给干掉的。
2: 有这么严重吗？
0: 这是一名专业特工最起码的常识。
2: 随便偷窥别人隐私也是你们专业特工的常识吗？
0: 你有点小题大做了，我们只是看了看你挂在墙上的照片而已，我认为这不算是偷窥别人的隐私。
1: 还有陈纳德将军，这个房间里的窗帘全部都要换成不透光的丝绒布，否则的话对面的枪手会清楚地看到你，这和自杀没有什么区别。
2: 这个窗帘是我女儿送给我的圣诞礼物，我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挂着它。
0: 陈纳德将军，这是在中国，您的安全是最重要的。当然了，如果您喜欢这个窗帘的话，您可以拿回美国挂在您美国的家里。
2: 马先生，我听说中国人有句话叫退一步海阔天空，
0: 你觉得中国到了现在这个地步还有退的余地吗？
2: 看来让你们留下来是我犯的最愚蠢的错误。
0: 志博，那个苏联人被德国人打爆脑袋的事儿是真的吗？我怎么没听说过？
1: 信则有，不信则无，懂了吧？
3: 云飞，博士，我已经查过了，周围400-500米的范围内就有4个比这个还高的建筑物，尤其是东南方的教堂，他们任何一处都是一个很好的狙击点。
1: 看来这个问题很难解决啊。

0: 那这样，让陈娜能搬家，搬到咱们那儿去住，你们觉得怎么样？
1: 这事儿你得去跟他商量。
2: 你是头，你来决定吧。
0: 我试试。

0: 陈长德将军，实在对不起，打扰您一下。觉得您的住处安全隐患太多了，所以我建议您搬到我们的住处居住。
1: 不，我对这里的一切很满意，我哪儿也不去。请您好好考虑一下，我们这么做是为了您的安全着想。请记住。
0: 我只答应你们在这里待一天时间，除此之外我什么也没有答应，请你们不要太过分了。
1: 是，即使是一天，我们也要尽到我们的职责。而且你说过，这一天之内你听我们的。就算我说过这样的话，只是在这幢房子里，并不包括其他地方。要知道，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你不要得寸进尺。陈大德将军，我现在只考虑你的安全。
0: 不会考虑你什么忍耐力的问题，
2: 是吗？那你现在就可以走了，你马上跟我走，我们的约定已经作废了。哎呀，你现在就可以走了。哎呀，这幢房子不需要你们，来走。哎，
3: 别吵了，别吵了啊！你先坐一下。哎哎，走走走走走。哎，
0: 你给我滚！
2: 你们真是太无理了，我是一个美国军人，不需要你们这帮混蛋对我指手画脚。
3: 怎么了？
0: 他们居然让我搬出这幢房子，明白吗？他们要赶我走。
2: 你的身份何必跟他们一般见识呢？我们这不，
4: 他们实在是太过分了。
0: 好了好了，走吧。哎呀，云飞，进来进来进来。哎呀，云飞啊，你跟他商量好了吗？他急了。云飞啊，四天就四天，4天之后啊，把陈大德送走，你挣你的钱，我交我的差，别再捅乱子了，好不好？
1: 老爷。
0: 如果你要认为我是捅乱子的话，我无话可说。哎呦，
1: 不是，不是，我无事生非。这个地方的安全隐患太多了，别说四天，就是4个小时，我们也保护不了。我们不光保护不了他，我们自己的安全都会得不到保障，你知道吗？
2: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0: 算了，岳飞，既然跟他有过承诺，无论怎么样，咱们得保证他今天好好活着。
2: 对呀。
1: 那好，你们说说，咱们应该怎么做？
3: 就这样。
2: 你再去跟他说说。嗯，
3: 对，再去跟他道个歉啊。
2: 别生气了，别让这点小事破坏了我们的好心情。
3: 怎么会呢？只要你在我身边，一切阴霾都会一扫而空。
2: 我们去哪儿吃？文华街。
3: 哦，
2: 我钱包忘带了。
3: 哦，我有，我这里有钱，我有的是钱。
2: 说好了，我请客的。
1: 哦，是吗？你忘了？好吧，听你的。你在车里等我一下。
2: 好吧，亲爱的。
1: 你们要去什么地方？凭什么告诉你？陈大德将军，在一切危险没有排除之前，你不能去任何地方。
0: 马先生，你还有完没完？你觉得你有权利限制一名将军的人身自由吗？
5: 就连罗斯福总统都会听取别人的意见的。只有希特勒那样的混蛋才会像你这样趾高气扬、独断专行的。别说了，带着你的人滚蛋，听见没有？快滚！你干什么？把我钥匙，把钥匙还给我！还我钥匙！站住！
0: 我只跟你说一遍，立刻把钥匙还给我。
5: 但愿你的胆量配得上你的实力。

0: 先生，谢谢你救了我。
1: 陈大能将军，我已经救过你两次了，我已经做到仁至义尽了，我可以走了。
0: 嘿，
1: 嗯，
0: 我希望你们留下来。
1: 不可能，除非你搬到我们那儿去住。
0: 好吧，我同意。

0: 下车吧，
1: 陈纳德将军，这就是我们的住处，请吧。
2: 崔小姐，请。嗯。啊，没想到啊，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

0: 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天天天。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天天天。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

0: 再付款，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

0: 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6: 眼睛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
8: 又酸又胀真难受，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10: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6: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11: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9: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3: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1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4: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13: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9: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
8: 又酸又胀真难受。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1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15: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6: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11: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9: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7: 客官里边请。

一条路，从驼铃到班列，它塑造了过去，连接着今天，昭示着未来。一段书，从镌刻到智能，它记录文明，传承思想，更链接未来。一种力量，从共识到心知，它让人类携手共赴山海，共奏华章。

0: 文明交响，每每与共。
1: 我们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守边。
2: 这黄金缺人，
3: 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4: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5: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4: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6: 你竟敢看中国人的脸蛋，你也配？
7: 和平时期，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磕磕绊绊。
8: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9: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得团结抗日。
10: 这将是

0: 割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真情剧场由万通金谷天特约播出，万通金谷天痛了来一天。
8: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哦，没想到啊，你们住这么高级的地方，竟然比我的公馆还要豪华。哎，
1: 陈大德，凭什么你的住宿就要比我们的豪华？哦，
0: 这地方真不错啊。
1: 还有酒？
2: 对不起，这个地方不能拍照，收起来吧。
0: 看来你们这些年前没少赚呀，可以住在这么高级的地方。
1: 竟然是塔牌。 陈大德，今天晚上委屈你住我的房间吧，何坚，带陈大德去我的房间。
3: 陈大德先生，请吧。
1: 不着急，自从法国被占领，我就再也没有喝过这个牌子的红酒。我想先来一杯，可以吗？
3: 当然。
1: 哦，对了，朱厨师，能不能帮我们做点宵夜？
3: 当然可以，
1: 非常感谢。
0: 接下来是不是可以安排下我呢？哦，从今天开始呢，你跟我住在一起，走吧。很抱歉，我不习惯跟别人住一个房间。哦，
1: 是这样，我们这儿的房间是有限的，如果你不习惯的话，你可以到外面去找个旅馆住。
0: 你觉得合适？
1: 我觉得没什么不合适。
0: 亲爱的，行了，我们是客人，客随主便。 好吧，那我先说清楚，我这个人睡觉毛病很多的。
1: 到时候你可别抱怨。
3: 我相信你的毛病不会比高寒还多，不信你们俩可以比一比。走吧。何健，你带着陈大德先生在这慢慢的品尝红酒，一会儿带他去我的房间。好的。哎，对了，
1: 让他尝尝咱们的雪茄。
2: 行，
1: 谢谢。
3: 晚安，陈大德先生。
2: 请，罗密欧与朱丽叶，丘吉尔最喜欢的牌子。嗯，
3: 还没剪呢，这个很重要。
1: 哦，我忘了。
3: 来，我给你点上，得先。
1: 慢慢考一下，没想到你还是这方面的专家呀！
3: 我是跟丘吉尔学的，可以了吗？请吧，
1: 谢谢。这才是生活，看来我来这里是一个正确的决定。
3: 台球桌，我们来比试一下。可以，不怕死的，就试试。哼，好。说吧，怎么赌？
1: 1美金一盘，怎么样？哼，
3: 希望你口袋里足够的美金。有本事你就来拿。老兄，1美金太少了。 5美金一盘。好的，你就等着明天光着屁股出门吧。很久没摸台球杆了。那么，我就先开球了，请，让你瞧瞧我的厉害。

0: 房间不错吗？今天晚上我们俩睡在一张床上吗？
1: 我睡沙发。
0: 不用委屈自己，我不介意跟你同睡一张床。
1: 我介意。

0: 你的人一定不少吧？
1: 我警告你，请不要用这种方式跟我说话。
0: 那我也警告你，不要随便碰我的东西。

我是受国府直接委派的专访记者，你没有权利收缴我的东西。非常时期，非常对待，我们不针对任何人。崔小姐，请你理解。等陈纳德将军走的时候，我会如数奉还。如果我没看错的话，你是马云飞先生的女朋友吧？这跟你有关系吗？ 高寒小姐，何必装出一副拒人千里之外的样子呢？女人还是温柔一点好。

0: 这把球杆有问题，老兄，这根球杆可是从加拿大泽夫森家族定做的。如果这根球杆都有问题，那您老兄实在是太难伺候了。陈大德，我跟你说啊，你手里用的这根球杆是当年我从小德罗涅夫手里赢过来的。当天晚上回家的时候，他被老德罗涅夫狠狠地揍了一顿。
1: 你说的是那个苏联所谓的著名军事顾问吗？
0: 没错，就是他。
1: 知道吗？他当年在南京当空军教官的时候，我还跟他打过一架。
2: 那结果呢？
1: 结果就是，他那几颗大金牙打没了。怎么样？

0: 崔小姐，房间还满意吗？
1: 就怕你的高寒小姐不满意。
0: 她人呢？
1: 在检查我的东西呢。
0: 你放心吧，你的东西一样都不会少的，他只是例行检查而已。啊，这本书我见过，《爱情心理学》。难怪，整天跟陈大德这样的人在一起，情感上难免会出现困惑的。
1: 我看你的高寒小姐才困惑呢。
0: 我的高寒小姐什么意思？
1: 不要连这点都看不出来，我这个记者白当了。
0: 好啊，既然你知道自己是个记者，那你要记住，你的任务是采访，我跟高寒的事儿跟你没关系。
1: 没关系可以，但得有个条件。
0: 什么条件？说来听听。
1: 你们这次任务的所有采访权归我独家所有，不得再接受任何采访。
0: 你的语气特别像我一个老同学
1: 谢振中。
0: 你们认识？
1: 那可是我的老对手了，就是因为他我才离开中央社去的香港。
0: 我明白了，不过你放心吧，我不会接受任何一个记者的采访。不过我认为你这回拿到陈大德的资料比任何人都会多，因为你整天都跟陈大德在一起，所以这次你一定会打败谢振中的。
1: 我觉得你这个人特别无耻，不过还算是优秀，我倒不讨厌你这种人。
0: 你对我反不反感我并不感兴趣，我要做的是保证陈大德的安全。
2: 蹲下，蹲下。

0: 哎，罗德先生，我们到了。谢谢。来，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罗德先生，目前服役于美国著名的游骑兵营。
1: 你好。
0: 这位是我们武号特工组的马玉飞先生和何坚先生，希望你们合作的愉快。
1: 两位先生，很高兴认识你们，真是一见钟情啊。
2: 大兄，你不会对我们两个男人感兴趣吧？
3: 罗特先生，
2: 实在抱歉。
3: 一见钟情在中文里面，是指男人对女人，男人和男人之间不用一见钟情。
0: 原来那个印度小子耍我。
2: 罗特先生，你是跟印度人学中文，所以才耽误了行程，对吗？
0: 不，我是在做印度转飞云南的航班时，空中突然发现日军空勤编队被迫在缅甸金边机场降落，才延误的行程。
2: 印缅边境的制空权已经丢失了，是吗？
0: 不，只是日本的突袭编队，制空权还牢牢地握在盟军手里。问完了吧？带我去见陈将军。
1: 哦，在见陈纳德之前，请你先把你的皮箱交给我。
0: 哦，不不，不用，我自己拿，不用客气。
2: 罗特，箱子必须给他，这是例行检查，必须的。
0: 有必要吗？
2: 很有必要。不光是这样，你身上所有的一切我们都要检查，这是为了陈纳德将军的安全。
0: 好，我正好可以洗个澡。
1: 行，
2: 好吧。请吧。
0: 啊，请。
1: 这美国佬人还不错，不像其他的美国人那么盛气凌人。
0: 嗯哼，这下放心了吧？
1: 哦，对了，马云飞交代，让你赶紧把崔媛媛的资料送过来。
0: 崔媛媛，
1: 明天就要，赶紧去办。
0: 啊，
2: 罗特，弗尼吉亚人，1929年6月加入美国第75游骑兵营。
0: 准确的说，我是被从33步兵旅选拔到75游骑兵营的，当时我已经是中士了。
2: 罗特先生。从资料上看，你持有一把科尔特手枪，还有60发子弹，我可以看看吗？
0: 哦，当然。

0: 罗特先生，能不能请你解释一下，这两瓶药为什么没有在申报清单上？我的家族有心血管疾病的遗传史，家族的男性没有活过50岁的，我父亲在47岁时就去世了，我的资料上写的很清楚。
1: 理由不充分，看病吃药没什么见不得人的，完全可以写在清单上。
0: 没那么简单。
1: 我是现役军人，如果公开病情，国防部那帮家伙就会责令我退役；如果那样，我就会流落在曼哈顿街头，无依无靠的死去。
0: 药没什么问题，
2: 子弹和枪也没什么问题。
0: 哎，等一下，这颗子弹颜色不一样。
2: 罗特先生，来的路上，你开过枪吗？
0: 没有。如果开过枪，子弹不会是整盒的。
2: 这颗子弹是怎么回事？

0: 为什么它的生产厂家还有批号和其他的子弹都不一样呢？
1: 从我进入游击兵营开始，它就一直跟着我，是我的幸运弹。
0: 幸运弹？
1: 没错，危险时它会显灵，已经无数次地救过我的命。
0: 哼，好啊，不管你怎么解释，作为安全顾问来说，你并不需要这些，也不需要配枪。
1: 嗯，你要收走我的枪？
0: 是啊，安全顾问，属于导师级别。平常呢，你只要动动嘴就可以了。我们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可以找你来请教，所以你不需要配枪。
1: 那我不就成了指手画脚的废物了？
2: 脏活累活都由我们干了，想必你不会介意吧？
1: 我当然介意。如果我要度假，为什么跑到中国来？夏威夷不是很好吗？
2: 自从美国参战以后，夏威夷作为重要的海军基地已经不适宜度假了。
1: 难道你比我还了解美国？
2: 难道你比我更了解中国吗？
0: 好了，不管怎么样，子弹和枪由我们保管了。
1: 这不是你可以决定的，我要立即见陈纳德将军。
0: 好啊，现在可以跟我去。
1: 好。
3: 我说两位先生，你们第一次见面就吵成这样，有必要吗？喝一杯，冷静一下。
1: 我工作时间不饮酒，希望其他人也一
4: 样。说得很好，罗特先生，
3: 你的职业精神值得称道。马先生，您说呢？
0: 对啊，所以我说嘛，让罗特当安全顾问。
1: 那你也没有资格收走我的配枪。
0: 安全顾问是不需要带枪的。
1: 为什么？
3: 罗特先生，冷静点，坐下。现在你们俩共同负责我的安全，可你们这样无休止的争吵，我的安全怎么保证？
1: 安全是要用枪来保证的，
3: 可是争吵是解决不了问题的。马先生，我觉得罗特先生的要求是合理的。
0: 我说过了，他是不需要配枪的。陈纳德将军，既然你到了我们这儿，就得听我们的。嗯？哼。吃个苹果，好好想想。嗯，
1: 等等，上校吃东西前都要经过我的检查。
0: 我要杀一个人的话，不会用一个苹果。
1: 不管用什么方法，休想伤害陈将军。
0: 那好吧。罗特，你记着，有些事情不用枪一样可以解决。陈纳德将军，安全顾问的事儿就这么定了，一步也别离开陈纳德。
1: 你给我回来！你，
3: 罗特先生，我觉得当安全顾问是很不错的选择，毕竟这是中国，要入乡随俗嘛。小消气，我已经让朱厨师准备了美食，待会儿为你接风。
1: 好吧，我接受您的建议，但开饭之前我要检查整个小楼。
3: 好的，但你要抓紧时间，30分钟以后我们开饭。
1: 好的，将军。
3: 何先生，昨晚你赢走了我10美元，现在能不能给我个机会，我连本带息赢回来？
5: 饭钱只够打2局了。
3: 那就30美金一局，你看怎么样？
5: 希望你留够了养老金。
3: 谁赢还不知道呢。

0: 那个人是谁？你刚才给他什么了？
1: 这个跟你没有关系，我要下楼吃饭了。
0: 崔小姐，我是陈纳德将军的安全顾问，请你对我说实话。
1: 那不过是我的记者朋友，想和我分享陈将军的采访材料。
0: 如果是同行。

0: 为什么不光明正大的上来找你，而是要偷偷摸摸的？你还有最后一次机会，说实话。
1: 我错了，我不该爱上陈纳德将军。我知道这样做对不起他。
0: 你说的那个他是？
1: 我的未婚夫，就是外面车上那位。
0: 接着说，我想说出来你会好受一些。

0: 我们两个从小一起长大，感情非常的好。战争爆发后，我们举家逃亡。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他从日军区里把我救出来，还资助我去美国读书。 所以我才有今天。本来我想完成这次采访任务，就和他结婚的。可是你知道，纸里包不住火。我和陈大德的事，他知道。 现在是不是很恨你？不，他理解我，他还是爱我。可我觉得，我现在已经没脸见他。他报名参加了远征军，明天就要开赴中缅前线了。他说。 也许这一别，一辈子都见不着了，所以他想见见我，哪怕远远的一面也好。
1: 那你应该见见他。
0: 我没脸见他，我也不想，因为这件事。 让陈将军对我有看法，所以，我只能写了这封信，用这种方式交给他。
1: 原来是这样，小姐，生活总会给我们带来很多无奈，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0: 谢谢你。
1: 好了，没事了，小姐，快把眼泪擦干，去吃饭吧。
0: 罗特先生，我希望这件事情你不要告诉任何人。我不想让陈将军受任何伤害。
1: 放心吧，小姐，今天我们俩谁也没有上过这个阁楼，所以不会有人知道。

0: 快一点啊！马上开饭了。陈大德先生可以开饭了。好，我知道了。等我打完这一盘。哦，好。你看，我被他打扰了，所以刚才的球不算，让我重打一次。
1: 你都已经赖两个球了，好，再给你一次机会。哼，
0: 是不是这儿啊？
2: 好极了，没错。
1: 我叫不动他呀。
2: 哦，没关系。
1: 打完这盘，他就会来的。你去忙吧。哦，
3: 好的。
1: 看来陈大德又输球了。哎，每一道菜我都尝过了，我也吃饱了，我就不凑这个热闹了。
2: 如果要是这样的话，明天我去尝菜。

0: 哎，他怎么哭了？
1: 我去问问怎么回事。
2: 你又输了。
1: 哎，何金，何金，吃饭了，走了。哎，陈大大将军，
3: 再来一盘，最后一盘。来吧，
1: 何金，
3: 来嘛，
1: 赢差不多就行了。
2: 那么急着吃饭干嘛呀？这家伙球打得臭，可兜里钱不少。
1: 哎，我不要，我就是看看赢多少。
2: 给我，一会儿有你的份儿。再来。
1: 崔小姐，吃饭了。
4: 好的。
1: 怎么了？遇到不开心的事儿了吗？
4: 没有啊。
1: 那你怎么好像哭啊？如果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的话，你尽管说。

0: 怎么了？为什么还不开饭？哦，陈道德将军想要再玩一回。哦，将军用餐时间到了，
1: 别来烦我，让我打完这一盘。啊，又进了。
0: 怎么样，漂亮吧？吃完再打吧。
2: 怎么都得让他赢一局吧。
1: 我饿了自然会去吃的，用不着你们一次一次的来提醒我。
0: 将军，作为一名军人，你应该严格遵守事前定好的作息时间。我知道我是军人，用不着你对我再强调一遍。
2: 哎，这局你还没给钱呢，还差一张。宝贝儿，开饭了。
3: 哎，你们快点，菜已经凉了，快来坐吧。
0: 什么好吃的呀？
3: 尝尝朱厨师的手艺，做得不错。
1: 啊，坐。
4: 谢谢。

0: 怎么回事？
1: 高寒、何坚，
2: 哎，
1: 你们把这收拾一下。
2: 哦。
1: 志博，我们上楼去看看，走。

0: 滑丝了，你看，有可能是自然老化形成的。
1: 如果是螺丝老化导致吊灯坠落的话，那么这个螺母里的螺纹应该是完全被吊灯的重量给破坏了。
0: 对啊，
1: 可是你仔细看，这个螺母的螺纹只有下半部分损坏，你说这种情况怎么解释？
0: 这说明有人故意把这螺母拧松了一半，然后让它承受不了吊灯的重量自然滑落。
1: 完全有这个可能，
0: 人为破坏。这本书我见过，《爱情心理学》。
1: 这书怎么了？
0: 这本书是崔媛媛的。
1: 他上来过？
0: 一定上来。崔小姐，
2: 你们干什么啊？
0: 今天你去过阁楼对吗？你把这本书落在上面。那你能告诉我你上去干什么了吗？
3: 没干什么。
0: 没干什么。
2: 你们能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吗？
1: 这是固定吊灯的螺母。

0: 就因为他松了，才造成了吊灯的坠落。
1: 频繁的上下楼造成螺母松动，时间久了，它承受不了吊灯的重量，自然会坠落。
2: 是有这种可能，但是也不能排除是人为的把螺母给拧松了，导致吊灯从上面掉下来。
0: 你是在怀疑我是吗？你认为我要杀陈纳德先生？
2: 我可以用生命担保，崔小姐绝对与此事无关。陈纳德将军，请你相信我。 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你的安全着想，崔小姐，请你告诉我，你去阁楼上到底干了什么？否则的话，请你马上离开。
1: 我解释不了。

0: 费灵，陀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逆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陀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陀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5: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6: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

0: 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

0: 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2: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1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佟老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佟老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佟老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

0: 掏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2: 是的，
1: 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2: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色不色，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0: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乐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

0: 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佟老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2: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3: 是的，
2: 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佟老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4: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了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啊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免费领，免费领，佟老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0: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5: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佟老宝做宣传。
7: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佟老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2: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4: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佟老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

0: 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老三就是朋友的意思，他们呢都是我的老三。
2: 我要在这个草原最美的季节给他们多拍一点。
3: This is the best preserved old road in China. Everybody should come here, because you can see how old China is when you look at these stones. I kind of wish I could have been a tree and seen everything that tree saw.
4: 这就是苏花水北子，好多年没看到过，现在终于露面了。我每天最喜欢这个时候，也是长江最美的时刻。

峨眉山市阵雨21到24摄氏度，黄龙阵雨4到12度。银津阵雨19到24度，小金阵雨13到22度，岳西阵雨16到21度，达州阴转多云22到29度，大邑阴转阵雨20到25度，德昌阵雨19到26度，延边阵雨21到30度，均连阵雨21到25度，古蔺阵雨21到28摄氏度。

一百个人的心中有一百道不同的川菜，川菜是一坛豆瓣，是一捧花椒，也是一块烟火，一味江湖。

0: 四川卫视，我们有一方小院，厨房有老汤，枝头挂明月，一犬一木，三餐四季，一菜一风格，百菜有百味，活色生鲜处，人间正沸腾。我们邀你来这里，用炊烟装点川菜的院子；我们邀你在这里，用川菜传递治愈的力量。四川卫视川菜开放日，每周二21:20，一起开放川菜之约。
1: 本节目由三金西瓜霜特约播出。
2: 旅长，师傅急令，请旅长迅速归队，部队马上开拔。
3: 我不穿这身破皮，我不当兵，你们这叫抓夫，你们知道吗？
4: 你嚎什么嚎？
3: 不是你们这样连土匪都不如，人土匪绑架还知道通知一声呢。
4: 让你通知，他妈的我打死！
2: 嘿，连长，这不是拿豆腐糊弄咱们的小子吗？你看看。

0: 陈大德将军，请你相信我，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你的安全着想。崔小姐，请你告诉我，你去阁楼上到底干了什么？否则的话，请你马上离开。我解释不了，不离开。
1: 宝贝儿，你等等，听我说，开门！
2: 陈大德将军，请把事情交给我处理，我会把事情查清楚。
3: 不用查了，这是个意外，是个意外，懂吗？崔小姐没有必要再解释了，她也不会搬出去。
1: 我请你冷静一下，不管怎么样，我们不能把一个有嫌疑的人留在这个楼里边，你知道吗？
3: 你不用那么大声提醒我，我现在就走，行了吧？宝贝儿。
4: 听我说，
3: 他在怀疑我，
4: 先回屋里待着。
3: 我受不了这样的。听话，先待着。好了，这事到此为止，我不想再听到有人谈论吊灯的事。就算哪一天我被人干掉了，也绝对和崔小姐无关，明白吗？
4: 马先生，你能不能过来一下？你去吧，我和何坚守在这儿。
0: 何坚，注意点屋里的动静。

0: 你知道吊灯是什么事吗？我想问问你怀疑崔媛媛的理由。那个吊灯掉下来之前，崔媛媛去过阁楼，而且……
1: 崔媛媛小姐去过阁楼？
0: 对，但是她不肯说，她去那儿到底干了什么？
1: 很显然，吊灯的事跟她有关，
0: 应该采取行动了。
1: 还不能轻举妄动，因为陈大德看她比自己的性命还重要。
2: 我们现在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吊灯就是他弄下来的，所以先按兵不动，静观其变，
0: 好吧？
2: 好吧，但对他的一切行动，我们要严密监视。别着急，我马上就来。再等我一会儿。走了，宝贝儿，宝贝儿。
3: 你怎么还没换衣服？车在等我们呢，去钓鱼一定要趁早。嗯，真对不起，亲爱的，我今天特别不舒服，不能陪你去钓鱼了。
2: 你不要紧吧？
3: 没关系的，老毛病了，休息一会儿就好了。只可惜不能陪在你身边了。
2: 要不我改日再去，我留下来陪你。
3: 不用担心我，没事的，你自己去要娃的金信。

0: 我们这儿有人，他们来催你了，快去吧。
1: 你确定没事？那我去。
0: 去吧。
1: 再见。
2: 将军，崔小姐呢？
3: 她身体不舒服，我们走吧。
2: 马先生，我不放心崔媛媛一个人在家，我留下，你们陪将军去钓鱼。
4: 快点儿，你们俩还磨蹭什么？快走。
5: 这事儿就这么定了，罗特。
2: 好。

0: 么样，陈大刀将军？对我们为你精心挑选的地方，还算满意吧？
1: 还算不错，高小姐。
0: 美不是吗？在为你监视湖面。
1: 你们两位不想享受一下钓鱼的乐趣吗？
0: 等你走了，我们有大把的时间可以享受。
1: 你说的倒也是。

0: 这里不走这儿，走过了就不能变了，必须走到这儿。用我们中国话讲，这叫落子无悔。
1: 崔小姐，你要出去吗？是的。我听将军说你今天身体不舒服，你应该待在家里休息。家里太闷了，我要出去转转。
0: 外面不太安全，还是待在家里比较好。
1: 我才不管呢！我不想和一些闷罐子待在家里。
0: 按照规定，没有我的许可，谁也不能离开这间屋子，你也不例外。
1: 罗特先生，我去哪里是我自己的自由，明白吗？
0: 如果你对我的决定不满意，可以向我的上级投诉，但在此之前你必须听我的。
1: 你这样做是侵犯人权，你知道吗？人权现在是非常时期，普通法律并不适用。罗特先生，我看错你了，因为你跟他们一样无聊。
0: 李先生，这两天事情太多，我有些累了，我想回去休息一下。
2: 嗯，反正也没什么事儿，你就去睡吧。

0: 都小半天了，一条鱼也没钓着。
1: 如果我只是为了钓到鱼饵来，不就成了渔夫了吗？其实钓鱼的乐趣在于激烈搏斗前的那种静静的等待，要吗？
0: 不了。
2: 那些杀手也在等待，静静的等待着加入这场激烈的搏斗。
1: 来一口吗？
2: 不了。
1: 快了，明天就要举行中国空军学院的开学典礼了，我多年的努力终于要看到结果了。
2: 陈坦德将军，不管怎么样，感谢你为中国做的一切。
1: 说感谢的人应该是我，是你们中国给了我这个机会，让我这个退役老兵获得了新生。马先生，如果给你一次重来的机会，你打算做什么？
2: 我，我干什么不重要，如果给我一次重生的机会，我会把这个机会献给我的国家。
0: 不把鬼子赶出中国，就算重生一百次又有什么用呢？

0: 其实战争未必是坏事，一个国家只有经历了战争，才有可能重新站起来。
1: 可是对老百姓来说，战争就是一场灾难。
0: 哼！嘿，我感觉天
1: 上钩了，
0: 是大家伙，快快快，
1: 来来来来来来，
0: 快
1: 往这儿拉，往这儿拉！
0: 哇，
1: 不错呀，陈大德先生。

0: 有人在鱼里放了炸弹。
1: 这条鱼怎么那么眼熟啊？
0: 菜都买回来了，
1: 那都在这儿了。这些东西足够那个美国佬吃四天了。你看这鱼多新鲜啊！这鱼是我买的。
0: 回去，
1: 快走，
0: 走。

0: 有事吗？
1: 已经七点了，按道理他们应该回来了，别出了什么意外。我在想，要不要去找他们一下？
0: 等我一下。
1: 嗯，
0: 好，回来了。
1: 嗯。

0: 剩两条了，今晚要做鱼吗？
1: 这鱼你动过吗？没有啊。今天有谁来过餐厅吗？我李志博先生。哦，对了，早晨你们走了之后，崔媛媛小姐来这儿想找点吃的，当时我跟她说没有李志博先生的同意，我是不敢私自开火的，所以她从冰箱里拿出几颗草莓就走了。
0: 好，没事，你去忙吧。
1: 哎。
2: 你们不觉得今天崔媛媛很奇怪吗？
0: 怎么了？
1: 她平时总跟在陈纳德身边，今天钓鱼她没去，我们回来，她也没有出现。
0: 走，去崔媛媛房间。
3: 马云飞。

0: 你们俩发生什么事了？
1: 陈大德将军，你的孙媛媛并没有在房间里边养病，哼，她可能在湖边还没有回来吧。
2: 现在立刻全城搜捕崔媛媛。老于，我现在没有时间给你解释那么多，总之你先把人给我找了再说。就这样。我告诉你，崔媛媛她不是杀手。那你告诉我，崔媛媛为什么逃跑呢？
1: 我说了，不是她。
2: 哼，
1: 陈大德，请你面对现实，现在所有一切都证明，崔媛媛一定有问题。
2: 将军，他们说的是对的。 如果你搞错了，不是道个歉就能完的。你去哪儿了？病了还到处乱跑？
3: 家里太憋闷，我出去转了转。你们都回来了？
1: 亲爱的，现在你必须要告诉我，你今天到底去了哪儿？
3: 这是我的隐私，我不想说。
2: 你必须说。你知道现在事态有多严重吗？你说，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
3: 你在审问我吗？
2: 崔小姐，你还是把实情都说出来吧，这样大家伙都会舒服一些。我不能说，
3: 你还是说吧，这都是为了你好。你不要逼我，我真的不能说。
2: 崔小姐，你必须说，我不说呢，你可以试试看。你要再一意孤行的话，连我也救不了你了。
1: 陈大德，你还是上楼先休息吧。

0: 小姐，其实无论怎么样，我都希望你。包含交给你了，何坚，咱们走。
1: 我去开车。
2: 回来之前，你是我的犯人。

0: 谢振中。
1: 这不是你那老同学吗？
0: 把枪给放下。嗯，谢振中，你在这儿干什么？怎么把自己给穿成这样了？啊！
2: 别碰我。
0: 说说吧。
2: 说什么？
0: 说说你跟崔媛媛的关系。
2: 我们的关系是竞争对手。
0: 对手？崔媛媛会把这么昂贵的香水送给自己的对手吗？
3: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其实我觉得我们女人一点不比你们男人差。
0: 哎，你跑题了，谢振中，我对这些并不感兴趣，我只想知道是谁指使你们两个刺杀陈纳德的。
2: 刺杀陈纳德？陈纳德对我和崔媛媛这样的记者来说，他只有活着才有价值，我为什么要刺杀陈纳德呢？
1: 那条鱼怎么解释？
2: 什么鱼？解释什么？
0: 台庄糊涂是不是？你这样能混得过去吗？
2: 云飞，不管发生什么，不管是谁要刺杀陈纳德，这都跟我和媛媛没有关系。
0: 那你告诉我，你总开着这辆黑车在我们的住处门口晃悠，是为什么？看在老同学的面子上，我才跟你说了这么多的话。但是我告诉你，我的忍耐力是有限的。

0: 这是圆圆写给我的信，你们自己看吧。何杰，看看写的什么。振中，我觉得我们之间的合作该结束了。很久以来，我们每一次合作都让我非常有负罪感。作为一名记者。 虽然我知道这样做可以获得更多的利益，但我的良心却感到非常不安和痛苦。这什么意思啊？
1: 这信上到底是什么意思？

0: 云飞，其实我从小就非常渴望成功，远玉也是。我们上学时就认识了，又一起去了中央社。为了成功，为了成为名记者，我说服圆圆到竞争对手报社工作。这几年来，我们利用各自的职位互换情报，获取了巨大利益。我们虽然获得了成功，但圆圆觉得这么做有悖职业道德，她的良心一直非常的不安，所以这一次她决定不干了。
1: 怎么会是这样啊？不见，
2: 这事儿你们也能干得出来？
0: 你们尽管嘲笑我吧，没关系，嘲笑我好了。这是我的生活方式，这社会就是弱肉强食，不择手段。不过看在老同学份上，不要伤害圆圆，我求你了。
1: 振中，哎，
3: 马大公子，
4: 他们这叫商业间谍，这可是很不道德的。
1: 闭嘴，你把嘴给我闭上。谢振中，我只想问你，今天下午你是不是跟崔圆圆在一起？
0: 对。
1: 你们在哪儿？
5: 林宾酒店。
1: 林宾酒店。
5: 这是房间钥匙，你可以去查。
0: 今天下午是圆圆找我最后谈判，她想彻底撤出。
1: 我相信没有人会拿这种事情开玩笑，所以我愿意相信你。我希望你这一阵子不要离开重庆。
5: 我明白，你放心，在圆圆被解除嫌疑之前，我随叫随到。
1: 谢谢。
5: 等一下。嗯。我跟圆圆的事情，你能不能不要告诉任何人？
1: 我答应你。
5: 谢谢。
1: 保重。
4: 去哪儿？

0: 我再说一遍，雨里的炸弹不是我放的。你们如果不相信我的话，把我交给军统好了。
1: 不着急，你会说的。
0: 你还严刑逼供啊？
1: 我知道三十种可以让人开口说话的方法，但是不知道哪一种更适合你。

0: 抓到了吗？抓到了，但是我们把他给放了。为什么？上楼去看看陈大德。
1: 怎么样？把他给放了吧，我们冤枉人家了。怎么回事？
0: 咱们跟陈大德钓鱼的时候，他在林品酒店，这是入住卡，他没有作案时间。另外一个人是谁？这你就别问了。我答应过那个人，不说的。你确定？确定。
2: 就能断定他没有作案时间。我去酒店做过详细的调查。
0: 我想说的是，他能轻易的溜出小楼，那为什么在林品酒店的时候，他不能溜出房间呢？罗特，请你相信我的判断。
2: 马先生，你这么遮遮掩掩的不说清楚，我怎么去向将军解释呢？
0: 那好啊，你可以把我对你说的话如实的告诉给陈大德。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0: 对不起啊，崔小姐，让你受委屈了。
1: 这是谢振中让我还给你的，你都知道了。哼，我想现在除了陈大德的安全，我对任何事情都不会感兴趣。
0: 真不知道该怎么谢你。我已经答应谢振中了，这件事情我不会对任何人讲的，你就放心吧。去休息吧。
1: 马先生，有件事，我想有必要跟你说一下。
0: 什么事儿？

0: 吊灯坠落那天，除了我去过阁楼，罗特也去过那里。
1: 罗特，
0: 我去阁楼是为了把那封信交给谢振中。这事儿正好被他撞上了。当时他答应我不把这件事说出去，可是我觉得他似乎也在暗示我不要说他来过这里。后来我就独自走了。
1: 你离开阁楼之后，罗特一个人留在阁楼了，是吗？是的。
0: 当吊灯坠落后，不觉得很蹊跷。只是碍于那件事，我不便开口的，你懂的。
1: 放心吧，这件事情我想总会闹明白的。没什么事儿了，你上楼休息吧。
0: 好。
1: 哦，对了，这个还给你，我留着也没什么用。

0: 老爷，验尸结果一出来，马上告诉我。
1: 我一定尽快让人把验尸报告送来。不过今天晚上你们几位不要分心，先把厨师的死放一放啊，保证明天早晨在典礼之前别出事儿。
0: 嗯
1: 啊，拜托各位了啊。
0: 嗯。

0: 从现场的情况来看，朱厨师他应该是自杀的。
1: 为什么自杀？
0: 计划失败，畏罪自杀。
1: 没那么简单，我总觉得这件事情有蹊跷。志博，你觉得呢？
2: 你们跟我来。

0: 您没有注意到，朱厨师他手上的勒痕。自杀时他也许因为窒息，双手下意识地抓住了套索，所以手上留下了勒痕。你们来看。 这是刚才从厨师脖子上解下来的绳子，你们知道这个绳结吗？这叫普鲁士结，一般长期从事山地作业的人才会使用。这个绳结在不受力的情况下，可以上下滑动，可是，一旦受力之后。
1: 这个绳结就会被紧紧地卡死，很难再解开。一个上吊的人，怎么可能打这么一个绳结呢？
0: 这不是用来自杀的，是用来杀人的。
1: 这就是打这个绳结的真正目的。明白了，是他杀。
0: 如果是他杀的话，死者的身体上一定会留下其他伤痕。
1: 喂，啊，验尸报告出来了，你说。啊，明白了，完全符合我们的推测。在验尸的过程当中，厨师的身上发现了搏斗痕迹。既然是他杀，我们想想，谁是凶手？
0: 我们赶到的时候，他大概死了10分钟左右，在这期间，谁有时间作案？
1: 崔媛媛肯定没有，这段时间我们两个在餐厅谈话呢。我跟博士在一起，是听到他喊声才跑下来的。而且何坚还有陈纳德，也都没有离开过房间。那罗特在哪儿？谁看见他了？很明显，罗特的嫌疑最大，而且刚才在餐厅，崔媛媛跟我说，吊灯掉下来那天，罗特也去过阁楼。
2: 虽然这样，但我们还是拿不出有力的证据来证明罗特就是凶手。
3: 我们可以想办法去他房间看看，看看有什么有力的证据。他一直都在，根本没有机会。我想办法把他给引开，你们两个去看。
4: 你蛀牙了，
1: 罗特，
3: 睡了吗？
1: 开门呐！
5: 好的。
3: 来了，
1: 罗特。啊。

0: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猴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5: 哈。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

0: 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草啊，每人我感觉都有点五套，
2: 我就简简单单的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离打顶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4: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呀，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5: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0: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4: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1: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 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5: 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虚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点五套，
2: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3: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7: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2: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8: 哈。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5: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0: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4: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 但是他了解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

0: 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草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五套，
2: 我就简简单单的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4: 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8: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9: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8: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8: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9: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8: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

0: 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弘扬和美文化，坚守匠心品质，五粮液与时代同奋进。聚力155发展征程，向世界礼献传世浓香真酿。四川名片，荣耀中国。盛世佳酿，中流砥柱。剑南春成千年尊贵，聚奋进力量。年终启航，与时代同奋进，共酿中国白酒新篇章。

0: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盐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位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位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味，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1: 旅长，师傅急令，请旅长迅速归队，部队马上开拔。
2: 我不穿这身破皮，我不当兵，你们这叫抓夫，你们知道吗？
3: 你嚎什么嚎？
2: 不是你，你们这样连土匪都不如，人土匪绑架还知道通知一声呢。
3: 让你通知，他妈的我砸死！
1: 嘿，连长，这不是拿豆腐糊弄咱们的小子吗？你看看。

0: 为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通通通，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9: 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很明显，罗特的嫌疑最大。而且刚才在餐厅，崔圆圆跟我说，吊灯掉下来那天，罗特也去过阁楼。
1: 虽然这样，但我们还是拿不出有力的证据来证明罗特就是凶手。
0: 我们可以想办法去他房间看看，看看有什么有力的证据。
2: 他一直都在，根本没有机会。
0: 我想办法把他给引开，你们两个去看。
3: 你坠崖了，
0: 罗特，睡了吗？开门呐。
4: 好的。来了，
0: 罗特。啊，是这样，你跟我下去，咱们一块看看陈大德先生明天乘坐的汽车怎么样。
4: 哦，好，
0: 好，我在下面等你。
4: 好。我们看那辆车吧。
0: 不，陈大德先生明天坐这辆车，我们查一查这辆车的车况，好吗？
4: 好。

0: 明天开学典礼以后，我们的任务就结束了，你也回美国了。分开以后，你会想我们吗？
1: 哦，当然，这次中国之行我收获太大了，让我终身难忘。
0: 我们也会想你的。
1: 真的吗？
0: 真的，这次你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0: 这件衣服上的纽扣全都不见了。
1: 这就是罗特来的时候穿的那件风衣啊。他怎么把纽扣都拆下来了？
0: 他会不会拿这个纽扣做了什么呢？
1: 先把它恢复原状。

0: 博士，
1: 嗯，
0: 你看，这两瓶药全都空了。这可是三个月的剂量，三天吃完可是要死人的。
1: 那里面的药呢？他们回来了。

0: 你的车技不错呀，
1: 谢谢。哎，罗头，嗯，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想问你。
0: 好，尽管问。你们游骑兵营平时的山地训练是不是很艰苦啊？
1: 马先生，那你得亲自去一趟亚利桑那州，好好看一看科罗拉多大峡谷是什么样。我们还有重要的事要做。
0: 走吧。
2: 云飞，怎么去了那么久啊？我跟罗特聊了一会儿。啊，你们聊，我先进去了。你们都聊什么了？
1: 亚利桑那州，科罗拉多大峡谷，艰苦的山地训练。别笑，好好想想，通过这些你能想到什么？爬山。
2: 还有打绳结的技巧，
1: 我是在里面等你，进去吧。
2: 好。

0: 志博怎么样
1: 啊？云飞啊，看看这个。
0: 硝酸甘油。
1: 嗯。它的剂量就相当于罗特带来的那两瓶治疗心脏病药物的总和。
0: 可是在西方，这种含有硝酸甘油的治疗心脏病的药物很平常。
2: 可是三天吃完三个月剂量的药就很罕见了。
0: 罗特把他带来的药全都给吃了。
2: 对，我们刚检查他房间的时候发现两个药瓶都空了。
1: 肯定不是吃了，应该是拿他做了别的东西。
0: 你们的意思是他用硝酸甘油制造炸弹了？
1: 难道没这个可能吗？
0: 可是那天跟陈大德在湖边钓上来那个鱼炸弹所爆炸的威力，这点硝酸甘油是远远不够的。
1: 没错，当初我也有这个疑惑。知道弗朗切斯科·德·美第奇的故事吗？
0: 听说过，意大利著名的贵族，好像有一个很传奇的故事，是吗？
1: 嗯。他弟弟为了取得他的权势，精心地策划了一场谋杀。他先用测不出毒素的微量的砒霜持续投毒，使弗朗切斯科体内有一定的砒霜的积累。
2: 可是这只能增加抗毒性，并不能致命。
1: 精彩的还在后面。人都是会感冒的，可是体内有砒霜的人，感冒症状会很像疟疾。而意大利贵族为了治疗疟疾的方法，通常会使用曼陀林。
2: 曼陀林？哦，弗朗切斯科的弟弟就是利用。

0: 曼陀林让砒霜的毒性成倍增加，而此前体内微量的砒霜就被激发成定时炸弹，一击致命。
1: 志博，你是不是想说硝酸甘油加上其

0: 药的原始配方我以前都背过。我知道了，罗特身上的纽扣一定是硅藻土压制而成的，之所以不见了，是他把纽扣还有硝酸甘油合在一块做炸弹了。聪明。
1: 什么纽扣不见了？
2: 罗特第一次跟我们见面的时候，身上穿的那件风衣上的纽扣全都不见了。
0: 这个罗特，他的计划安排的太周密了。
2: 把我们所有的人都给骗了，哼！哎，可有一点我不明白，美国国防部怎么会派出一个杀手来保护陈纳德呀？这完全不可能啊！
0: 他就一定是美国人吗？

0: 崔小姐，我去巡查了一下小楼周边的情况，你不需要向我汇报，因为我不关心你们的事情。啊，很抱歉，今天让崔小姐不明不白的受了冤枉，对不起。不用道歉，我不想听。 还在为你那个男朋友的事烦心，对吗？罗特先生，我不想提起这件事。对不起，我不该触碰你的伤口。好吧，不提了，让它永远的过去吧。好，晚安。
1: 崔小姐，怎么了？
2: 罗特刚从外面回来，看起来很奇怪。碰到我时似乎有点心虚。
1: 心虚？
2: 平时他不太跟我说话，可刚才见到我，主动跟我提起阁楼上的事，并且暗示我不要说出去。
1: 罗特见到崔媛媛非常的不自然，而且刚才还出去转了一圈，我感觉他马上要采取下一步行动了。
2: 到了该跟陈纳德谈谈的时候了。
3: 要告诉陈纳德问题的严重性，立刻逮捕罗特。
0: 怎么跟陈纳德说呀？罗特的炸弹已经用光了，我没有办法提供有力的证据，陈纳德不可能轻易相信我们。
2: 要是没有确凿的证据，是很难说服陈纳德的。
1: 都涉及到他的安危了，他都不在乎吗？
3: 我比你们了解他。
1: 相信我，在一些事情上，他不是一般的固执。
3: 但我们也可以试试，当他生命出危险的时候，他还会继续固执吗？
2: 那我跟你们一起去说服他。
3: 嗯，高寒，去外边检查一下，看看刚才罗特到底干了些什么。志博，我们一块儿去找他聊聊。
4: 嗯。

0: 哦，马先生，这是明天开学典礼现场的安保人员配置。哦，我们找陈大德先生有点事情，这件事情你跟李先生去商量一下吧。哦，志博，带他去楼下吧。去吧，罗特。
1: 好吧。走。
2: 验尸的结果怎么样？
0: 尸体除了腰部以下有轻微的淤痕外，别的方面都符合自杀的解剖特征。
2: 你知道？ 尸体出现轻微淤痕，属于正常的尸斑扩散，这种状况很常见。
0: 所见略同。

0: 所以，我已经把厨子的死定义为畏罪自杀。是吗？那军统方面同意这个结论吗？
1: 已经结案了，没问题了。好的，大家可以睡个好觉了。
0: 有兴趣跟我下一盘吗？
1: 愿意奉陪。
0: 请吧，来吧，好，该你了。哦，这是刚才跟马先生出去检查车况时不小心蹭上的，我还没来得及换。
1: 这很正常，不用解释。

0: 罗特，你看起来有点紧张啊。他们是不是开得太快了？放心吧，高寒开车的技术完全可以信赖。
1: 可是我快要看不到他们了。
0: 你好像很关心前面的车速啊。
1: 当然了，这关系到将军的安全。你不是有一颗幸运子弹吗？
0: 那也只能保佑我的安全，并不代表他也能保佑将军。

0: 他们好像跟不上了，
1: 好戏开始了。哦，对了，罗特，我一直想谢谢你，谢谢你在吊灯掉下来那一刻救了高寒。
0: 这是我的职责。
1: 哼，我一向对自己的反应速度非常自信，但是那天你比我快了一步。
2: 像未卜先知一样，没错，我也觉得不可思议。哎，是不是那颗幸运子弹起了作用？
3: 现在不是说这个事的时候。
0: 罗特，我能看看那颗幸运子弹吗？
3: 我没带。
2: 我帮你带了。哎，我觉得奇怪的是，这颗子弹是空的。
3: 既然是幸运子弹，就用不着火药。是吗？还记得那天陈大德将军钓上来的炸弹鱼吗？给我危险！
1: 我等。虽然它爆炸的威力很大，但是引爆这颗炸弹呢，却是这颗子弹里一点点火药的。
3: 那你的意思是我把炸弹放在了那条鱼里？
1: 没错，罗特先生。
3: 原来我只知道游骑兵营善于山地作战，可没想到你还具有这么高超的潜水能力。可你别忘了，马先生，我根本没有作案的时间。那天我一整天都待在小楼里，不可能去湖边。
0: 可是那天你回房间小睡了一会儿，对吗，罗特？李先生，这两天事情太多，我有些累，我想
1: 回房间休息一下。嗯，反正也没什么事儿，你就去睡吧。嗯，好的。你回房间以后根本没休息，而是拿着事先准备好的炸弹鱼，偷偷溜出了小楼，赶到了钓鱼地点，然后你就潜入水中，把那条炸弹鱼挂在了陈大德将军的鱼钩上。 当你的阴谋没有得逞以后，你赶在了我们的前面，回到了小楼，造成了你根本不在爆炸现场的假象。

0: 找我有事？
1: 我说的没错吧，罗头？
0: 你说的这些简直就像天方夜谭一样，没有人会相信你的鬼话，因为事实已经证明了厨师才是凶手。
1: 那个厨师也是你杀的，对吧？因为你总得给自己找一个替罪羊。因为当你看到我和崔媛媛在餐厅谈话的时候，你知道自己已经快暴露了，于是你马上去了厨师的房间。
2: 嗨，罗特先生，找我有事吗？
0: 啊，楼下来了两个人，你认识吗？
2: 我看看。
0: 好的。
2: 这下边没。
1: 你杀了厨师以后，听到了崔媛媛上楼的脚步声，你从窗口跳了出去。当崔媛媛发现厨师的尸体尖叫以后，你若无其事地从大门跑了进来，正好碰到了高寒和博士，然后你们三个人就能一起同时出现在案发现场，对吗？
0: 你真是一个编故事的高手。
1: 别以为你做的天衣无缝，因为死人同样可以开口说话。厨师背后的淤青和他脖子上的绳扣完全可以解释刚才我所说的一切。
0: 好吧，就算你的推理全都成立，可是谁能够证明呢？
2: 金边机场那具真罗特的尸体就能证明。
1: 日本人制造的那场假空袭就是为了给你创造机会，你趁着机场混乱杀死了真罗特，拿走了他全部的证件，然后堂而皇之地来到陈纳德的身边。而在此之前，你就料到我们会没收你的武器，所以你就以患心脏病为由，早早地准备好了两瓶硝酸甘油。
0: 哼，两瓶心脏病药物中的硝酸甘油含量还不足以炸死一个人，难道你连这点常识都没有？
1: 那你能给我解释一下，硅藻土所做的纽扣是怎么回事吗？
2: 要狗急跳墙了吗？
3: 前面就是野驴坡，
4: 没事的。
3: 大家注意，都坐稳了。

好吧，马云飞先生，你的睿智不得不让人佩服。我承认你刚才所说的一切都是事实，但你一定没有想到，昨天晚上还发生过另外一件事情。

0: 你们可以想象一下，前面那辆被破坏了制动系统的车，
1: 你超过40公里的速度超下野驴坡的时候，
0: 除了掉下悬崖，还会不会有第二个结果？所以，你们该跟陈纳德将军和你那些朋友说再见了。
2: 你们没想到吧？哼，我才是最后的赢家。看着陈纳德即将粉身碎骨，你有什么感想？哼，不要高兴得太早。看到你房间里的汽车模型，我和博士早就料到你会在车上动手脚，所以我就刻意给你指明了陈纳德要做的汽车。哼，知道吗？我们就等着你去搞破坏，好让陈纳德看清你。还有。
3: 在你破坏了陈纳德车的刹车系统以后，我们已经把两辆车的顺序调换过，现在我们坐的才是被你破坏过的车。
2: 你看，好车在那儿。

0: 他们两个不会有危险吧？放心吧，不会有事的。前面就是悬崖，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那我们就一起去死吧。
1: 在临死之前，能告诉我们你的真实名字吗？
2: 霍斯冯曼德希尔。
3: 哼，没看出来，你是一个德国人。
1: 但你不觉得你为你的日本盟友牺牲太大了？为了轴心国的利益，任何牺牲都是值得的。第三帝国最终会征服整个世界。
3: 你是个疯子！
1: 你继续征服世界，我们就不陪你玩了。你一个人留下发疯吧。
4: 马云飞，快跳车！
3: 那个门锁死了，别费力气了。
5: 哎，你哎，哎，哎，哎。

0: 凡飞，你没事吧？少废话，把我拽上去！哎，来，抓紧了！哎，你小子命可真够大的，使劲儿！哎，这次可真够险的。
1: 快点，送陈大娘去会场啊！
0: 走。
1: 就在刚才，又一个德国鬼子死了。我想要跟你们说的是，这场战争就要结束了。同学们，你们的机会不会太多了。自古以来，凡是能在战争中顽强活下来的家伙，他们最终都会成为英雄。所以，孩子们，从今天开始，你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你们一定要努力地投入到训练中去。 尽快掌握飞行技术，这样才能趁着日本人还能造出飞机来的时候，狠狠地用你们的航炮揍烂这帮狗杂种的屁股。今天我能活着站在这里，我要感谢那些默默无闻却一直不遗余力帮助我的人。 尽管他们有时候牢骚满腹，尽管我们彼此从来都没有觉得对方可爱，可是无论发生什么，有再大的困难，他们始终都在坚持，从来都没有放弃过。在这里，我要向他们表示我由衷的谢意。 同学们，最后我想说，能与你们在一起，为一个伟大的国家战斗，这是我的荣幸。我相信，经历过这场战争之后，中国会作为胜利者，变得更加伟大。

你一大早去老于那儿拿完钱，跑这来干什么？就是啊，拿完钱，他应该回去给咱们分钱才对呀。王院长，这些钱够你们医院买药的了吧？后面的事情该怎么做，我想你很清楚。 我只是恳求你，能够尽你的全力，治好外面每一个。

0: 周医生，
1: 哎，院长，什么事儿？
0: 通知下去，从今天开始，本院所有重症病人的用药恢复正常剂量。
1: 这个我们医院的药品不够啊。
0: 已经解决了，快去吧。
1: 哎，好。
0: 出来了，你们看见没有？他手上那个装钱的箱子不见了。还真是的，
2: 早听我的，跟紧一点不就好了？你看，现在钱没了。何坚啊，那个钱你就别想了。我要是猜的没错的话，云飞肯定是把这笔钱捐给医院里的病人了。既然是这样。
3: 何必瞒着我们呀？净把马云飞往好了想，要做好事儿啊，用得着这么偷偷摸摸的吗？照我说，没准这小子把钱给了医院里哪个相好的了。
2: 你说什么呢？
0: 哎，你们看，我说的没错吧？
3: 明天我就要离开重庆，跟陈大德回昆明去了。
4: 什么时候回来呀？还没想好呢。那这么说，你真打算和一个外国老头过一辈子？
3: 你不是都有高寒了吗？你什么意思啊？你留不留下来，
4: 好像跟高寒没有什么关系。
3: 谢谢你为我们做的一切。
1: 真不要脸！
4: 好了，保重。

0: 哎，高寒，你们怎么来了？啊？
1: 你干什么呢？
0: 我没干什么呀。
1: 哎，妹妹，别理他，开车。
0: 哎，没你的事儿啊。高寒，刚才你肯定看见了，我完全是被动的，对吧？
1: 那你就在这被动吧，我们先走了。
0: 哎，高寒，哎，高寒。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那此刻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来自我们陕西羊奶核心产区的羊背优的吴总。
2: 吴总你好，
1: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

0: 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养杯油初乳高钙羊奶粉，而且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让您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养杯油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出厂价只要2.9元。哇
1: 塞，这个价格各位按2.9元，这个价格就能喝到正宗800里秦川天然牧场的好羊奶啊！
0: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不止让您喝上好羊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配料表 GB19644-2024， 所以大家在选购真正羊奶粉时一定要擦亮眼睛，因为咱们养杯油初乳高钙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哦，
1: 升级产品有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0: 那第一，奶源升级。我们养杯油初乳高钙羊奶粉为了保证纯度和品质，从不收取散户奶、浓送奶，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健康的。而且在我们秦川有句养羊的老话，吃百草饮山泉。
2: 没错，那我们都知道羊身上啊全部都是宝，这吃百草饮山泉长大的奶山羊所产的这个鲜羊奶。
0: 那第二呢，就是配方升级，而且好喝，喝到嘴里没有一点膻味、也不上火，奶香四溢，奶味十足。现在关键点来了，听好了，我们的羊奶粉里不光含量高，什么是羊初乳呢？了解羊初乳的朋友都知道，只有奶羊生完小羊崽的第一天到第七天产的乳汁才算羊初乳，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品质非常有保障。我们养杯油初乳高钙羊奶粉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质量完全有保证。在这里，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不划算，会觉得买假了不好喝，会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免费单品换新，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现在大伙儿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2杯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它也不上火。
5: 这回呀，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2.9元，而且呀，订一箱就能成为终身会员，以后呀喝羊奶粉都是出厂价，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和老伴儿喝一阵子了。
0: 我们养杯油初乳高钙羊奶粉是无糖配方，不添加蔗糖。养杯油初乳高钙羊奶粉是完全适合您的体质。都可以放心大胆的喝，没有任何问题。
4: 这养杯油初乳高钙羊奶粉呐、我喝了都快5年了。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养背优的吴总，
2: 吴总你 好，
1: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0: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而且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让您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养杯油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出厂价只要2.9元。哇
1: 塞，这个价格各位按2.9元，这个价格就能喝到正宗800里秦川天然牧场的好羊奶啊！
0: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不止让您喝上好羊奶，

0: 大家看，这是我们的配料表 GB19644-2024， 所以大家在选购真正羊奶粉时一定要擦亮眼睛，因为咱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
1: 哦，升级产品有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0: 那第一，奶源升级。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为了保证纯度和品质，从不收取散户奶、浓送奶，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健康的。而且在我们秦川有句养羊的老话，吃百草饮山泉。
2: 没错，那我们都知道羊身上啊全部都是宝，这吃百草饮山泉长大的奶山羊所产的这个鲜羊奶。
0: 那第二呢，就是配方升级，而且好喝，喝到嘴里没有一点膻味，也不上火，奶香四溢，奶味十足。现在关键点来了，听好了，我们的羊奶粉里不光含量高，什么是羊初乳呢？了解羊初乳的朋友都知道，只有奶羊生完小羊崽的第一天到第七天产的乳汁才算羊初乳，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品质非常有保障。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质量完全有保证。在这里，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不划算，会觉得买假了不好喝，会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免费单品换新，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的羊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羊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现在大伙儿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2杯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它也不上火。
5: 这回呀，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2.9元，而且呀，订一箱就能成为终身会员，以后呀喝羊奶粉都是出厂价，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我和老伴儿喝一阵子了。
0: 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无糖配方，不添加蔗糖。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完全适合您的体质。都可以放心大胆的喝，没有任何问题。
4: 这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我喝了都快5年了。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的羊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羊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每人限购2箱。
6: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才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7: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 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

0: 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弘扬和美文化，坚守匠心品质，五粮液与时代同奋进，聚力155发展征程，向世界礼献传世浓香真酿。四川名片，荣耀中国。盛世佳酿，中流砥柱。剑南春成千年尊贵，聚奋进力量。年终启航，与时代同奋进，共酿中国白酒新篇章。
5: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6: 哎，大爷，我问一下，金圆甲是个啥呀？
7: 金字塔。
6: 我跟你说四川话，金圆甲，金圆甲。
7: 啊，黄金甲。
6: 搞乱了，金圆甲，
7: 金圆甲。
6: 一堆一堆的。啊。它这个蛋相对还算比较坚硬的哈，我感觉。哦。那我准备去捉鳖了。
8: 哎呦，这个有一种小时候抓龙虾的感觉。
6: 跑得好快啊！啊，失败！

0: 今天来到甲鱼村，
1: 边边有岗。
2: 我们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赏脸。
3: 这黄金缺，
4: 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5: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6: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7: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8: 人生不甘心，见不见不清。你竟敢看中国人的命干，
9: 你也配？
10: 和平时期，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草场闹闹，有个伴伴。
11: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12: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13: 这将是终归回到大海。

0: 眼睛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真难受。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0: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3: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5: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眼睛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真难受。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0: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3: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快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
1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

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948年，随着辽沈战役的隆隆炮声，我东北野战军迅速攻克锦州，关闭了东北大门。旋即，主力以雷霆万钧之势横扫辽西走廊，全歼廖耀湘的西进兵团。国民党新一军、新六军两大王牌，在解放军摧枯拉朽的攻势下，土崩瓦解，烟消云散。紧接着，大军挥师东进，揭开了解放沈阳的序幕。

0: 老子一定要替兄弟们报仇，把炮弹给我架好了，我就不先过不进去。
1: 已经损失了30多名同志，不能再这样打下去了。
0: 把炮弹给我装好了，老子不先炸不死他们，我埋了这帮狗日的。
1: 你没看出来吗？这楼是钢筋混凝土的，山坡威力太小，炸不烂的跑。
0: 这什么意思？当逃兵啊？
1: 谁说当逃兵了？我已就近请求增援，6营2连就在旁边，马上就到。
2: 林营长，
3: 方连长，
4: 方连长，
3: 刚才接到猛犸呼叫，说你们这里需要增援。
4: 这小楼里有股敌人，都是硬爪子，枪法一个比一个准，我们都损失好几十名同志了。
3: 楼里有多少敌人？
4: 就是摸不准呀、啊，敌人好像不多，也就20-30人，可个个都是滑得溜油的老兵，奶奶的，我们是一个也打不着。
3: 嚯、哦，好家伙，连山炮都搬来了。
4: 我给了那小楼几炮，本想把它炸塌了，可却没起多大作用。这楼啊是钢筋混凝土的，对方好像没啥损失，也不知道这帮王八犊子到底藏在什么地方。
3: 方连长，你把你的队伍后撤100米，把山炮给我留下。
4: 是，6连所有战士给我撤。
5: 是。
6: 双阳，听方连长的话。这楼里的敌人不好对付啊，我们该怎么办？这些人藏身隐蔽，不急不躁，碰到硬手了不好办。你想怎么打？先探探虚实再说。二连长郝大刚，
1: 林正，
6: 你带几个老战士去探探虚实，一来看看对方的火力，二来搞清楚火力点的分布。
1: 是。李忠实、王维群、张二将，跟我来。
5: 是。

0: 过来，隐蔽啊！火力点和隐蔽，几乎看不到枪火和射击手，可以肯定，藏在楼内的是高级步兵啊！作战意识极强，藏身术精湛，枪法神准啊，不能硬攻。你是说高级步兵？这种隐蔽的作战方式，很像新六军的战法。
1: 新六军是廖耀湘九兵团的部下，已经在辽西被消灭了呀。
0: 我对新六军的作战方式太熟悉了，里面的这些敌人采用的就是新六军最擅长的隐蔽战。可新六军的番号已经被打没了，这怎么可能呢？
1: 世上一切的事情都是有可能的，连自己亲眼看到的都未必是真，就更不要说耳闻了。
0: 那你的意思？
1: 现在问题的关键是，先避开正面阵，一会儿进入小楼，才有可能消灭他们。

0: 到小楼侧后方那座小工厂了吗？
1: 嗯，
0: 看到了。他的位置在小楼侧后，而且比小楼要高，是比较理想的进攻地点。
1: 你想怎么打？
0: 咱们俩率孙二勇、李忠实、王文学、朱五六迂回到小楼后面去。
1: 嗯，
0: 好的，哥，你带领其他同志在这里配合我们。
2: 好，营长，你说吧，怎么配合？
0: 我和教导员过去以后，给你发射信号弹，看到以后三分钟，你向小楼打一炮，懂了吗？
2: 懂了。
0: 之后要每隔三分钟向小楼里边放一炮。
2: 好。
1: 哎，这什么意思？
0: 一会儿你就明白了。孙二勇，
2: 有。
0: 钟石，
3: 有。
0: 王文学、朱五六，
3: 有。
0: 跟我来。
4: 是是。
2: 说的
4: 是。

0: 怎么样？
1: 好厉害啊，一点破绽都没有。
0: 继续吗？
2: 起动。
3: 是，
2: 起动。
3: 是。

0: 定给我降落！是。
1: 凌空飞渡，
2: 是。
1: 发射信号弹，
2: 是。
1: 3分钟，
2: 是。
3: 营长，准备完毕。
0: 炮声一下，立刻飞渡，
2: 是。

0: 你看。
1: 这里还有埋伏啊。
0: 这一点可以肯定。炮击的时候这三个人绝不在现场。
1: 哦。什么意思啊？
0: 咱们进入小楼的时候我仔细搜查过，这里并没有任何人。
1: 啊？
0: 他们是后来的。
1: 后来的？可是我们一直盯着走廊的方向，没有人进来呀。
0: 他们是从另一条路来的。
1: 另一条路？
0: 仔细搜索，不要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2: 是是是，走。

0: 哎，啊，你们看，啊，这小楼还有地下室，敌人是从下面爬上来的。
1: 这就是为什么六连连续炮击，敌人却没有损失的原因。
0: 哦，对呀，六连炮击的时候，敌人顺着绳索下去躲避，等炮击停止以后，再顺着绳索爬上来，从西部只活了一点。
2: 嘿，这帮王八蛋真够狡猾的。
1: 嗯，这里绝不止一个这样的洞，你们再去找找。
3: 是。
1: 仅从这一点就能判断出，这底下的敌人一定是新六军的高级步兵。
0: 嗯。
2: 连长，江总员。连长，你看，这还有一个。
1: 从我身后出来的敌人，就是从这里上来的。
0: 哦，
3: 营长，这儿有。
2: 你看，
1: 现在已经可以确定我们刚才的分析，敌人就是炮击后从下边攀绳索爬上二层进行布防的。
0: 嗯，不错，刚才你遇到的三个敌人，就是炮击刚刚结束后上来布防的。
1: 一点不错。哎，还有一分二十秒又要炮击了。
0: 怎么了？
1: 你说呢？
0: 啊，我明白了，守株待兔，真有你的。
2: 等等，
3: 是。

0: 小队长，小队长，小队长，小队长，
1: 团长，怎么了？
0: 奇怪，咱们小队长他们都不见了，
1: 会不会见势不妙逃走了？
0: 应该不会吧，跑出去能怎么样？还不是个死的吗？走，出去看看。嗯。

0: 双英，
1: 刚刚这个当兵的从这里摔下去，下面人一定知道二层来了敌人。
2: 啊，现在怎么办？
1: 他们不上来，咱们就勾他们上来。
2: 嗯，哼，这个词儿用的有意思，怎么勾法？
1: 就用这根绳子。

0: 上面有敌人。
1: 啊！可他们是怎么进来的？
0: 这件事现在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小队长胡云芝和他带上去的五个兄弟，全都被他干掉了。
2: 啊！
1: 什么？
0: 这还看不出来吗？已经上去了六个，却一个也没有回来。
1: 胡少尉是突袭战的大高手，更是咱们新六军的格斗王，谁能杀得了他？
3: 是呀，
0: 能够无声无息进入小楼的人，绝非等闲之辈。我们遇到对手了。
1: 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0: 我带两个人到地下室，你们守在这里，记住，绝不要主动出击。只要耐心等待，他一定会下来的。而且，一定是这里。立刻隐蔽，只要有人出现，马上干掉他们。
1: 是。
0: 来了，立刻隐蔽。
4: 是。
1: 立刻隐蔽。
5: 快快快！

1: 兄弟们，给我拽！班长，刚才东队长说让咱们守在这里，千万不要出击。
2: 太难得了，我就不信，这么多人杀不了一个人。
1: 这可是实在太可怕了，身在空中就杀了我们七个兄弟。
2: 你是让别人致歉，你自己威风？
1: 不不，我只是说实话。
2: 谁他妈摊上怕死，别怪老子手中枪不认人。
3: 不能从这上去，他一定在上面等着咱们。所有人组成战斗队形，跟我来。
4: 是。

0: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师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师飞轮表。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
1: 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一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
2: 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真的可以免费领吗？千真万确啊！朗维师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师飞轮表。我们这款朗维师飞轮表，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 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3: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师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 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师飞轮表，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那今天不要一。

0: 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带。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0: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脚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0: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一分钱不要，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龙凤男女戒指，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诗飞轮表，而且呢，还送给您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钻戒，
0: 对，
1: 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0: 没错。
2: 时间承载梦想，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诗飞轮表，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表。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0: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0: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质量过硬。那这款朗维诗飞轮表就是您不惧慧眼的选择。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诗飞轮脚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0: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0: 没错没错，
1: 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诗飞轮脚，您戴在手腕上，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0: 对，
1: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免费领表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0: 当然是真的了。
3: 你们那表保真吗？
0: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诗飞轮脚是大品牌，那包括呀、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3: 那太好了，那我要2块，男表女表各1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0: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3: 好的，没问题。
2: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表。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 问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

0: 汉道，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带上这蓝尾狮飞轮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2: 我呢特别喜欢表，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蓝尾狮飞轮表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两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多气派呀、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3: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真是太值了。
4: 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太超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蓝尾狮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蓝尾狮飞轮表。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蓝尾狮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蓝尾狮飞轮表。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弘扬和美文化，坚守匠心品质，五粮液与时代同奋进，聚力155发展征程，向世界礼县传世浓香真酿。四川名片，荣耀中国，盛世佳酿，中流砥柱，剑南春成千年尊贵，聚奋进力量，年终启航，与时代同奋进，共酿中国白酒新篇章。

0: 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1: 行，你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哟。
0: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2: 哎，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0: 有道理，走吧。
3: 这是消防通道，你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1: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4: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下后。我通知里面把空子空出来，你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5: 哎，好好好，师傅，我们现在就搬。
6: 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从驼铃到班列，它塑造了过去，连接着今天，昭示着未来。一段书，从镌刻到智能，它记录文明，传承思想，更链接未来。一种力量，从共识到心知，它让人类携手共赴山海，共奏华章。

0: 闻名交响，每每与共。
1: 旅长，师傅急令，请旅长迅速归队，部队马上开拔。
2: 我不穿这身破皮，我不当兵，你们这叫抓夫，你们知道吗？
3: 你嚎什么嚎？
2: 不是你们这样连土匪都不如，人土匪绑架还知道通知一声呢？
3: 让你通知，他妈的我砸死！
4: 嘿，连长，这不是拿豆腐糊弄咱们的小子吗？你看看。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0: 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11: 哎呦，

0: 你好。
1: 真是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
0: 你认为我应该隐蔽起来对你进行突袭，对吗？
1: 换了我会这样做的。
0: 对你来说这种战法是最擅长的。
1: 也许吧。
0: 这种办法对你来说有用吗？
1: 至少我会试一试。
0: 你怎么知道只剩下我一个？
1: 对于危险我有一种天生的直觉。
2: 我看
0: 还不如面对面一决生死来得痛快。
1: 这样也好，至少在死之前能够看清敌人的脸。
0: 你听说过狮龙兽部队吗？
1: 抗战时期有英国准将哈盖特组建的一支非正规战部队，由英国人、法国人以及众多特种人才组成，曾经深入缅北，破坏日军的铁路及交通线，突袭日军主力，创造了很多神话，是一支威名赫赫的国际特种部队。
0: 我叫云建明，是狮龙兽部队中唯一一个中国人。
1: 外面那些人训练有素，战术素养极高，应该是你的手下吧？
0: 是的，狮龙兽部队退回印度以后，我到了兰姆加基地，成为了一名训练官，也是200多名训练官中唯一的一个中国人。
1: 新38师和新22师应该是在那里接受了美国人的训练，也是国民党五大主力新1军和新6军的摇篮。
0: 是的。
1: 所以你们是新6军？
0: 准确的判断。刚才你杀死的那些战士，他们既是我的学生，也是我的士兵，在兰姆加基地接受了英美教官最严格的战术格斗、攀岩、求渡乃至爆炸军械等训练。想不到我从来没见过你这样的人，一个人杀死了21名顶尖的战士。
1: 我并不是一个人。
0: 我知道，他们不过是配合你的行动，这些人身上没有杀气，所以我感觉不到他们。
1: 也许吧。
0: 能告诉我你的名字吗？
1: 燕双鹰。
0: 我敢肯定，你曾经是我们中的一员。

0: 判断出了错。
1: 你没有在国外训练过？
0: 我的老师是黑夜。
1: 黑夜？
0: 黑夜是另一个世界，他的一切都和白天不同，是黑夜叫我懂得了什么是危险。一个人只有懂得危险的时候，他的命才会长一些。
1: 所以你从来没有在国军的正规建制里当过兵？
0: 让你失望了。
1: 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0: 你们也令人难以置信。据我所知，新六军已经在辽西走廊被消灭了，你们为什么会出现在沈阳？
1: 该说的话已经说完了，最后的时刻来到了。
0: 只要选对了路，人的生命不一定永远是你死我活。
1: 可是为了荣誉，有时我们的选择往往与常人相反。
0: 既然你这么说，那我就不再劝你了。
1: 哼，死的人并不一定是我。
0: 当然，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1: 和你谈话很愉快。

0: 然无休，今东北局势动荡，
1: 战法频仍，
0: 攻党势大，我军恐难固守，我等军人之属，当为国成人，自不必说。然地尚有一事悬心，便是家母及小女林娜。月前林娜往营口省亲，数日前携家母返回沈阳，遭遇双方辽西鏖兵，被困营口至沈阳间之封城。目前封城危殆，祖孙倒悬，虽有几名护卫，恐无力卫护其安全，望兄予以援手，令祖孙二人得以早日赴京团聚。封城地址：西关小街79号。再拜再拜，弟洪开。洪开，洪开兄，电文收悉，目前辽西局势混乱，战事不容乐观，丰城一带已为共军占领。日前一派特勤处特训科科长云建明率部下前往丰城救援，廖耀湘，廖耀湘，命令特勤处找叶师长七日来电办理。人命关天，切勿耽搁。廖耀湘。
2: 春英，春英，你不要紧吧？
0: 你看呢？

0: 看你的德行，你也死不了。刚才上面听到了一声惨叫，怎么了？
1: 这是他的军官证。
0: 好家伙，是个少校啊！弟兄们，把他捆起来。
2: 是。
1: 刚刚在这个皮包里找到了几封电报，是第九兵团司令官廖耀湘与天津一个什么叶师长的通电。前几天听总部首长说起，咱们部队啊，下边将要在平津和华北西部有大动作。如果这些东西真的跟天津有关，那可就非常重要
0: 了。你这个天津人，天天想着打回老家去。
1: 废话，谁不想家？
0: 哎，这儿的仗可没打完呢啊，就想着别处，这叫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你打仗不腻呀？
1: 嘿嘿，我就是为了打仗生的，要是不打仗，还真不知道干什么去。
0: 你这家伙。
1: 行了，少废话吧，赶紧啊，把这个皮包和那个俘虏送到纵队司令部，交给司令员和政委。
0: 好，我立刻去。
1: 哎，等等，
0: 又怎么了？
1: 把这个皮包里的文件上用红笔标注，请首长重点阅看。
0: 呵，好家伙，你一个小营长竟然要操纵纵队首长，你吃了雄心豹子胆了？
1: 嘿嘿，老伙计，这你就不懂了，这叫替首长找到重点，节省首长的宝贵时间。
0: 你呀，总有话说。
1: 行了行了，别耽搁，赶紧去吧。
0: 好，你们两个押上俘虏跟我去司令部。
3: 是是。
1: 天津守军师长叶红开，师长女儿叶琳娜。

0: 路被堵死了，这可怎么办呀？问我怎么办？我有什么办法呀？难道要我下车把这些败兵赶走？哎呀，
1: 林娜，我不是这意思，我这不是着急吗？
0: 哎，你不想办法，光着急有什么用啊？
1: 这被围在马路中央，我能有什么办法？还是耐心等等吧。
0: 一群乌合之众，毫无军纪可言，难怪让共军打得抱头鼠窜。
1: 哎呀，真是倒霉。
0: 从营口出来就被围在封城，现在到处都是共军，我看封城是守不住的。万一破城，咱们可怎么办呀？亏你还是个大男人，在国外读过军校的，也只会坐在这儿怨天尤人。哎，不行，不能待在这儿了，我得下去。
1: 哎，林娜，你干什么？
0: 哎呀，待在这儿啊，不是被共军的炮弹炸死，就是被你给吓死。
1: 出去更危险。
0: 好，没关系。那你待在这儿，待在这儿等死吧。我走，再见。
1: 哎，林娜，哎，林娜，你别生气呀，我也没说不准啊。
0: 从东边上。

0: 老太太，您别担心，小姐他们不会有事的。
1: 这兵荒马乱的，出去干什么？万一出点什么事情，我可怎么跟洪开交代呀？
0: 今早郭团长打来电话，说是团部收到了剿总转来廖长官发来的加密电文，必须要小姐和冯先生亲自前去。
1: 廖耀湘自己都被共产党抓起来了，还加什么密呀？这是多此一举。
0: 在此之前，叶长官发电报给廖司令，请他派人保护您和小姐。
1: 他都自身难保了，还能保护我们？
2: 哼！林大，
3: 小姐，怎么样？没事吧？
1: 哎，你说这林
4: 大，奶奶，
1: 哎呀，哟，老天爷，你们可算是回来了！怎么这么长时间？啊，让我看看，没受伤吧？

0: 没事儿，奶奶，您放心吧。我们呀，就是被一群败兵堵在路中央了，我们是跑回来的。
1: 跑回来的？这也太危险了。
0: 被堵在马路上更危险，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共军的炮弹砰就落在脑袋上了。
1: 哎呦，哎呦，上帝保佑，上帝保佑，上帝保佑。
2: 奶奶，轿车扔在路上了，没开回来。
1: 什么轿车不轿车的，人最重要。哎，文朗啊，多亏有你，否则林娜一个女孩子家……
0: 哎呀，行了，奶奶，我有她，我指望她，我早被炸死在路上了。我，
2: 奶奶，
0: 哎呀，行了，别解释了，净说些没用的。
1: 林娜，不准这么跟文朗说话，他好歹是你未婚夫啊。
0: 奶奶，什么未婚夫啊？那只是爸爸的意思，我还没同意呢。
1: 你呀，
2: 林娜，你知道的，我是……
0: 哎呀，好了好了，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你是爱我的，对吧？老调重弹，一点新意也没有。你说说，你爹是中将，战区司令，你冯文朗好歹也是个将门之子，西点军校毕业的士官生。哎，你说你怎么一听到枪炮声就吓得跟兔子似的，惊慌失措，还不如我一个女孩子呢。
2: 我只是没经历过这样的阵势，不太习惯。
0: 哎，好啊，但既然如此，等你习惯以后再来找我吧。
2: 林娜，我不是这个意思。
0: 那你什么意思？
2: 我……
1: 好了，林娜，你就少说两句吧。文朗胆子小点儿也没什么不好，你爹倒是胆子大呢，争强好胜，这不又让人家派去守天津去了。再说了，人家文朗是55军的少将参议，这参议是出谋划策的。要那么大胆子有什么用啊？
0: 奶奶，您就会向着他。
1: 你呀，你跟你爹一个脾气，净欺负人家。
0: 谁欺负他了？我就是看不了他那副窝囊样。
1: 我……哎呀，好了，你们见到郭团长了？
0: 啊，见了。他转来了廖司令的电报。
1: 哦，电报上都说了什么？
0: 廖司令说，他命令新六军特勤处特训科长云建明率20名特务营精英士兵来保护我们。
1: 什么精英士兵？廖耀湘自己都被俘虏了。
0: 电报是廖司令被捕之前发出来的。
1: 这都多少天了，这些人还没到。我看呐，这些人八成也是凶多吉少。
2: 奶奶，咱们还是耐心等等吧，仅凭咱们几个想要冲出重围几乎是不可能的。
0: 我就不爱听你说这种话，有什么不可能的？要依着我呀，就应该趁共军还没有发动总攻，我们立刻前出封城，返回营口。
1: 你这孩子就知道逞能，就凭你们几个，再带上我一个老太太，还不够给共产党塞牙缝的呢。
2: 是啊，林娜，光是我们几个也就算了，还有奶奶，她老人家岁数大了，哪儿经得起一路颠簸呀。
1: 就是，
0: 这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刚刚我提到那个叫云建明的，就是这个人。这个对我们来说非常有用，我们可以利用这一点和手里得到的信息打入国军内部。

0: 哎，救援
1: 员，小张，我带回来了两位同志，你给安排一下住处。
0: 是啊。
2: 双英，
3: 哎呦，怎么样？
2: 双英啊，俘虏和公文包送到司令部，司令员和政委都很重视啊，马上命令军工部负责人审讯云建明。司令员还夸你呢，说你有战略思维，眼下打仗还能想到将来啊。
3: 哎，审讯俘虏有

0: 有什么收获吗？我走的时候还在审呢。哎，我说，你想什么呢？
1: 按照咱们部队的序列，如果真的要平定开战，咱们一纵肯定是第一个进关。
0: 这场大仗打下来，武器弹药、给养兵员的补给，再加上部队休整总结、评比庆功，还不得3-4个月啊？

0: 什么预感？如果不出我所料，咱们最多一个月肯定会离开这里。
1: 离开这儿？去哪儿啊？
0: 什么事儿？
2: 连营长、高校队员、司令员和政委，请你们立刻到纵队司令部去。
0: 好，我们马上就去。
2: 是。
0: 来了。
1: 什么来了？
0: 哎呀，一会儿你就知道。
1: 哎哎，走。哎哎，我。

0: 你听听，周围打得多热闹，枪声跟炒豆似的。我就真不明白，东西南三面都发动了进攻，只有咱们在这闲着，干嘛呀？等雷劈呀？
1: 是啊，谁不窝火？说有什么用？这是上级的命令，
0: 不让打仗，这叫什么命令嘛？
2: 哎呀，我听连长说呀，咱们纵队有紧急任务，要咱们交割防务了。
0: 什么？交割防务？啊、那咱们干什么去？回家养孩子去？
2: 哎，不要说话，连长。
3: 连长，坐吧。
4: 他们怎么还没来？
5: 团首长指示，总共12点开始，特务营于11点左右进发。
4: 还有10分钟就11点了。
3: 连长，运动员。
4: 叶营长，
6: 啊，我不是叶营长，我是特务营副营长郝大刚。叶营长另有任务。
4: 是，郝副营长，阵地全长1里，宽3里，正面是锋线城围，现在阵地全部移交给你们。
6: 连长主任，接受你的移交。
4: 下命令，3连冲锋，撤出战壕。
3: 是，3连撤出战壕。

0: 快过来！是，是。小姐，冯参议听着炮声，可是有点不对呀。今晚应该不会是共军的总攻吧？
1: 不行，不会这么快吧？也许这是共军的试探性炮声。
2: 你以为共军是美国人，有的是炮弹呢？人家不需要试探性射击，这就是总攻前的炮声。
0: 一旦共军发动总攻，我们可就被堵在城里了。廖长官派来的小分队怎么还不到啊？
1: 等他们到了，我们也成了共军的俘虏了。
2: 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3: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0: 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
1: 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2: 是，
1: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2: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1: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2: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给到您。
2: 4980直接是五折。
1: 是，
2: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1: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2: 没错。
1: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2: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1: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2: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3: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5: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6: 我跟你说呀， 就这车呀、啊，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7: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啊、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8: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5: 以前啊出了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2: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2: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面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儿，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3: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2: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3: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2: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3: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 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

0: 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2: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3: 我们东北这嘎达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4: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5: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4: 是
5: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4: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0: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5: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

0: 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2: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3: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到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4: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5: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6: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7: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8: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拘束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1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9: 眼睛模糊看不清，
10: 眼睛怕光总流泪，
11: 又酸又胀真难受，
1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 妆，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扔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9: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13: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1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1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5: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1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眼睛模糊看不清，
10: 眼睛怕光总流泪，
11: 又酸又胀真难受。
1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扔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9: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13: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1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火星任务已完成，全体返航。错误，一路超标，禁止起飞。科学减重计划已制定，请开始执行。

0: 一百个人的心中有一百道不同的川菜，川菜是一坛豆瓣，是一捧花椒，也是一块烟火，一味江湖。在四川卫视，我们有一方小院，厨房有老汤，枝头挂明月，一犬一木，三餐四季，一菜一风格，百菜有百味，活色生鲜处，人间正沸腾。我们邀你来这里，用炊烟装点川菜的院子，我们邀你在这里，用川菜传递治愈的力量。四川卫视川菜开放日，每周二21:20，一起开放川菜之约。
1: 本节目由三金西瓜霜特约播出。
2: 旅长，师傅急令，请旅长迅速归队，部队马上开拔。
3: 我不穿这身破皮，我不当兵，你们这叫抓俘，你们知道吗？
4: 你嚎什么嚎？
3: 不是你，

0: 你们这样连土匪都不如，人土匪绑架还知道通知一声呢？
1: 让你通知，他妈的我砸死！嘿，连长，这不是拿豆腐糊弄咱们的小子吗？你看看。

0: 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燃情剧场由万通坚果贴冠名播出，万通坚果贴，痛了来一天。
6: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那现在怎么办？
1: 当断不断，必受其乱。我早就跟你说过，不要再等那个小分队。用奶奶的话说，连廖叔叔自己都当了共军的俘虏，更别说那些当兵的了。好了，现在说什么都来不及了，共军肯定早就把这团团围住了，想逃也逃不出去了。
0: 那咱们也不能束手就擒呐。
1: 现在你倒着急起来了，那好啊，那请冯参议出个主意，我们都听你的呗。
0: 我。

0: 让李副官和马变本将军装烧掉，我们换成老百姓的衣服逃出城去。
1: 行，我看这个主意行。
2: 奶奶，
0: 就我们这几个人，出门走不到100米就会被人认出来。
3: 为什么？
0: 你以为共军士兵都是傻子？只要我们往老百姓堆里一站，不用一分钟就会被挑出来的。
3: 小姐说的有道理，尤其是老太太、小姐和冯先生，你们三位的气质与众不同，恐怕很难逃过共军的盘查。
0: 不仅如此，这周围的邻居天天看着我们出出进进的，一旦有人出来揭发，那还不是死路一条啊！
1: 林娜说的有道理，当初真不应该等这个小分队直接出城就好了。
4: 冯三爷，直接出城就凭我们几个，恐怕很难确保老太太和小姐的安全啊！
0: 哎呀，这也不成，那也不成，那咱们就都坐在这等死吧，那怎么办？
1: 奶奶。

0: 奶奶，奶奶，您先别着急啊，现在着急也没有用。要不这样，我们先听文朗的，我们把所有的军服和与军方有关的文件全都烧毁了，然后我们就在这里等待，也只能听天由命了。
1: 真想不到，我这把老骨头啊，就扔在这异地他乡了。
0: 奶奶，奶奶您别难过，奶奶，也许共军的炮弹还没有打到这里来呢，也许。
1: 好了，孩子，别再安慰我了。我这辈子看过的生离死别，比你吃过的饭还多。要死，咱们祖孙俩死在一起。
0: 奶奶。
2: 12点了。
0: 奶奶，
3: 共军的总攻开始了。
4: 总攻，这是总攻的炮声，
3: 我们完了。

0: 这里是丰城西关街79号了。
1: 是这里。
0: 请问哪位是叶市长的高堂和领外？
1: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0: 云建明，新六军特勤处特训科科长，奉廖司令长官之命前来保护叶市长的高堂和令案转进营口。
2: 云建明，你就是云建明？
0: 你是？
2: 哦，我是叶小姐的未婚夫，我是5军少将参议冯文朗。
1: 我就是叶琳娜，这位是我奶奶。
0: 好，放开他们。
3: 是。
4: 兄弟，你们是哪部分的？
5: 新六军特勤处。
4: 啊，难怪神出鬼没的，厉害。
0: 老夫人，叶小姐，这是我的军官证，还有廖司令、
6: 叶师长的电报。
2: 共军将整个丰城团团包围，你们是怎么进来的？
0: 我们是从城北攀城墙进入现场。
2: 攀城墙？
0: 是的，对于我们来说这是很简单的事情。
1: 哎，好了，这个时候你倒小心起来，问这问那的，有什么好问的？云队长，我们相信你，这个时候如果不是廖司令派来的人，是不会有人来救我们的。
2: 是没问题，的确是叶师长和廖司令的电报。
0: 老夫人不要怕，离这还远着呢。
1: 看你那样子，我胆都吓破了，亏你还是个国军少将呢。
0: 小姐，共军已经攻进城中，我们要马上离开。
1: 离开？去哪儿啊？现在城里到处都是共军，我们出去跑不了100米就会被抓住的。
0: 进城前我们进行了侦查，城北共军守卫比较薄弱，只有一个连，我们就是从那里进来的，吉普车和卡车还留在城外，我们走小路到城北，从那里攀城而出。
1: 攀城而出？我们可不是你们。再说，我还有我奶奶，

0: 再耽搁一会儿，共军就会出现在门前。如果大家想离开这里，从现在开始就听我指挥，不要问这问那。如果想要在这里等死，那就请便吧，我立刻带兄弟们离开。
1: 嘿，这你不过是个小小的少校，竟然敢这样跟我说话。
0: 弟兄们撤。
2: 是是是。
1: 哎，等等你。
0: 怎么
1: 廖司令派你来保护我和我奶奶，你们就这样一走了之啊？
0: 我们是新六军特勤处的特种战部队，专门负责保卫长官的安全，营救我军高级将领。这些人并不是普通士兵，而是在印度兰姆加基地接受过美军特种部队严格训练的新六军军官，被称为高级部队。近战、巷战、突击、攀援、营救是我们的专长，也可以说我们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我是殉葬品，当然不会待在这里为你们陪葬。
1: 谁说要你们陪葬了？
0: 首先，在这种混乱的局面下，等待就是等死。第二，不听从指挥，那就相当于自杀，还会连累其他人送命。因此，我不会保护不听指挥的人，更不会在这里陪着你们等死。
1: 你能保证我们听你指挥，就一定能冲出重围？
0: 不能。
1: 那我凭什么听你的？不要说你一个小少校，就连我爸爸的话我也经常不听。
0: 听指挥至少你还有活命的机会，反之就一定会死。
1: 也许听我指挥也有活命的机会。
0: 我不会把自己和弟兄们的性命交给你一个外行。好了，枪声已经接近左边那条街道，能响到你的门前，我们的讨论就没有任何意义，所以你还有5秒钟的考虑时间。1、2、3。
3: 好了，林娜，这个时候你就别再较劲了，听这位少校的。好了，云少校，我们听你的。
4: 是是是，云少校，听你指挥。
0: 你呢，
4: 林娜？听他们的吧，林娜。小姐，听他们的吧，这几位都是高手。
1: 好吧。

0: 情况怎么样？
1: 可以控制。

0: 进，李忠实、王四江为前锋，我是毛清华、李三蛋居中，王文学、北齐老夫人，孙二娘率吴通、葛振明、黄云龙殿后。
1: 是。
2: 奶奶，快！
0: 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城北，绝不能拖泥带水。
1: 走。

0: 子枪，平长，
1: 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2: 你和小郭一起去，记住，一定要演得像。
0: 放心吧，我们走。
2: 这里交给你，我撤到城外去，一定要演得像。
0: 好嘞，忍者行好吧。

0: 跟着我往前走。别出去，外面危险！
1: 哎呀，你放开我！
0: 你们，
2: 差不多了，
3: 同志们，敌人厉害，快撤！
4: 他们已经撤退了，让弟兄们朝天上打。

0: 队长，
1: 怎么样？有情况吗？
0: 一切正常。
1: 去那边听见。
0: 是。
2: 这里怎么没人呢？
1: 共军在城里边打得正热闹，这里很安全，走这边。

0: 看到这些绳索了吗？
1: 嗯。
0: 除了老夫人和小姐以外，其他人滑绳下城，
2: 立刻行动。
1: 是。
3: 快快，
1: 老夫人。

0: 夫人、小姐，辛苦你们了，请坐进筐里。
1: 这些都是你提前准备的？
0: 是的。
2: 多亏你们想得周到，要我老婆子划绳，还不如直接枪毙了我呢。
1: 没想到你还真有一套。
0: 别再聊了，再说下去共军就到了，抓紧时间赶快下去。来，
3: 来，奶奶。

0: 云队长，
1: 云队长，
2: 哎，冯参议，你怎么还不下去？
0: 云队长，我身体不太好，恐怕也很难划绳。这，孙然勇，
1: 走！
0: 你带冯参议划绳下去。
1: 是。
0: 哎，我不行，我真的不行。
1: 别怕，保证你没事。走，
0: 哎，我不行。 兄弟，我真的害怕呀，走吧，没事的。
1: 我
0: 喊什么呀？你不怕把共军给招来呀？真搞不明白，你是怎么从西点军校毕业的？
1: 我有恐高症。我看你是假扮毕业证。
3: 让同志们准备。
1: 第二出西就要开始了，好，过来，同志们都准备好下车了，准备好下车，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他们是廖司令派来护送我们的，新六军特勤处的高级步兵。
1: 哦，我说这些家伙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原来是新六军的特工。
2: 哎呦！

0: 夫人，看到那片树林了吗？我们保护大家，撤到树林中，那里有我们留下的吉普车和卡车。好，
1: 多打！小心！把所有人掩护，一大人随高进向树林方向移动。
2: 快，
3: 有人，
2: 跟我来！
1: 来，
3: 那
1: 你呢？
3: 快走吧，
1: 丽娜，快走！
3: 烟雾太大，容易爆枪。
4: 郝大刚他们在对天射击，再摔几个手雷，马上离开。
1: 是。

0: 对付我们呀，刘警官嘛，一切正常。小姐，老夫人，你们和冯三义上吉普车，其他人上卡车。
1: 好嘞，上车。
2: 坐好了，走了。
3: 云队长怎么还没有来？
2: 放心吧，他会赶上来的。
3: 啊？难道我们不等他们呢？
2: 他们靠着两条腿，怎么可能赶上这汽车轮子啊？在我们的队伍里啊，每
3: 个个体只需要完成好自己的任务，是不需要担心别人的。如果
4: 同袍需要你帮忙，
3: 会发现号求援，那时候你再操心不迟。
2: 哎，我怎么觉得你们这支小分队行事都那么奇怪啊？没见过你们这样打仗的。哎呀，你，
3: 算你说对了。 这就是常规战和非常规战的区别，因为你见的都是打常规战争的士兵，当然会。

0: 觉得我们奇怪了？难道真的不等他们啊？好
1: 了，林娜，你就别操心了，听人家的吧。
0: 你的心倒是宽得很，万一云建明死了，谁来指挥啊？你看不出来吗？没有他指挥，我们是不可能逃出去的。你傻呀？
1: 这我倒没有想到。
0: 你呀，平常好像挺聪明，一到关键时候，脑子立刻就停转了。

0: 怎么样？没有伤亡吧？
1: 没有，
2: 没事，大家伙机灵着呢，谁往上冲啊？跟着我，撤！好，
0: 快，再快点！
3: 还快，再快就飞起来了。
0: 真险啊，差点就出不来了。
1: 哼，以后再有这种差事儿，你自己来。
2: 太好了，他们没追上来。
4: 云少校，谢谢你。
2: 应该的。这一晚上过的，我的心脏都快要跳出来了。要是没有云少校和弟兄们，大家就都完了。云少校，你们真的了不起！到了天津，我一定向洪开全力保举你。
4: 对对对，云少校，以你老兄的能力，做个上校也不为过啊。谢谢老夫人冯参议。 只是执行完这次任务，我就不准备留在军中了。为什么？新六军的番号打没了，廖司令长官被俘，我和弟兄们不想寄人篱下，更不想再继续卖命打仗。我是天津人，到了天津想带着弟兄们做点小本生意，能安身立命就够。做生意？
1: 哼，那能有什么出息？
4: 打仗不仅没出息，更没有出路。在这人命如草的年头，能保住命已经是件奢侈的事儿。
1: 一个大男人要是只想保命，那还有什么意思？伏波将军马原说过：“大丈夫就应该马革裹尸，为国尽忠。”
4: 一个人死了，就是再壮烈、再英勇，也不会影响这个世界上。可是对于他自己来说，在死去的一瞬间，就失去了一切。所以有句话说得很有道理。
1: 好死不如赖活着。
2: 这话说的有道理，生命是最珍贵的，失去了生命就失去了一切。哎，
1: 这就是人为什么求生的道理。
2: 云队长，我觉得你的战局太悲观了。
4: 今夜发生在你眼前的事情，还不够让你感到悲观吗？冯参议，你想到过没有？在濒临绝境的时候。 你们这些达官贵人会有人前来营救，可换了我们这些当兵的呢？这只有等死，因此大道理都是你们讲。对于我们来说，活命才最重要。
5: 奶奶，您先睡一会儿吧。

0: 你要干什么？我要喝水。
1: ，喝吧。
0: 我想问一问，你们打算把我捆到什么时候？你们这是虐待俘虏。我要见你们长官。
1: 你可是个危险人物，到安全的时候自然会放开你。你给我老实点，否则报告上级，立刻枪毙你。

我要喝水。

0: 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

0: 就赶紧饿。
1: 贴，
2: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贴，
3: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4: 多饮
5: 多食
2: 多尿，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2: 乏力
5: 消瘦，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6: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4: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贴，
0: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1: 贴，
2: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贴，
3: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千年中华文明绵延向前，德是推动其不断跨越的内在力量，是源头活水，是立身之本，在符号中显形，也在文明中生根。它不高悬于典籍之上，而是生长在每个人的生活

0: 善相伴，是与义同行。人因德而立，德因行而彰。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
1: 我们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守边。
2: 这
1: 黄
2: 金之人，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3: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4: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3: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5: 你竟敢看中国人的脸，你也配？
6: 和平时期，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磕磕绊绊。
7: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8: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得团结他们。
9: 这将是终归回到大海。

0: 痛痛痛，
1: 啦啦啦，
2: 挤挤挤，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
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

0: 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冠名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4: 哎呦！

0: 司令员，你看，被敌人扭断了脖颈。他哪儿人呢？他这个畜生！
1: 这个人很了不起，全身绑缚在椅子上，竟能够逃脱出来，杀人夺枪。这个云建明是新六军的特种战人员，在印度受了特殊训练。 此人逃跑，势必会对燕双鹰和小分队的生命安全和侦察任务构成严重威胁，
0: 必须立即处理，绝对不能让他活着逃回营口。
1: 传我命令，任命特务营副营长郝大刚为特务营代营长，立即率部出发，沿路搜索，抓捕云建明。
2: 是。
1: 等等，告诉郝大刚，如果抓捕不力，就地击毙。
2: 是。
0: 云建明。
1: 已经逃走几个小时了，抓捕会很困难。老李啊，要立刻将这个情况电告燕双鹰和高进。嗯，我与燕双鹰和小分队约好，为了避免暴露，尽量减少通电次数。关键的时候，用加密电码呼叫我们，平时保持静默。
0: 也就是说，他们只能靠自己了。
1: 多少年了，燕双鹰出生入死，完成了多少？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才成为我们纵队的特级侦察英雄，成为一个神话。我相信，他绝对不会让我们失望。
0: 但愿吧。

0: 我们终于逃出来了，一天一夜了，大家都很疲劳，尤其是后面这三位，担惊受怕，风餐露宿，恐怕是快到极限了，必须找一个地方休息一下。
1: 走了一天，到处战火纷飞，不是共军的包围部队，就是我们的残兵败将，哪有一个安静的地方？
2: 遇到我们的残兵败将，总比遇到共军好。
0: 谁说的？共军是得胜之师，军纪严明。我们的部队呢？兵败如山倒，哼，剩下这些残兵败将，能抢就抢，能夺就夺，毫无军纪可言。碰到他们才是真正的麻烦。
3: 什么说法吧？
4: 住下以后，
3: 从这儿到营口还有三四百里地，你不会想着直接开道吧？
4: 哈，也没什么不可以的。 你可以，别人不可以。云队长，请你转头向后面看一看。怎么？难道我的声音还不够大吗？哼，
0: 这丫头跟你干上了。
4: 一位70多岁的老人家。
0: 一位胆小懦弱、身体虚弱的富家公子，
1: 林娜，怎么了？你看看他们的脸色，再看看现在的状态，你认为他们能够一口气坚持到营口吗？怎么不说你自己啊？
4: 如果需要，我当然可以坚持。
1: 我看未必吧。
4: 这话什么意思？
1: 意思就是坚持不住的人是你，而不是他们。
4: 从你的语气就不难听出，虽然你的嘴巴很硬气，身体也很健康，但你的意志却不像嘴巴和身体。是又怎么样？我是个女孩子，不是当兵的，我应该被照顾、被关心，甚至被呵护。请问你这个接受过美英军官训练的少校，怎么连这点起码的尊重和风度都没有啊？哼，
1: 这件事无关尊重和风度，是安全问题。
4: 我们的车辆正在穿过辽西走廊，这里是汇聚了敌我双方近50万主力进行会战的地方。
1: 大战虽然已经结束，但零星战斗和大批散兵游勇随处可见。尤其是我军的溃退部队，一旦遭遇是非常危险的。哼，这种话难以自圆其说。遇到共军也罢，难道遇到我军的部队也会非常危险？
4: 你以为部队溃散后还会是你熟悉的国军吗？什么意思啊？
1: 这些残兵败将失去了长官，失去了组织，当然也失去了纪律。然可怕的是，他们手里还有枪，因此这些人将会变成凶狠残暴的歹徒，抢劫、杀人、强奸妇女，无恶不作。遇到他们，比遇到共军可怕10倍。
4: 危言耸听。
1: 哼，你不相信，我也没有办法。目前营口仍然掌握在我们手里，直接赶到那里是最安全的。
4: 直接赶到营口。
5: 没有死在敌人手里，我们就已经累死了。哎呀，好了，林娜，你就少说两句吧。云队长也是好意，目前这附近的确是不太平。
3: 这儿离营口还有400多里路，你能受得了，我奶奶呢？她能受得了吗？林娜，如果非要如此，就继续赶路吧。这是逃难，不是游山玩水。
4: 我不要紧的啊，奶奶，您看看自己的脸色，都已经发灰了。这一天一夜没吃没喝的，连口热水都没有。要是再赶400多里路啊，最少还有2天，您怎么受得了呢？哼，
3: 谁让咱们赶上了呢？这都是命啊！
4: 不行，今天晚上必须找个地方安安静静的休息一下，绝不能连续赶路。
1: 我早就说过。
4: 听从指挥很重要，一条船上只能有一个舵手。如果大家伙听我的，我能保证你们安全的到达营口；如果听叶小姐，当然也不是不可以。从现在起，就由你来指挥。这，
0: 我就看不了你这副傲慢的样子。哎，林娜，
4: 指挥就指挥，缺了你，大家还都得死啊！
1: 至少有了你，大家会死得快些。
0: 好了，林娜，你一个女孩子怎么指挥得了这些大男人？
4: 大男人有什么了不起？我偏指挥了我。
0: 你昨天晚上还说过，没有云队长指挥，我们逃不出去。

0: 废话，现在已经逃出来了，不需要他再指挥。
1: 林娜，指挥部队不是小事情，你不要耍小孩子脾气。
0: 奶奶，我们听他指挥，谁也到不了营口，不是冻死就是累死。

0: 你行了，这是干什么？
1: 地图啊，哪有指挥官不看地图的？停车。

0: 这些人有什么了不起？
1: 顺阳，你真想让他指挥？
2: 像他那样的人是不见棺材不掉泪的。
1: 哎，好，行进。

0: 分了啊！你看得懂吗？
1: 看得懂。
0: 那你给我找一个这附近安全的地方。
1: 好，我看看。
2: 云队长，怎么回事？
0: 郭团长。郭团长，从现在开始，小分队由我来指挥。
2: 你？
0: 没错，是我。文朗任我的临时参谋。
2: 哎，云队长，这，
0: 你看他干什么？现在我是指挥官。
2: 小姐，你开玩笑吧？啊？
0: 谁有心思开玩笑？
2: 你说真的？
0: 当然。
3: 郭团长，我和叶小姐意见相左，我准备直接赶到营口，而叶小姐想今晚在这附近休息。
2: 开什么玩笑？休息？这里是战场。
0: 那又怎么样？我命令，今晚再去此地40里的抚宁县宿营。
2: 哎，听他的。
3: 你没听他说吗？他是指挥官，当然得听他的。上车，赶到抚宁县。今夜在抚宁宿营。
2: 好，全员上车。

0: 怎么一点声音都没有啊？真瘆人！
1: 林娜，这里是座死城，你看看，到处都是死尸，要不咱们换个地方吧？
2: 奶奶，你说呢？
3: 已经傍晚了，还能到哪里去？好在这里还算是安静，找个干净的地方宿下吧。

0: 请进。
1: 请进什么？这哪有人呢？就会故弄玄虚。
2: 下车吧，大家都下车。奶奶，

0: 今天晚上我们就住这儿吧。
1: 嗯，
0: 孙副官，由你负责警戒。
2: 小姐，云队长和小分队的弟兄们都是高手，还是由他们来。
0: 哎，这里不是封城，不需要他们，只做常规警戒就可以了。
3: 是。
0: 郭团长，麻烦你的弟兄们把我们的行李抬进旅馆。
4: 小姐请放心，交给我们吧。
0: 奶奶，我们走。
5: 嗯。
6: 那咱们呢？
7: 先到周围看看。

0: 怎么样？看到什么了？
1: 大小箱子一共七八件，
0: 再看刚进去那老太太、小妞穿大衣的男人穿着打扮，一定是有钱人，要不怎么会有当兵的保护？
2: 估计是沈阳逃出来的，
0: 这次咱们可捞着大鱼了。
1: 我在这监视，你立刻向营副报告，夜里干他一家伙。

0: 奶奶，这行吗？
1: 哎，能有个遮风避雨的地方就不错了。
2: 弟兄们，把东西抬进来。来来来，哎，
3: 好。
2: 弟兄们，今夜咱们就在这儿休息了。哎，来来来，把东西放好。
3: 好嘞，
2: 来来，啊，来来来，对，放这放这。
1: 林娜，我看咱们呀，就在大堂和大家一起吧。
0: 奶奶，要不我们还是找个干净的房间吧。
3: 这个，
0: 这儿到处都是血迹，太恶心了。
1: 那也好，
4: 走吧，奶奶。
0: 走，奶奶。
2: 哎，来来来，快快快快，把这个东西都拿过去，拿过去。
3: 啊，
2: 哎，放那。
3: 还有这儿，我一起过来。
2: 老二，哎，团座，出去几个人，抓点柴火，取取暖。
5: 哎，团座，这里恐怕是不好弄柴火呀。
2: 废物，外面不是有门窗吗？
5: 啊，对对对，来，弟兄们，跟我走。
3: 哎，好，好嘞。
0: 哎，奶奶，你看，这还有个大壁炉呢。
1: 哟，可惜里面没柴火。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少英，怎么了？
1: 你仔细看看，这些窗框，不觉得奇怪吗？
0: 这有什么奇怪的？
1: 你看看这上面的断肠。
0: 哦，这是新肠啊，不像是子弹和炮火打碎的，倒好像是有人用钝器砍断的。
1: 而且这整条街上的门窗都是如此。
0: 哎，我说你别卖关子了，你到底想说什么？
1: 你不觉得这些门窗是有人故意砍碎、劈断、拿走的吗？
0: 啊，像是像，哎，可这有什么用啊？啊，如果要打积累战，需要这些东西加固掩体，填上土后还可以抵挡子弹，砍成碎木头有什么用啊？
1: 这就是最奇怪的地方，你看。这条街上这么多掩体，没有一处是用门窗加固的。
0: 没错。
1: 这就说明这些门板窗户是在战斗结束后被别人砍下拿走的。
0: 哎，什么？战斗结束后？你的意思是说，战斗结束后还有人留在这儿？
1: 你看看这些木头的新茬，可以断定被劈断的时间绝不超过一天。
0: 哦，也就是说昨天傍晚还有人留在这儿。
1: 炎夏已经入冬，夜里不生火是无法挨过寒夜的。
0: 哦，你是说这些门窗木头被人劈走，生火取暖用了？
1: 这就可以断定，这里在战斗结束后仍然有人居住，
0: 很可能是国民党的散兵游勇路过这儿。
1: 大家伙儿再仔细搜搜。
2: 是，
1: 你过来，走。

0: 云队长，哎呀，让弟兄们过来考考我，暖和暖和。
1: 多谢郭团长，我们先四处看看，一会儿就过来。

0: 这些。
1: 老侯爵，您又说对了，这是后街的门窗。

怎么了？看，这是什么？哎，这不就是后街拆掉的那些门窗吗？

0: 还有些湿润，说明了什么？
1: 说明那些劈碎暗窗取暖的人，昨夜他们住在了这儿。
0: 可以肯定，一定是国民党的败兵，而且并没有离开。
1: 什么？他们还在这儿？
0: 我们已经变成了标靶。
1: 你的意思，他们就在周围？
0: 我能够感觉到他们的存在。
1: 哎呀，不可能吧？这些散兵游勇不赶紧逃命，聚在这儿做什么呀？万一他们被我军搜索部队发现，岂不就彻底完蛋了？
0: 跑？他们能往哪儿跑？
1: 至少可以撤到营口。
0: 这些当兵的身上除了枪和子弹，几乎一无所有，靠着双腿怎么能到营口？可是现在不同了，我们带来了他们需要的东西，钱财、食物，还有汽车。
1: 你呀，难怪叶琳娜说你危言耸听，现在连我都觉得有点了，有那么夸张吗？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他们现在为什么不进攻啊？
2: 来点看看，吃点。
0: 这些人就像是猎手，随时等待猎物钻进陷阱，而后发起致命一击。
1: 嗨，我说老伙计啊，我看你是有点神经紧张了啊。
0: 一切用事实说话吧。
3: 哎，老弟啊，你们二位在说什么呢？
0: 哦，没什么。这座城市气氛有些不对，请郭团长让你的弟兄们提高警惕。
3: 有什么不对？
0: 现在还说不上来，但小心无大碍。
3: 那你说该怎么办？
0: 郭团长，让你的弟兄们分为两组，一组守卫旅馆正门，一组守卫走廊出口。
3: 好，我立刻布置。
0: 郭团长，老夫人和小姐住在哪个房间？
3: 在一层的二号客房。
0: 谭总，你去布置吧。
3: 好。
0: 咱们得去见见咱们的指挥官。
4: 进来。
5: 云队长。
0: 老夫人。
5: 云队长。
6: 对不起啊。
4: 有事吗？
0: 叶小姐，我希望你们能够搬到旅馆大堂中，和大家在一起。
4: 为什么？
0: 那样比较便于我们负责安全保卫工作。

0: 也是常年在黑暗中磨练出的直觉。我希望你能相信我的话。
1: 云队长，你知道吗？你这种偏执狂式的自信很令人讨厌，请不要再用你那套危言耸听的办法来对付我，我听够了。
0: 这句话其实应该由我来说。小姐的自信的确有些偏执，你竟然会认为自己的判断高于一位擅长特种战的高级步兵军官，实在是令人有些哭笑不得。
1: 可你这位高级步兵军官其实也正在享受旅馆的温暖和即将到来的安静睡眠，可他还偏偏站在这里指手画脚装腔作势。
0: 云某是廖长官派来营救你们的，如果小姐说不需要我们的保护，云某绝不会再次指手画脚，立刻离开。
1: 离开就离开，这里不是封城，想威胁我没门。
0: 如果你觉得保护你们是一件赏心乐事，那你就大错特错。既然如此，请小姐立刻拟一封电文，
2: 我给叶师长发报，
0: 就说特训科的保护行动到此结束，自此刻起诸位的安全与云某没有任何关系，行吧？这有什么为难的，不就是寥寥几个字吗？
1: 好，我写。
0: 好，我在外面等。

0: 琳娜，你真的要写呀？
1: 气死我了，我就是死了也不愿意让这样的人保护。
0: 真的？
2: 奶奶，您什么意思啊？
0: 我们能活到现在是因为有云建明和他的小分队保护，并不是因为有你这个指挥官。
2: 奶奶，
0: 不相信的话你问一问孙副官和这些弟兄们。
3: 小姐，老太太说的对。
1: 你说什么？
3: 小姐，云队长是新六军的特战精英，不是我们能比的。您看到郭团长了吗？连他们都宁可接受云队长指挥，也不单独行动，这是为什么？没有云队长，我们不可能活着到达营口。
0: 听到了吧？
1: 文朗，你说呢？
4: 我觉得吧，我觉得。
1: 你觉得什么呀？
0: 我替他说吧，他觉得我们说的对。
1: 文朗，你真是这样觉得？
4: 是啊，琳娜，奶奶说的是对的。
1: 为什么？你刚刚还夸我指挥有方呢。
4: 琳娜，这是两码事。有了云建明，你耍耍脾气指挥指挥也就罢了，没有了他们，事情又变得万分凶险。这一路之上，不管是碰到共军，碰到败兵，甚至碰到野兽，都能要了我们的命。所以这个时候你千万不能逞能，放走了云建明就害死了大家。
0: 刚才云队长说的对，你以为保护咱们是个美差呀？尤其是碰到你这样一位颐指气使的大小姐，他们巴不得早点离开呢。再者说，你认为电报发给你爹，你爹会同意吗？
4: 云建明是傲慢，但他说的也没什么错。我陪你一起出去，把话说开不就行了？
1: 打死我，我也不会向他认错。
4: 没有让你认错，只是让你说句软话，不就过去了吗？
1: 要去你去，我不去。
0: 我去。哎，文朗，你扶着我，我去跟云队长说两句。
1: 奶奶，你也别去。
0: 为什么？
1: 您去跟我去有什么区别啊？这只会助长他的骄傲之气。
0: 一个人有能耐才会骄傲，你不想去就待在这里，我去。
1: 奶奶。
4: 哎，奶奶，我扶您。

0: 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
8: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7: 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8: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4: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

0: 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0: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

0: 现状。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大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3: 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酸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虚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

0: 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5: 哈。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8: 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7: 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从驼铃到班列，它塑造了过去，连接着今天，昭示着未来。一段书，从镌刻到智能，它记录文明，传承思想，更链接未来。一种力量，从共识到心知，它让人类携手共赴山海，共奏华章。

0: 闻名交响，每每与共。
1: 旅长，师傅急令，请旅长迅速归队，部队马上开拔。
2: 我不穿这身破皮，我不当兵，你们这叫抓夫，你们知道吗？
3: 你嚎什么嚎？
2: 不是你们这样连土匪都不如，人土匪绑架还知道通知一声呢？
3: 我让你通知，他妈的我砸死！嘿，连长，这不是拿豆腐糊弄咱们的小子吗？你看看。
4: 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6: 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7: 哎，大爷，我问一下，金冤甲是个啥呀？
8: 金字塔。
7: 我跟你说四川话，金冤甲，金冤甲。
8: 啊，放金甲。
7: 搞乱了，金冤甲，
8: 金冤甲，
7: 一堆一堆的。啊，它这个蛋相对还算比较坚硬的哈，我感觉。哦。那我准备去捉鳖了。哎
1: 呦，这个有一种小时候抓龙虾的感觉。
7: 跑得好快啊！啊，失败！

0: 讲得好，总结得好。
1: 小院寻味版，今天来到甲鱼村，边边有稿。
2: 弘扬和美文化，坚守匠心品质，五粮液与时代同奋进，聚力“十五五”发展征程，向世界礼献传世浓香真酿。四川名片，荣耀中国，盛世佳酿，中流砥柱，剑南春成千年尊贵，聚奋进力量，年终启航，与时代同奋进。共酿中国白酒新篇章，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3: 四方

弘扬和美文化，坚守匠心品质，五粮液与时代同奋进，聚力十五五发展征程，向世界礼献传世浓香真酿。四川名片，荣耀中国，盛世佳酿，中流砥柱，剑南春成千年尊贵，聚奋进力量，年终启航，与时代同奋进，共酿中国白酒新篇章。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纵览锦绣天府，讲述安逸四川。2026年6月16号，四川超安逸和你一起看新闻。我们首先来看一组新鲜资讯。昨天，高铁乐山站改扩建新站房正式投入使用。作为成桂铁路重要枢纽站点，此次站房提质扩容，全面扩大了站房使用面积，对候车、出站、售票及公共卫生间等功能区域进行扩容升级，还同步增设了扶梯、无障碍电梯、休息座椅及安检设备等基础设施，将全面提升旅客候乘出行体验。那此次乐山站改扩建工程总建筑面积7962平方米，主要包含过渡站房搭建、站房主体改扩建、地下集散厅建设及配套设施升级等重点内容。站房改造坚持传承创新、新旧融合的设计理念，延续原站房佛手莲花的经典设计内核，对原有站房横向装饰条纹、莲花变体凸柱等外观元素进行简约优化，新增约6米单拱外挑屋顶，以荷叶承托为设计意象，造型雅致大气，兼具遮风挡雨的实用功能，与契合乐山城市底蕴的美学特质。再来看哈，近日甘孜州卢霍县野生雪豹种群二期野外科考圆满收官，斩获多项历史性突破，刷新区域珍稀野生动物监测记录。通过全域网格化布设的百余台红外相机，卢霍县首次捕捉到成年雪豹携两只幼崽活动的高清影像，证实当地存在可稳定自然繁育的定居雪豹种群，填补了当地雪豹繁育实证空白，同时还意外拍到野生金钱豹，这是当地首次在县域内监测到金钱豹的野外活动踪迹，进一步坐实了雪豹与金钱豹在川西高原的同域共存分布，也印证卢霍县域内野生动物群落结构完整，食物链生态链保持着健康稳定的状态。当地还多次拍到白唇鹿、荒漠猫、猞猁等珍稀保护动物，丰富了区域野生动物资源数据库。此次突破尽显川西高原生态保护成效，也为后续高原生物多样性保护筑牢数据基础。近日，眉山洪崖瓦屋山林场工作人员在密林深处发现国家二级保护植物野生毛瓣芍兰悄悄开放了。它的花瓣带着细细绒毛，在阳光下像披了一层银霜，淡紫配乳白，自带高级滤镜。野生毛瓣芍兰属兰科植物，是我国特有珍稀兰花，被誉为植物界伪装大师。它个头不高，通常仅10厘米左右。它不产花蜜，专靠颜值引诱昆虫传粉，它通常生长在海拔1900至3200米的灌丛下或草坡上腐殖质丰富处，是衡量生态环境质量的晴雨表，对居住条件极其挑剔，无污染少打扰才肯露脸。此次在洪崖现身是生态向好的证明。植保部门也提醒毛瓣芍兰野外存量极少，遇见请远远的欣赏，让

0: 这份美丽继续隐居山林。好，想要了解更多新鲜资讯，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APP。我们接着来看其他新闻。近日，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一批省级地方性法规。昨天，省人大常委会举行新闻发布会，重点对四川省农业机械化促进条例、四川省开发区条例以及新修订的四川省航道条例、四川省体育条例做专门解读。
1: 将于8月1号起正式施行的四川省农业机械化促进条例共9章53条，条例重点对农业机械科技创新、质量保障、推广应用、社会化服务及安全监管作出规范，将有力促进打造更高水平的天赋粮仓，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2: 四川丘陵山区耕地占比达78%，地形复杂套质。 农机无机可用，有机滥用问题突出。全省丘陵地区主要农作物机械化率仅 50%， 山区不足 40%。 经济作物机械化发展滞后，是制约全省农机整体提质增效的核心短板。
3: 四川省开发区条例共7章48条，重点涵盖规划建设、管理体制、科技创新、产业发展等内容，将以法治力量推进开发区产业转型升级、科技创新突破、绿色低碳转型协调平衡发展，护航全省开发区高质量发展。该法规也将于8月1号起施行，
4: 结合四川实际，聚焦完善体制机制，厘清 权责边界，优化产业布局等立法诉求，围绕开发区规划建设、管理体制、科技创新、产业发展、服务保障等作出规定。
0: 新闻发布会上，省人大常委会还解读了新修订的四川省体育条例和四川省航道条例。据了解，体育条例重点包括竞技体育、体育产业、体育场地设施等9章60条内容，将于8月8号起施行。航道条例涵盖了航道规划、建设、养护、保护等全链条制度，将于8月1号起施行。 昨天，2026年四川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青年红色筑梦之旅”活动在巴中市通江县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正式启动。活动面向在校大学生和高校毕业生征集参赛项目，引导青年学子传承红色基因，服务乡村振兴。
5: 上午9点，一堂红领巾课“何为青年？青年何为”拉开了此次四川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青年红色筑梦之旅”活动的序幕。全体青年学子举行了庄严宣誓，许下投身强国建设的青春誓言。
0: 我们其实始终抱着一种积极学习或者说认真努力的一种态度在参与到这场比赛中来。那么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感受到一些这种红色的基因植入到我们的这种大学生活中来，然后也让我们能够成为一名更加具有家国情怀的一名大学生。青年红色筑梦之旅活动是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的重要内容，旨在鼓励广大青年学生走出课堂，走进革命老区、偏远山区和城乡社区。 运用课堂所学，创新助力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活动落地四川10年来，全省已经有180余万名大学生、42万个双创团队参与红旅实践，落地合作项目万余个，取得了良好经济效益和社会反响。
6: 那我们项目总而言之就是做一个中华文化智能体系统，以及它背后有一个我们原创的中华文化数据库，所以我们依托这一系列的数据库为文化创作者去赋能。所以我们希望搭建这样的一个系统和平台，为更多的文化创作者赋能，让《黑神话》和《哪吒》这样的好作品不再成为偶然。
7: 我们这个项目由一等工程流程牵头联合退役学子英雄模范及高校讲师，围绕八大教育主题开发课程。项目曾获2025年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的国赛铜奖。过去5年多，我们去到过全国7个省份的207所学校，开展了400多场的宣讲，参与学生20多万。大赛预计8月将在成都中医药大学举行，涵盖新农科、新医科等4新领域及人工智能项目。 届时会有全省100余所高校师生参与其中，将课堂和实验室学到的知识用于解决实际问题。
0: 不久前，四姑娘山世界地质公园。

0: 园揭牌开园，四姑娘山世界地质公园拥有三处世界级地质遗迹，分别是西康氏褶皱、西康群浊基岩副理石建造和极高山群峰。这三大地质遗迹是怎么形成的？记者近日联系了几位地质专家，来听听他们的介绍。
1: 大约在3.54至2亿年前，四姑娘山地区还沉浸在一片汪洋大海之中。这就是地质学中有名的古特提斯洋。
2: 在这么一个大片的海洋当中呢，沉积了一个规模巨大的浊基岩副理石建造，它是由我们的板岩和砂岩一次一次的重复出现，具有这么一个韵律沉积的这么一个特点。那么同时呢，它也是我们这个古特提斯洋闭合消亡的一个典型的一个例证。
1: 随着松潘甘孜地块和上扬子地块的汇聚，古特提斯洋海水袭退，连同四姑娘山区域在内，松潘甘孜地块逐渐从大海中显露出来。此后的漫长岁月里，岩浆侵入地壳，形成如今四姑娘山的主体复式花岗岩。印度板块与亚欧板块碰撞，四姑娘山地区进一步隆起，一座座极高峰逐渐拔地而起，此后又被冰川雕琢打磨。
3: 公园在第四纪冰期时期遭受了强烈的冰川侵蚀，形成了丰富的古冰川遗迹。这些古冰川遗迹呢，大多也成为了今天我们眼中的风景，比如角峰以及马家沟的一些冰川湖泊、海子沟的冰川湖泊群等，还有我们熟悉的双球沟、海子沟等冰川 U 型谷。
1: 除了西康群浊基岩副理石建造和极高山群峰，记录下这一过程与机制的还有西康氏褶皱。所谓褶皱，指的是岩层被挤压而出现了变形弯曲。西康氏褶皱顾名思义，就是四姑娘山乃至川西高原的形成过程中，在该区域岩层中出现了一种褶皱类型。
4: 褶皱呢，它是由两种类型的褶皱组成的。第一种呢是圆滑型的，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圆滑型的。第一种呢是尖轮型的，我们可以看到。在四姑娘山，在其他的地方可以看到成百上千个褶皱。
1: 同属一个区域，为何褶皱还有两种类型之分呢？
4: 因为它是有两种不同的岩性，一种是砂岩，一种是泥质岩，或者叫板岩组成的。那么这个砂岩呢，它变形就不是那么特别强烈，它是形成了圆滑的褶皱，形成了一些放射状的霹雳。而我们碰到了这个粘土层，它的韧性比较强，因此它呢强烈的变形，它可以形伴随着很多的轴面的霹雳那么形成一些尖轮型的褶皱，还有很多的平行轴面的霹雳的存在这两种褶皱，这是我们在和侯立伟先生在一起发现的。
1: 除了三处世界级地质遗迹类型，在四姑娘山公园内还存在着11处国家级和多处区域级的地质遗迹。随着四姑娘山世界地质公园已经正式揭牌开园，这些隐藏在地质遗迹中的地球往事也将进一步呈现。
5: 我觉得我们的地质公园要办成一个科学的地质公园应该给大家要这个宣传这个地质科学的一些重要的科学的意义，就像讲故事一样，把大家的特别是一些年轻人小孩都吸引过去了，使得他了解更多的地球科学的知识知道我们在宜居的地球上是多么的不容易。
0: 这个6月咱们全川球迷都遭遇了幸福的烦恼，世界杯和川超撞了个满怀，精彩的比赛都有点看不过来了。比如说在上个周末，川超决赛阶段第14轮，达州川汉子队就在主场迎战了南充丝绸原点队，双重赛事来袭，也带动达州消费市场持续火热。
6: 14日晚，川超决赛阶段第14轮，达州川汉队主场迎战南充丝绸原点队。赛场外配套打造特色打品市集，集中展示展销达州特色农副产品、原创文创产品，将体育观赛与本土好物消费、文旅推广深度融合，拉动本土特色产品消费。全新亮相的凤凰山 IP 原。

0: 首都凭借独特的地域文化特色吸睛无数，成为赛事场外的新晋亮点。
1: 原取自凤凰山原九登高文化，都都是冲锋号吹响的声音，原承凤凰文脉，都名红军号角。欢迎大家来达州和原都都八小虎一起看川超登凤凰山。
0: 夜幕降临，达州西外这家球迷主题火锅店人气爆棚，众多球迷邀约亲友齐聚一堂，在品味地道麻辣火锅、感受市井烟火气息的同时，实时观看足球赛事直播，畅谈赛场精彩瞬间。
2: 这是一个球迷主题火锅店，在这里可以跟朋友一起边吃饭边聊球，氛围特别好，真的是很不错。
3: 最近门店晚上吃饭都要翻两三台，很多球迷一边吃火锅一边同步追赛事，烟火气跟足球氛围融到一起啊，也实实在在拉高了我们的经济收入。
0: 赛事狂欢氛围辐射大众消费市场，带动运动穿搭、体育装备等运动类消费升温。在达州罗浮广场商圈，借着足球赛事的热度，各类专业运动服饰、足球装备、球星周边产品备受消费者青睐，门店到访量与产品销量持续走高。
4: 世界杯开赛后，我们门店推出了球星进球返现优惠活动，除了我们品牌自身的优惠外，代言球星每进一球就能返现777元现金，很多市民都来咨询了活动。
5: 我特别喜欢踢足球，趁着世界杯的热潮过来选购一双鞋子，现在活动力度挺大。
0: 川超与世界杯双重赛事流量叠加赋能，带动餐饮夜市、运动装备、本土文旅市集等多业态蓬勃发展，让体育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全方位激活夏日消费市场活力。
6: 通过川超这个全民参与的大舞台，我们想让更多的人来了解达州东部经开区的现代钢铁、新能源电池等特色产业。在这里，我们也热诚欢迎全国的各地朋友到达州东部经开区来观光兴业，共创机遇。
7: 好，更多消息一起新闻全搜索。
8: 14号，湖北神农架雨过天晴，群山低翠。从华中屋脊神农顶放眼瞭望，浩瀚的云海在山峦间翻涌浮动，与青翠草木勾勒出一幅清幽雄浑的夏日山野画卷。在高山湿地大九湖，通过无人机画面可以看到，云海漫过山脊倾泻而下，水流般奔涌铺展，场面蔚为壮观。
9: 法国博法勒野生动物园将于6月21号拍卖一具9米长的博板龙骨架化石，它由300多块化石构成，骨架完整度达75%，至少有6600万年的历史。这具化石的起拍价为20万欧元，约合157万元人民币。博板龙是白垩纪晚期的大型海洋爬行动物，最长可达14米。
8: 当地时间15号，印度拉贾斯坦邦多地遭遇沙尘暴袭击，现场画面显示厚重的沙墙扑面而来，并伴随大风和雷鸣。据路透社报道，此次沙尘暴与厄尔尼诺现象有关，在厄尔尼诺现象发生期间，大气环流的变化和严重干旱可能导致部分地区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一只穿着墨西哥队服的鸭子走红网络，当时球迷们正庆祝墨西哥队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中战胜南非队。这只鸭子在游行队伍中跟着主人四处溜达，十分可爱。这一幕被球迷用手机拍下并上传到网络，引起大量网友关注。
7: 再过几天就是端午佳节了，成都端午的顶级气氛组粽子一条街又卷起来了，竹筒粽、火锅粽、七龙珠粽，各种口味推陈出新，一起到现场去看一看。
10: 又一年端午将近，这个时候呢就是艾草粽叶飘香的时候，每一年的这个时候啊，有这么一个地方就特别特别的热闹和忙碌，也就是我们现在来到的成都市的马鞍东路。你看大姐现在手上正在忙碌啊，就是把这个馅儿填进去之后呢，两头其实都要用这个粽叶给封起来，怎么想到要做这样的一个竹筒粽子？
11: 这个端午节粽叶啊，粽叶跟那个竹子搭配，那么煮法的话就跟平常的竹子粽子煮的差不多，但是时间呢更久，然后它焖的时间也更久，然后就会焖出我们竹筒的那种竹子清香的味道。
10: 我在这家还看到了，虽然说这个七龙珠七星这个龙珠的这种粽子啊，其实之前就有出了，但是你看他们家这个个头，哇！

0: 太大了吧，七三斤四两的样子，这一颗粽子就要差不多120块钱，拿回去大概够几个人吃？你觉得
1: 这个几乎是送礼嘛，还有一大家人围在桌子上把它切来蒸，每个人都能吃到同样的馅儿，同样的糯米，还不错，反正卖这个卖的比较好。
0: 走到这儿我突然看到了一个新的口味啊，你看到没有，这个是酸菜，是不是老板？
2: 它不是酸菜，是梅干菜。不是酸
0: 菜
2: 的、
0: 哦、梅干菜，
2: 它这种要比酸菜的要香一些。
0: 哦，梅干菜
2: 干的
0: 加什么呢？加腊肉？
2: 不是加的腊肉，加的五花肉，就这种肉。
0: 好吃是吗？
2: 肯定好吃。
0: 那它的价格是怎么样的呢？
2: 这个没关，这个是20块钱一斤的。
0: 哦，哎，它也算是价格比较高的了。
3: 今年的新口味吗？
2: 哎，还有我们火锅肉粽也是今年的新口味。
0: 火锅粽啊，已经热好了。哇，你凑近了闻，你就闻得到一股火锅底料的味道。来，我尝一下，它有没有想象当中那么辣、那么麻？但是呢，这个火锅底料啊，确实是有火锅底料的味道。哇，你吃到嘴里最后嚼的那两下，就感觉回锅味儿来了，还是有点辣的。
4: 我觉得火锅底料包得非常好，非常受这个年轻人的追捧。
0: 今年买了哪些口味的粽子？
5: 鲜肉，哎，那个叫啥？
6: 鲜肉，
5: 还有个红烧肉，还有一个什么火锅。
0: 今年出的各个口味的款式啊，绝对能让你在这里找到自己喜欢的。那大家也看到了，现场非常的热闹，也临近端午了。如果您要到现场来购买粽子呢，其实最好呢住得近，就采用公共出行的这样的一个交通方式啊。来到这里呢，所见即所得，也可以看着工作人员现场给你包，给你就是装盒，哎，都非常的真材实料，所以大家呢挑着比较不堵的时间来现场选购就可以了。
7: 秉承着万物皆可包的优良传统，成都的粽子一条街上出现了椒盐鲜肉粽、五花大肉粽、黄喉火锅粽等多种口味，传统和创新在这里不断碰撞，一家粽子店就如同一个微型的粽子博物馆。而在我们四川啊，各地粽子的口味形态也是五花八门，比如说啊，宜宾要吃碱水粽，广元曾家山要吃野草莓粽，德阳十方要吃牛肉粽，泸州要吃龙眼八宝粽，可以说将地区特色发挥到了极致。
8: 走进德阳十方市洛水镇回族老人李秀明家中，空气中弥漫着糯米、粽叶和卤牛肉的香气。李秀明正和邻居一起制作清真牛肉粽，粽叶提前用清水浸泡，再用热水蒸煮，清洗干净待用。糯米选用本地优质原糯米，需浸泡3个小时，牛肉则选用牛胸肉。
9: 卤料是我们自己做的，牛肉是我们从市场上自己去挑选来的，这样子卤出来的肉才鲜。这个手艺是从我妈那里学来的，几十年传承下来的这个手艺。手要握紧，米要压实，绳子要牢牢的绷紧，这样子煮成的粽子才不散，口感才好。
8: 粽子包好后放进沸水锅，大火烧开，再转小火慢煮3小时左右，就可以出锅了。
10: 小李，你粽子味道好吃得很，肉多味美，我们都去买，买了吃了还给亲戚朋友寄。
9: 他也看着你这么多年，所以喊你去一起过这个节。你送我几个甜粽子，我就送你几个牛肉粽子，感情就欠粽子。越包越紧。
8: 在川南泸州市泸县，粽子的馅料也变得多种多样。今年当地一家老字号粽子店推出了龙眼八宝粽、剁椒排骨粽、豪情鲜肉粽等多种创意粽子，受到不少消费者青睐。
11: 比如说我们这款八宝粽，然后它里面放了莲子、红米、黑米，然后糙米、花生米、葡萄干，尤其是添加了我们泸县的特产龙眼肉。
12: 这个是排骨剁椒粽，味道很轻盈，非常的软糯。还有我最爱吃的龙眼八宝粽，味道的话也非常的独特，有龙眼特有的果香，软糯不腻，甜而不齁。
8: 在今年的新品中，形态新颖的糯米蛋算得上是显眼包，既保留了端午吃蛋的传统，又通过形态创新丰富了粽子的呈现方式。
13: 我们现在正在包的呢是糯米蛋，这是在传统的粽子上我们进行了创新，用鸭蛋壳来装我们这些里面的糯米、鲜肉，还有我们的蛋黄，还有很多很多的蔬菜。它只是在形态上进行了改变，可以让我们的消费者

0: 有更多的选择。
1: 除了各式粽子、艾草、菖蒲等端午时节的好物也迎来热销。眼下，成都本地艾草、菖蒲基地迎来采收旺季，田间采收、打包忙不停。小小艾草不仅寓意满满，更是浑身是宝。
2: 记者走进成都本地艾草菖蒲种植基地，农户们穿梭田间，忙着收割鲜嫩饱满的艾草菖蒲。一旁工作人员分工合作，快速捆扎、转运、打包，流程有条不紊。
3: 基地大小差不多是100亩左右的样子，就是艾草加那个菖蒲这一块嘛。这一排排还有这边都是我们为客户准备好了的，一天是1万多到2万份的左右的样子。
2: 艾草搭配菖蒲扎成一束，自带天然清香，放在家门口既能够驱蚊防虫、清新空气，更寓意驱秽纳福、平安顺遂，寄托着市民祈福安康的美好心愿。
3: 因为从地里面勾回的话，它是带有干叶和枯叶噻，我们就会把它把下面的枯叶和干叶给吐露掉，然后选一些粗壮的。
4: 这大概有多长呀？这一个？
3: 这个的长度是在1.3米左右的样子，一般的这个分量的话是在5根艾草，然后3片菖蒲，然后就用这个小红绳把它系一下、捆一下，面对大门的是挂在大门的一个左手边，就是挂左不挂右，就是挂高不挂低。
2: 不少市民觉得艾草干枯后就只能丢弃，基地老板现场科普：艾草全身都是宝，千万别浪费。
3: 艾草它是挂的时间越久，它的价值就会越高。我们还可以把它搓一搓，然后熏房间里面的一个异味。你看这样子一搓一搓，经过手反复揉搓，它这个它就会变成一种绒状。
4: 这个就是艾绒
3: 啊，对对对，把它搓完之后可以用打火机然后把它点燃，放在容器里面。
4: 那就纯天然的一个材料呀。
3: 哎，对对对，它就是纯天然的，所以它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驱蚊的。
2: 除此之外，艾草吃法用法还丰富多样。
3: 在它保持嫩绿的时候，我们可以掐点尖尖，用它来煮那个清水煮蛋，也清热解火，还有一个食补的一个作用嘛。它挂在那个门口，经过一段时间那个风吹噻，它就会自然的这样变干。变干了之后，我们就可以把它用来煎煮，可以用来泡脚泡澡。
2: 采收后的艾草经过晾晒深加工，制成医用养生艾条，是中医艾灸常用的材料。
3: 这个艾条我们也是手工制作的，就是来做艾灸，就那里不太舒服，然后去灸一灸，整个身体变得更舒服一些。
2: 青青艾草，岁岁安康。端午将至，择一束艾草菖蒲悬于家门，感受传统民俗烟火气，祈愿阖家平安，万事顺遂，吉祥如意。
1: 好，您现在看到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是我们四川观察 APP 的二维码。我们四川观察客户端 9.0 将直播、短剧、综艺、播客一网打尽，享受沉浸式的视听盛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9.0， 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和四川观察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每天晚上18点，四川超安逸陪你一起看新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5: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坏，但是我们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啊。
6: 眼睛就是花，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你比方说这个看书吧，看不了2、3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就不清楚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反正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或者是洗个什么的时候怕洗不干净啊，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你这个戴戴摘摘摘摘戴戴，就是这样。我们两个就是出差晚上没事看电视，看到这个超视力这个广告以后，我们两个就决定去那店里边去看一看。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或者是有在阳光下，这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特别特别方便。再一个就是这个开车，特别是这个下午或者晚上开车的时候，看一会儿那个前面这个都模糊了。这现在换上这个眼镜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这个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前方的这个障碍物啊什么的，或者是车什么的，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的。
5: 超视力，10几年的老品牌了，视线变焦。

0: 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看手机、娱乐、走路、开车都能戴。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2626。

0: 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
1: 汇百川活水，兴千行万业，四川银行为您报时。

0: 系列报道《四川向未来一线调研行》，带您走进国资国企，看他们如何重组聚资源、创新塑优势，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今天关注入局新赛道的四川路径。
1: 锚定目标任务，全力冲刺二季度，多条出川铁路完成关键施工节点。
0: 四川省2026年节能宣传周暨赋能绿色转型主题活动举行，绿色低碳综合服务平台上线。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农历五月初二，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15/5时期是四川塑造发展新动能、形成竞争新优势的重要窗口期，而国有企业正是支撑这一跃升的关键力量。新征程上，四川国资国企如何履行经济责任、政治责任、社会责任？系列报道《四川向未来一线调研行》，带你走进四川国资国企一线，见证新质生产力如何从突破变成能力，重组整合如何聚力，国企担当如何托起美好生活。今天我们首先来看四川发展蜀道集团、省港投集团，看他们如何在航空航天、建筑科技、低空物流等新赛道加速布局。
2: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驱动力，四川国资国企如何扛起科技创新的主体责任，推动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呢？
3: 调研的第一站，我们走进了四川发展控股公司旗下的富江工业。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国内首台超大型模块化柔性液体火箭铆接型架。简单说，它是制造火箭舰体时用来固定和定位零件的专用支架。虽然结构刚硬，关键却在柔性二字。
4: 就是在一套工装上就能实现多种型号尺寸的火箭的装配。这个尺寸就是从3.35米到5.5米直径，高度的8米这个范围内的大火箭。
3: 火箭舰体不停变化，每组装一次铆接型架就要完成一次偏差不超过1%的定位。柔性和精度看似互相矛盾，破题的关键在于一体化铸造整体成型，
4: 搞成一个金属的这个复合材料，而且它的工艺我们是整体成型，稳定性就非常好。你看我们的设计都是经过计算机反复优化和认证的，我们的设计一定要高于投资的设计。
3: 柔性且精准，调整参数即可满足多种火箭装配要求的铆接型架，这项突破让商业航天向低成本规模化的目标迈进一步。富江工业能实现这样的集中攻关，离不开四川发展控股公司的深度赋能。作为四川发展控股公司四大实体产业之一，航空航天板块初步构建起1和2亿的发展格局，以航空为核心，以航天和低空经济为2亿。目前该板块已全面覆盖航空发动机核心零部件、航空部组件、航空电子、低空经济、航空配套服务等领域。如果说四川发展的科技研发方向在向上挑战制造的极限，那蜀道集团则在向精追求专业的极致。在成都东部新区，蜀道建科公司的升屏障生产中心有着国内首条铁路升屏障智能化流水线及公路升屏障自动化生产线，年产能120万平方米金属平体单元板和100万平方米隔声窗，按道路双侧架设来计算，总长度达370公里，相当于成都市中心到重庆主城区的距离。
5: 我们实现了整个

0: 全流程的流水化作业，可以实现我们整个生产过程的全流程的数据的监控，整个我们的加工精度的话是可以控制在0.2毫米。
1: 智能化是提质增效的手段，而要站稳高度市场化、创新驱动型现代化工业企业的定位，蜀道健科深知需要一套系统的科技创新打法。
2: 我们围绕生屏上的智能产线呢，配套了与清华大学联合做的声学研究实验室和闭环的检测系统，以及我们的研究院的试验平台，打造了我们集研发、试验、生产和检测的全闭环生产体系。
1: 培育壮大心智生产力是一项长期任务和系统工程。在蜀道集团高水平打造现代化交通产业体系目标下，蜀道健科也明确了下一步着力点，
2: 力争2027年实现我们的生屏障的产值和规模，以及我们建筑新材料的产值规模省内第一。第二方面呢，从我们现在的这个交通领域切入到我们的城建领域以及水利领域，拓展我们的风电塔筒及模块化建筑这个方面，两年内实现基于绿色高性能新材料相关的技术服务商业化输出。
1: 四川国企应对极限的挑战还在向更广阔的疆域延伸。本月初，省港投集团旗下的省低空经纪公司携手自贡航投、甘孜建投三方正式启动共建全国首个覆盖平原到高原全域真实环境的低空航空器综合测试试航验证基地。
3: 这里是自贡低空运行管理服务中心，前段时间这里刚刚完成了低空智能网联系统的迭代升级，接下来它将为无人机在平原到高原航线测试上提供空域申请、动态监视、情报服务等保障。
1: 在自贡完成平原科目测试后，无人机可直接沿划定的航线飞行375公里，抵达甘孜进行高原环境下的相关科目测试。
4: 它可能单边过去最多也就2个小时，来回可能也就5到6个小时。同一个科目在我们自贡机场做完了以后，转到高原然后再回来，一般也就7到10天吧。和以往相比，基本上的周期都在3到6个月。
1: 打通平原到高原跨区域飞行走廊，直接回应了行业痛点，测试环境单一、跨区协调难、试航周期长等瓶颈，尤其是缺乏从平原到高原全链路、全场景、全气候的真实测试环境的困境。这次破局更深层的目标是大幅缩短企业试航取证周期。
5: 我们整合了自贡还有甘孜现有的跑道和空域资源，再结合试航咨询、检验检测、标准制定和产业服务，为企业提供试航检测的一站式服务，预计将取证周期缩短30%。
1: 从火箭铆接行架的柔性精度，到交通智能建造的专业极致，再到横跨平原与高原的低空测试走廊，四川国企的科技创新不是在重复昨天的路径，而是在定义明天的标准。面向“十五五”，作为科技创新的国家队，四川国资国企将以长期主义的定力与系统变革的勇气，让科技创新这个关键变量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为未来产业标定属于四川的刻度。
6: 奋战二季度，攻坚正当时。连日来，通向青海、重庆的多条出川大通道完成关键施工节点，冲刺全年目标任务。
7: 昨天下午，在位于阿坝松潘的包座隧道施工现场，西宁至成都铁路四川段首根高铁接触网支柱完成阻力施工，标志着项目正式进入四电工程施工阶段，为全线后续铺轨、连条连式及按期通车奠定坚实基础。
8: 接桩系统是高铁运行的动力生命线，直接关系到列车运行的安全性与平稳性。面对高原高寒气候，有效施工工期短、施工环境复杂等多重挑战，项目部科学统筹、提前谋划，顺利实现接桩网系统开工。
7: 西宁至成都铁路分段建设分段通车，其中四川段由川青铁路黄胜关站引出，新设红原、班佑、若尔盖、阿西、花湖和朗木寺等站。项目全线建成通车后，成都坐动车到西宁约5小时可达。同时，多条川渝间的高铁也迎来重要进展。乐至站是唯一同时衔接成渝中线高铁与成达万高铁的枢纽站。近日，该站两条联络线隧道宋家湾隧道与蒲家沟隧道相继贯通。
9: 这两条隧道是连通成渝中线高铁与

0: 大万高铁的重要联络线。此次贯通实现两大高铁干线互联互通，为后续铺轨及全线建设按下加速键。
1: 在达州，随着满载长钢轨的列车驶入西渝高铁康渝段望西铺轨基地，标志着该段进入长轨存储阶段，为年内启动铺轨工程奠定坚实基础。
2: 望西铺轨基地最大可储存420公里的长轨，是保障高效铺轨的超级粮仓和施工枢纽。基地配备两组智能群雕系统，这套设备实现了可视化管理和故障报警连锁控制，极大提高了长轨装卸作业智能化、自动化水平。
1: 西渝高铁、成渝中线高铁、成达万高铁均为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的建设将进一步加密川渝交通骨架，大幅缩短四川与京津冀、长三角等区域的时空距离，对助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完善四川对外铁路通道布局具有重要意义。
3: 6月15号，省政协主席田向立率调研组在成都开展重点提案督办调研，深入了解数字文化产业发展情况。田向立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以调研促协商，以办理促落实，为四川数字文化产业加快发展、高质量发展积极建言献策。
4: 田向立一行前往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实地查看数字文创产业服务平台、咪咕音乐实训基地、全玩会成都网络科技公司、成都可可豆动画影视有限公司、省文化大数据有限责任公司，听取成都文创产业发展情况介绍，深入调研音乐加文创、旅游、科技、电竞活动开展和衍生产品开发，详细了解抓住人工智能新赛道、推动动画影视内容创作、美术创意、视觉特效等情况。在郫都区，田向立一行走访成都影视城会客厅、成都数字片场、四川传媒学院，听取影视传媒发展历程及未来趋势介绍，了解成都影视发展规划、服务平台运行、运用高科技影视技术赋能产业发展情况等。调研组与相关企业负责人围绕数字文化资源交易平台建设、科技赋能文化产业、创新未来经济商业模式等互动交流。田向立表示，以科技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是推动文化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省政协要落实省委关于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的部署要求，聚焦加快发展新型文化业态，打造数字文化 IP、 文化数据治理，发展文化赛事经济等，深入调研协商建言，助力文化和科技产业融合发展，把更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转化为数字资产，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为加快建设文化强省做出政协更大贡献。
1: 今天，2026年四川省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在广安市举行，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董卫民出席并宣布活动启动。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据了解，今年安全生产月期间，全省各地围绕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开展了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安全宣传5近100场、全省企业安全文化竞赛等系列活动，切实提升了全社会安全意识和应急避险能力。
5: 连日来，我省各市州分别召开会议，传达学习省委12届九次全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大家纷纷表示，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锚定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目标，一步一个脚印，推动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跨越。
3: 6月15号，绵阳市召开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传达学习省委12届九次全会精神。省委常委、绵阳市委书记左永祥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以北川10亿羌族乡村振兴先行区建设为引领，统筹抓好提升农业综合产能、发展乡村特色产业、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促进农民增收、加强乡村治理等重点工作，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 6月12号，自贡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会议明确，自贡将在壮大乡村特色产业，建设美丽宜居乡村，促进农。

0: 民稳定增收、优化乡村治理格局等方面下足功夫，进一步激发乡村活力，不折不扣推动省委决策部署在自贡落地见效。攀枝花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强调，当地将重点在做强农业产业支撑度，增进基础设施完备度，提升公共服务便利度，改善人居环境舒适度，厚植和合善治文明度等方面发力，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扎实抓好互夯实、村共创、乡推进、县迈入、农村创富共富推进体系，不断夯实共同富裕试验区三农底座。德阳市委常委会6月11号召开扩大会议，会议指出，德阳将始终把三农工作摆在突出位置，坐实农业产业发展大文章，绘就和美乡村建设新画卷，算好农民稳定增收收入账，走好城乡融合发展共富路，全力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提质增效。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今天，四川省2026年节能宣传周暨赋能绿色转型主题活动在成都举行。
1: 活动现场上线的四川绿色低碳综合服务平台，汇集了绿色诊断、供需对接、绿色金融等七大功能。该平台与四川数字化绿色化发展促进中心形成线上加线下联动服务模式，共同助力企业降低绿色低碳转型门槛与成本。
2: 其实我们企业这些年来一直想做一些绿色的转型，现在平台对我们来说意义也是很大的，不管是我们去寻找供应商也好，去看过去的这些案例也好，还是包括一些答疑有问题的沟通，都可以完成。
3: 平台既能让我们展示自主研发的节能技术，精准对接有转型需求的单位，也能快速同步低碳政策，借鉴行业优秀案例，大幅降低供需对接与企业的转型成本。后续我们将继续依托平台输出的智能化能源解决方案。
1: 同时，现场还发布了四川省支持绿色低碳转型发展若干政策措施，以及200家绿色转型供应商、20个应用场景和32个典型案例名单，为各行各业的绿色改造提供指引与政策支撑。活动还促进了多家企业和机构达成合作，推动四川政产学研用金多方协同的绿色低碳发展共同体加速成型，促进四川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
4: 作为川酒五大核心产区之一，德阳绵竹的酿酒历史悠久，孕育了剑南春这一中国名酒品牌。近年来，绵竹产区以龙头强核、政策赋能、全链延伸三大支撑为抓手，构建起高端引领、聚群协同、产城融合的高质量发展新模式。
0: 近期，位于德阳绵竹的大唐国酒生态园三期项目迎来新进展，大罐20库、21库主体工程已经全部完工，预计今年10月投入使用。
5: 整个建村的出酒能力，在整个大罐库建成以后呢，将突破30万吨。它将系统性的完善我们的产能布局，为建南村下一步高端产品的矩阵扩张和品质提升筑牢根基。
0: 而总投资16.67亿元的大唐国酒生态园二期，目前谷壳清蒸车间投入使用，窖池逐步投粮生产，产能的持续扩张凸显剑南春坐享龙头的硬实力。与此同时，近年来剑南春通过文创产品开发、文化创新传播、新消费场景打造等方式，用千年酒文化赋能产业发展。
6: 我们把品牌的文化基因融入产品设计，打造了多款符合时代审美的产品。比如我们和三星堆博物馆联合打造的青铜器系列，借助 AI 这些新技术，把我们的酒故事、酒文化讲得更生动、更接地气。同时我们还依托剑南老窖做了沉浸式非遗研学，加入 AI 互动、亲手调酒这些环节，让年轻人能实实在在地触摸到传统工艺。
0: 龙头企业强势引领，中小酒企也在协同发力。绵竹酒业集团创新推出中心工厂加卫星工厂生态模式，白酒智慧酿造中心和10万吨原酒储能基地今年建成后，将补齐产业链发展短板。
7: 智能化的整条的灌装线可以解决绵竹的中小酒企哈在灌装线上产能不足并且设备不足的这个问题，设备投入、资金投入上的不足，解决了这些问题。
0: 近年来，绵竹深化一加一加 N 白酒产业体系建设，坚持剑南春龙头引领、绵竹酒业集团平台赋能，

0: 中小酒企梯队协同，推动产业园区化、集约化、高端化发展。去年，绵竹徽上白酒企业实现产值325.86亿元，同比增长6.8%。
1: 我们将聚焦要素保障、人才培育、市场拓展三大维度，以系统性的政策构建产业生态，通过产区加协会加企业的模式，支持企业深耕下沉市场，全面提升中国美酒名城的市场渗透率与品牌声量。
0: 站在新起点，绵竹将依托冰川融水、千年古窖微生物群、国家级非遗技艺等独特的产区优势，继续做大白酒产业集群，做强产区公共品牌，推进酒文旅深度融合，持续擦亮中国美酒名城金字招牌。
2: 下一步，我们活化老窖价值，加速建南老街向酒文化地标转型，激活年轻表达，锚定低度、微醺、悦己消费趋势，引导企业推出创新潮饮，让千年御酒既守得住传统，更跟得上时代。
0: 这两天，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四川省非遗宣传展示主会场活动暨巴蜀非遗品牌大会在绵阳举办，助力四川非遗在保护中传承，在创新中发展。
3: 大会上，了不起的匠人、三人行影业、上城市等非遗品牌主理人带来非遗创新模式分享，成都道安银花丝、重庆蜀绣、延边傈僳族服饰等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展开非遗品牌推介。现场还发布了巴蜀非遗品牌机会清单、非遗达人扶持计划、跟着非遗去旅行等内容，并探讨近年来非遗数字确权方面的地方实践。
4: 截止目前呢，平武羌绣、紫铜木刻年画、绵阳的盔头技艺、浮城剪纸等51项绵阳本土的非遗已经全部完成了首批的数字确权落地。那么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擦亮青睐绵阳非遗焕新的文旅品牌，深入实施非遗300计划，持续扩大数字确权的覆盖面。
3: 活动期间，泸州奇峰彩龙、绵阳羌笛、羌族推杆等非遗项目亮相绵阳市游仙区芙蓉汉城广场，汇聚招牌非遗美食的川渝美食会，集结特色非遗项目和沉浸式表演点位的皆有趣事集，也为游客奉上了可观、可感、可参与的盛宴。
5: 看了很多非遗节目，然后还吃了挺多东西的，感觉很好，很新奇的。这样子的活动烟火气十足。
6: 今晚7:35，电视剧《8000里路云和月》将在四川卫视金熊猫剧场开播。该剧由口碑佳作《觉醒年代》的导演张永新执导，以淞沪会战为开篇，双线讲述战场将士与市井百姓的抗战救亡故事，通过实景画面还原战时风貌，刻画不同身份普通人的家国抉择。敬请关注。
7: 进入仲夏，也到了荷花的最佳观赏期。在遂宁市圣莲岛世界荷花博览园，15万平方米荷塘碧波连绵，20万余株荷花竞相绽放。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漫步圣莲岛亲水栈道，欣赏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诗意风光。

0: 天气预报，今天我们国家的强降水主要还是集中在广西、广东、福建等地。不过从本周四开始，副热带高压开始西伸北台，暖湿气流也会随之北上，降雨带主要转移到长江中下游地区。近期雨水较为稀少的四川盆地，17号到18号也会出现一次较强的降雨天气过程。今晚到明天，盆地的大部分地方应有阵雨或雷雨，在盆地的南部和中部有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川西高原的大部以及攀西地区阴见多雨，云有阵雨或雷雨，阿坝州的大部、甘孜州中东部以及攀西地区大部有中雨，局地有大雨，个别地方有暴雨。明晚到后天，盆地大部分地方应有阵雨或雷雨，在盆地的东北部、中部、南部和西南部有中到大雨，局部地方有暴雨。川西高原以及攀西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阿坝州的东部、南部以及甘孜州的东部和攀西地区的大部分地方有中雨，局部地方有大雨，个别地方会出现暴雨。
1: 成都阵雨22到26摄氏度，自贡阵雨22到27度，攀枝花阵雨21到30度，泸州阵雨22到27度，德阳阵雨21到26度，绵阳阵雨22到26度，广元阵雨20到25度，遂宁阴22到27度，内江阵雨22到27度，乐山阵雨22到27度，南充阴21到28度，宜宾阵雨22到27度，广安阴转多云22到28度，达州多云转阴21到29度，巴中阴20到27度，雅安阵雨20到25度，眉山阵雨21到27度，资阳阴22到28度，马尔康阵雨12到21度，康定阵雨11到18度，西昌阵雨18到25度，成都未来48小时阵雨21到28摄氏度。

0: 人生如旋律，交织着平缓与激昂；音乐如人生，满载舒坦与坎坷。每日与音乐为伴，是我的快乐资源。当老化悄然而至，就像乐章中一模意外的变奏，我的世界突然变得模糊。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频繁摘戴非常不方便。2022年，我和老伴邂逅了超视力量身定制的眼镜，无论远观乐谱还是近俯琴键，都游刃有余，一镜在手，远近皆清。视光技术精湛，服务品质一流。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看近看，只需一副就够了。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668-2626。路要顺遂，

至花开，鹤舞青云，起迎新绿，一格一景，藏百宝，纳百福，品味中国年，国窖一五七三，泸州老窖国窖一五七三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缅甸总统访华。
1: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1: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0: 李强会见缅甸总统。
1: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至26号在京举行。
0: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1: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0: 五月份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1: 美国方面称已签署与伊朗达成的协议。伊朗方面称，与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部分条款当天已开始执行。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6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缅中两国国歌。

样对分裂式。敏昂莱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建交76年来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

0: 设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胞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小红参加上述活动。
1: 6月16号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至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
2: 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

0: 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1: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
0: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整体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并将其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根本保障。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对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更加广泛凝聚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14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5: 习近平党建思想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体现了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0: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
6: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通过高质量党建，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的保障。
7: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8: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用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全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9: 本台消息，新华社不发综述，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
0: 6月16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李强表示，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中缅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缅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执法安全、人文等领域合作，深入推进中缅经济走廊建设，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双方应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敏昂莱表示，缅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缅中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缅方将采取有力措施，保障中方在缅人员、机构和项目安全。吴正龙参加会见。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16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至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查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 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

0: 乐际6月16号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胞波情谊深厚。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敏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6月16号下午，缅甸总统敏昂莱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6号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十五五”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5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国家副主席韩正16号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十五五”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余人参加。6月16号，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5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0: 从农业看，今年夏粮生产形势较好，有望实现丰收。从工业看，生产稳中有升。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工业结构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

化转型。一至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贡献了近四成的工业增长，产业整体竞争力加速提升。从服务业看，五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4%，增速比上月加快。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等新兴服务业增势良好。消费市场提质升级，一至五月份服务零售额增长5.4%，服务消费需求加速释放，网上消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成为新增长点。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五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文化和旅游领域的代表围绕绽放文旅光彩、相伴美好生活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守护小城书香、深耕文艺创作、更续红色新火的故事，展现了他们胸怀文化自信、弘扬新时代奋斗者优良作风、创新文化传播、助力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服务人民、不负时代的新时代奋斗者的精神风貌。今天，中央宣传部应急管理部向全社会发布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张岩、张东方、乌鑫等九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有的在灭火救援、抗洪抢险一线冲锋在前，有的用安监利剑秉公执法保障矿山安全，有的以科技赋能智慧防汛有力守护湖河安澜。他们在人民需要的时候敢于冲锋、勇于担当，坚定守护人民幸福平安，更好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海关总署今天公布，今年前五个月，我国综合保税区货物贸易进出口3.5万亿元，同比增长27.1%，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6.9%。目前，我国有168个综保区，已成为我国外贸发展的重要平台。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聚焦优化监管机制，严惩虚假公示，紧盯民生安全及护航公平竞争四大维度，打通处罚与失信认定流程，将食品流通、特种设备等领域重大违法行为纳入惩戒，强化企业主体责任。今天，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升级上线，面向全国考生免费开放，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六大核心功能，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今天，全球单机储热容量最大、净场面积最大的光热电站——中广核格尔木350兆瓦光热示范项目在青海开工建设。该项目由3座塔式光热区和1座槽式光热区组成，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可达10亿千瓦时。今天，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全线启动试运行，西石高铁设计时速360公里，开通后，西安至十堰1小时可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从昨天开始，我国降雨主要出现在西南、华南以及东北、华北两片区域，其中广东、广西等地雨势猛烈，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今明两天，南方大范围降雨持续，强降雨区域将逐渐北抬至长江中下游地区，公众需注意做好防范。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表示，已经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协议。美国媒体当天报道说，美伊通过电子方式签署了相关文件，正式签署协议仪式仍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伊朗方面15号表示，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部分条款当天开始执行。另据美国媒体报道，霍尔木兹海峡已部分开放。伊朗媒体也报道说，多艘伊朗船只已通过美军封锁区域。美国军方15号证实，一架 B-52 战略轰炸机当天从加利福尼亚州的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起飞后不久，在加州南部莫哈维沙漠地区坠毁，失事军机上载有8人，均死亡，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刚果金卫生部15号称，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08例，其中192人死亡。目前疫情防控工作仍集中在该国东部伊图里省、北基伍省和南基伍省。乌干达卫生部同一天称，乌干达连续10天未发现。

0: 新增埃博拉确诊病例。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候，那些都是我日常的安排，也就是我上老年大学的课程，也就是说我的眼睛很重要，因为这些都需要眼睛哈。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哈，也可能我的视力也在下降了，老化了哈，看远光远视的时候就也不清楚了。配老光镜的时候哈，没有通过验光的那个眼镜，戴久了就感觉得头昏，而且眼睛也特别累。
1: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戴镜，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戴，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戴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0: 后头我在想的话，我有验过光嘛？因为这两年我的眼睛看眼视也不行了。哎，我还是觉得验过光看哈，我的眼睛究竟在哪种程度哈？等于就说老到哪种程度了哈？超视力啊，给我配了一副属于我自己的眼镜哈，看远看近，而且它还防紫外线。这个真的是我没有想到的。一般的老光镜哈，你戴上去看了，然后你抬头起来哈，它这样子，真让人很尴尬。但这个眼镜配上去，它又不得这种现象。而且我起来我看到就是一副眼镜，而且看远很清楚，很舒服，轻轻松松的就看得很清楚。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68-2626。
4: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5: 旅长，师傅急令，请旅长迅速归队，部队马上开拔。
6: 我不穿这身破皮，我不当兵，你们这叫抓夫，你们知道吗？
7: 你嚎什么嚎？
6: 不是你们这样连土匪都不如，人土匪绑架还知道通知一声呢。
7: 我让你通知，他妈的我砸死。
5: 嘿，连长，这不是拿豆腐糊弄咱们的小子吗？你看看。
3: 金熊猫剧场由万通金骨贴特约播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
8: 哎呦！

0: 配止咳，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金熊猫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亲爱的月明，你从北京写来的信妈妈看了好多遍，你亲眼见证了新中国的成立，看到每个人都在笑，笑得那么开心。你说老师布置了作文《我的国和我的家》，你想听听我们家的故事。该从哪里讲起呢？月明，你知道你有两位父亲，一位给了你生命，另一位用生命守护了你。你也知道，你出生的那一天，中国陷入了最黑暗的夜。那段历史你曾经历些许，但还有很多你未曾听闻的部分。妈妈有责任把这段历史原原本本地告诉你。我们家的路就是和国家一道，从最深的黑夜一里一里地走到了天亮。这个8000里路的漫长故事，就先从曙光乍现的1944年春天讲起了。

0: 敌军有可能从这里出入，我们可以从这里部署。
1: 报告团长，孟晚福报告。
2: 孟万福，
3: 建强，来，给我，好兄弟，
4: 团长，孟万福归队了。
2: 旅长、团长、张周奎、张云奎、
4: 孔二包、何必事。
5: 张云奎，孟万福，像做了一个7年的梦。是啊，跟做梦一样。月明，1937年夏天，你还在妈妈的肚子里。那时，抗日战争刚刚全面爆发，中国共产党呼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强调动员全国力量抵御侵略。 中华民族空前团结起来，国民政府也进行了军事部署。云奎爸爸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回家了。

刘嫂，你听到没？

0: 少爷回来了，是吗？哎，快快快，我要去少爷爱吃的，快点快点啊！好嘞好嘞，爹，儿子回来了。
1: 赵子昂和颜鲁公相比，到底差在哪儿啊？儿子书艺欠缺，只知道自以人贵。赵子昂书法大捷不夺之奇，
2: 这是康有为之流的说法。吾学赵董刘米贝，话不算错，可是康有为懂书法吗？
0: 大言炎炎。是，请爹教诲。
1: 赵子昂有才。
3: 有才的人啊，可以保全自己，也可以保全自己身边的人；有大才的人，可以保全文脉。而颜鲁公有气，才和气两个字天差地别。而颜鲁公自始至终均用正风，刚劲独立，风绝剑摧。 意在为天下人写下“男儿”二字，故他虽无意成书家，但是却被人奉为万代宗师啊！
0: 嗯，儿子明白了。哎，
4: 今天怎么回来了？
0: 我被任命为87旅少将旅长，要立刻奔赴上海，准备战事。

0: 这个地步了，还寄希望于国际调停，幸存侥幸，不可取。东北的918，五年前的上海，我们吃的亏还少吗？反倒是共产党提出的81宣言更有远瞻，你有没有看过？
1: 看过，爹。他们呼吁全民族实行抗战，抵御外侮，对儿子很有启发。我也赞同这一主张。
0: 所言甚是，团结起民族统一战线，抵抗侵略，主动出击，把日本人赶下黄浦江，我焉能不胜？敌焉能不败？话又说过来了，舍岂能为必胜哉？能无惧而已矣。所以呀，还是要养气。
2: 别喧闹的事。来，
1: 哎，

0: 哥，啊，真人逢喜事精神爽啊！你这当了新郎官，嘴角都咧到耳朵根了。
1: 八哥，啊，哥就问你一句，哥长得怎么样？
0: 我哥呀，是个人。
1: 你懂什么呀？啊，马屎漂亮，皮面光，里边全是一包糠。这人呢，最重要的就是两个字儿，
0: 啥？
1: 吃穿。干这个，那一个字呢？呸！值钱。
2: 老哥，老总，
3: 这是弄什么？
4: 我们明天就要上战场，
2: 你吃。
4: 今天就想吃点肉，是
5: 吧？你他娘就拿肉对付我吗？
2: 老总，老总，我跟你说，现在肉啊一天一个价，而那个涨的速度比日本飞机啊飞得还快，而且关键它是没地儿买去。我跟你说，四个鸡蛋，我给四位老总那个弄个那个鸡蛋汤啊，多加木耳，多加粉丝，
6: 我给你买。
2: 喂，
6: 兄弟们。瞧不起我们是吧？
2: 不是不是，没有，老总，你听我说，
4: 我们把脑袋别裤腰带上，保家卫国，为谁啊？
2: 为谁啊？
6: 为他妈你！
2: 我为我。
4: 你脑袋扎枪眼？
2: 没，
6: 别跟我废话，牛肉有还是没有？
2: 哎呦，老总，哎，真没有啊，
7: 真没有，
2: 这真没有，我不敢说瞎话。
8: 干什么？
2: 哎，老总，
6: 弟兄们，
2: 朋友们，
6: 今儿个开荤是五花还是肋条？要不你挑？
2: 没，
6: 大哥，
9: 别跟他废话，干！好嘞，
10: 快点
9: 了，
10: 大哥呀，大
11: 哥呀！哎，老总，各位老总，冷静，不打，冷静。老总，冷静，消消气儿啊！你先消气儿，来，抽根烟，
12: 抽根烟，
11: 去老总，这位老总，来，你抽根烟，来，消气儿啊！老总，抽烟，不对，这位老总，
13: 不抽，
11: 哎，抽不抽您拿着啊！这位老总说的对啊。保家卫国，你们出人，我们自然得出肉。那外边标语不是写了吗？国家兴亡，祸福有责，祸福有责。哎，不生气，老总，不就是要吃肉吗？啊，好说。哎呀，好说。老总不就是想吃肉吗？有没有肉，他掌柜子哪知道啊？那自然是伙夫知道啊。

0: 有肉，保管有肉，马上就来啊！老祖们先点点肚，马上就来肉，掌柜您坐啊，肉马上来，肉马上来，
1: 您坐，您坐。
2: 先点吧，这啊，肉马上就来，稍等片刻，稍等片刻啊，牛肉，必须牛肉，汤呢？
0: 一起上，臭小子！哎呦喂，吓我一跳！
2: 今天早上才买的牛肉，这中午就没了，是不是你小子偷的？哎呀，
0: 掌柜的，怎么可能嘛？
2: 而且还拿我的烟请客，把烟给我。
0: 我没有啊，
2: 没有啊？
0: 哎，
2: 没拿，是吧？
0: 没了，没哎没没呀，
2: 看，还有，
0: 没了，
2: 都装了，
0: 没
2: 了，
0: 这真没了，
2: 真不少糖啊，臭小子。
0: 我这哪是请客嘛，方能该为，这是我应得的。你现在全拿走了，你们收吧，没有。
2: 再转一圈，转一圈。
0: 这是什么？哎哎哎，掌柜的，掌柜的，掌柜的，这不好摸的呀，这不好摸的呀，我给你看，我给你看，我给你看。
2: 你给我看，等会儿，我给你看。
0: 这是我攒了3年的老破本儿，
2: 除了这个什么都没有了。来来来，收，收，
0: 不收吧。
2: 反正那牛肉也没了，你小子不是通大方吗？那明天你这酒宴的这肉，我给他用上。齐大，
3: 哎，别！把他
2: 那个肉啊！
0: 你小子给我凑什么热闹？赶紧，滚开！
3: 不是掌柜的，你要这么干的话，您还不如把我切了。
0: 随便切来，来来，
3: 我切你管什么用啊？前面那些个人他还等着了，那怎么解决？
0: 这想好了。
3: 这什么？ 那几个秋巴肯定没吃过这苦竹豆腐，我把这苦竹豆腐切成片，然后在油里煎的透透的，给它煎出褶来，放点辣椒，放点牛油，这豆腐一去，跟他说这是牛肉，肯定尝不出来。
2: 这你能做？
3: 一会儿我炒出来，先过过您的嘴。
2: 行，照你说的做。
4: 手脚都给我干净点儿！哎呦，掌柜的，清清白白啊！哎，你们呐，哎，哟，掌柜的，
5: 月月姑娘，哦哦哦，
4: 明天记得来啊！
5: 那
3: 肯定的，
4: 谢谢，先
3: 给你道喜。
4: 四奎，来，谢谢他，哎，明天来啊！
5: 哎，恭喜小月姑娘，
4: 谢谢，二娃，小桃。
6: 谢谢小月姑娘，
7: 小李，哎，好了，谢谢小月，哎，
6: 来，
2: 小月来了，
6: 哎，
8: 恭喜恭喜，哎，
9: 包子，哎呀，
6: 明天都得来，一个不能少啊，来，哎，这么水灵，这么勤快，
10: 谢谢小月姑娘，
6: 也不知道万福哥哪辈子修的这么好的福气，哎，兄弟们，你说我什么人能娶上这么一媳妇儿？
11: 啊，
6: 哎，你也娶不着。
11: 算你小子嘴甜啊！明天喜酒，多赏你2桌。
12: 哎，说好了。
11: 你不是跟着于小姐去抗战义演去了吗？怎么这么快回来了？
12: 演出结束之后，罗少爷就把小姐接走了，人家两个人约会去了，我瞅着。
11: 天不？
12: 天呐！那我收拾去了。

0: 这几个字是我特意写给你的，还记得它的出处吗？
1: 一枝一叶总关情，郑板桥，潍县蜀中画竹，成年伯包大中成阔。爹是要我牢记本分，无论何时何地，

0: 都要心存百姓疾苦。
1: 好，出来吧，玉娇，我早就看见你了。

0: 去跟玉娇好好说说话吧，他不易啊。
1: 哎，差点忘了，爹，专治您的关节痛。
2: 报告，旅长，师傅急令，请旅长迅速归队，部队马上开拔。

0: 味道。
1: 好好好，来来来，
0: 是六百二十二颗吧？
1: 没错，都在。

0: 吃了再干吧。我给你冲了鸡蛋茶，去心火的。
1: 你过来。
0: 怎么了？
1: 看看本姑娘的发明。
0: 活的，结实吗？这个
1: 试试。
0: 居然还能这个样子了。
1: 明天你穿什么？要不要跟小姐借一下卢少爷的巡城装？
0: 马罐的定钱我都给了，一会儿我就去取去。再说了，新郎官哪有穿学生装的呀？韩小哥，你是不是就是喜欢学生哥？
1: 我怎么就喜欢学生哥了？我就是喜欢识字儿多。
0: 还识字儿多的？哼，这还没过门呢啊，就嫌弃我识字儿少了是吧？我告诉你，哪怕我识字儿少，也给你买了金簪子。做得真好，
1: 万福哥啊！我听说黄浦江上日本的军队来了，不会真要打起来吧？那咱们还能摆酒吗？
0: 你担心这个干嘛呀？那上面啊。现在是危难时刻啊，非战不和。哼，结果到了晚上又改口了，和平尚有一丝希望，绝不放弃。哼，这说话呀跟烙饼似的，反面烙完正面烙，连我一厨子都不熟。不用担心啊，天塌下来有高个的顶着，哼，小老百姓也管不着。来，给我吧。
1: 来，嗯，洗脸。
0: 洗脸不重要，洗脸不着急啊！我要来试一试 Miss 韩的发明创造。哎呀，哦，舒坦，小燕。嗯，咱俩。这在大上海也算是有家了。Miss 韩啊，请你速速来到买得起金簪子的 Mr. 梦的身边。来呀来呀来呀！
2: 着急吃的粥，几家欢乐几家愁，几家夫妇同欢笑，几家飘散在他的
3: 张正正体，哪位注意些？打扰，
4: 恭贺贺喜啊，这位先生！
3: 吓我一跳，没闲钱，没闲钱。
4: 哎，咱黄半仙走南朝北。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左通乾坤左右阴阳，就是不靠钱。我送你三句话，分文不取。天上有大喜事，
0: 嘿，我有喜，你也有喜，这大街上有喜的人多了，我也会算。
4: 先生心头惦记着一位姑娘，

0: 安徽姑娘。身上文墨稍欠，靠手艺吃饭。
1: 这句不算，还欠一句，你接着说。
0: 下相看古，中相查色，上相审生。先生生如虎豹，奔波不靠，绝生不善。此刻你虽一心奔着大喜去，却大难临头不自知啊！您亦有牢狱之灾。
1: 告诉你啊，你要是昨天遇到我跟我说这个话，我早就抽你了。别跟着我了啊！
2: 哎，先生，今日你我得以相见，那是天大的缘分啊！有缘我就要化解你此劫呀！
3: 如果我没有算错的话，先生包中之物定是你大喜之时所用之衣物吧？
0: 然否？
1: 金。
0: 金木水火金，还有女子佩戴之首饰。
1: 孙子，你跟了我一路吧，啊？
0: 冥冥之中皆是定数。不过先生，你伤声锵锵，还是可以化解此劫。得先拜关公。
1: 哦，得拜关公。那得给香火钱吧。行，能。嘿，你不瞎呀？我告诉你，我这个人不信命，我只信钱。我要信你呢，我早就给你了。别再缠着我，不然真抽你。
2: 君子不立危墙之下，不听我言，必遭大难。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4: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5: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6: 哎哎哎
7: 哎哎哎哎
5: 哎哎哎
8: 哎哎
5: 上林去，走！王林，
9: 快去！
5: 叫什么？
9: 对，
5: 要说不要命了是吧？你，
9: 对，住老实点！
10: 军爷，军爷，放我出去吧！军，
5: 老实！
11: 军爷，
10: 军爷，
11: 长官，
10: 军爷，
11: 长官，这怎么回事？长官，
10: 抓上！
11: 长官，哎，啥意思？长官，你这不进不出吗？
10: 不进，不进，不进，不进，不进，不进，不进。
9: 老总，
10: 老总，
9: 老总，
10: 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

0: 任命。这一天是1937年8月13日，日军开始集结海陆空部队向上海发起进攻，中国军队奋起抵抗，淞沪会战打响了。那天夜里，你用小脚倾听妈妈的肚子，妈妈牵挂着你奔赴战场的父亲，小月阿姨仍在期盼她热闹的婚礼。残酷的战争扑面撞来，毁灭了这一切。
1: 登记册时间改一下，就说是以前在驻地招募的兵，谁要多久先发发的
2: 批。往后退。
3: 所有人向右看，都认识吧？共赴国难。
4: 废话不多说了，日本人已经攻打上海了，我们的队伍还不满编，
3: 需要补充人员，这可是你们为国出力的好时候，规规矩矩留下当兵的，每个人发5块钱安家费，顿顿饭让你们吃饱，以后咱们就是兄弟。但是
5: 我可把丑话说前面，要是有谁跟我动心眼儿或者想逃跑，
3: 那就别。
5: 那是什么东西？
3: 屋里打什么分？回不回去？
6: 共赴国难，早有此心。
7: 这位长官，红光满面，印堂发亮，近日必有大运，借左手一关，您可以更。

0: 别动。
1: 你往后边扶国难去，
2: 拔衣服。
3: 是。
4: 你的，
5: 拿着。我不穿这身破皮，我不当兵，你们这叫抓夫，你们知道吗？
4: 你嚎什么嚎？
5: 不是你，你们这样连土匪都不如，人土匪绑架还知道通知一声呢。
1: 让你通知，他妈的我砸死！
6: 嘿，连长，这不是拿豆腐糊弄咱们的小子吗？你看看，看，
1: 真好。
4: 嘿，熟人啊！哎，我问你，你是怎么把豆腐做的跟牛肉一个味儿的？
1: 我真当牛肉吃了，
4: 但后来我才反应过来，
1: 合着弟兄们花的牛肉的钱，吃的是你的豆腐。
5: 老总，老总，我误会啊，误会啊！掌柜子不给任我一伙夫，不能做主啊，是不是？要不这样，我请你们喝喜酒，行吗？我明天娶媳妇儿，我请你们喝喜酒，我求求你们心情好，放了我吧，放了我吧。
0: 哎，对了，
4: 国家兴亡，
0: 伙夫有责，
4: 是你说的吧？那我告诉你，你这兵你还当定。
5: 来人！
7: 掌柜，就是掌柜，掌柜，我们家这回就从小学教员。
4: 急了，给他拿了龙，
1: 别打脸啊！
5: 好嘞，啊，干什么？不是，
7: 不是，
5: 干什么？干什么？干人啊！
4: 干什么？去！
5: 啊啊啊！
7: 当兵还是结婚？
5: 结婚！
7: 当兵还是结婚？
5: 结婚！
7: 当兵还是结婚？
5: 结婚！
0: 所有人向右看，看见什么了？
8: 没有，
9: 没看见，
8: 没看见。
10: 我看到他们在打他，
1: 眼神不错。
11: 就你看见了是吧？
12: 喂，做什么？哎，你干啥呀？
0: 站好了！
12: 大人，大人，放心，放心。
0: 什么人？
12: 连长大人，
0: 向右看。
12: 啊！少废话，
1: 看见什么了？
4: 不对，你看见了，这叫松松筋骨，拿拿龙，明白吗？
13: 明白，
14: 明白，明白。
1: 看见什么了？
0: 大点声！
15: 松松筋骨，拿拿龙。
4: 真乖，
1: 差不多得了，别打死了，
0: 拉过来。
5: 走，哎，走。
0: 去。
4: 伙夫有责吗？
5: 有责。
4: 当兵还是结婚？

0: W，
1: 姓名
0: 孔二宝。
2: 等你
3: 小心向右看齐，向右看齐，向前看。
4: 福山兄别来无恙，家里都好吧？
5: 都好，谢旅长关心。
6: 起立。
7: 听说派您来八十七旅，
5: 我开心了好几天。刘团长跟冯团长还准备列队迎接你，没想到您……
4: 先别声张了，我自己到处走走。
5: 是。
3: 准备要转，
8: 停止操课，全员休息一刻钟。
9: 是，快，
10: 就是着急，
9: 快，
11: 咱先来个礼，咱俩干，走吧。

闭上！

0: 你们迅速集合，现场放座位，嫂子都给我庆祝点啊！二八，干啥呢？集合了，走。哎，箱子，咋了？咋了？新长官肯定马上就要到了。
1: 对呀，我刚做打听完了，咱新来的旅长原来是个师参谋长出身，读书人，军纪严明，一丝不苟，是个狠人。走吧。
2: 当官的肯定都是新长官跟前站规矩去了。 我今天早上在后院马厩墙根底下发现一个狗洞，现在肯定没有巡逻的，没有比这更好的机会了。
0: 啥意思啊？
2: 富贵险中求，走不走？
0: 你可真明白。

0: 好，我是凤姐。哎呀，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突然发现自己的眼花了，看手机啊，看剧本啊，看药瓶上的小字，总觉得那个字太小，看不清楚，非得这么仰着头眯着眼，把手撑多长才能勉强的看一下。后来啊，在网上去配了一副老花镜，戴上后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感觉啊不舒服，非常的不方便。
1: 俗话说，花不花48，老花之后应该先验光再配镜，因为每个人的双眼度数同高同距都不相同。
0: 后来听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一对一量身定制，单独为你生产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所以啊我也过来定制一副。
1: 首先我们需要进行一个全面的26项视光检查，横向的视标清楚还是竖向的视标清楚？
0: 横的要，神仙似
1: 的要。测好了，凤姐。
0: 哎呀，又专业又认真，必须点赞。终于戴上了为我量身定制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哎呀，现在啊，我看手机、娱乐、演出、看剧本，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就够了，清晰又舒适。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免费验光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2626。
3: 怎么回事？把话说清楚。
4: 我就是正新饭店的一个厨子，我在街上走着走着，我就被他们抓来了。
3: 谁抓的你？
4: 我不敢说。
5: 尸首泡米弹药耗尽，已经断粮。
6: 现在一切只能靠你们自己。
7: 师长，
3: 没有炮，你给我一个营也行。
2: 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8: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4: 我就是条虫，我天生就是条虫。虫的命在天，但是它也有病啊。我就按我自己的规矩活着，我碍着你们什么事儿了呀？
3: 我告诉你，中国到今天这个地步，就是因为像你这样的比例虫太多了，抓不上手，扑不上墙，你知不知道？告诉你，今天我就要好好治一治你这条鼻涕虫。
2: 蓝智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金熊猫剧场由万通金骨贴特约播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
9: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鄙人张云奎，我与诸位约定，大敌当前，此前种种计谋可以不救，但今日之后，云奎与诸位共赴战场，以报国恩，同生共死，绝不后退。诸位答不答应？
1: 答应。
0: 答不答应？
1: 答应。
0: 刘团长，
2: 有。
0: 临阵脱逃该如何处置？
2: 张勇是为省苏军纪，抓获逃兵，可就地枪决。

0: 我是把话说清楚。我就是正经八经的一个秃子，我在街上走着走着，我就被他们抓来了。
1: 谁抓的你？
0: 不敢说。
1: 赵副官。
0: 有。啊！啊！啊！

0: 说话！就是他，就是他，他明明我说瞎话，就是印证来的。我要露馅了，大哥才能弄死我！就是他！还有谁？还有！他拿枪头打我！还有！他踹我！还有！他！你说不出来！他跟他一样，说要弄死我！赵哥，今天大老爷，你给我做主啊！做主啊！
1: 刘团长，
2: 哟，
1: 像这样抓来的壮丁总共有多少人？时空响，他被追查，所以拉夫凑数。现在什么时候了？跟我说实话，刘团长。
3: 报告旅长，新兵一直增补不上，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全团加起来大概有200多人吧，名字早早报上去了。
4: 你们真敢呐！
3: 是，本来就不满员，再加上大敌当前，如果现在把他们放了，那这仗真就没法打了。其实吧，上边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
1: 尽量说服他们，能留下的就留下，实在不愿意，不要把他们编入战斗部队。整理好名单之后交给我，我会上报的，争取把他们都放了。
3: 是。
0: 今天大老爷，我求求你放了我吧！大老爷，你看，我本来是要去结婚的，我做的崭新的长衫，我就是要结婚用的，我就被他们抓过来了。大老爷，我求求你放了我吧，放了我呀！
1: 我刚刚承诺过了，既往不咎。你们抓夫的事儿，我可以不。

0: 不追究，但是要一件事，我必须要追究。杀他是因为他是逃兵，该死。可于连长，
1: 哟，
0: 刚刚我说了等一下，你为什么执意还是要开枪？你什么意思？
1: 哎，你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滚开！
0: 于连长，你不光违反了军规，还妄图杀人灭口，你轻贱他人生命，侮辱军人的身份，按军法，你又该如何处置？他的命就不是命，不值得你一命抵一命。啊！
1: 啥意思？你要枪毙我？啊！
2: 别生，闭嘴！
1: 住手！
3: 旅长是要拿我立威。
1: 好，这件事是我老于做的，不地的。如果新长官能够带着弟兄们打胜仗，我老于就当是给87旅记旗了，没啥说的。
4: 跟我娘说，
5: 回家，
4: 我是战死的。
6: 队长，姓于这小子打仗是把好手，大敌当前，如果现在把他给杀了，那太可惜了。队长。
0: 于远生，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4: 报告旅长，我想死在战场上。
0: 将士们，日本人已经打到了咱们的家门口。我今天不管你们是怎么来的，云奎恳请你们跟我一起抗敌。按军规，于远生应该就地枪决，但是大战在即。你们说的该死吗？
7: 该死！
0: 该死吗？
7: 该死！
0: 死在哪儿？
7: 在牢！
0: 哪儿？
7: 在牢！
0: 远生，
4: 有！
0: 我告诉你，今天你这条命不是我饶的，兄弟们给你求情，我才饶了你。记住了！
4: 记住了！

0: 但你老点很散，大口径舰炮，这就证明日本人他们就要登陆了。罗店方向必定是告急的，很快你们就会收到出发的命令。所有人做好作战准备。
1: 报告！
2: 报告旅长，时不及电，现日寇已于吴淞方向登陆，令我旅迅速开拔，趁日还罗店。
3: 炮连连长，
4: 都！
2: 还有多少弹药？
5: 留一部队跟到，后方补给还没有完全到位。
6: 目前，我是有两个技术的炮弹，
7: 带上全部弹药，跟着前援营后面。
8: 是。
9: 有团长，彭团长，
10: 有。
11: 同志部队所有人，检查武器装备，还有辎重，半小时以后集合出发。
12: 是。
13: 连长，
14: 连长，
15: 连长，
16: 大老爷，
17: 谢谢大老爷。
18: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孙正，罗祖良，
1: 你王建光，上面都写着呢，上面写着呢。
2: 王建光，
0: 啊，跟我来吧。
3: 疯子，让我们也进去吧。
4: 几年级了？哦，
0: 我是三年级，他们几个是二年级。
4: 没事，都会什么？做过娘胎外科手术，但是临床经验还不太行。
2: 先帮忙照顾少爷吧，然后轮流观摩手术。

0: 去后面手术室找王主任。
1: 王师弟，
2: 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
1: 我们医科学生能派上大用。
2: 死掉了。
1: 老孙，你个学历史的，来这儿不纯粹捣乱吗？
2: 我可以跟他们一样帮着搬东西啊。让一下。

0: 扔的第一仗就抢上了白家寨，大大减轻了左翼林部队的压力。你这个新旅长的头开得好啊！
1: 我会向军部申请，给你请功。
0: 那你们一定要坚守住，白家寨是与右翼部队的结合部，日军一定会选择这里进行突破。
1: 你们一定要寸土不让。
0: 是啊。
2: 部队损失惨重，没有重火力支援，请把师直属炮兵配属给我。
0: 对，师属炮兵弹药耗尽，已断粮，
1: 现在一切只能靠你们自己。
0: 师长，
2: 没有炮，你给我一个营也行，再给我调拨一些人，尤其是老兵，
3: 来点炮弹也行啊。
0: 龙奎，现在全线吃紧，我已经念程军长申请过了，请他们尽快从其他战区抽调部队过来补充。
1: 你们一定要坚守住。
2: 去前沿。

0: 八十骑旅的弟兄们，全体起立！将领，立兵！诸位出了力，流了血，今天我们十一次打退了敌人的进攻，阵地几次易手，最终我们都夺了回来。云魁，感谢诸位。之前我说过，你们有些人。 不士兵，但是因为情况危急，没法放你们走。我们现在脚下站着的这块阵地叫白家宅，这儿的棉花特别的白，自里八乡非常出名。这儿的棉农呢，日子很过得去，可是就一上午的功夫，小鬼子用他们的炸弹把这儿夷为了平地，一个一个家庭苦苦经营。 几代人积攒的祖业，没招谁没惹谁，就被鬼子给毁了。鬼子在东北，在平津，他们做的孽我不必多说。可是他们现在要占上海，要占山东，要占山西，要占全中国。到那个时候，会有多少家庭就这么被毁了？今天在这儿。 我们有500多弟兄战死了，他们为什么战死？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不能退。为什么不能退？因为鬼子打到家门口了，我们退到哪儿，哪儿的父老乡亲就会被祸害。所以，我们不怕死，我们跟他们拼，跟他们干。云魁，恳请诸位留下来，跟我们一起打鬼子。
1: 谁想留下？我留下。小鬼子不让俺活，咱们就跟他们干！
2: 对！好，想留下的都是好样的。
3: 哎，留下。之前。 鬼子就传你俺家杀了俺爹，还在俺家吃饭锅里拉屎。他们压根就没把咱们中国人当人看，俺要留下，杀鬼子。
2: 赵坤，
3: 不想留下来的呢？
2: 不想留下的，可以走。
1: 回吧，我也早没家了。我爹是被鬼子活埋死的，我娘是被鬼子活活烧死的，我妹妹是被鬼子绑在杠上操烂死的，还不到14岁，我早就想杀鬼子。
4: 长官，留下的有枪吗？
5: 给枪！
4: 我留下，杀一个抓一个。
5: 鬼子烧杀抢掠。 糟蹋完我们的人，都舍不得用子弹，用两根竹子绑住人腿，手一松，活生生的给扯开，说他们是禽兽不如，简直是侮辱禽兽！我要跟他们拼了，拼了！

0: 兄弟们，你要去哪儿？啊！你个贱胚，你还敢走？
1: 为什么不能走啊？我为什么不能走啊？
0: 全民抗日，你他娘不在全民里头！
1: 你刚刚也说了，我是个贱胚子，我贱出全民了，不行吗？ 你他娘再敢说这种动摇军心的话，那我现在就毙了你！你毙啊！你毙啊！刚刚长官说的，长官说他想走就走，想留就留。
0: 出来，过来跟我看，听不听？你看这是谁？哥，看这是谁？
1: 他刚刚就死在你面前，他是怎么死的？
0: 他又是为了赏，他是被刘丹打死的，他又不是为了救我，跟我有什么关系吧？我给他磕头行吗？我给他磕头，于连长，你是大英雄，我给你磕头了。
1: 不长眼睛，你不会怪我吗？我以后每天都给你烧香，我就是一小老百姓，你是大英雄，啊！你不能让我们为了你们去送死啊！
0: 王排长，我也给你磕头，我也磕，你就放了我，啊！你放了我，我又不会使枪，我也不会杀人，你留着我干什么呀？留着我送死啊！
1: 你跪地娘啊！啊！关二伯。 你怎么那么弱？你还算是个男人吗？啊！

0: 站住！你敢看着于连长的脸吗？让他给我看着！
1: 连长，
0: 你敢吗？你给我看好了！你为我们死，我们为谁死？中国是不是你的国？是不是？就因为你，我在军营里边差点把于连长给毙了。他当时怎么跟我说？跟俺娘说，我要死在战场上。所有的士兵都在这求情让我放了他。于连长说什么？我要面朝着鬼子死。他今天践行了他的诺言。可你呢？你做了什么呀？我告诉你，今天谁都可以走，就你不行。
1: 青天大老爷啊，我就是雕虫，我天生就是雕虫，虫的命在天，但是他也有命啊。我就按我自己的规矩活着，我碍着你们什么事儿了呀？
0: 我告诉你，中国到今天这个地步，就是因为像你这样逼这虫太多了，抓不上手，扑不上墙，你知不知道？我告诉你，今天我就要好好治一治你这条鼻涕虫，谁都可以走，你不行。
1: 你看看这点，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0: 谁告诉你我是君子的？谁告诉你了？我告诉你，今天你给我留下来，看着我们这些人死，看着我死，但我告诉你，我大

现在是最后一个死，从现在起，你做我的勤务兵，一步步去领来。 跟咱娘说，而是在战场上，面对着鬼子。

0: 跑！
1: 爹，茶给您放这儿了。
2: 哦，
1: 那您早点歇着。
2: 哦，没事了，你也去早点歇着吧。
1: 夜梦吉祥。
2: 夜梦吉祥。

0: 我平时啊，这么高级的活还轮不到你。不过非常时期，就能来这里调将军了。这表示没有救治希望，这表示没有希望。但是不能跟弟兄们说实话。
1: 得到这个的弟兄，只能等死。伤势太重，求生意志又不够强的人，很可能在抢救过程中，甚至是完成抢救后短期，这是对物品和人力的浪费。
0: 一个不成功的抢救，会耽误其他有可能活下来的伤员。
1: 我刚接手这个岗位的时候，想救每一个人。
0: 尽量的画圈。后来，被主任批得很惨。他说：“我不是在救人，其实是在害人。现在是战士，我们是军医，必须保持理智，懂得取舍，才能挽救更多的生命。”
2: 道理我懂，可我……
0: 你就是他们的生死判官，很残忍，但这就是现实。
3: 师长，罗店这个地方平坦无山，地表水又浅，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挖像样的战壕，只能建立一些基本的工事。可是这些工事在敌人重炮之下根本就起不了什么实质性的作用，我们只能靠削弱去固守。可是这么跟鬼子拼的话，实在太吃亏了。
4: 我的建议是，
3: 趁敌人夜间无法侦测，利用我们对于地形的优势，集中火力攻击不备，突袭日军。
4: 现在要做的是守住阵地。
5: 一线一线的顶以争取时间，
3: 你攻为守也可以争取时间呢。我们把鬼子打垮了，他们退了，我们争取了时间。就算打不退，我们打乱了他们的节奏，他们进攻的速度受阻，这不也争取了时间吗？
6: 战场上最重要的是整体行动，没有军令你不许乱动。
7: 老总，
5: 这完全没错。
0: 你放心，我会考虑你的计划。
3: 过几天，
1: 师长。
3: 值日担心机会稍纵即逝，再过几天，日军的师几个支队全部部署到位的话，我们真的没有机会了。
8: 执行命令。
9: 向前说的话，只会增加部队的伤亡。
3: 我想师长的意思，他是怕我们打得像攻克攻坚战一样，伤亡太大。
10: 我看就是怕耽搁。
11: 主公，
3: 这些送死要什么两样？
11: 我和我的上房房，
9: 别嚷。
3: 去吧。

我是孙怀义，韦院长，我是孙怀义，请您指示。是，士气很高，卑职保他们陈志武，守住白家寨。

0: 张云奎的想法你们怎么看？师长，我觉得张云奎说的不无道理。你看啊，我们在没有重武器掩护的情况下，完全的暴露在敌军航弹和重炮弹的双重打击下，而且地形也不利于构筑防御纵深，所以各部自顾自的。这样下去，我们的部队迟早要消耗殆尽，日军突破我们的防线。
1: 是长，我也觉得张云奎的意见可行，我们从侧面主动出击，撬动一下子，或许能打乱敌人的部署。这么大的战役，我军诸路精英皆讨论下来，动一寸则乱全军。别说他一个小小的旅长，就我这个师长、上面的军长、集团军长官，谁坐得了住？
2: 连长适时亲自过问，战区司令长官成了他的传令兵。现在强调的就是全军一体，听从调令。
3: 三十六师二幺幺团上等兵，刘振宝。
4: 哪个部队的？
2: 三十六师二幺幺六团，正式班长文杰。
3: 怎么他们这么严重？
2: 眼看敌人的炮弹就要打过来了，班长为了把轻机枪抢下阵地，跟着轻机枪太烫了，他抱着就跑。
3: 如果没有这点轻机枪，现在早就丢了。
2: 叶医生，我们班长还有救吗？

0: 第88师528团下士。
1: 第88师528团下士。
0: 马基胜。
2: 马基胜。
0: 第98师583团下士。
2: 第98师583团下士。
0: 无名氏。
2: 第98师583团下士。
1: 无名氏。
0: 第67师。
3: 月明，硝烟弥漫在长江两岸，鲜血染红了脚下的土地。敌我实力本就悬殊，而国民党指挥体系腐败混乱，林振月及指挥事后推诿色泽，将英勇等同于消耗，大量的牺牲根本无法洗清这腐败的沉疴。旧中国在精神上的污泥浊水，等待着一场全新的到底。
4: 肩上担当，到前线去把走上民族肩膀。

0: 姑娘们，别急别急啊！我来问问他怎么回事。哎，我说相姑娘，这怎么唱到一半了，跟唱断了气儿似的？
1: 相声
2: 啊，断了气儿能坐这儿啊？
0: 我这是提不起劲儿来。哟，我相姑娘说了，她呀提不起劲儿来。
3: 看你皮又痒痒了，是不是啊？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
0: 演戏呢？
1: 演戏，你不是打姑娘是吧？来打他！
2: 别冲动！别冲动！别冲动！别冲动！别冲动！别冲动！别冲动！别冲动！别冲动！别冲动！别冲动！别冲动！别冲动！别冲动！别冲动！别冲动！别冲动！别冲动！别冲动！别冲动！别冲动！别冲动！别冲动！别冲动！别冲动！别冲动！别冲动！别冲动！别冲动！别冲动！别冲动！别冲动！别冲动！别冲动！别冲动！别冲动！别冲动！别冲动！别冲动！别冲动！别冲动！别冲动！别冲动！别冲动！别冲动！别冲动！别冲动！别冲动！别冲动！别冲动！别冲动！别冲动！别冲动！别冲动！别冲动！别冲动！别冲动！别冲动！别冲动！别冲动！别冲动！别冲动！别冲动！别冲动！别冲动！别冲动！别冲动！别冲动！

0: 我知道，我知道。我活着呢，我活着呢。你受伤没有啊？
1: 没事。你怎么穿着军装？
2: 怎么抓不能抓到你头上？我们去找长官这个病不担行吗？我跟你说，这帮当兵的都是流氓，我上次想逃出来，我差点没被他们枪毙。
3: 干什么呢？
0: 王队长，这是我背锅门的媳妇儿，她是劳军团的，我们在这碰上了，我想跟她聊两句。
2: 你媳妇儿？啊。说吧。

0: 我托人给掌柜的捎信，说我参军了，他没跟你说吗？
1: 掌柜的死了。
2: 我们明明知道炮火不如他们，为什么还要在这里部署大量的兵力呢？
3: 要不是长三天又三天，要不就是到底什么时候到？
1: 云奎，再守三天，三天，三天没到就是他们的责任。
4: 这都什么时候了，还要扯谁的责任吗？
2: 要不是长，
1: 若云奎死，而上海在，自西运留。
2: 二七旅旅长张云奎向您报告。
5: 云奎，你先回去。
2: 我请示上峰，如果地面事变之前没有见到电话，你就去。
6: 阵地交给二位，
1: 请旅长放心，我在阵地就在。
2: 我是一名军人，军装就是我们的棺材。
1: 旅长说了，一个字，死。
2: 四九四。
6: 幺五九师从柳镇撤退了，您知道吗？谁的命令？
1: 能越过战区司令。
6: 集团军司令军长直接
1: 调动一个师，你觉得呢？
6: 委员长，
7: 那儿有个拱桥，上面全是尸体，我爬过尸体我就找着你们了。
6: 你是要归队？
7: 旅长去哪儿我去哪儿。
6: 搜集弹药，鬼子马上还会再进攻，做好战斗准备。
7: 管事的，
6: 我这孙开水，把这把配件带到南京。
8: 南
9: 京一河路九十九号，
8: 旅长，你真跟着我呀？我求求你放过我吧，我得去武汉。
9: 哎，
8: 你说什么？
9: 我是来给我们张旅长报信的。张老太爷在家吗？
10: 太爷出去了，你跟我说也是一样的。
8: 对呀，一样的。
9: 不行，这是命令，只能跟太爷说。
11: 哎，大爷。 我问一下，金冤甲是个啥呀？
12: 金字塔。
11: 我跟你说，四川话金冤甲，金冤甲，
12: 放金甲，
11: 搞乱了金冤甲，
12: 金冤甲，
11: 一堆一堆的。啊，它这个蛋相对还算比较坚硬的哈，感觉。哦，那我准备去捉鳖了。
12: 哎呦，这个有一种小时候抓龙虾的感觉。
11: 跑得好快呀！ 失败。

0: 得好，总结得好。
1: 小院寻味版，今天来到甲鱼村，边边有稿。
2: 五千年中华文明绵延向前，德是推动其不断跨越的内在力。

是源头湖水，是立身之本，在符号中显形，也在文明中生根。它不高悬于典籍之上，而是生长在每个人的生活

0: 善相待，细语一同行。人因德而立，德因行而彰。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
1: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儿开始，在清风里打盹儿，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情境，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情欲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从驼铃到班列，它塑造了过去，连接着今天，昭示着未来。一段书，从镌刻到智能，它记录文明，传承思想，更链接未来。一种力量，从共识到心知，它让人类携手共赴山海，共奏华章。

0: 文明交响，美美与共。
1: 啊，游泳对我来说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选择这条路的话，注定应该就不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生吧。
2: 你能保证你每个动作都做得很完美吗？
3: 先生游水再战多快。
4: 有时候还是会想退出。
5: 所有的体育人都向往这个冠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冠军。
6: 杰斯，放到前方上，
7: 这儿加油！十九，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1: 一步一个脚印，你走下去就会看到希望。运动员都会有这样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8: 去往更高的目标去冲。

0: 需要做好一件事，就做好自己的灵魂。
1: 你能走到多远？

0: 川菜开放日由金黄酥脆、粒粒香酥的旺旺小小酥赞助播出。本节目由三金西瓜霜特约播出。
1: 口腔溃疡，牙龈肿痛，口腔溃疡，牙龈肿痛。西瓜霜，口腔溃疡，牙龈肿痛，一喷起效，加重肠胃，桂林三金。

0: 哎呀，这冰箱里啥也没有啊！小院没有这么空过呀！啊，这咋整啊？不过没关系，再空都有它。嘿嘿，先吃点再说啊。 好脆啊，旺旺小小酥，而且特别香，特别适合不管是空闲的时候，当一些零嘴。今天这个菜啊，到底做点啥呢？进来了，看一下啊。早安，刘源，今天小院的嘉宾是你的老朋友赵一平啊，赵老师啊。 他今天特别想吃一顿和甲鱼有关的菜肴，他也想邀请你一起去一个好地方寻味甲鱼。赶紧联系他吧，期待你们今日相聚。哎，你看，真是及时雨啊！赵一平老师，你跟着他，那吃遍天下啥美味都不愁啊！今天他还要带我出去寻味甲鱼，甲鱼，我好久没吃甲鱼了，他还带我去什么地方啊？ 赶紧问问他。喂，赵老师，
1: 刘院长好。嘿嘿，
0: 我刘源。
1: 哎，
0: 赵老师，
1: 你好。
0: 我看你给我们小院来信说是要邀请我去哪儿甲鱼是吧？要去吃。
1: 哎，那个是金堂的那个稻田甲鱼。
0: 金堂。
1: 那个叫金渊甲。
0: 什么甲？金渊甲？
1: 金渊甲，对，
0: 金渊甲是个什么？这听上去挺神秘的啊。
1: 对呀、
0: 啊，那太好了。正好我跟你说，我还愁今天啊，我在小院这空空如也，啥都没准备，那就跟着你去吃一天呗，今天。
1: 对。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那咱是在
1: 找好了
0: 金堂哈。
1: 金堂稻田甲鱼，它叫金渊甲。
0: 没问题，我这就来找你，你给我发个定位啊。
1: 好的，好的。
0: 哎，好嘞，好嘞，好。
1: 好嘞，
0: 拜拜，赵老师，一会儿见。
1: 拜拜。
0: 哎，赵老师啊，可是我的一个美食前辈啊，也是一个美食老饕。而这回他跟我说要去金堂吃甲鱼，还是什么金渊甲？哎，有意思啊，赶紧去找他。

0: 金堂还是记忆中的这个好地方啊，鸟语花香的，蔬果飘香的。那金鸢甲又是个什么地方？哎，大爷，我问一下，金鸢甲是个啥呀？
1: 金字塔。
0: 不是金字塔，
1: 金字塔。
0: 哎，我跟你说四川话，金鸢甲。
1: 啊，黄金甲。
0: 不是黄金甲，金鸢甲。
1: 那个是金字塔。
0: 好了好了，没事，大爷，你这个是什么？
1: 这个是应该。

0: 是嘛那个嘛？
1: 银杆子有啥子啊？
0: 就是那个爬爬杆接多了，把那个萝卜摘下来，摘下来那个水杆。
1: 好，行，谢谢。
0: 一种药材。
1: 明白，明白。谢谢啊，谢谢。我不能再聊了，搞乱了。金冤甲，金冤甲。
2: 但这个金冤甲也问你，
1: 哎哎，小姐，我问一下，这个银杆子不是金冤甲是啥呀？
3: 你是说甲鱼吗？
1: 我不知道金鸳甲是啥、
3: 啊、这是我们这边的甲鱼，在那边。
1: 哦，甲鱼，
3: 对，
1: 金鸳甲是吧？
3: 嗯，对，是我们这边的甲鱼。
1: 往那边去。
3: 对。
1: 哦，
3: 那边。
1: 你去哪儿？
3: 我去街上。
1: 哦，好，去吧去吧、哦。我说我还想让他带带我，算了，反方向。这边金鸳甲。哎，那是赵老师吧？
4: 那边的。
1: 赵老师，哎呀，哎呀，
4: 游泳好啊。
1: 我这找半天啊，
4: 来，
1: 终于找到你了。
4: 今天庐山真面目啊！这位是九龙社区的李书记，
1: 李书记
4: 好朋友，对，我们川菜院子的刘源，
1: 小刘，
5: 小刘，聊聊小刘。
1: 今天我们本来是在小院里边要整一桌这个川菜，然后赵老师说要带我去个好地方，然后就把我带到这
4: 儿了。一定要走进源头，
5: 对对。
1: 那走吧，就看看到底是个什么好地方。
5: 好的，好的，走吧，
4: 李书记，
1: 走。
5: 我们现在这个九龙社区，它是养殖甲鱼的时候已经有历史有点长了，都有30多年了，归有规模性的都有20多户了。他们现在哈通过这个甲鱼产业，就是基本上就是50万元左右了。预计我们后头3到5年的话啊，我们整个九龙社区的这个甲鱼产业，那么肯定收入要达到300万左右。
4: 哦，是这样的，真的是带动一方农民致富，
5: 对，
1: 怪不得是金冤甲金。
5: 对，
4: 那个金是财富。
5: 哦，就是财富，
4: 哎，也是财富，也是我们金堂的金。
1: 但是到底这个甲鱼在哪儿呢？我没看见啊。
5: 在道家里头养起，那就这个样子嘛，我就带你再去看见一位朋友，他对这方面很有专业性，
1: 是吗？
5: 哦，
4: 对，
1: 哦，可以，感觉他是专业的，是吧？
5: 嗯，对。哎，马总，哎。给你介绍两位老朋友，就等会儿嘛，就带上给他们介绍一下这个甲鱼的。
6: 到了，这个甲鱼咱们好好了解一下。
3: 好啊，那我就带大家了解一下甲鱼，来跟我走。
6: 好，谢谢啊，书记。
5: 好的，
7: 谢谢书记，谢谢书记。好。
1: 哦，这专门整了一个这种展示区域是吧？
8: 对，然后这一条通道我们叫它就是时间长廊。
1: 时间。
8: 然后在这里呢，我们对甲鱼文化的前世今生都做了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梳理。最早我们人类获取食物的方式就是捕猎。啊，
6: 对。
8: 然后我们在这里就是周礼西周的时候就有专门为帝王捕捞甲鱼的鳖人。
6: 对。
8: 啊，然后在
1: 鳖人是这个意思啊？
8: 对，
1: 就像猎人一样，他
8: 对，就是专门去捕捞的。而在这里呢，我们还有一个很神奇的一个工具，就是我们现在就是甲鱼的一个甲鱼枪，就是这个枪呢，它其实跟路亚的那个鱼钩很像，
7: 就
8: 是看到那个甲鱼在水里冒头了以后，一个枪打过去就可以把甲鱼从就是颈部可以捕捞起来，
6: 套它在脖子，
8: 对，套脖子
6: 啊，
8: 所以这是现在的狩猎工具。我们现在的甲鱼是分了3年、5年和8年的，
1: 这个是3年，
8: 对，3年。然后我们首先看它体型的外形就比较小，但是你知道怎么辨认它吗？就是年龄。
1: 辨认它？
8: 我们看底板。
1: 看底板。
8: 我们最明显的底板就是它的骨龄，你看3年的甲鱼，它的骨头是长得很开的，就是
7: 中间开，
8: 对，中间就很宽。
1: 啊，你是说这两块的颜色深的这个两块更开，
8: 对，
1: 就3年，
7: 对。
1: 那如果是年龄越来越大，它是这样，
8: 对，我们再拿一只5年的来对，马上对比，
7: 收起来，哦，
1: 对比一下。
8: 你看它的底板是粉白的，然后没有什么就是其他的什么伤痕，它就是比较健康的。然后同时你就看它的活性，你看它把拿起来以后，它就要不停的去，就是活力就很足，
1: 差点快咬到手了都。
8: 我们再来看看8年的甲鱼，它的这个骨龄能够长到什么样的这个？哦，这个更这个活力更吓人。你们再看它的颜色，哦呦，
1: 这么大！
8: 我们是就是去年我们是有一个鲜活甲鱼评定标准，是用我们成都市刀鳖产业协会的这个名义发布的。它对于8年以上甲鱼这个骨龄中间的这个就是只有1厘米，
1: 明白。然后确实你看这个上了年份的，它这个裙边啊，
8: 对，
1: 肉啊这些就是更厚实，
8: 钢板裙
1: 咬得动吗？这么硬？
8: 你放心吧，不止咬得动，而且非常的好吃。
1: 上了年份的甲鱼就是更好吃，
8: 它是更有营养。

0: 刘二啊，今天马总给你讲了别人是不是啊？一会儿下田里面真正当一下别人，下五羊捉鳖。
1: 啊，刘总来请那个刘总，就是刘帅哥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甲鱼产蛋。
2: 对，进来看一下啊，我们现在工人正在挖蛋。
3: 好，
2: 这个是昨天晚上产下来的。
3: 等一下，这一片这个区域，就是说甲鱼就自己上来孵蛋，
2: 它晚上可以通过那个孔道自己爬上来，爬到沙里面它就可以产蛋。
3: 这么多呀？
2: 这么多，对。
3: 那为啥咱要挖蛋呢？不是应该就让它自己在这孵化吗？
2: 因为这样的，如果说它这个环境里面它的温度达不到它的产蛋的孵化的那个温度，嗯哼，然后我们通过把它收集起来，筛选出来的那受精的蛋，然后到我们孵化房恒温的条件下，它成功率就很高了，可以达到97%的孵化率。这反正有一圈白色的，就是受精的蛋，就是可以孵化的蛋。
3: 那比如说像这种就是没有，
2: 像这种就没有孵化，就没有受过精，它就孵化不出来。
3: 那咱们就只能把它
2: 上餐桌就
3: 吃掉。
2: 对，啊、
3: 所以说我也能体验一下这个，
2: 来进来吧，
3: 直接给挖是吧？呀，
4: 一堆一堆的啊，给它刨过来。
5: 下片，
3: 再下面一点，
5: 这点。
3: 哦，为什么？哇，您这个好准啊！您这一铲子下去这么多蛋。它这个蛋相对还算比较坚硬的哈，我感觉。哦。哇，好多。搞定。那我准备去捉鳖了。哎呦，这个有一种小时候抓龙虾的感觉啊，
4: 踩久了。
3: 它呀，这个甲鱼在这个里边，它主要是在干嘛嘛？
4: 它主要是在这里面寻找它的食物。你看那红颜色的没有？就是腐树螺产的卵
3: 啊，虫卵啊，螺卵。
4: 它就以稻田里面的那个腐树螺为它的食物。
3: 哦、抓它的难度还挺大呢。
4: 还好，习惯了就好。
3: 是吗？这个您确实是专业的啊，我看一下。啊，失败，跑得好快啊！哎呀，它有点这个匍匐前进的感觉。哎，抓到了！看一下我们的稻田甲，哇，身上现在沾满了泥土，对，
4: 很凶的，你看。
3: 哎，它在里边怎么没咬你呢？
4: 对，它在土里面的话，它看不到，看不到。你把拿起来的时候还得看到，好吧？哎呦哎呦，很凶的，哎呦，这活性很好的，
3: 这活力四射是属于。哎，可以，就它这只活力满满啊。他在田里也吃爽了，待会儿咱们就吃他。哎，按住他，按住，翻过来。
4: 好，耶！
3: 你也有今天啊，
6: 小院寻味版。
3: 今天来到甲鱼村，边边有狗。马总，快来看一下我这个抓鳖成果啊！哇
1: 塞，抓了这么多，
3: 这三只
1: 太厉害了，
3: 够咱们吃了吧？今天
1: 肯定够了。
3: 好。
1: 对，我们去看看那边，赵老师在那儿等着我们了。
3: 没问题，
1: 走。
3: 赵老师，哎呀，你看，
7: 辛苦了，
3: 这个鳖人成果怎么样？
7: 收获大大的，
3: 太棒了！啊、不是，这咋这么香呢、啊？这
7: 是
3: 已经做上了、
7: 啊？对呀、啊，你看 这是红烧的，哦，这边有烤的，你看各种形态的，这里面有汤。关键还有这个甲鱼蛋，
3: 这什么甲鱼蛋？
8: 虾扯蛋，
1: 虾扯蛋，
3: 粽子，
1: 然后熬的
3: 汤，
1: 霸王别姬
8: 熬的霸王别姬汤，这
3: 哇，现烤出来的。
1: 这是我们叫金边甲院子，我们在这里打造了一个流水席一样的甲鱼的各种吃法，在这个餐桌上都能呈现出来。
3: 你突然激起了我的一种战斗欲。他说他这叫甲鱼的院子，
7: 对，
3: 我们这是川菜的院子，那我必须啊，我觉得要叫我们的川菜大厨。来看看能不能把这个甲鱼烹饪成美味的川菜。
1: 对，一会儿去。刚才就捞了，
3: 我得赶紧摇人了。喂，哎，咱大厨，哎，听得到吧？哎，哇，我跟你说，
9: 听得到。
3: 咱大厨今天可有意思了，今天我跟赵一平老师，你知道噻？啊，
9: 认识，赵会长。
10: 哎，哎，咱老师好。
9: 哎，你好，赵会长。
3: 我们啊，一起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这个地方呢，我觉得会给你带来很多的灵感，也会给你带来很大的创作空间。你要不要一起来加入我们这个小队伍？
9: 哦，可以。
10: 看你来怎么表演啊？
3: 就是我赶紧把那个定位发给你啊，你没什么事你就赶紧过来一下，我们等你。哎，我叫一个川菜大厨，我们共同来搞一桌啊甲鱼盛宴，好吧？
1: 好，

0: 川菜开放日由金黄酥脆粒粒香酥的旺旺小小酥赞助播出。口腔溃疡牙龈肿痛一喷起效，快喷桂林西瓜霜。川菜开放日由三金西瓜霜特约播出。
1: 欢迎欢迎，张大厨。
2: 你好，岳哥，
1: 专门跑过来跟我们相聚，一起来做甲鱼哈。所以今天这第一道菜叫什么？
2: 羊肚菌加烧金堂甲鱼。
3: 羊肚菌加烧金堂甲鱼，体态肥硕的鲜活甲鱼，裙边鱼润，是江河馈赠的本味。山野珍馐羊肚菌，进入醇香高汤，缓缓泡发，一锅交融山河之味，微煮出独属于金堂的市井烟火，藏着一方水土最醇厚的温情。
2: 可以看到，这个是我们现在已经宰杀好的大甲鱼。那么我们这个甲鱼呢，刚才我们已经对它进行了宰杀清洗啊。我们甲鱼的清洗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要烫皮啊，就是90度左右的热水啊，去把它穿烫一下，然后把表皮给它刷干净。去完之后呢，我们把甲鱼的内脏也要给它清洗干净，清洗干净。然后我们现在就已经是已经处理好的完全可以食用的甲鱼了啊。我们现在把它宰成我们的大块甲鱼，因为它还是水生的，它有一定的腥味儿。我们用到了一些去腥增香的我们的生姜啊、大蒜和我们的大葱，以及呢我们这个季节四川非常好的二荆条。当然刚才说了，我们是羊肚菌来烧的，所以说我们准备了金堂的羊肚菌，大家尝一下金堂的味道。
1: 好，那我们就开始、
2: 开始制作吧。首先呢，我们要把我们的甲鱼焯一下水，去腥的过程。我们焯水不光能够去腥，同时呢还有助于我们把血污去除啊，还有一些杂质脏的东西，水没过我们的甲鱼啊。我们可以给一点我们的料酒，给一点我们的大葱和
4: 生姜。
2: 甲鱼的话，对我们传统就是一个本身滋补的好食材。
4: 对，传统我们的药膳里面也用的比较多。
2: 对，
1: 这个过程大概要让它烧多久？
2: 水烧开之后2分钟就可以了。
4: 这个很快啊，
2: 这个很快的啊。
4: 对，很快。
2: 因为在水烧开的这个过程中，我们是冷水下了锅，它的血污杂质就已经慢慢的出来了。因为我们的肉制品主要是蛋白质的一般的变性的温度大概是60度左右啊。我们的如果是热水一下去，它表面的蛋白质就变性了，凝固了，它里面的血污就出不来了啊，就出不来了。
4: 你的所以是冷水，
2: 很多血沫了
1: 啊，
4: 很多了。
2: 用大火去冲它，
4: 对，
2: 把血沫给它冲出来。我们在面对不同的食材、不同的要求的时候，我们就有不同的处理方法，
4: 相应的处理方法。
1: 对，
4: 要都出来做哈。
2: 对，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是甲鱼，看着慢慢的。我们的裙边开始变透明，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属于胶原蛋白，胶原蛋白在受热之后，它也要变性，它就会变透明了啊。同时
1: 产出来了，
4: 是啊，
2: 用冷水给它冲洗一下，把血污给它冲洗干净，
1: 继续冲。
2: 好，这个时候呢，你可以看到啊，我们焯水的甲鱼现在看起来比较干净，
4: 干净的
2: 啊。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开始正式的我们炒制。
4: 所以中餐你看对火的温度
1: 是
4: 火与温度的关系，它相当是制了锅嘛，你看就形成了一种油膜。
2: 对啊，就是油膜
4: 一定要制锅，
2: 然后这个时候再放入油啊。
4: 对，这个是
2: 同时呢，我们今天用到了我们的混合油猪油。烧甲鱼油要宽一点，因为甲鱼肉它需要我们这些调味品需要有众多的油脂帮它把香味颜色溶解在我们的脂溶性里面的出来。同时甲鱼它很吸味啊，它本身的脂肪含量不高，所以说我们要通过添加油脂来增香。油温120度，放入我们的焯好水的甲鱼，用小火进行煸炒啊。我们的盖子可以稍微再等一会儿。我们为什么要煸炒呢？因为在煸炒的过程中，我们可以让甲鱼肉多余的水分挥发，同时因为高温它会促进我们美拉德反应的产生。我们的肉在煸炒的过程中失水，然后呢我们待会儿再用调味品和鲜汤再给它补水啊，这样呢让它腥味走了，鲜味进去了。我们红烧类的菜品都可以这样做，
4: 对，都需要煸一煸。小火
2: 啊，
4: 这个时候就小火了。
2: 温度太高的话，它表面糊化太快了。
4: 对，
2: 大家可以看到，一直没有任何粘锅啊，虽然胶质原料很重，
4: 也没有粘锅
2: 啊。啊，这个时候呢。

0: 那我们放一些香辛料，我们的大蒜、大葱、生姜啊。
1: 先炒肉，再加入这个
0: 香辛料物质。
2: 对，前面炒主要是让它水分去掉嘛。
0: 我们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姜、葱、蒜的香味炒出来了啊，我们就给入我们的干辣椒、干花椒，豆瓣酱稍微多一点啊。
1: 这个颜色出现就不一样了啊。
0: 对。

0: 糊得太快了啊，
1: 是。
0: 然后给入我们的辣椒酱，
1: 辣椒酱，
0: 我们的黄豆酱也是帮助增加我们的酱香味儿。然后我们可以给一点我们的白糖进去啊，柔和一下。同时呢，待会儿煸炒之后也可以帮助它上色。这个时候呢，我们把我们的各种酱香的味道已经炒出来了，我们高入我们的高汤。我们先给它调个味儿啊。我们调味的时候，我们就比较简单了啊，因为我们的酱香的风味本来已经很浓了啊，盐一定不能多了，酱油给一点醋，醋并不是吃出它的酸味，而是帮助它溶解里面的蛋白质以及去腥，再给它料酒。我们的味道现在已经非常好了，
2: 那现在其实就是一直等它烧着就行了。
0: 大火烧开之后，改用中火，哎，把它焖至20分钟。看到没有，汤已经开始拉线了。哎，这就是我们的胶原蛋白开始溶解到我们的汤里面去了。我们就可以放入我们的羊肚菌。哎，羊肚菌因为质地比较嫩，同时呢它容易成熟。
1: 对，很快就熟。
0: 很快就熟了。啊，我们架着去煨个2-3分钟就可以了啊。我们的羊肚菌加烧我们的
3: 金汤甲鱼
0: 就做好了，我们出锅。羊肚菌加烧金汤甲鱼就做好了。
2: 啊，谢谢咱俩说
4: 这个。
2: 我看那个马总他们在那儿都把那个桌子什么的准备好了，要不我们先过去陪陪人家聊聊天，
4: 要不我们先偷吃一口
2: 也可以。也可以，这就交给你了，咱俩说
0: 交给我，
2: 我们就先过去等你，
0: 没问题。
5: 川菜开放日由金黄酥脆、粒粒香酥的旺旺小小酥赞助播出。寻找川菜24位全网征集活动火热开启，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一键开启寻味之旅。
0: 陈皮金汤甲鱼，首先呢，我们要将我们的甲鱼宰成小块啊，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块啊，明显要比我们刚才的酱烧的，加烧的要小很多啊。剩下的一半呢，我们可以来把我们的甲鱼汤，好，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刚才泡好的陈皮啊，稍微把它切一下，方便它出味出香更好。第二步，将我们宰杀好的我们的甲鱼进行焯水冲洗干净啊，我们的甲鱼油炸一下啊，油温160度，将甲鱼表面的水分炸干，表皮微微有点发黄啊，放姜葱炒香。然后呢，我们今天有点不一样的，就是我们先把黄冰糖一起炒一下啊。黄冰糖呢，第一待会儿有甜味，第二可以帮助我们上色。姜葱的香味炒出来，糖炒化之后呢，我们放入我们的干辣椒、干花椒炒香，然后加入冷水，放入我们炸好的甲鱼啊，接着我们可以来调味啊，我们的陈皮、盐、料酒啊，给点生抽，中火将我们的汤汁慢慢收干啊，汤汁变粘稠，油亮出来了。好了，我们就可以准备出锅了。出锅前我们可以给一点香油。 OK， 好了，我们这道陈皮甲鱼就做好了。
5: 川菜开放日由金黄酥脆、粒粒香酥的旺旺小小酥赞助播出。本节目由三金西瓜霜特约播出。
6: 口腔溃疡，喷！牙龈肿痛，喷！口腔溃疡，牙龈肿痛，喷！桂林西瓜霜，口腔溃疡，牙龈肿痛， 一喷起效，家中常备桂林三金。
5: 寻找川菜24味，全网征集活动火热开启，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一键开启寻味之旅。
2: 哎，真是没想到啊，在咱们贾鱼村还有一个跟我们川菜的院子如此之像的这么一个地方啊。咱们今天就是在这个餐桌上去寻找川菜的这些美好吧。
1: 啊，
2: 这么多个贾鱼烹饪出来的家。

0: 阿瑶都是由我们攒大厨精心烹饪的啊，再次感谢，谢谢。那我们就一起来品尝一下。
1: 好，来，我们尝一尝。
0: 先搞哪个？
1: 哪一个？我们先吃一口凉菜吧。这个是我们今天做的陈皮甲鱼。
0: 哎，我这看着有点像我老家这冷吃兔的这种感觉呢。哎，
2: 有一点。
1: 它都是属于我们川菜中的炸收的烹饪技法。
0: 啊，炸收。哎，
1: 只是我们今天您尝尝有什么不同的味道？
3: 陈皮。
0: 陈皮。
1: 对，陈皮。
0: 陈皮很明显。
3: 还有个甜口，
0: 甜酸，
1: 甜，它就是我们川菜的陈皮味，是在我们的麻辣的基础味上，我今天呢又让它有一点回甜更多，因为我加了陈皮，怕它的稍微把它苦味涩味给它回一下，加的，并且呢我们今天加的是黄冰糖，会让口感甜味更柔和一些，好像我们听说金堂的陈皮是不是也有？
3: 对，你看我们就在离我们旁边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叫转龙的地方，有我们四川最大的川陈皮的一个就是种植基地，他们种植的是陈皮的大红袍。我现在这个陈皮呢，就是通过九蒸九晒的川陈最正宗的药用川陈皮，你闻一下。
2: 对，这个陈皮这个事情呢，我还有一点小小的发言权。哎。它这个在我们原来的老的中国药典里面，我们有一个陈皮的入药的，就是写的川菜。我们川菜里面还有一个陈皮牛肉、陈皮土丁，其实就是川菜。
0: 来，这个是我们一起见证的家烧金堂甲鱼，
1: 我们三位一起
2: 好尝一尝。
3: 这里面还有我们金堂的羊肚菌是吧？哎，
2: 对，好多金堂的元素，
3: 地理标志产品
1: 啊。所以之前他们说这个叫金堂汇金堂，我们金堂的羊肚菌会上我们金堂的甲鱼，
0: 金堂啊。真是宝贝多哈，这个地方。
1: 我们今天就是简单的家常烧，就是我们家里面最常见的一种味道。
3: 因为羊肚菌它本身是那个有褶皱的，它吸收了甲鱼的那个就是裙边的那个胶质，
1: 对，
3: 就让那个羊肚菌的口感，
2: 有甲鱼的风味在里面，
3: 对，
0: 浓郁
2: 汤汁在里面。
0: 吸满汤汁啊，这个特别爽，特别入味
3: 儿。各位就是又是大厨又是美食家哈，我也想考一下大家，就是甲鱼哪一个部位是最好吃的？
1: 哎，要我说我
2: 这个都知道，
1: 肯定是裙边。
0: 你看我加，你看我加了什么部位，就知道我喜欢吃哪个部位了。
1: 这是送分题，
3: 送分题哈。对，这送分题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儿这个粽子啊，里面就是半块裙边，就是我们今年做的甲鱼裙边粽子，一定要打开给你尝试一下。
2: 马上对，端午节要来了。
1: 裙边粽子，
0: 我也是。你看，马上也要到端午节了嘛，我觉得就可以尝试一下这个，以前完全没有听说过和吃过的甲鱼裙边粽。
1: 对
0: 的，
1: 那我也来一个，
2: 来一个吧，来一个吧，
1: 我就不客气了啊，我就不客气了。
2: 大师，哎呀，我也来一个肥肥美美的，过个端午。
0: 就是，我们提前端午安康了。哎呀，
2: 这个太棒了。
3: 特别是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哈，他们都告诉我，他们吃甲鱼倒是吃得多，但是吃蛋都是第一次，很多连见都没见过。
0: 对，
1: 我在小品里面看过。
3: 这今天可是刘源亲自挖的。
0: 这个是我知道，
2: 你来第一口，
0: 可能这里边有我捧出来的几个啊。这个怎么吃啊？
3: 对，这个吃甲鱼蛋也很讲究的。我们这个蛋呢，它就直接是白水里面加的盐煮的。甲鱼蛋有一个很就是明显的特征哈，你看，它的蛋白是不凝固的，像果冻一样。
0: 对。
3: 然后我们把它剥开以后，
2: 吸着吃，
3: 它就这样。
0: 啊，吸着像吃果冻一样。
2: 对，它凝固不了嘛。
3: 吸进去了。
0: 我听进了，
2: 你看。马总啊，我们今天走的是这个甲鱼村了，都叫。这个平常这种稀缺的食材，在今天这个年代，飞入我们寻常这个餐桌。你看我们多幸福，是吧？也是感谢我们的乡村振兴，感谢我们在有些这个我们的像马总这种致富带头人，把这个甲鱼的产业做大，是吧？今天老百姓都有口福了。我们的川菜的这些师傅把它演绎出来。原来是很难得的，现在是个寻常食材。这个就很棒。
3: 其实，在稻田里面哈，我们这是实现了一个叫生物多样性的一个就是循环。首先，稻田给它提供了一个更大的环境，它的密度是很低的，然后它在里面可以去捕食一些天然的这些
0: 害虫嘛，
3: 害虫
0: 辐射裸卵嘛。今天说的，
3: 对
2: 啊。
3: 所以这个呢，就给甲鱼提供了天然的食材，而这些食材呢，又是对水稻不好的，所以我们的水稻就不用打药了。
2: 对。
3: 然后化肥又怎么解决呢？就是甲鱼的那个粪便。
2: 粪便。
3: 今天你们也看到了，我们过来的那个蔬菜。也长得很好，我们是抽的那个甲鱼池塘的水来做灌溉，就是它的那个就是像它的粪便啊，还有这些东西是自带了一些就是
2: 有机肥，
3: 而且生物多样性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整个在我们稻田里面打造的是以稻田，然后周边的植物、动物、昆虫、鱼类、甲鱼还有鸟类的一个共同的一个生态体。那这个呢，我就是。

0: 接下来我也就是我们又有了下一次的邀请，就是我们也可以来了解一下，就是他们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共生关系。
1: 就邀请各位都跟我一起下田吧，
0: 可以。
2: 我们近距离观察一下他们什么共生关系。
0: 就在里面，您可以找到就是各种各样的，就是有吃草的鱼，然后呢，就是有作为他们那个食物的昆虫，然后还有就是一些鱼类的这个幼崽，都是甲鱼的这个食物。
3: 对，它其实就是一个，在国比较流行的一个叫生物动力农场。哦，靠生物自身的动力产生了这个循环，衍生了这个立体的农业。
0: 对，
3: 这我们都是天人合一嘛，中国人讲天人合一，
1: 是
3: 讲遵从自然。
1: 我觉得我们不管是这个川菜的这些菜品啊，或者是包括我们提炼的一些这种所谓的我们的饮食文化，是不是其实也是要追求一种人与自然的平衡？
3: 对，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其实川菜也是一样，我们今天在聊这个甲鱼这个食材，包括它的前面可能是跟农业有关系，对吧？就像马总这个催生了一个好的食材，他讲的其实一个观点叫这个顺从自然，立体的这个循环的一个生态体系。那这里面就很有意思了，我觉得这个也是借我们今天这个川菜院子的平台吧，也是一个表达我小分享我一个小小的观点。我觉得这个就是有些人在守护的时候，对，他的守卫，包括今天马总在守一个好的食材。你如果说要讲产量，我们也可以啊，为了激素呗，为了饲料嘛，它可能长得快，是不是？我们可以快速的供应这个市场。如果今天我们要做一个好的这个要有味道的，所谓打个冒号哈，一个菜也很简单，
1: 是
3: 我们加点什么味精，加点什么东西哈，也很快。
1: 是，
3: 你看我们今天等这一桌餐花了很多时间，那就是功夫和这个，它也是在遵从一种自然的逻辑。哦，我们去守护好这方土地，守护好它的生态，守护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今天呈现给好的风味，所以这边有时间和匠心的味道。
4: 对，
3: 所以今天成就了这一桌美味啊！我们川菜的院子就是守护川味的院子，
1: 绝对的，其实就是一种你看在自然里做守卫者的感觉。
3: 讲得好，总结得好。
1: 来来来
3: 来来，
1: 开心开心开心。我们一起在这儿拍个照啊，留存一下这个美好的
3: 时刻，
1: 记录一下这个在自然里的美好时刻啊，
3: 我们一起在守卫，
1: 守卫，
3: 很棒，哎呀，
0: 我们需要点赞吗？
1: 可以，
4: 爱心，
3: 点赞，爱心，爱心。

0: 酸菜开放日由金黄酥脆粒粒香酥的旺旺小小酥赞助播出。
1: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阳。
2: 这一仗怎么办？我们中国是第一。
3: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万茜。
4: 爹，袁奎已经不在了，我得让你活下来呀！
5: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黄澄澄。
2: 人不仅仅是为了活着，还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3: 电视剧《八千里路云和月》登陆四川卫视，热血开播。八千里路，烽火岁月，书写抗战史诗。
5: 信念如磐，初心不灭，捍卫家国荣光。
1: 每晚锁定四川卫视金熊猫剧场，和我一起收看《八千里路云和月》。

0: 原汁原味，就在川菜开放日，每周二晚9:20，一桌好饭，三五好友，在川菜的院子，四川卫视川菜开放日准时开放。
1: 我们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手下。
2: 这黄金死人，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3: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4: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3: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5: 你竟敢看中国人的脸蛋，你也配？
6: 和平时期，总想着我们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磕磕绊绊。
7: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8: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得团结抗争。
9: 这江水终归回到大海。
10: 我托人给掌柜的捎信，说我参军了，他没跟你说吗？
11: 掌柜的死了。
12: 我们明明知道炮火不如他们，为什么还要在这里部署大量的兵力呢？
13: 廖副师长，三天又三天，190师到底什么时候到？
14: 秦奎，
15: 再守三天，三天，三天没到就是他们的责任。
14: 这都什么时候了，还要扯谁的责任吗？
13: 廖副师长，
11: 若云奎死，而上海在，此心愿留。
13: 27旅旅长张云奎向您报告。
16: 云奎，你先回去，我请示上峰。如果地面事件之前没有接到电话，你就去
17: 阵地交给二位了。
18: 请旅长放心，我在阵地都在。
17: 我是一名军人，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19: 旅长说了一个字，死，死就死。
15: 190师从柳镇撤退了，您知道吗？谁的命令？
16: 能越过战区司令、集团军司令、军长。直接调动一个师，你觉得呢？
10: 委员长，那儿有个拱桥，上面全是尸体，我爬过尸体，我就找着你们了。
13: 你是要归队？
10: 旅长去哪儿，我去哪儿。
13: 搜集弹药，鬼子马上还会再进攻，做好战斗准备。万斯顿，
7: 我这孙子儿，把这把佩剑带到南京义和路99号。
10: 旅长，你真跟着我呀？我求求你放过我吧，我得去武汉。
6: 哎，你说什么？
10: 我是来给我们张旅长报信的。张老太爷在家吗？
6: 太爷出去了，你跟我说也是一样的。
8: 对呀，一样的。
10: 不行，这是命令，只能跟太爷说。
0: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盐，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位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

0: 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二十四味”全网征集活动，温情节目。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二十四味，化四时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1: 这是位于山东曲阜的鲁国故城。自西周初年，伯禽大夫就封建都于此。到战国末年，鲁国被楚国灭亡，作为鲁国的都城，前后延续了800年左右，是周王朝各诸侯国中沿用时间最长的都城之一。鲁国灭亡2200多年后的1977年，考古工作者对鲁国故城开展了大规模的勘察，共清理周代墓葬128座，其中彝族52号墓中出土了大量玉器，包括玉璜、玉环等等。在墓主人的身下，考古人员发现了这块大玉璧，经鉴定，这个墓葬属于战国时期。这块大玉璧纹饰精美，工艺纯熟，而且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战国时期最大的一块玉璧。玉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象征，中国古代先民用美玉制作成璧，从龟、章、黄等种类繁多的器物。从以玉侍神，到以玉崇礼，再到以玉比德，中国人从未停止过对玉的钟爱。特别是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时期，玉器一直是祭祀天地祖先和标识身份地位的重要礼器。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龟礼东方，以赤章礼南方，以白虎礼西方，以玄黄礼北方。在古人的观念中，天圆地方，而璧圆向天，因而用璧来祭天。玉璧的使用贯穿整个中国古代玉器的发展历程，但不同的历史时期，玉璧的纹饰、造型和功能都有所变化。如发现于新石器时代的玉璧多素面，基本作为礼器使用。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玉璧形状规整，纹饰渐趋复杂。战国到两汉时期，玉璧广为流行。汉代早期玉璧沿袭战国风格，制作工艺更加精湛。两汉时期的玉璧发展迈入鼎盛，玉璧的使用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鲁国大玉璧是典型的战国时期的玉璧，呈青碧色，玉质晶莹温润，有之光泽。外径32.8厘米，孔径11.6厘米，玉璧两面有相同的纹饰，分为内、中、外三层。内层为何首双身龙纹，其间以3道桃索纹相隔成3组。中间是骨纹，

外层为五组合手双身龙纹，每组龙尾两两相交。玉璧纹饰布局紧凑匀称，繁缛精美，线条流畅，是战国时期玉璧中的精品。在彝族52号墓，墓主人身上和身底下，从头到脚都放有一层玉璧，一共有18块之多。古人认为玉有不朽之能，玉璧又可通天，用玉璧炼葬可保佑肉身不朽，灵魂升天。用玉炼葬到汉代发展到极致，出现了玉衣，同时伴有大量玉璧。绵延数千年的崇玉上玉的文化已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玉被赋予了多种文化内涵，而通过这些成语可以看出玉璧在玉器家族中的重要地位。秉承天圆地方的理念，仿照鲁国大玉璧，山东博物馆一楼大厅顶部中央镶嵌有直径20米的墨绿色玉璧造型穹顶，阳光透过这块晶莹剔透、碧绿如洗的大玉璧，犹如历史的光辉洒落下来。2000多年后，鲁国大玉璧通过这种方式向现代的人们展示着它的迷人风采。

赢是敞开怀抱的真诚，是精准破局的革新，以便捷优质的政务服务，公平公正的法治保障，高效畅通的要素配置，开放突破的创新姿态，与时代同行，赢在四川，赢在中国，赢向世界。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系列报道《四川向未来一线调研行》，带您走进国资国企，看他们如何重组聚资源、创新塑优势，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今天关注入局新赛道的四川路径。
1: 锚定目标任务，全力冲刺二季度，多条出川铁路完成关键施工节点。
0: 四川省2026年节能宣传周暨赋能绿色转型主题活动举行，绿色低碳综合服务平台上线。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农历五月初二，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15/5时期是四川塑造发展新动能、形成竞争新优势的重要窗口期，而国有企业正是支撑这一跃升的关键力量。新征程上，四川国资国企如何履行经济责任、政治责任、社会责任？系列报道《四川向未来一线调研行》，带你走进四川国资国企一线，见证新质生产力如何从突破变成能力，重组整合如何聚力，国企担当如何托起美好生活。今天我们首先来看四川发展蜀道集团、省港投集团，看他们如何在航空航天、建筑科技、低空物流等新赛道加速布局。
2: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驱动力，四川国资国企如何扛起科技创新的主体责任，推动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呢？
3: 调研的第一站，我们走进了四川发展控股公司旗下的富江工业。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国内首台超大型模块化柔性液体火箭铆接型架。简单说，它是制造火箭舰体时用来固定和定位零件的专用支架。虽然结构刚硬，关键却在柔性二字。
4: 就是在一套工装上就能实现多种型号尺寸的火箭的装配，这个尺寸就是说从3.35米到5.5米直径，高度的8米这个范围内的大火箭。
3: 火箭舰体不停变化，每组装一次铆接型架就要完成一次偏差不超过1%的定位，柔性和精度看似互相矛盾，破题的关键在于一体化铸造整体成型，
4: 搞成一个金属的这个复合材料，而且它的工艺我们是整体成型，稳定性就非常好。你看我们的设计都是经过计算机反复优化和认证的，我们的设计一定要高于投资的设计。
3: 柔性且精准，调整参数即可满足多种火箭装配要求的铆接型架，这项突破让商业航天向低成本规模化的目标迈进一步。富江工业能实现这样的集中攻关，离不开四川发展控股公司的深度赋能。作为四川发展控股公司四大实体产业之一，航空航天板块初步构建起1和2亿的发展格局，以航空为核心，以航天和低空经济为2亿。目前该板块已全面覆盖航空发动机核心零部件、航空部组件、航空电子、低空经济、航空配套服务等领域。如果说四川发展的科技研发方向在向上挑战制造的极限，那蜀道集团则在向精追求专业的极致。在成都东部新区，蜀道建科公司的升屏障生产中心有着国内首条铁路升屏障智能化流水线及公路升屏障自动化生产线，年产能120万平方米金属平体单元板和100万平方米隔声窗，按道路双侧架设来计算，总长度达370公里，相当于成都市中心到重庆主城区的距离。
5: 我们实现了整个全流程的流水化作业，可以实现我们整个生产过程的全流程的数据的监控，整个我们的加工精度的话是可以控制在0.2毫米。
3: 智能化是提质增效的手段，而要站稳高度市场化、创新驱动型现代化工业企业的定位，蜀道建科深知需要一套系统的科技创新打法。
6: 我们围绕升屏障的智能产业线呢，配套了与清华大学联合做的声学研究实验室和闭环的检测系统，以及我们的研究院的试验平台，打造了我们集研发、试验、生产和检测的全闭环生产体系。
3: 培育壮大心智生产力是一项长期任务和系统工程。在蜀道集团高水平打造现代化交通产业体系目标下，蜀道建科也明确了下一步着力点，
6: 力争2027年实现我们的生屏障的产值和规模，以及我们建筑新材料的产值规模省内第一。第二方面呢，从我们现在的这个交通领域切入到我们的城建领域以及水利领域，拓展我们的风电塔筒及模块化建筑这个方面，两年内实现基于绿色高性能新材料相关的技术服务商业化输出。
3: 四川国企应对极限的挑战还在向更广阔的疆域延伸。本月初，省港投集团旗下的省低空经纪公司携手自贡航投、甘孜建投三方正式启动共建全国首个覆盖平原到高原全域真实环境的低空航空器综合测试试航验证基地。
2: 这里是自贡低空运行管理服务中心，前段时间这里刚刚完成了低空智能网联系统的迭代升级，接下来它将为无人机在平原到高原航线测试上提供空域申请、动态监视、情报服务等保障。
3: 在自贡完成平原科目测试后，无人机可直接沿划定的航线飞行三百七

0: 15公里，抵达甘孜进行高原环境下的相关科目测试。
1: 它可能单边过去最多也就2个小时，来回可能也就5到6个小时。同一个科目在我们自贡机场做完了以后，转到高原然后再回来，一般也就7到10天吧。和以往相比，基本上的周期都在3到6个月。
0: 打通平原到高原跨区域飞行走廊，直接回应了行业痛点，测试环境单一、跨区协调难、试航周期长等瓶颈，尤其是缺乏从平原到高原全链路、全场景、全气候的真实测试环境的困境。这次破局更深层的目标是大幅缩短企业试航取证周期。
2: 我们整合了自贡还有甘孜现有的跑道和空域资源，再结合试航咨询、检验检测、标准制定和产业服务，为企业提供试航检测的一站式服务，预计将取证周期缩短30%。
0: 从火箭铆接型架的柔性精度，到交通智能建造的专业极致，再到横跨平原与高原的低空测试走廊，四川国企的科技创新不是在重复昨天的路径，而是在定义明天的标准。面向15五，作为科技创新的国家队，四川国资国企将以长期主义的定力与系统变革的勇气，让科技创新这个关键变量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为未来产业标定属于四川的刻度。
3: 奋战二季度，攻坚正当时。连日来，通向青海、重庆的多条出川大通道完成关键施工节点，冲刺全年目标任务。
4: 昨天下午，在位于阿坝松潘的包座隧道施工现场，西宁至成都铁路四川段首根高铁接触网支柱完成阻力施工，标志着项目正式进入四电工程施工阶段，为全线后续铺轨、联调联试及按期通车奠定坚实基础。
5: 接桩系统是高铁运行的动力生命线，直接关系到列车运行的安全性与平稳性。面对高原高寒气候，有效施工工期短、施工环境复杂等多重挑战，项目部科学统筹、提前谋划，顺利实现接柱网系统开工。
4: 西宁至成都铁路分段建设分段通车，其中四川段由川青铁路黄胜关站引出，新设红原、班佑、若尔盖、阿西、花湖和朗木寺等站。项目全线建成通车后，成都坐动车到西宁约5小时可达。同时，多条川渝间的高铁也迎来重要进展。乐至站是唯一同时衔接成渝中线高铁与成达万高铁的枢纽站。近日，该站两条联络线隧道宋家湾隧道与蒲家沟隧道相继贯通。
6: 这两条隧道是连通成渝中线高铁与成达万高铁的重要联络线。此次贯通实现两大高铁干线互联互通，为后续铺轨及全线建设按下加速键。
4: 在达州，随着满载长钢轨的列车驶入西渝高铁康渝段望西铺轨基地，标志着该段进入长轨存储阶段，为年内启动铺轨工程奠定坚实基础。
7: 望西铺轨基地最大可储存420公里的长轨，是保障高效铺轨的超级粮仓和施工枢纽。基地配备2组智能群雕系统，这套设备实现了可视化管理和故障报警连锁控制，极大提高了长轨装卸作业智能化、自动化水平。
4: 西渝高铁、成渝中线高铁、成达万高铁均为国家8纵8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的建设将进一步加密川渝交通骨架，大幅缩短四川与京津冀、长三角等区域的时空距离，对助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完善四川对外铁路通道布局具有重要意义。
8: 6月15号，省政协主席田向丽率调研组在成都开展重点提案督办调研，深入了解数字文化产业发展情况。田向丽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以调研促协商，以办理促落实，为四川数字文化产业加快发展、高质量发展积极建言献策。
0: 田向力一行前往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实地查看数字文创产业服务平台、咪咕音乐实训基地、全玩会成都网络科技公司、成都可可豆动画影视有限公司、省文化大数据有限责任公司，听取成都文创产业发展情况介绍，深入调研音乐加文创旅游科技、电竞活动开展和衍生产品开发，详细了解抓住人工智能新赛道、推动动画影视内容创作、美术创意、视觉特效等情况。在郫都区，田向力一行走访成都影视城会客厅、成都数字片场、四川传媒学院，听取影视传媒发展历程及未来趋势介绍，了解成都影视发展规划、服务平台运行、运用高科技影视技术赋能产业发展情况等。调研组与相关企业负责人围绕数字文化资源交易平台建设、科技赋能文化产业、创新未来经济商业模式等互动交流。田向力表示，以科技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是推动文化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省政协要落实省委关于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的部署要求，聚焦加快发展新型文化业态，打造数字文化 IP、 文化数据治理、发展文化赛事经济等，深入调研协商建言，助力文化和科技产业融合发展，把更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转化为数字资产，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为加快建设文化强省做出政协更大贡献。
4: 今天，2026年四川省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在广安市举行，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董卫民出席并宣布活动启动。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据了解，今年安全生产月期间，全省各地围绕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开展了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安全宣传5近100场、全省企业安全文化竞赛等系列活动，切实提升了全社会安全意识和应急避险能力。
3: 连日来，我省各市州分别召开会议，传达学习省委12届九次全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大家纷纷表示，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锚定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目标，一步一个脚印，推动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跨越。
8: 6月15号，绵阳市召开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传达学习省委12届九次全会精神。省委常委、绵阳市委书记左永祥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以北川十亿羌寨乡村振兴先行区建设为引领，统筹抓好提升农业综合产能、发展乡村特色产业、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促进农民增收、加强乡村治理等重点工作，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6月12号，自贡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会议明确，自贡将在壮大乡村特色产业、建设美丽宜居乡村、促进农民稳定增收、优化乡村治理格局等方面下足功夫，进一步激发乡村活力，不折不扣推动省委决策部署在自贡落地见效。攀枝花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强调，当地将重点在做强农业产业支撑度、增进基础设施完备度、提升公共服务便利度、改善人居环境舒适度、厚植和合善治文明度等方面发力，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扎实抓好互夯实、村共创、乡推进、县迈入、农村创富共富推进体系，不断夯实共同富裕试验区三农底座。德阳市委常委会6月11号召开扩大会议，会议指出，德阳将始终把三农工作摆在突出位置，坐实农业产业发展大文章，绘就和美乡村建设新画卷，算好农民稳定增收收入账，走好城乡融合发展共富路，全力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提质增效。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今天，四川省2026年节能宣传周暨赋能绿色转型主题活动在成都举行。
4: 活动现场上线的四川绿色低碳综合服务平台，汇集了绿色诊断、供需对接、绿色金融等七大功能。该平台与四川数字化绿色化发展促进中心形成线上加线下联动服务模式，共同助力企业降低绿色低碳转型门槛与成本。
9: 其实我们企业这些年来一直想做一些绿色的转型，现在平台对我们来说意义也是很大的，不管是我们去寻找供应商也好，去看过去的这些案例也好，还是包括一些答疑有问题的沟通，都可以完成。
10: 平台今天让我们展示自主研发的节能技术，精准对接有转型需求。

0: 需求的单位也能快速同步集单政策，借鉴行业优秀案例，大幅降低供需对接与企业的转型成本。后续我们将继续依托平台输出的智能化能源解决方案。
1: 同时，现场还发布了四川省支持绿色低碳转型发展若干政策措施，以及200家绿色转型供应商、20个应用场景和32个典型案例名单，为各行各业的绿色改造提供指引与政策支撑。活动还促进了多家企业和机构达成合作，推动四川政产学研用金多方协同的绿色低碳发展共同体加速成型，促进四川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
2: 作为川酒五大核心产区之一，德阳绵竹的酿酒历史悠久，孕育了剑南春这一中国名酒品牌。近年来，绵竹产区以龙头强核、政策赋能、全链延伸三大支撑为抓手，构建起高端引领、聚群协同、产城融合的高质量发展新模式。
3: 近期，位于德阳绵竹的大唐国酒生态园三期项目迎来新进展，大罐20库、21库主体工程已经全部完工，预计今年10月投入使用。
4: 整个剑南春的出酒能力，在整个大罐库建成以后呢，将突破30万吨。它将系统性的完善我们的产能布局，为剑南春下一步高端产品的矩阵扩张和品质提升筑牢根基。
3: 而总投资16.67亿元的大唐国酒生态园二期，目前谷壳清蒸车间投入使用，窖池逐步投粮生产，产能的持续扩张凸显剑南春坐享龙头的硬实力。与此同时，近年来剑南春通过文创产品开发、文化创新传播、新消费场景打造等方式，用千年酒文化赋能产业发展。
5: 我们把品牌的文化基因融入产品设计，打造了多款符合时代审美的产品。比如我们和三星堆博物馆联合打造的青铜器系列，借助 AI 这些新技术，把我们的酒故事、酒文化讲得更生动、更接地气。同时我们还依托剑南老街做了沉浸式非遗研学，加入 AI 互动、亲手调酒这些环节，让年轻人能实实在在地触摸到传统工艺。
3: 龙头企业强势引领，中小酒企也在协同发力。绵竹酒业集团创新推出中心工厂加卫星工厂生态模式，白酒智慧酿造中心和10万吨原酒储能基地今年建成后，将补齐产业链发展短板。
6: 智能化的整条的灌装线可以解决绵竹的中小酒企哈在灌装线上产能不足并且设备不足的这个问题，设备投入、资金投入上的不足，解决了这些问题。
3: 近年来，绵竹深化1+1+N 白酒产业体系建设，坚持剑南春龙头引领、绵竹酒业集团平台赋能、中小酒企梯队协同，推动产业园区化、集约化、高端化发展。去年，绵竹徽上白酒企业实现产值325.86亿元，同比增长6.8%。
6: 我们将聚焦要素保障、人才培育、市场拓展三大维度，以系统性的政策构建产业生态，通过产区加协会加企业的模式，支持企业深耕下沉市场，全面提升中国美酒名城的市场渗透率与品牌声量。
3: 站在新起点，绵竹将依托冰川融水、千年古窖微生物群、国家级非遗技艺等独特的产区优势，继续做大白酒产业集群，坐享产区公共品牌，推进酒文旅深度融合，持续擦亮中国美酒名城金字招牌。
7: 下一步，我们活化老窖价值，加速剑南老街向酒文化地标转型，激活年轻表达，锚定低度、微醺、悦己消费趋势，引导企业推出创新潮饮，让千年御酒既守得住传统，更跟得上时代。
3: 这两天，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四川省非遗宣传展示主会场活动暨80非遗品牌大会在绵阳举办，助力四川非遗在保护中传承、在创新中发展。
1: 大会上，了不起的匠人、三人行影业、上城市等非遗品牌主理人带来非遗创新模式分享，成都道安银花丝、重庆蜀绣、延边傈僳族服饰等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展开非遗品牌推介。现场还发布了80非遗品牌机会清单、非遗达人扶持计划、跟着非遗去旅行等内容，并探讨近年来非遗数字

0: 确权方面的地方实践。
1: 截至目前呢，平武羌绣、紫铜木刻年画、绵阳的盔头技艺、浮城剪纸等51项绵阳本土的非遗，已经全部完成了首批的数字确权落地。那么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擦亮青睐绵阳非遗焕新的文旅品牌，深入实施非遗300计划，持续扩大数字确权的覆盖面。
0: 活动期间，泸州奇峰彩龙、绵阳羌笛、羌族推杆等非遗项目亮相绵阳市游县区芙蓉汉城广场。汇聚招牌非遗美食的川渝美食会，集结特色非遗项目和沉浸式表演点位的皆有趣事集，也为游客奉上了可观、可感、可参与的盛宴。
2: 看了很多非遗节目，然后还吃了挺多东西的，感觉很好，很新奇的。这样子的活动烟火气十足。
3: 今晚7:35，电视剧《8000里路云和月》将在四川卫视金熊猫剧场开播。该剧由口碑佳作《觉醒年代》的导演张永新执导，以淞沪会战为开篇，双线讲述战场将士与市井百姓的抗战救亡故事，通过实景画面还原战时风貌，刻画不同身份普通人的家国抉择。敬请关注。
4: 进入仲夏，也到了荷花的最佳观赏期。在遂宁市圣莲岛世界荷花博览园，15万平方米荷塘碧波连绵，20万余株荷花竞相绽放。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漫步圣莲岛亲水栈道，欣赏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诗意风光。

0: 这里是四川，拥有无数响亮名片的地方。他们是时间淬炼而成的品质，他们是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却总能带动生活质的飞跃。他们是对未知的探索，总在寻找通往未来的路。四川正以自己的骄傲向世界传递中国的荣耀，
1: 坚守四川品质，
2: 传达四川态度，
1: 助力四川发展，
3: 共赴四川未来。
0: 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4: 我们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手下。
5: 这帮人是，这不是挖国难财吗？
6: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7: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8: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9: 你竟敢看中国人的脸蛋，你也配？
10: 和平时期，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磕磕绊绊。
11: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12: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13: 这将是终归回到大海。
14: 弘扬和美文化，坚守匠心品质，五粮液与时代同奋进，聚力“十五五”发展征程，向世界礼献传世浓香真酿。四川名片，荣耀中国，盛世佳酿，中流砥柱，剑南春成千年尊贵，聚奋。

0: 进力量，年终启航，与时代同奋进，共酿中国白酒新篇章。
1: 用心守护夕阳，让温暖回家。

0: 1949年，香港因受英国殖民统治，形成了独特的混杂性社会结构，也成为中共获取战略物资、人员中转以及情报传递的重要枢纽。中共地下党员万景光利用永春堂药店作为掩护，秘密建立起华东局对台工作委员会，直接领导吴石所在的台湾地下情报小组。同年8月，金门登陆战役迫在眉睫，上级要求万景光采购大量盘尼西林运往前线。因组织外汇紧张，他委托中共驻港联络员朱峰，希望他利用其香港合众公司财务主管的身份完成此次的艰巨任务。但是朱峰做梦都没想到，他会成为吴石的交通员。
1: 匹马，它的名字叫黑珍珠。听说今天它一定能进前三。
2: 是吗？这么威啊！好，就听朱老板。OK， 哎，
3: 老细，
2: 同我买下一场黑珍珠口头衫。
3: OK，
2: 300。
3: 买，好，
2: 300。朱老板，你一向做大买卖，来盘尼西林。怎么找上我这种做小本生意的呢？
1: 江老板谦虚了，大家都知道，在铜锣湾所有的药材都要在你这边过一道，有多少我买多少，你开个价吧。
2: 果然是做大买卖的，够爽快。是这样的，最近盘尼西林的行情见涨，不知道朱老板打算用什么方法付呢？是用美金还是用英镑？
1: 我用大豆。
4: 师傅，就是这儿。
5: 我都看你睇下，我呢真皮皮鞋嚟噶，嚟我呢睇下啦。
4: 来，给您钱。
3: 多谢。
6: 朱姐，
7: 江老板那个英国佬坐地起价，
6: 说有其他人想买这批盘尼西林，要违约涨价。我调查了一下，这个英国佬昨天下午见了一个从广州过来的国民党官员，还见了一个法国人。
8: 他要涨多少？
6: 30%。
8: 30%，简直是坐地起价呀！
6: 他会不会是知道了咱们合众公司的背景，名里面说是给咱涨价，其实根本就是不想把这批盘尼西林卖给我们？
8: 那倒是不会，英国人只做生意，他不认主意。只要价钱合适，苏联人生意他也会做的。
7: 咱手里上哪来那么多钱？姐，你说这怎么办啊？
8: 黄豆换西林，德英啊，你帮我去查一下大连那船黄豆到港没有。
9: 建锋同志，您让我调查的是一伙初步进展。总裁此前再三严令，一定要在半个月之内完成此次工事修筑，但因建材短缺，福州绥署施工受阻。据悉，刘汝明、李延年、李良荣等人曾在专项会议上就此事发生激烈争执，会上吴石当场

致电木商工会，要求他们尽快提供木料，但遭到对方拒绝。但经过我们调查，那天木商会并未接到任何军政部门的电话。吴思想那通电话到底打给了谁？我们仍在彻查线路节点，但这两件事，吴司长都脱不了干系。卑职觉得他必定有问题。城防工事

0: 已经在福州和台湾部署了人手，对此事展开全面调查。你们是同事，应同心协力，合衷共济，才能把这件事办好。建峰同志，
1: 我们台湾保密局也有安排。季福，你这一年的时间都在这样的环境下做事儿，
2: 其实也不是天天都能遇到。
1: 舅舅，我看那个牌子上写着“光明报案”。
2: 那是什么案子？台工委的共谍把他们办的“光明报”投进了总裁和陈城长官的官邸。前一阵子，保密局刚破了案，抄了基隆一所中学，抓了几十号人。现在台湾就这样，只要跟“共谍”两个字沾上边，不死也得扒层皮。
1: 台工委是什么？
2: 共产党在台湾的工作委员会，就是共产党在台湾的地下组织。
3: 临时征用的房子，门牌都没来得及换。来，先生。
4: 爸爸，你刚才为什么捂住我的眼睛？
3: 哦，刚才要放炮仗，爸爸怕你害怕。那姐姐和小鸟捂住眼睛了吗？我没闭眼睛。
4: 我都看见了，姐姐，你看见什么了？
3: 学成，快上楼！骗子！
4: 建成，走。

0: 这是我住的呀。
1: 来，你看，这屋就是你跟姐姐的房间，喜欢吗？
0: 喜欢。
1: 快去，慢点啊。

我是不是不应该带着孩子们跟着你一起来台湾啊？既来之，则安之。

0: 确定是这个地址吗？
1: 确定。
0: 把车开走，
1: 我人就在附近。
0: 你

0: 于勋，
1: 兄长，哎呦，

0: 昨日吴次长一些妻儿顺利入住招待所，次长一家行囊减少，居所也暂时未见外人造访。不过卑职察觉，次长夫人和女儿对来台之事似乎颇有不满。吴次长刚从大陆过来，那边局势复杂，共谍猖獗，他现在又身居要职，掌握核心机要，卑职定当继续严密监察。
1: 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2: 你只管依规矩办事。
3: 是，
2: 卑职定当尽心竭力。
3: <笑>以后全国解放以后啊，我就专职去养鸡，我都养出心得来了。<笑>
2: 孩子们怎么样？小康也过来了吗？
3: 小康留在上海了，在军管会工作。老大、老二都过来了，在延误系统任职。哦，女儿何佳和女婿都过来了。
2: 何佳也过来了。
3: 过来了。
2: 老大、老二在延误系统，那很好啊，既可以掌握民生命脉，又可以方便出入台湾，是很好的掩护身份。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你来之前呢，我刚刚得到了消息，咱们的家乡福州已经解放了。真的，
3: 那还真是太好了。
2: 于勋，这里边也有你一份功劳。我有预感，有了你的加入，台湾解放指日可待。于勋啊，我现在好像都能听见咱们解放军吹响了台湾解放的号角。 这一天啊，我已经等得太久了。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了，是到了挺起腰杆的时候了。长夜将近，黎明破晓，一个全新的中国很快就要诞生喽。所以啊，你这次来台湾。 只用管好一件事，搞情报。我们花了3年的时间，在台湾建立起一张情报网，它会自动的把情报送到上级手里。我呢，给这个情报网起了个名字，叫东海情报小组，上级也批准了。
3: 于勋啊，
2: 东海情报小组。 欢迎你正式加入。敌人一直把我说成是近代政治上最喜欢兴风作浪的捣乱分子，啊！现在有了你吴状元打头阵，一定能够在东海掀起大风浪了。
3: 胸中快垒，正需酒，东海可揽北斗阵。

0: 孩子都睡了。
1: 这都几点了还不睡啊？喝酒了？
0: 哦，是见了一个老朋友。
1: 既然是老朋友，他不知道你有高血压吗？还让你喝这么多酒，我也喝点酒。
0: 夫人，我给你买了别的。这本《秋海棠》，我知道你还没看完，就来了台湾了，所以给你买了一本。
1: 我没看完的书可不止这一本。
0: 那你就写下一个书单，我一本一本给你买。
1: 全部？
0: 全部。
1: 朝成已经22岁了，眼看就到了成家立业的年纪。兰城一个姑娘家，自己在上海，工作生活都需要你帮着拿拿主意。还有学成和建成，他们正是需要父亲陪伴和教导的时候。别再喝酒了。
0: 知道了。
1: 难道你不想儿孙满堂，承欢膝下吗？

0: 喂，啊，请他进来。
1: 总长，吴司长到了，
0: 快请。哎呀，学长啊，总算是把您给盼来了。
1: 周总长，
0: 代理，代理工作而已。
1: 过谦了，当下除你之外，还有谁能担当此任？
0: 顾总长辅佐总裁前往广州主持大局，我不过是奉命临时代管国防部参谋本部在台湾的各项事务而已，岂敢擅称总长啊！
1: 我不管，我就叫总长。
0: 好，好，好，我就当学长是叫我这个空军总司令了。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哎呀，最近有没有趁着上任之前去会会老朋友啊？
1: 去拜会了一下陈长官，约一民兄吃了一次家乡菜。啊，
0: 我记得学长跟何穗是世交，没有见见他吗？
1: 一直有书信往来，但是来了台湾以后，还没来得及见面。何穗出什么事儿了吗？
0: 我是听到香港的内部消息，说何穗的小儿子何康在上海军管会农林处任职，被记者拍下来了。我知道你们两家交往甚密，我是怕学长不明就里被牵扯进去。我可不想学长满腹才学没有用武之地啊。
1: 本来还想打算约他叙叙旧呢。多谢总长提醒。
0: 眼下这个战局的发展呢，着实让人捉摸不透啊。前几个月还打算划江而治，如今政府就一退再退，此番总裁让我管理这个国防部的事务，是福还是祸呀？
1: 依我之见，总长一段时间内可高枕无忧。
0: 哦，学长有何高见呢？
1: 粟裕占领了福州，一路南下，直取广州，看似凶猛，实则该部自徐蚌会战以来连续作战，元气大伤，进至福州已成强弩之末，短期内无法突破我军在漳厦潮汕地区的重兵集团，东南方向暂时可保无虞，华中倒是必有一场恶战，林彪休战已久，对湖南志在必得，但是守贵必先守乡，李宗仁代总统不会坐视不管，白建生小诸葛也不是浪得虚名，无需总长督促，必会拼死抵抗，所以我说一段时间内可高枕无忧。
0: 哎呀，总裁真是有识才之能啊，这以后工作上是难免要倚仗学长了。
1: 总长信任，我定当尽心竭力，全力以赴。

0: 师长，人肯定没走远，药还接着呢。
1: 守株待兔吧，一组守前门，你带着二组守后院，注意，不要留下痕迹。是，快查一下。是。
2: 小康被记者拍到。照片在香港骗了报，前天我就接到了撤离的通知。
3: 那您怎么还不走啊？
2: 我等你啊，
3: 休长，我只能送您到这儿。
2: 给你的材料，还有和交通员联络的信物和暗号都在这里边，你收好。交通员叫张浩，也是老地下了。他现在的身份是轮船公司的大副，电台就藏在船上，出海的时候才用的。所以像测向台、查电表，都找不到他，很安全。
3: 嗯，
2: 啊，这个电台是用于紧急联络的，平时不启用。
3: 好，如果有重要情报和紧急情况，我再启用它。
2: 你在台湾有什么困难？可以去香港永春堂药店找万景光，万经理，还是用这里的信物和暗号。我回头跟他联系一下，把你的情况告诉他。记住啊，和他接头必须是你本人去。
3: 明白了。
2: 我呀，最近一直在查，究竟是谁在两周之内渗透了基隆工委，以致基隆工委全军覆没。
3: 查到了吗？
2: 这个人叫古正文，是保密局侦防组组长。今后如果你跟他打交道，记住，千万不可小觑。
3: 知道了。
2: 东海小组交给你了。
3: 好，休长，那之后是不是我们连书信都不能往来了？
2: 是的，不过你放心，如果有紧急情况，我会给你写信。
4: 何随临别前告诉吴石，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已将北平更名北京，并定为首都。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建立的伟大时刻就要到来。

0: 截击激战胜利，汤司令恩伯表示，今夏堡垒固若金汤。
1: 快，直接发55军。八大队，你们准备好了没有？
2: 什么就一架？一架也给我派出去。
3: 汤恩伯联系上了吗？
4: 还没有，
3: 继续联系。
4: 是。
5: 厦门失守了，
3: 汤恩伯不是说他的厦门要塞固若金汤吗？不是说守个3年5年都没问题吗？这才3天，
5: 共军用佯攻牵制了汤司令的预备队，趁机在北半岛建立登陆场。陈长官也是接到了厦门电信局局长的电话，才知道共军已经攻入市区了。
3: 伤亡情况怎么样？部队能撤出来吗？
6: 报告，目前可以确定北半岛第74、181师以及市区和鼓浪屿第29师全军覆没，南半岛第68、96军余部凶多吉少，只有166师比较完整，随汤长官撤到了金门，保守估计伤亡接近。
7: 停。
5: 伤亡接近300人。

0: 偌大一个党国，居然派不出一支部队驰援荆门。陈长官，胡琏的十二兵团此刻在何位置？
1: 应该快到邹三了吧？胡琏所部如果能驰援荆门，当然是最佳方案了。可是名义上，十二兵团仍归薛岳将军指挥。
0: 我不便调动啊！报告，
2: 总裁急电。
0: 总裁所令，即日起，胡琏兵团划归东南军政长官公署指挥。魏文，你亲自给胡将军发电，令。 十二兵团，十八、十九两军，调转船头，赶赴荆门。
3: 是。
0: 啊，总算解了燃眉之急啊！哎呀，于兴兄啊，你这次又和总裁想到一块去了，不愧是总裁钦点的吴状元啊！
3: 陈长官过奖了。
0: 子公用兵向来果决，学长也不必过谦啊。总而言之，如今我军在荆门突然有了60万多精兵强将，
4: 而共军既无海军也无空军，就算他们叶飞十兵团的10万兵马都砸到荆门岛，哼，也必然是有来无回呀。
0: 诸位，不遇的这几回马枪，切记有。
3: 悄无声息才能杀得漂亮。今天的会议内容，仅限在座的诸位。子公尽管放心，我们当中难道还会有共谍？学长，
5: 哎，总长，
3: 哎呀，老实说啊，我今天刚得知厦门失守消息。 我是真觉得福建没得打了，你看看，厦门有机场，有要塞，有城市，不是还是只守了3天吗？荆门有什么？残兵败将。现在好了，我这个空军总司令也算是可以松口气了。
5: 是是。
3: 哎，到我办公室去，刚来的冻顶乌龙，咱们好好的泡上一壶茶，放松放松，聊聊天。走走走走走。
5: 喝茶改天。
3: 最近可能是因为太紧张了，我们头一支晕晕的，血压居高不下。我跟您告个假，抽空去医院看看。哎呦，那得赶紧去啊！你都守了好几宿了，咱们现在这个岁数，不比保定军校那会儿，
5: 是
3: 身体要紧。赶紧去，赶紧去，茶叶我回头让人给你送过去。
5: 马上联系老张。

0: 赶紧换面罩，老师，今天不是接头的日子，这么临时安排，准备的不充分，我怕会有问题。
1: 来不及了，陈正也已经下令让胡连、两个军增援金门，金门守军的兵力都增了三倍，渡海登岛作战就是解放军最薄弱的环节。如果胡连增援金门的情报送出去的话，解放军将在毫无制海权之空权和纵深的情况下，以进攻、守军两万的作战准备，背水强攻，六万精锐把守的滩头阵地后果将不堪设想。这个显然必须得忙。等我老张接完头，要回基隆，肯定已经是宵禁的时间了。我先去帮他办通行证，再陪你去医院。
0: 没有时间了，你先送我去医院，回头办好通行证，再到医院来接我。
1: 可是我担心您的安全啊。
0: 没事，兄长走了以后，我跟张浩在医院接过三次头，他很有经验，有危险的情况下，他不会和我见面的。
2: 到底要见个谁了？

0: 要潘尼西林吗？新到的货，胡子上，新到的货。
1: 胡连率十八师九军增援金门，今日即达。
2: 去大营街啊！拉了，走啊，走啊！
3: 拉活，你今天这干什么啊？快点走啊！
1: 到地方。
3: 一群臭货！
1: 在，他们不敢开枪。
4: 董云华，是我大意了。
1: 没有，多亏你发现了。

副市长在车里。

0: 谁先开的枪？喂，不自然，我问。
1: 不是我，
2: 师傅，
1: 是我开的。

0: 是你先开的枪。
1: 属下是保密局侦防组组长谷正芬，御下不严，让您受惊了。

0: 堂堂国防部参谋次长，坐在陈诚长官送他的车里，你居然敢开枪，谁给你的胆量啊？你不怕死吗？你向他开枪？
1: 国防部一共也没有几个参谋次长，怎么就那么巧出现在共谍接头的地方？怎么就那么巧被共谍给挟持了？您真觉得这是巧合吗？我们对张浩在基隆的住处进行了监听，他接到一通电话之后，马上按照电话里的指示赶往台大医院，要以贩卖盘尼西林的名义进行接头。我们怕打草惊蛇，提前赶往医院设伏。当天张浩一共向四人贩卖过盘尼西林，其余的三个人都已经带回侦防组进行调查，基本可以判定没有通

0: 目前嫌疑最大的就是吴氏次长。电话的源头你查到了吗？吴次长跟张浩的谈话内容你听到了吗？还有，从张浩身上你找到什么证据了吗？都没有，那就是口说无凭。你让我怎么跟上峰交代？
1: 那个男人用的是公用电话，并且声音近乎过处理。
0: 行了，
1: 可见对方这狡猾。
0: 下去。
1: 是。

0: 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我们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手下。
2: 这黄金死人，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3: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4: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3: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5: 你竟敢看中国人的遗产，你也配？
6: 和平时期，总想着我们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磕磕绊绊。
7: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8: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得团结抗日。
9: 这江水终归回到大海。

0: 吴司长，我是马二凤。今天的事情我听说了，全是我这个局长的责任，我必须郑重向您道歉，让您受惊了。
1: 你们保密局抓共谍心切，我能理解。
0: 吴司长这么能理解我们，这让我更惭愧了。可我就想不到啊，他。 他怎么居然敢向您开枪啊？谁给他的胆子呀？这个顾组长，我必须严惩，给您个交代。
2: 这就是你们保密局自己的家事了，
0: 吴司长。今天啊，向您卖药那个供谍，我们盯了很久，狡猾至极。
3: 可这也太……

0: 巧了，你说您怎么就能跟这个共谍在台大医院正面撞上了呢？
1: 我是去医院看高血压的，已经向周总长报备过了。
0: 高血压可得按时吃药，那我就不多打扰了，我再次表示歉意。
2: 没错，吴次长的确向我报备过。毛奇武，你打这个电话什么意思啊？难道我们国防部的参谋次长去医院看个病，还需要向你们保密局汇报吗？
0: 确实是太巧。

0: 时此时才感受到，悲痛和惊恐正在他心中翻涌。这是他离暴露最近的一次，他真切地嗅到了白色恐怖的血腥味。若今日身份败露，何随苦心经营的情报网将毁于一旦，有多少同志会无辜牺牲，家人又将遭何厄运？但金门情报事关新中国的未来，关乎数万解放军的性命。吴石第一次感到前方每一步都充满未知的危险。
1: 毛人凤今天不当面给吴次长道歉，那就是不把国防部放在眼里呀。昨天他们可以朝吴次长开枪，明天是不是就可以说我这个总长是共谍？那你说我们以后国防部还怎么开展正常的工作呀？
2: 出来吧。解放同志，周总长，顾长官这么做对国防部实在是大不敬，我回去一定严加管教，我这里向您道歉了。
1: 哎呀，毛局长能有这个意识，周某甚感欣慰。
2: 总长，但事出有因啊，我们盯着共谍怎么那么强，就跟吴次长碰上了。318师倒戈前怎么那么强，就他去了师部福州工事修筑，怎么那么强，因为他一个电话就停了。这些卑职只是猜测，请周总长担待海涵，我也是希望党国无虞。
3: 吴次长到了。
1: 呀，学长您可算是到了。
4: 哎呦，抱歉，建锋同志，有一些要紧的军务要处理，耽搁了。
5: 吴次长，您终于来了，快请坐。这金门战略的事情啊，你们两位将军都太辛苦了，尤其是您，我听说您连轴转了好几天。我呢，托人弄了点东方美人，您品尝一下，略表我的慰问。
4: 哎呦，建锋同志太客气了，东方美人可是稀有之物。嗯，其实我只是做了分内之事，是周总长高瞻远瞩。
5: 您呀，总是这么谦虚。
1: 就是就是，
5: 今天请您来，一是慰问，还有啊，我要向您表示歉意。这台大医院之事，我听周总长说了，您可是总裁钦点的次长啊，保密局一个小小的组长，居然敢对您开枪，还怀疑您和共谍有关，这简直是无稽之谈啊！
1: 要不是毛人凤打电话到我办公室核实学长的行踪，我都不知道发生了这么荒唐的事情。
5: 确实是有些荒唐。只要您一句话，我立刻严惩古正文，严办保密局。
1: 没错，学长，这件事情以您的意愿为主，该判判，该毙毙。
4: 小事一桩，如今岛内正是宿谍关键期，他们想多立功，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啊，也是一心为了党国嘛，在其位谋其政罢了。算了，建锋同志，只要以后他们不要像疯狗一样乱咬就可以了。
1: 哎呀，学长还是这么大度啊。
5: 既然吴次长已经这般释怀了，那我呢准备了一桌福州菜，欢迎两位将军品尝。还有一会儿啊，有个人要当面向您道歉。
4: 建锋同志，不必了，小事一桩，不就是毛人凤吗？
6: 算了，我呢还有工作，就告辞了。
4: 您要是能赏光的话，到毕府我给您做福州菜，好吧？我这就告辞了啊。我再尝一口东方美人，好吧？
6: 告辞了，告辞了。
5: 谢谢吴次长。
4: 告辞，告辞，告辞。留步，留步，留步啊。

0: 来得正好，来，一块，往那边推。哎，局长，
1: 大晚上干嘛挪桌子？
0: 大师说了，办公桌这么摆风水不好，容易漏财。
1: 哦，
0: 行，差不多。啊，这四处不靠岸啊，这人呀，得有靠山。哎，哎呀。
1: 你找我有事儿？啊，
0: 局长，我回去又认真的想了一下，
1: 你看有没有可能这个张浩其实是自杀的，所以那把枪有没有可能被吴次长给收起来了？你的意思说吴次长做贼心虚？不是那个意思，但是只要这个枪找到了，自然就。
0: 顾组长真是聪明，那你去找枪，要不然你找吴司长。
1: 那至少我找您不就是找枪您吗？<笑>枪早
0: 这给你送回来了啊！这是聂副官拿来的？啊，那你的意思得让吴司长亲自给你送回来？
1: 不是那个意思。
0: 您能不能打个招呼，就是让局里报一下吴司长的修车费？你现在知道贵了？那你冲着那车啪啪啪开枪的时候，你怎么没想着这事儿啊？啊，局里经费不是给你修美国豪车用的，知道不知道？
1: 是，属下一定多抓公堤，戴罪立功。
0: 去去去去去去。

是我。吴次长那个别克世纪，赶紧修好了，给人送回去。这什么配件还有美国运过来？

侦防组呢？

老师，尾巴暂时甩掉了，但是基隆肯定是去不了了。侦防组是不会关张的，每个路口都查得很严。

0: 继续坚守。基隆有个叫三荣恒的地方，找老板要林一伟留下的钥匙。林一伟，记住了。
1: 干什么？

0: 处长，这个是吴次长和他的副官撕掉的东西。
1: 就这么小一件啊？
0: 对，就剩这么点了。我们当时查了，它应该是证件或者是电车票之类的材质，所以卑职认为吴次长撕掉的应该是什么身份证件。
1: 就这么一点能查出什么来？先归档吧。这个拿去查一下，就查张浩脑子里那颗子弹是不是这把枪发射的。
0: 好。
2: 哎，等等，明天跟我去一趟基隆。
0: 是。

0: 收获了。您给吴宁和子弹，就是赵浩脑子里那个。同一发枪。吴次长开枪的话，不应该是自己的配枪吗？
1: 也有可能吴次长在跟张浩搏斗的时候抢了赵浩的枪。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
0: 您在楼上有什么发现吗？
2: 人不在。
0: 不过几乎可以肯定，这个谢仲豪就是张浩的伊甸园。张浩死得这么突然，他一定有来不及处理的东西在上边。等吧，人肯定会回来。
1: 你刚才说林先生的钥匙，怎么讲？
3: 林一伟先生。我是来替林一伟先生取钥匙的。
1: 我不认识林一伟。
3: 叶泽安秀，是您去大陆之前的名字没错吧？
4: 一亮，记住，你去大陆不是苟且偷生，而是为了找到党组织，摆脱叶泽安秀这个日本名字，弯掉你身上皇民化教育的毒瘤。

0: 如果有人用我的本名来取，就说明我已经牺牲了。把东西给他。
1: 华南银行501号保险柜。
2: 老板，哎，
0: 别再回头了，
3: 这个人可能就是谢仲豪。

0: 谢谢。你好，501的东西，麻烦取一下。好的，稍等。
1: 情况怎么样？确认电报已经发过3次了，东海小组的电台依然没有任何回复。继续发。
2: 好。

0: 是，我把老张罗的东西带来了。老张思虑周全，他知道一旦出事，我们就会和组织彻底断线，所以提前留下了这个保险柜的钥匙，让我们知道伊甸园和发报员的情况。
1: 谢仲豪、伊甸园、刘康福、发报员、桂日雨负责保管电台，只要找到他们，就可以给上级发报了。
0: 找到他们会是安全的吗？账号为什么会暴露？
1: 您是担心这两个下线里面有叛徒？
0: 很有这种可能，只是我们现在不知道谁是叛徒。
1: 那钢联上的线不是又断了吗？我去试试，哪怕有一个是安全的，也值得一试。
0: 你怎么试？
1: 等一下送完您之后，我去他们的工作单位和住所附近转转，无论是叛变还是暴露，周围都不难发现保密局的影子。
0: 先把这个处理掉。

0: 你在忙呢？
1: 小白，我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啊？香港解放了。我是代表组织上来向你传达新一阶段的工作任务。进去说。
0: 这一天等了很久了吧？终于可以回家了，我也很替你高兴。好好准备准备，回上海支援新中国建设。

0: 老师，吴公馆这个位置选的真不错，就是门口的警卫怎么就一个呀？
1: 一个我都嫌多，人多了麻烦。一个警卫，一个司机挺好的。下车。我刚才想了一下，一定不能去谢仲豪和刘康福家附近，那样的太危险。
0: 可是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1: 一定会有，就是这个时候也不能慌乱。
2: 回来了。
3: 回来了，
0: 师母。
2: 嗯，看，
4: 爸爸妈妈不让我把小鸟养在家里，说家里没位置了。这么大个房子怎么能没位置？
5: 妈妈不让放，你就把它放飞了吧，还它自由。好，来来来，爸爸帮你找个地方啊。嗯，来，
2: 阿豆，准备晚饭。
6: 好，
2: 林夕，吃饭。
0: 我帮忙吧，师母。
2: 没事没事，你先

0: 歇着。
1: 薛仲豪打死了咱两个兄弟，还没通知家属呢，还按老规矩办吗？
2: 那就每个人再加五十斤大米，十斤黄豆。
1: 五十斤大米，十斤黄豆，
2: 时局艰难，整个保密局一万多人呢，能按时拿到薪水的两只手就数得过来。
3: 抓公敌吧，
2: 抓到就有奖金。嗯，
4: 又停电了。哪短路了吗？我去看看。
5: 叶西，短路？刚才你说短路了？
4: 嗯，台北很多居民片区电路都老化了，现在估计正抢修呢。
5: 短路，一点远，发不远。
4: 老师，您嘟囔什么呢？
5: 老张是台长兼交通员，他分别跟一点远谢仲豪和发报员刘康福联系，也就是说，这两个下线之间互不认识，按照组织纪律，更不应该见面。如果以一点远的身份约发报员见面，同时再以发报员的身份约一点远见面，他们两个谁来赴约，谁就应该是出卖账号的叛徒。
2: 这两本书都有明显的阅读痕迹，说明谢仲豪应该反反复复的阅读过很多遍了，但是这本不一样，整洁如新。如不看的话，为什么要放在案头一伸手就能拿到的地方呢？当然也可以解释这是本新买的书，但是从内容来看就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了。死魂灵，作者果戈里，加巴金，这两位都是共产党人非常喜欢的作家，更何况死魂灵还是鲁迅的一本。而雅舍小品呢，作者梁实秋，这是一本散文。一个伤春悲秋的人会有那么坚定的信仰吗？他会有勇气从那个窗户跳出去吗？所以我判断这应该就是密码本。应该就是密钥。
4: 只有叛徒才最在意对方的身份。我们如果事出有伊甸园是安全的，那我们就易了电找下商台发出去。如果发报员是安全的，那就直接出海明码发报，这样无论如何金门的消息都能发出去。嗯，
5: 老张心里不是说了他们俩的死信箱的位置吗？你分别通知他们，不管你约在什么地方，都要提防顾正文。
6: 还没回电吗？平安号没出海，老张一直不回电，肯定出大问题了。
7: 老张这个位置太重要了，是不是赶紧选派一位新的交通员接替老张啊？
6: 现在的台湾想派个人进去接替老张太难了。
8: 你看见他毒信了？
9: 千真万确。
10: 组长猜的果然没错啊。

0: 这不就上鱼了吗？我得去亲自盯着。
1: 要不要多派几个人过去啊？
0: 你千万不用啊，不要惊了组长要钓的鱼。你现在马上跟他去汇报。
1: 好。
2: 胡联兵团的两个军不日将抵达金门，金门的兵力一下就翻了三倍，可是岛上储备的后勤补给呢，还是老样子，连20000人都保障不了。汤恩伯今天刚发来电文，他接到调令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枪要粮，可我上哪儿给他调去啊？
3: 跟着刘康福到了小田茶屋，我赶紧回来跟您汇报一下。
0: 哦，行行，知道，去忙。
3: 好。

0: 从台湾线调也不可能，最近的一批军备，
1: 这个保障是个很大的问题，
0: 也都已经先紧着舟山了。
2: 都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咱们这回是兵马齐备，粮草紧缺啊。我担心一直这样下去的话，汤长官和胡里二位将军可能会付出更多无谓的牺牲啊。
3: 那批美国军员不是已经谈下来了吗？能不能运一批到金门？
2: 说好给咱们的军援，却无缘无故被老美给扣下了。好不容易谈下来了，又非得让我们递交分配方案。你说我们怎么分配，关他老美什么事儿啊？多少份分配方案递上去，到今天都没有半点回复。今天咱们这个会，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群策群力，好好的想一想，到底怎么解决金门岛上这个后勤补给的燃眉之急？大家有什么想法，就各抒己见，好吧？
4: 老板，老样子。
5: 好，加贼。
4: 不送，我带走。
5: 还得先办的啊。
4: 好。

0: 你相信我，哎，这余队长，请我解释余队长。余队长，你再给我一次机会，他们肯定还会找我的。你相信我，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1: 组长，我一直跟着他，没发现什么可疑的情况。包括卖他槟榔的大妈，我都已经查过了。整个那个店里都是一些吃面线的本地人。哦，有一个外地人，我也全部都查了，没有任何问题。
2: 那你呢？
1: 我肯定没有被发现啊。

0: 陆队长，您听我解释啊，我这都是为了帮您抓共谍呀，也想立个功。你看，我要汇报了，这伊甸园抓到了的话，不都是于队长的功劳吗？对吧？伊甸园，
1: 对。
0: 你把那封信的内容原原本本的给我说一遍。好。
1: 中午12点，小田茶屋门口，老张做翻译的朋友。顾组长，求您放我回去吧，他们肯定还会来找我的，我下次一定提前汇报。你相信我，再给我一次机会。

0: 放心，在总长面前我会替您解释的。再会。情况怎么样？
1: 伊甸园谢正豪没有动过死心枪，来赴约的是发报员刘康福，上次开枪的那个行动队队长一直跟着他。
0: 那这就能证明出卖张浩的叛徒是刘康福。
2: 这刘康福暴露了，是不是对咱们没什么用了？
3: 他暴露了就没有用了吗？你怎么知道？再说了，你知道他怎么暴露的吗？
2: 我哪知道？
3: 在北平的时候，咱们端过共党的电台吗？你应该很清楚他们的纪律，是吧？议电员和发报员之间根本就不应该认识，更不可能说有接触。所以说那封信他根本就不是约见面，他就是一次试探。他们的人应该早就埋伏在小田茶屋附近，只要刘康夫一出现，那我的底牌就全露了。
2: 但他们不认识刘康夫啊。
3: 那说不定他们认出了某一个瘸着腿的特务呢。
2: 组长，我错了，我不应该擅自行动，我应该派一个脸上的去。

0: 老先生，弘扬社会公德。
1: 我们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赏脸。
2: 这黄金世人，
3: 这不是挖国难财吗？
4: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5: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4: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6: 我也是，不甘心。
7: 竟敢看中国人的脸蛋，你也配？
8: 和平时期，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磕磕绊绊。
9: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10: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得团结抗日。
11: 这将是终归回到大海。

0: 花样游泳对我来说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1: 我真的很没有自信，我觉得自己胜任不了，完不成。
2: 有时候就是想休息啊，但是有时候还是会想退出。
3: 你在原地踏步，就会慢慢慢慢的被淘汰。
4: 努力往上爬，对于现在我来说，真的挺困难的。

0: 王新兰因为训练态度不够积极，又一次被教练批评了。
1: 感觉自己坚持不下去了，不想练了。训练和生活都出问题了，就真的很迷茫，就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成为主力，这条路还走不走得下去。

0: 早上七点，队员们已经来到游泳。
1: 我们放松，先做一个那个完整游泳，音响小音响放哈，所有的腿和皮肉那个上面都很漂亮啊，到水里面就是松的，不要有皮肉了哈。好，来。
2: 你们计划一二三四，不了计划一二三四，大家表我做到一二三四，不了计划
3: 一三四，不了计划。王鑫呢？大概是站起来，让站到前头，屁股张开一点点。
4: 水位太矮了，王鑫呢的水位太矮了，没有转到位。今年你水位好矮，往上拎水位就上去，不要在水平面在那儿叫。

0: 三十，五六七八，一、二、一、二、三、四、顶。举起白弓，不要往后移，喂，王心南，举起白弓要顶点的嘛。一、二、三、四，屁股要紧啊，不要喘。
1: 你这是去跳舞嘞？
0: 你朋友在床上开始做吗？哎，你让换啥子？

0: 烫的的哟。
1: 我还没挤出来，我好是哪一个？好了，
0: 好，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个了吗？
0: 好了。
2: 血乳酸检测是通过测定运动员血液中的乳酸含量来评估运动员体能状态的一种方法。血乳酸浓度的高低直接反映了运动强度的高低。
1: 还怕等会儿拿火就好，
3: 这个跟这个要配对上。
4: 分值越高的就说明你的力量使得越大，它的肌肉疲劳程度越高。
1: 6.4.几，好多哈，
5: 5.15，9.8，
1: 只有4.1，4点多
4: 也还是很低，高的标准都会上10。
2: 还有多少潜力？数据给出了最接近的答案。在运动科学面前，所有的懒惰和懈怠都无处可藏。
4: 带着他单独做了一个成套，就是看他用了多大的力量。
1: 你那个幅度，我掐你足尖的幅度比你大。你每天都不撑到头，你不撑到头，那个反弓永远都在这个位置。跟你说，要下潜呀，90度，永远都在这个位置上头。
2: 放眼整个泳池，如果要找出谁做血乳酸的次数最多，那非王新兰莫属。

0: 我错的应该是最多的吧，那段时间感觉就是每天都会测，自己觉得自己可能已经很累了，已经拼命了，怎么怎么样的，但是其实事实告诉自己，你还可以再往上，你还可以做得更好。
1: 这一次集体测试对于王新兰来说并没有惊喜出现，她的成绩依然稳定的排在后面。与很多竞技运动项目相比，花样游泳运动员进入盛花期往往有着自己的节奏。
0: 别的可能跳水体操他可能15、16岁就出成绩了，其实我们的巅峰期的话可能22岁到26岁是我们一个巅峰期，就是技术最成熟的时候，然后你的经验各方面的累积又挺好的，可能你要到了28再到30的话你的体能又下滑了，所以说就还真的还挺难的，能坚持到那个时候的运动员其实不多。
2: 耶啊我啥后面那个手夹好噻，小朋友对呀，圆圆手快点夹好夹好，王嫂加油。
1: 王乙姿，教练组的新成员，半年之前才从队员变成教练，他的退役让队友戴佳妮成为中国花样游泳运动员中一个特别的存在。
3: 我应该是现在中国花游最老的一个了。

0: 我是7岁多开始练花游的，已经练了21年了。
1: 休息一下，休息一下，我们来个好的环境。
0: 因为我不是那种天赋型的运动员，像戴诗怡，他可能一下就能找到动作的感觉，那我可能要做成千上百次才能找到这种感觉。
1: 往上，今天你也这个深度，一直到三这个深度，它离水面的距离有好长。如果说你们不把这个距离压短，后来跟杨静使再大的劲儿，三都冲不上去。
2: 成为中国花样游泳运动中年龄最大的运动员，也意味着身体和心理都要承受更大的压力。
0: 现在新规则以后，对能力还有体能要求特别高，就不允许8个人在集体里面有一个人差一点的那种。成功和失败就是一瞬间的事情。
3: 不够，慢慢太柔了。再走，
4: 你的手
3: 这个
4: 手要大，
3: 底下你是往下，那个位置往这儿下方撅点，对，胯跟到一起来。再来一次，运动轨迹就是左下方啊。
1: 你现在是觉得的？
3: 好，看要接。对了，然后下面的腰不要跑那么长，
0: 因为我年纪差不多，我快30了嘛。如果小队员他们能够很快的追上来，后浪追前浪，那我可能就会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代表四川队。
3: 十七，在靠边快呀！
0: 我一直在等待，我很期待他们超越我。能为四川队做出更大的贡献。我在四川队把我自身条件已经用到极致，在我运动生涯就很满足的事情了。
2: 时间会在每个充满激情的运动员身上留下印记，是技术的成长，是心理的成熟，是经验的积累。但对于队长陆子文来说，也有可能是难以言说的痛。
5: 在水下的时候就是全靠上肢去支撑，如果上身出来的时候又是靠下肢在支撑，所有的滑手跟踩水都是违背正常理论的。你的关节一直就是保持在一个这种旋转的过程，你一直在旋转过程就会磨损你的骨头。
3: 肌肉不是很好，有点都去看一遍。
6: 跟那个灰灰水有进步，憨憨水月也要起一下，妮妮水月不冲。
5: 很累的同时，你就会忘记它了，就不会觉得有痛了。这练完了以后，在你取胶布的时候，你会觉得哇，真的很痛。作为老队员来说的话，我们的伤病都是日积月累下来的，但是，也是没有办法。说真正到了比赛的时候，你不可能，说放弃就放弃，因为毕竟这是一个团体，你必须咬着牙上去。
3: 走，二，最后一次，平板的往下放。走，三，好嘞，下。
5: 坚持这两个字很重。梦想，可能真的只是梦想。
7: 不是你最辛苦，也不是你最难，每个运动员都会经历这些东西。
4: 我的要求永远是需要他们跳起来，然后要把手伸上去才能碰到的那个要求。
8: 本来就应该抽筋，你做这个动作本来就应该抽筋，做劈叉也就应该抽筋的，就没抽过。你现在在这儿你就在抽筋，我也不晓得你抽的啥子哪门子筋。
4: 可能运动员觉得自己已经到极限了，我是觉得说你还能再好一点，让他突破一下。
2: 集训仍在继续，新队员和老队员依然需要面对各自的难题。对于18岁的王新兰来说，虽然眼下成绩不佳，但已然能看到闪光的未来。对于中国花游现役年龄最大的运动员戴佳妮来说，只要还手握比赛的入场券，她一定会全力以赴。而队长陆子文，只要泳池的音乐还在继续，他就会毫不犹豫地游到最后。
9: 威风

0: 选择这条路的话，注定应该就不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生吧。
1: 小的时候觉得就是自己的目标就是当奥运冠军，当世界冠军。
2: 所有的体育人都向往这个冠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冠军。你能走到多远？我觉得走到自己的最远就是很棒的。
0: 冲冠吧。

0: 因为也花了这么多年了，以前小时候还是需要教练帮一下。如果早上9点钟比赛的话，那可能我们得5点多就起床吧，梳头胶，然后吹头胶，然后憋这个头饰都比较花时间。
1: 持续了近5个月的集训即将结束，今天是备战以来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带装训练。一周之后，期待已久的全国花样游泳冠军赛将在武汉举行。
2: 那今天那个测验哈，10套动作全部都要做哈，都要过。今天要特别注意一下排面，然后注意你们航程在发力的同时不要去抢节奏啊，把节奏要卡住了，好吧？好，下。

这次参加全国冠军赛的许可欣、许可义也是二线的队员。全国比赛来说，他是要求13岁以上的，

0: 运动员可以参加，所以也让他们参加了单项的比赛，就是给他们一个锻炼的机会。单人呢，就是更是就是需要注意细节，因为你一个人上场，那么多眼睛看着你一个人，基本技术也好，还是你的表现力，你每一个细节必须要精益求精。
1: 10号集体技术自选分段。

0: 今天总体来说测验还是不错哈，但是在托举的发挥上我感觉欠一点点，特别是二号腿的那个二到三二三那个地方啊，我觉得队形上头我们过后我们还要再继续强调转动的面向，有些人都还没有转到位，然后其他的地方我觉得完成的都还不错，但是后腿的膝盖还可以再强调一下。
1: 谢谢教练。
2: 五月，全国冠军赛终于如期而至。三天的赛程将陆续进行男单、女单、混双、集体等项目。
3: 我希望就是把四川队最好的一面展示出来，不要去想这个结果，大家把每个过程做好。我觉得要相信自己，每个人都要相信自己的实力，要相信自己之前累积了那么长时间辛辛苦苦练下来的成果。我们不是白辛苦的哈，在今天晚上就是好生睡个好觉，养足了劲，明天开战哈。
4: 从教练到运动员，一次比赛就是一次历练和经历，队员在成长的同时，其实我们教练员也在成长，而且对于现在的新规则来说，我们就是抱着一种学习的态度去研究，不停地提高自己。

0: 第一天的比赛进行得并不轻松，更不幸的是尖子队员郭思彤的手腕受伤了。
1: 那就这儿了。
2: 哦，不行，这儿好痛。哦，
1: 你坐好哈，
2: 不用讲究，我自己看。哇，
1: 咋了？
3: 好酸爽，
1: 直击灵魂，会不会？嗯，好了吗？啊！
2: 还是脏了吗？
4: 还无缝性转是不是扎针呢？
2: 昨天扎针的，然后
4: 监控的
2: 扶他林昨天没有给他使劲，
4: 彤彤没事，你就多练一下，把那个身体给我找到起。
5: 集体项目的话，就是有牌面的变化，我们最多是变到8个牌面。它的同步要求可能会比较高，就是你有一个地方一个角度不对也好，或者是一个节奏也好，他就给你扣分。
0: 第二天的比赛，集体项目终于拿到了一块奖牌。明天是冠军赛的最后一天，队员们发挥不错，取得了3银2铜的成绩，但他们没有丝毫的放松，毕竟距离梦想就差一步。
5: 最后的这个时间，就是希望不要给自己留下遗憾。
1: 我都没出来，
6: 这儿完全往回的走。
1: 王鑫呢？我姑且认为早上没睡醒哈。
7: 你明儿早上这样冲要不得呀？
4: 这个连接对了哈。

0: 转座位一下吧。
1: 转座位。
2: 走，一二三四五六七。
1: 啥正接着？
3: 二品街啊，一号位不对位啊。老位，三七接着。快速走三二三。
1: 厉
3: 害厉害，拿起来，膝盖发力，膝盖，倒立撑足，矮一点，三到位，二二脚踩，三二三脚踩，
2: 没事了，咱们休息吧。
4: 我觉得。就算比不好也得比好，就拼了命也得比好，要不然的话好悲伤的。求求了，一定要比好，一定要比好。
5: 今天是最后一天的比赛，黄新兰与杨静逸获得了第七名，许可欣和陈修平组合的混双技巧自选获得了银牌。最后一场比赛是集体技巧自选，是今天比赛的重头戏。
6: 节奏哈，互相动作的节奏，大家的那个力量发挥点一样，合到一处点上头，三号头就不错。我想蹬的有点稳啊，我们在蹬的时候可以再高一点。
7: 还有，我一直在跟你说，你大胆的去做，你尽量去做到你本来该跳的位置。如果跳不到，你放心，底下所有人都看你的节奏啊，你只要有这个动作，底下一定会错的。
6: 加油哈，最后一场了，我们抛开我们的难度，不要去管别个，也不要管自己的难度是啥子，我们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就做好自己的动作，一个托举一个托举的就拼，一个托举一个托举的就
8: 拼。很累，我就害怕怎么能做成功，不要紧张，为什么就是做不好这个动作失败了，我该怎么做，为什么老是做不好，就是你还有提升空间，你还可以更好更高，你就还可以比现在更好。
6: 最后一个，我们的舞台，我希望我们是最亮眼的那一位。好，加油！一、二、三，加！
5: 也许是希望太大，也可能是压力太大。面对整个冠军赛的最后一场比赛，上场之前，王子嫣还是没能绷住。
3: 加油，王姐！
1: 你可以放的哈，你加油放的，没有问题哈。好，哎，晓得晓得晓得。
3: 你放心，
1: 你放心，哎，你做好你自己，你放心，肯定没事的。
9: 还有资源，
10: 那你也做。
1: 还有，
11: 还有。

0: 次比赛我觉得都是一个未知。
1: 不要失误，不要给自己留下遗憾。

看到的是四川周克队，他们的主题是海淀。随着音乐的节拍，他们要用身体。

言展现出热情的火焰和对胜利的渴望，犹如暴风雨中淹死的精灵。其实官员需要为他们下情稍后。

0: 这是一个关于花样游泳队的故事。水面上的一次绽放，是无数水花的汇聚，也是青春和梦想的奔涌。郭思彤回到了国家队二队继续备战，王子嫣和王新兰一同被选拔至国家青年队参与训练，戴嘉妮决定将在明年退役。陆子文的伤病依旧，他依然在坚持。可心可意，平安兄弟明年将正式进入一线队，成为集体项目中的一员。花样年华将继续在泳池中荡漾，没有终点。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2: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3: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4: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5: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3: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6: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闻名。
2: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3: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4: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5: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3: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6: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闻名。
1: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7: 自觉有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守护孩子明眸世界。
3: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1: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7: 诚信利人，守信心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3: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
3: 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6: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闻名。
1: 文明上网，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3: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4: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5: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3: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3: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6: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2: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3: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
7: 人的一生，总有一些事情需要用尽全力去守护。有些守护从孩童时期就已开始。
8: 我从小住在孔雀洞旁边，当时有人准备把佛像搬走，我们主持了他。
7: 有些守护历经三代初心不改。
8: 以前是我爷爷在走红云山社，从1988年我和我们50个来参守。
7: 有些守护从始至终从未离开。
9: 在这里守护我佛42年，与佛同我半辈子，这是我的福分，
8: 时刻见证了历史，
9: 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
8: 一定要把这些文物保护好，完整地交给未来。
7: 守护悠久历史根脉，传承灿烂中华文明。
10: 我们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赏脸。
11: 这叫黄金时，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12: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13: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12: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14: 你竟敢看中国人的脸蛋，
15: 你也可以。
16: 和平时期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磕磕绊绊。
17: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18: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19: 这将是终归回到大海。

与中国相隔的太平洋对岸，枫叶之国加拿大的多伦多，每年十月会举行一个特别的年度聚会。这一天，一群加拿大人会相约到当地的一家中餐馆，分享他们的中国故事。84岁的玛丽·沃克就是其中之一。这个源自于他父亲青年时代的年度聚会，经一代代人薪火相传，已持续了八

20年，聚会结束后的第二天，玛丽沃克在女儿桑德拉陪同下来到郊外的一家养老院看望表兄罗伯特·基尔伯恩。93岁的罗伯特行动有些不便，但妹妹每次到来，他都非常高兴。这是罗伯特珍藏的相册，相册中几代人身影依旧，印证了家族走过的百年足迹。曾经的历史传奇，总是他们见面津津乐道的话题。这张先辈身着中式传统服装的照片，就揭示了这段故事的开始。一切都缘起于那一年。

1892年春天，清光绪18年，长江三峡激流中，两艘老旧的木船以十分迂缓的速度被纤夫拉着艰难前进。船上有几名来自加拿大的乘客，当中有25岁的医学博士奥马尔·基尔伯恩和他的妻子詹妮，有26岁的医学博士斯蒂文森和他的妻子艾美莉亚。这是他们第一次来到中国，一路上两岸延绵不断的险峻风光令他们惊讶不已。半个多月前，他们一行人从上海出发，沿长江而上，经南京、武汉抵达宜昌，然后穿越三峡，通过重庆、宜宾、乐山前往成都。自古以来，这条长江水道就是外人入川的经典路线。船夫们虽然衣衫破烂，光着脚丫，却时常天真憨直地对他们大笑。这给吉尔伯恩以及他的新婚妻子詹妮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原来中国人并不是以前听说的那样严肃、古板和充满敌意。但此时的吉尔伯恩没有想到，自己的人生岁月从此就和这片古老的土地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出生在镇上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里。中学毕业后，进入加拿大著名的公立大学金斯顿皇后大学学习。23岁时，基尔伯恩就获得了皇后大学文学硕士、外科硕士、医学博士学位。这两张保留在大学档案馆里的老照片，就是基尔伯恩当初上实验课和毕业时刻的留影。

0: 19世纪后期，随着工业革命的不断发展，欧美发达国家在全球的经济和文化扩张加速，加拿大因为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了西方前往东方的一条便捷的天然通道。
1: The railway was built. Canada became part of the world, a connector between old world of Europe and Asia. And so many people took the train across Canada to go from England to China.
0: 此时的基尔伯恩已获得了皇后大学副教授的职位，并刚刚和自己老师的爱女詹妮订婚。但年轻的他并不满足这种稳定而体面的生活，他对未知的世界怀有更多的期待。他听说，在地球的另一侧有一个遥远未知的国度——中国，那里人口众多，但医学落后。于是吉尔伯恩产生了去中国的愿望，他认为西方的现代医学技术在那里将大有作为。日后他这样回忆自己的动机：医学能延长生命，对于病人来说，这是实实在在看得见的行为。
2: They were young men, and they wanted to experience life, I think, and do something.
0: 入川的航路曲折艰辛，从上海到成都，花费了3个多月的时间。1892年5月，吉尔伯恩一行终于抵达了目的地成都。经历千山万水的辗转后，他们没有想到。中国偏远的内地竟有一座如此巨大的都市。在中国西部，成都历来就是重要的交通和商贸集散地。从成都出发的货物可经茶马古道前往西藏，也可经丝绸之路到达中亚，还可以南下云南、缅甸至印度。在有着天府之国美誉的成都平原上，更是遍布着一望无际的良田。宜人的气候、富饶的土地孕育了众多的人口。吉尔伯恩对此感到分外惊讶，他给国内朋友的信件中描述道：想一想，这样一个面积比安大略省稍小的地方，却能养活美国2/3的人口，人口密度可见一斑。
1: And they said, flowers forgot to bloom by the season in Sichuan. That it was so beautiful, it was China's breadbasket.
0: 四圣祠街，成都旧时距东门水码头较近的一条街道。成了吉尔伯恩一行人落脚的地方。街上至今保留着这栋西式砖房，就是吉尔伯恩后来的居所。初到成都时，这只是一间刚租下来的简易四合院，院内还有一块小小的菜地。简陋的条件并没有降低吉尔伯恩一行人的热情，踌躇满志的他们满心是对未来的美好期待和憧憬。在成都住下来后，对身边的中国人，吉尔伯恩有了更

更仔细地观察，他的日记中中国人一些独有的生活习惯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中国人很少喝未经煮过的水，中国人有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就是冷水很不卫生，他们经常说病从口入。喝茶也是一种普遍习惯，泡茶的水总是开水，他们认为只要水烧开就没有问题。在房屋的结构上，他们的房屋不像我们修得那么紧密，屋檐和屋顶间还有巨大的空隙，屋顶通常没有天花板，所以空隙间空气能自由流通。中国人喜欢把他们的门大大打开，很显眼，中国人的通风设施做得很好，这是有好处的。同时，作为一名医生，吉尔伯恩也看到大多数中国人缺乏科学的卫生防护知识，而且对疾病传播的方式不了解，导致霍乱、天花、伤寒、麻疹、痢疾等传染病频发，大大缩短了中国人的平均寿命。

0: 吉尔伯恩到达成都两个月后，一场巨大的打击就突如其来。这是他人生遭遇的第一次重大挫折，几乎毁灭了他关于中国的全部理想和热情。那个夏天，天气特别炎热，一场严重的霍乱在成都流行开来。一个周末，吉尔伯恩夫妇参加聚会回来后，妻子詹妮开始不停呕吐，随后陷入反复昏迷。那时候还没有抗生素等有效的治疗手段，吉尔伯恩和斯蒂文森两位医学博士竭尽全力也无力回天。连续昏迷18小时后，詹妮最终离开人世。为了陪伴自己，妻子远离故土，遭此大难，吉尔伯恩陷入深深的自责中。但是这场霍乱让吉尔伯恩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一名医生对社会的作用和应该承担的责任。经过痛定思痛后的反复考虑，吉尔伯恩决定继续坚持下去。他明白，如果放弃，反而对不起詹妮用生命对他理想和事业的支持。
1: The system seemed to be very hard for the poor people in China, and he was very upset about that. And that would have been the time that he decided that he would put all of his energy into medical assistance to the Chinese.
0: 1892年秋天。经过半年的筹备，成都四圣祠北街一个简易的院落里，吉尔伯恩和斯蒂文森主持的诊所开张了。这是成都第一家西医诊疗机构，也是中国西部第一家西医诊所。为了拉近与患者的距离，这天他俩特地穿上了中式长衫。在这个简陋的医疗机构里，吉尔伯恩与斯蒂文森同时要兼医生、护士、药剂师等多项工作。看病需要支付必要的诊费和药费，在诊所里，病人只要支付30元现金，相当于1.5美分，一个月内就不必再次付费。尽管收费并不高，但吉尔伯恩

仍然担心患者能否承受。出乎他意料的是，中国人自古有尊重医生的传统，无论家境怎样困难，患者也很少拒交或拖延支付医疗费用。除了坐诊，为了入乡随俗，按照当地的中医习惯，有时候吉尔伯恩也上门出诊。但当时中国社会，一个外国男医生上门是很难让人接受的。一次，一个官员的妻子患了较为严重的眼病，试了几家中医无效之后，才把吉尔伯恩请到了家里。但是他被告知，只能隔着帘子给病人号脉。由于实在无法确诊，经过反复要求，吉尔伯恩才被允许透过帘子匆匆看一下患者的眼睛。这样局促的条件下，开了药方之后，吉尔伯恩就匆匆离开，之后再也没有了患者的任何消息。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在成都一年过去了。在妻子詹妮离去一年后，齐尔德也将迎来自己人生中最重要的同行者

0: 1894年5月，婚后第三天，齐尔德就携齐希贤来到乐山，此行不是度蜜月，而是开办继成都之后在四川的第二个西医诊所。在乐山白塔街，齐尔德租了一间民房，稍作休憩后，新诊所就开张了。这里，齐尔德和妻子有了分工，齐希贤负责照料女病人，齐尔德负责照料男病人，每周问诊四天。这时，齐尔德的四川话已大有长进，和病人沟通也方便了许多。
1: 齐尔德写了一本书，书名叫《治病疗疾》。在这本书中描述嘉定治疗的第一例病人是个12岁的男孩，失明已经多年。齐尔德检查以后诊断为白内障，然后进行了手术，手术非常成功，孩子又复明了。由此前来求医的病人越来越多。
0: 为了方便与当地人交流，齐希贤特意请本地裁缝为自己缝制了一套中国传统服饰。身着这套服饰的齐希贤像当地人一样把头发盘在脑后，就像一位普通的中国妇女。
2: The first pictures I ever saw of Retta was her in Chinese outfits, you know, dressed in these clothing. So I know that she was totally ready to adapt to the Chinese.
0: 和齐尔德不同的是，作为一名女医生，齐希贤出诊更容易受到患者的欢迎。如果去女患者家中诊病，轿子可以直接把她送到最里面的院子，进入女人们的房间。对于患者来说，虽然面对的是外国人，但让女医生看病会感觉比较自在，他们更愿意向女医生吐露心扉。闲暇之余，齐尔德夫妇也四处浏览，矗立千年的乐山大佛，云雾环绕的峨眉山，让他们惊讶迷恋。很快，齐希贤爱上了这里。婚后第二年，他们的大儿子在乐山出生了。齐尔德给这个婴儿起了个意味深长的名字，齐真道。在中国文化里，道意味着真理和普遍规律。这时的齐尔德夫妇不会想到，这个孩子将来会成为他们事业的继承者，为中国医学教育竭尽一生的心血。1897年，通过多方筹集经费，在成都四圣祠街诊所原址上，一座规模更大的医院建成了。齐尔德成为新医院院长，医院有了25张床位，具备了接待住院病人的能力，可以满足更多患者的需要。考虑到当时中国的习俗，女人不愿在公共场所抛头露面看病，一个全新的妇女儿童医院也同时建成。这是中国西部最早的妇女儿童专科医院。齐希贤成为四川历史上第一位公开执业的西医女医生。医院投入运行后，很快人满为患。这是当时齐希贤在医院坐诊看病的照片，而这张照片记录了齐尔德与齐希贤合作为患者手术的场景。
3: So that a woman could go to a hospital, modern hospital, for giving birth, for example. This, once you attracted the women, then the men came along afterwards.
0: 中国古代，产婆是一项延续了千年的传统职业，民间也俗称接生婆。产妇接生通常是由产婆来完成。由于接生缺乏科学的

0: 的消毒手段，生孩子就成了产妇面临的鬼门关。一旦出现难产情况，产婆往往束手无策，家人更是承受巨大痛苦。妇女儿童医院成立后，采取的科学护理和接生方法使产妇和婴儿的存活率显著提高，这很快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选择到医院生产。据资料统计，成都城内的产婆营业所清朝末年已从上百家减至36家，说明西医妇产卫生理念得到了较快普及。根据1898年6月医院的一份报告，运行14个月后，医治病人10686名，麻醉手术125人次，小手术25人次。齐尔德在工作笔记中写道，医院新增的2848个病人中，有62人来自全省112个县的47个县。这意味着西医在成都之外也开始被更多的人所接受。齐尔德后来回忆，在中国，感激的病人会送中医牌匾，这是对医生技艺与功劳的一种肯定。我的妻子曾经收到一个馈赠的匾额，里面的褒扬之词是最夸张的，上面有题词，居然将我们比作中国古代2位名医，让我们觉得有趣又十分荣幸。一天，齐希贤应邀出诊，患者是一个官员的妻子，这是一双长了溃疡的脚，坏脚踝关节只有皮包骨头，肌肉因很少使用已完全萎缩。齐希贤知道这是长期缠足的后果，对这样的病例除了截肢没法做任何处理。妇女缠足在中国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当时社会风俗认为女子的小脚是一项重要的容貌特征，女子不缠足则不美，也不容易出嫁。
1: It's a beautiful slipper, embroidered, but unfortunately it caused great pain and suffering to prevent women from moving quickly, from working, from going to school, only to be a prize for the husbands who own them.
0: 作为一名医生，对这种摧残身心健康的行为，齐希贤无法视而不见。同时，作为一个女人，中国妇女们受到的痛苦折磨，她也不能忍受。她鼓起勇气，向这个古老国家的陋习发起了挑战。
1: She was a strong believer that women should be able to be educated, become doctors, to go anywhere they like, to China. And she began to teach mothers and women this was not a good way to get a husband.
0: 但是，要改变这个千年沿袭的旧俗，没有社会中的另一半男人的认可是行不通的。事实上，男人畸形审美也是逼迫女人缠足的重要原因。
1: So there was resistance by the men as well. I'm not sure young men would say, I'm not going to marry somebody with big feet, you know, that sort of thing. So she battled this resistance.
0: 齐希贤的主张得到了一些外国女性的支持，也获得了部分中国女性的响应。他们组成团体，计划去说服那些做父亲的男人不再让自己女儿缠足，说服男人愿意娶大脚女人为妻。他们还派代表向四川总督请示，让四川各地成立天足会，即反缠足协会，鼓励妇女挑战缠足。

0: 露西。
1: She managed to start a league, what they call a anti-foot binding league, of which she was the president. And of course, she had to do a lot of speaking and talking.
0: 1896年，在戚锡贤倡导下，四川天足会第一届年会在乐山召开，他亲自担任第一届天足会主席。一个外来的洋人女医生，竟成为了四川反缠足团体的领袖。与会的100多人里，一大半都是年龄4-5岁之间的女孩子。这张女孩子们在乐山码头石阶上合影的照片，可谓蔚为壮观。她们在大人的支持下，已不用再像前人那样缠上摧残身心的裹脚布了。

0: 寒来暑往，暮去朝来，数年后，齐尔德和启西贤的工作和生活终于慢慢稳定下来。1901年，他们最小的儿子在成都出生，此时的齐尔德和启西贤已是四个孩子的父母，但他们家族的中国故事仅仅才刚刚开始。20世纪初，在经历了八国联军入侵、义和团运动失败的庚子国难后，清政府进一步意识到，想要生存就必须向西方国家学习。在这个背景下，更多西方从事医学和教育的人士来到四川。以在中国多年行医的实践，齐尔德意识到，要改变中国医学落后的面貌，仅靠外国医生是不够的，必须要在中国推进医学教育，培养中国医生。
1: 他在给加拿大友人的信中说，我已经极尽全力，但是仅凭一己之力要办好这样一所病人众多的医院，实在是太难太难。
0: 成都市锦江以南这片区域，四川人称之为华西坝，这是历史上华西协和大学所在地。其实20世纪以前，成都并没有华西这个地名，这里只是郊外的一片农田。经过齐尔德等人的长期努力，1904年，一所现代的综合性大学开始在这里动工修建。因新建学校位于中华西部，就有了华西一名的由来。1910年3月11日，华西协和大学正式开学。大学仿英国牛津大学体制，设董事部，聘请欧美知名大学教师任教。齐尔德为学校成立四处奔走，倾尽心力，当选首任理事会主席。
2: There was a decision to make Chengdu the center of medical and education. A decision was made. That's why the West China Union University became the center of Chengdu.
0: 1914年，在齐尔德竭力推动下，华西协和大学正式成立医学院。在当年医学院师生的合影上，可以看到，虽然仅有7名学生，但教师队伍倒颇为整齐。医学院开设了外科、生理科、牙科、眼科、妇科、产科等多门学科。华西协和大学也因此成为中国西部第一所具有现代医学教育体系的综合性大学。

1912年，通过海外筹集资金和当地政府拨款，齐希贤负责的妇女儿童医院迁入四圣祠街南面新建的大楼。医院拥有52张病床，是中国西部最早的现代化专科女医院，可开展妇产儿科疾病的诊治工作。从这时起，四川的妇科儿科的临床实践和研究开始正式起步。

1913年，齐尔德在四圣祠经营的简陋男医院也扩建成了一幢4层楼高的崭新大楼。新建的男医院拥有病床120张，医师11人，开设内科、外科和花柳科，医技力量在中国西部首屈一指。两家医院经营都采取以盈补亏的办法，对富有者收取高额费用，对贫苦者则减免其医药费用。同时，医院还担负华西医科学生的临床教学功能，成为今日华西医院的起源。从1892年建立中国西部第一间西医诊所，历经20多年的跌宕起伏，浴火重生。如今，站在崭新的现代化医院里，齐尔德恍如梦境。昔日渡海而来、蹒跚举步的日子依然清晰，迈过了深厚的泥泞，未来又会是怎样的前景？今天，在中国西部第一个西医诊所的原址上，拔地而起的是现代化的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医院门口的一组雕塑铜像，生动呈现了当年西医入川的重要历史瞬间，其中

0: 贝尔德启西贤治病救人的形象栩栩如生，继续向世人讲述着一段百年前的传奇。1919年，在中国工作了28年的齐尔德休假返回加拿大探望家人，谁知一去竟成永别。因旅途劳顿导致肺炎复发，齐尔德在加拿大医治无效后病故，享年仅53岁。在今天的成都忠烈祠西街，有一所明代会府遗址，历史上是祭祀忠烈的祠堂。齐尔德去世的消息传到四川后，追悼会就在这里隆重举行。社会各界送来的无数祭奠挽联，全是对齐尔德富有同情心的褒扬、谦逊人品的赞许、精湛医技的钦佩，以及勇于献身精神的敬意。
1: 华西的首届毕业生李一鸣医生代表中方人士进行发言，他说齐尔德不仅是他的恩师，也是仁慈和睿智的朋友，他一切为中国人着想，值得尊敬，是真正的大医。
0: 这是齐尔德与启西贤生前最后一张合影。为了完成丈夫未竟的事业，料理完后事后，启西贤仍然回到中国，在成都继续教学行医，成为当时在儿科病患诊治方面首屈一指的专家。启西贤还把女儿、女婿也培养成了在成都工作的专业医生。一直到1933年，69岁的他才正式退休回国。

故人已去，但齐尔德家族的中国情缘并没有结束。中国西部医学和教育的新时代才刚刚开始。在齐尔德去世后的第二年，一群意气风发的年轻人从温哥华启程，船上就有齐尔德的长子，刚刚在多伦多大学获得医学和哲学博士的启真道，以及启真道的新婚妻子启静清。他们和朋友一道，迎着太平洋湿润的海风，一路向西，前往

0: 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

0: 林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1: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2: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2: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2: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1: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2: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5: 自觉有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建设和美乡村，擦亮幸福底色。
0: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2: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5: 诚信利人，守信心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2: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1: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2: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5: 自觉有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
0: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2: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5: 诚信利人，守信心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2: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6: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2: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2: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5: 诚信利人，守信心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2: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6: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2: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2: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
7: 叫中国红，这一承载千年文明的色彩，始终贯穿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这抹红穿越历史而来，是东方既白的曙光，浸染了故宫的研究。这抹红穿越炮火硝烟的年轮，是岁月刻下的勋章。少年托举的未来，是长

0: 心滚烫的红。
1: 非中华崛起，马如松。
0: 竞技赛场上的心跳，是撞进胸膛的红。

0: 验的那抹红，是写给宇宙的情书。
1: 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今天，亿万种红，用脚步丈量山河。红，是岁月的回答。是历史交给未来的回答，红是每一个我的回答，红是答案，是所有中国人对这片土地最诚挚的热爱。
2: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
3: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阳。
4: 这一仗怎么办？我们中国是第一。
5: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万茜。
6: 爹，袁奎已经不在了，我得让你活什么呀？
7: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黄澄澄。
8: 人不仅仅是为了活着，还得有足以堂堂正正的中国。
5: 电视剧《八千里路云和月》登陆四川卫视，热血开播。八千里路，烽火岁月，书写抗战史诗。
7: 信念如磐，初心不灭，捍卫家国荣光。
3: 每晚锁定四川卫视金熊猫剧场，和我一起收看《八千里路云和月》。

多伦多大学医学院门前，矗立着一位外科医生铜像。铜像上的文字铭刻着：“我感到满足，我正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这就是诺尔曼·白求恩。白求恩为大多数中国人所熟知，他毕业于身后的这所医学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远渡重洋，为抗战中的中国军民提供医疗服务，将自己的生命留在了中国。然而，从这所医学院前往中国的医生不在少数。从19世纪末开始，就有一批又一批年轻人怀着和白求恩同样救死扶伤的理想，深入中国内地，践行了尽于能力所及为病人谋利益的希波克拉底誓言。

0: 牙科诊所开张了。抵达成都已半年的林泽博士终于有了自己的工作室，但名为诊所，不过是一个简陋的土坯房而已。
1: 地是泥泞的，然后没有天花板，还漏雨，然后呢就说它那个墙哈有几间屋，就说那个分隔的墙呢都没有到顶的，都只有一半。
0: 林泽的英文名叫林赛，生于加拿大魁北克市，16岁考入多伦多大学医学院。在校园里听到人们关于中国如何古老神秘的谈论，林赛对地球另一边的东方古国产生了浓厚兴趣。他向往去中国做一名牙医，实现自己的价值和梦想。1907年，在获得牙医学博士学位后，他就毅然决定前往中国。1908年春天，23岁的林赛与妻子爱丽丝抵达成都。为入乡随俗，他改名为林泽，妻子改名为林铁心。在早年来华的齐尔德医生大力支持下，经过几个月的奔走筹备，林泽得到了四圣祠医院的一个小房间，牙科诊所总算成立了。
1: 因为当时没想到，就是说有很多女士也会来找林泽博士看牙，所以就给了他有一间房呢，是在3楼的，还是不是很方便出入的一间房。
0: 出人意料的是，林泽开诊当日，第一位走进门的就是女患者，她患了10多年的牙槽脓肿。林泽通过拔牙和彻底的刮除术处理，患者的病情迅速好转，很快得以康复。
2: She goes back out in the community. People start. She tells her story. So all of a sudden, people are coming to see him.
0: 同时期的美国芝加哥，每1000人有一位牙医，但在近百万人口的成都，仅有林泽一位牙医。林泽感到独木难支，急需补充更多的医疗力量。这时，在当地创办现代医学教育，培养更多中国医生的需求已迫在眉睫。1910年，华西协和大学在成都正式成立，美国人毕启任首任校长，齐尔德任首任理事会主席，启西贤成为学校里第一位女医学教授。外国人办大学在中国西部是一个闻所未闻的事件，当地人对此充满疑虑。大学首届只招到了11名学生，与其说这是一所大学，不如说是一个培训班，但这毕竟标志了中国西部现代教育的诞生，它将迈着蹒跚的步伐向未来走去。
3: 这所大学的创办对于引进先进的西方的科技，培养英才，特别是医学人才，它是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0: 大学成立初期，办学经费时常捉襟见肘，身为校长的毕启不得不四处筹借款项。毕启先后15次往返太平洋两岸，在中美两国募集到各界捐款400多万美元。毕启甚至来到北京，向当时民国大总统袁世凯阐述在中国办大学的重要意义。被他的热情所感染，袁世凯题词在成都创立华西协和大学校，愿力宏大，志可钦佩，已是嘉奖，并捐4000银元。1916年，时任四川督军省长的蔡锷来华西协和大学视察时，也特意题词赞扬：“民俄苍苍，江水泱泱，故言华西，山高水。”

0: 场。这张照片摄于1919年，照片上的人物都是来自四川各地的商人，他们为大学捐献出了各县出产的标本。一些对学校发展给予了积极支持的当地名流还被邀请进入校董事会任职。20世纪80年代的一天，华西医科大学校园内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曾任英国首相的希斯出访中国来到成都，受朋友之托前来探望校园内历史建筑，委托人就是当年华西协和大学建筑群总设计师荣杜义的后人。
1: 80年代我当副院长的时候，这英国的首相希斯要来华西法来参观的，希斯跟我说，我的朋友这荣杜义的他的孙子，这房子设计者托我给他照照相。
0: 荣杜义是苏格兰的建筑设计师，1912年华西协和大学总设计方案在国外公开招标，荣杜义专程乘船渡海来到中国，他通过对北京颐和园等中国古建筑的考察，在设计方案中大胆将西方建筑中的对称、平衡、平行线结构与中国古建筑的亭台楼阁元素相结合。招标会上，荣杜义方案里中西文化的天然和谐得到了校董事会西方专家和中方士绅民众的共同认可，被一致推选为学校最终设计方案。这张收藏于加拿大联合教会档案馆的照片，真实再现了当初大学建设的盛景。建设时就地取材烧制砖瓦，石块取自外地，铁钉和玻璃分别来自汉口与上海，川西大山深处的木料沿岷江漂流到成都，从锦江边把木材抬回校园工地，再由熟练的锯木工将它们裁成尺寸各异的板材。在历时20多年的建设过程中，华西协和大学先后建成了70多栋形态各异的中西合璧建筑，总建筑师也分别由几位加拿大工程师担任，其中来自安大略省的苏继贤担任总建筑师时间最长，他擅长使用中国传统的木质建筑材料，被工人们戏称苏木匠。
2: But I'm sure he loved it. That was his what he did.
0: 1908年，苏继贤与妻子一起来到四川，后担任华西协和大学总建筑师20多年。华西校园内的地标建筑钟楼，就出自苏继贤的灵感。他以中式楼顶配西式楼体，成就了东西方审美的和谐统一。
2: I'm sure he was very satisfied. I mean, they're still there. They were beautiful. They were used. Makes me sort of teary. I mean, that's a very long-standing icon there.
0: 1911年，为创建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毕业于多伦多大学的医学博士谢道坚，结束了在乐山医院长达5年的行医工作。作为一名外科医生，谢道坚在乐山给病人做手术时，常被当地人猜测有险恶用心。谢道坚干脆开门做手术，让人围观。
3: And what it is it's a stone in the bladder. Very, very easy thing to fix. You can kidney stones, bladder stones, easy. So apparently he opens the man up, he takes the bladder.And he goes with one of his instruments. He goes ding, ding, ding, and hits it. And you can hear the ping, ping, ping of metal on stone. And then he goes around, hits the rest of it, No sound.

0: And then ping, ping, ping. And then he takes the stone out and he hands it to the people in, through the window and lets them feel it. Well, that's it. That's it. Lots of patience.
1: 谢道坚以这种简单直接的医学普及方式，逐渐消除了人们对西医的误解。 在乐山行医期间，一个时常在诊所外玩耍的孩子，通过观察谢道坚看病，竟然学会了用英语简单交流，引起了谢道坚的注意。And
0: the young boy kind of made a connection with Dr. Service. So Charlie, he apparently started to hire him to do odd jobs. So they would need something, and he said, could you run over to blah, blah, blah, and get such and such for us? And that grew into then them offering him a full-time job.
1: 这个男孩叫黄天启，四川青神人。 在谢道坚的资助下，通过自己努力考入了谢道坚任教的医学院。当时医学院教室很少，谢道坚每周要承担40学时的课程，完全用中文授课，授课教材大都由自己翻译。One,
0: it was the most efficient thing to do. Two, it was highly respectful of the Chinese culture to teach people in their own language. So we'll take the You know, we the foreigners will make the effort, and that will show some respect.
1: 1917年春天，华西协和大学牙学系成立了，林泽任系主任。这把保留在中国口腔博物馆的木质牙椅，就是当时的诊疗器具。来成都10年后，林泽终于得偿所愿，建立了亚洲地区的第一个牙医高等教育机构。在当时牙症医院外墙上，张贴着这样一张宣传画：一个正在吃饭的男人露出嘴里唯一的蛀牙，以这种夸张不失幽默的方式引起人们对保护牙齿的重视。 西医牙科填补了中医在口腔保健方面的空白，也一点点改变着中国人世世代代的卫生习惯。牙学系成立后，林泽亲自到医学院挑选学生，结果看上了勤奋努力的黄天启。林泽认为是可造之才，就劝他转入牙学系攻读博士学位。 转系后，黄天启成为了第一个在高等学校学习牙科的亚洲人。数位来自加拿大和美国的专家对他进行一对一教学。这张悬挂在中国口腔博物馆的照片，就记录了唐茂森博士指导黄天启临床实践的情景。 毕业后，黄天启成为中国第一个牙医学博士，留校任教。在林泽和唐茂森的资助下，黄天启得以2次赴多伦多大学牙学院留学。在黄天启这张1926年的护照存根上，介绍人一栏清楚地写着林泽的名字。学成回国后， 黄天启在中央、华西、齐鲁三大学联合牙症医院任院长，后来成为四川省人民医院口腔医疗事业的奠基人。1921年，26岁的启真道和新婚妻子启静清跨越大洋，前往华西协和大学任教。 这一年，他俩刚在多伦多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这张1922年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的教师合影中，年轻的启真道还有几分羞涩，但作为齐尔德的长子，启真道已决心在自己出生的故土上完成父亲未竟的事业。 在父亲创建的医学院内，启真道教授生理学、药理学、生物化学等课程。在成都长大的启真道，上课全用中文讲授，他还编译出。

0: 出版了中国最早的中文生理学教材。
1: There had to be a Chinese language in the visit. That was initiated by his father, but he carried on, translated textbooks and everything into Chinese from English. A real task, but that had to be done.
2: He was so good at Chinese, he had a student say that if he sat in the back of the class and shut his eyes so he couldn't see.He wouldn't know that my father was not Chinese. He wanted it to be a Chinese university, not a Canadian university.
0: 这是一张齐尔德去世后的家族合影。从左到右，依次是母亲齐希贤、长子齐真道、两个妹妹以及最小的弟弟。学业完成后，妹妹黄素芳在成都加拿大学校任教。几年后，从多伦多大学毕业的妹妹齐志明也来到成都，跟随母亲齐希贤从事医学和护理学教育工作。至此，齐尔德的三个子女成人后，把工作和生活的重心都放在了中国。一个春日的上午，在学校事务所右侧的草坪上，庄严的毕业典礼正在举行。校长毕启对毕业生说：“在我看来，你们不是毕业，而是始业。你们看看我的名字叫毕启，毕是毕业，而启的意思是开始，因此是才始业。”建校十年后，华西协和大学除了开设生物学、医学、数学、物理、哲学、天文学等西方现代学科以外，还开设中国文学、中国历史等科目。在这张照片上，学生们炯炯的目光和自信洋溢的神情，足以穿越时间的屏障，让人过目难忘。1924年9月7日，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天，校长毕启在教务楼前亲自迎接八位新入学的女生，几位女生涉阶而上，笑靥如花，成了学校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八位女生在教学楼前结伴合影留念，从此开创了中国西部男女同校的历史。而其中的岳以成成为了医学院第一位女学生。岳以成出生在雅安市庐山县一个大户人家，目睹嫂子难产而死，从此立志学医。他不顾来自家庭的阻挠，先到成都就读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后又报考了首次男女合校的华西协和大学。男生学校里突然出现了女学生，引发了学校附近居民的好奇。
3: 当时这些人觉得很奇怪，哈，都来跑来看他，学校就觉得这样不好，于是就用轿子从女生的宿舍他抬到上课的课堂。
0: 招生女生入校学习八年后，华大的女生人数已接近全体学生的三分之一，甚至还有来自美国、苏联的留学生。这时，岳以成也以优秀的成绩毕业，成为中国西部第一个女博士。毕业后，岳以成先后在加拿大、美国知名大学医院任主治医师。1948年，又赴英国攻读博士后学位。新中国成立后，岳以成成为四川医学院附属医院妇产科开拓者，被国务院授予终身一级教授荣誉。1929年春天刚过，林泽的一项临床医学成果在国际权威杂志上发表，顿时在国际牙学界掀起了轩然大波。经过在中国多年行医实践和研究，林泽发明的下齿槽麻醉直接注射法解决了困扰牙医学界多年的手术局部麻醉问题，

0: 可为成千上万的牙病患者减轻治疗痛苦。在世界牙医学发展史上，这项成果奠定了林泽的重要地位，被命名为林泽方法，至今仍在口腔治疗中广泛使用。早年来到中国，林泽一直希望能做出受人尊敬的成就，在中国办高于西方标准的教育，也是林泽起真道这些外籍教师的共识。林泽多次提出，要以一流的牙医教育为目的，成为一个示范中心，毕业生可以和美国、加拿大各国的牙医毕业生竞争。从1920年代起，华西牙学院就从苏联、匈牙利等国招收留学生，而这时中国接受国外留学生学习现代科学的大学屈指可数。1934年，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决定，凡毕业于华西协和大学医学、牙医学的学生，同时授予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医学、牙医学博士学位。这意味着，中国的医科教育水准和毕业生能力，已在西医发源地的欧美得到充分肯定和认可。在多伦多大学牙学院图书馆里，仍保留着林泽当年的部分档案。林泽利用回加拿大休假的机会，多次在多伦多、渥太华、蒙特利尔等地的报刊上呼吁，希望有更多的人支持他们，为中国的医疗教育提供更多的帮助。
1: 因为他们知道，就是说这个中国的牙医教学，仅仅他们几个人的努力是不够的。他也呼吁更多的人捐钱，为这个华西口腔或者华西医学建校舍、买设备。
0: 同时期，谢道坚在加拿大也有一个著名的演讲，题为《想象你在中国的十分钟》。在演讲中，谢道坚先介绍中国美丽的山川和优秀的文化，又指出当地勤劳善良的人民因为缺乏全民保健理念和现代化医疗，平均寿命仅有35岁。为了唤起世人对中国建设公共卫生事业的重视，他提出了三个建议。
2: One is support education. Education is liberation. Education is freedom. Education is essential. Secondly, public health. Let's make sure that things get clean in the house. Let's make sure that people wash their hands. And the third thing that was really important to them was the medical school. It was huge. It was, and the dental school, and the pharmacy, and the nursing school. That was huge to them.
0: 在中国常年的行医实践，谢道坚深知普及医疗教育的重要性。他一再坚持，中国人必须有自己的医生，不能依靠外国人。
2: Is we need to help the Chinese as much as possible in terms of their illnesses right now, and we need to educate as many Chinese doctors and dentists and nurses and pharmacists as we possibly can.
0: 令人难以想到的是，谢道坚最终竟用生命践行了自己的主张。1930年春天，谢道坚突然患病，必须手术。当时学校医院除了他以外，没有一个外科医生。为了让自己学生能得到更多锻炼，他拒绝了从外地请医生的建议。对自己身体进行局部麻醉，亲手比划指导学生为自己进行手术。
2: They were able to numb part of him, but he was still awake. And when the pain got too much, then they gave him a general anesthetic, which put him to sleep. And the operation continued. It was successful. They sewed him up. He was fine, but.Biggest danger about surgery is post-operative infection.
0: 手术两天之后，伤口发生了感染，引发了腹膜炎。

0: 谢道健知道留给自己的时间不多了，他留下了遗言，要求把自己的遗体捐给学生做解剖学习。
1: So when Dr. Service died, he said, "I don't want to waste my body now. So, please, students, dissect me, learn from me, because cadavers are really important." The students didn't want to do that.
0: 几天之后，谢道健因感染去世，走完了他在中国26年的行医教学生涯，终年58岁。临终时，心愿未了的他。充满遗憾。
1: Something like, I'm sorry, I haven't succeeded, I've failed, because I wasn't able to get more Chinese people educated to be doctors, and I wasn't able to get more Canadian doctors to come over. So he ended his life feeling badly that he hadn't done enough.
0: 谢道健去世后，学生们不忍心解剖他的遗体，将他安葬在成都郊外。谢道坚和他为之工作生活的土地永远融合在了一起。1932年，按照当时中国政府的要求，华西协和大学完成政府教育部立案注册工作，这是华西协和大学第一次国有化改造。立案完成后，毕业于本校文学系的张凌高出任华西协和大学首任华人校长。1935年，在医学院工作了15年的启真道也受命担任了医学院院长。担任医学院院长后，启真道继续承担了繁重的教学和临床医疗工作。由于劳累，30多岁之后，曾经浓密的头发就已日渐稀疏。在一次医科学生会上，启真道和学生分享了自己对医学的认识和理解。他说，医学是最清高的事，也是自杀的工作。莫有伟大的精神是不能学医。医学也不是为找钱，因为找钱的路很多，何必来苦7年呢？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大量军民西迁四川，作为大后方的成都成为了惊涛骇浪中的诺亚方舟。为了躲避战火，燕京大学、中央大学医学院、齐鲁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先后迁到华西坝。华西协和大学进入有名的五大学联合办学时期。作为医学院院长的启贞道，与华西其他师生一起日以继夜地帮助安置来川的各大学教职工和学生。今天的华西坝仍有两处宿舍区保留着往昔的名称，一为鲁村，一为宁村。前者是齐鲁大学的用房，后者是金陵大学的居所。五大学联合办学期间，成都、昆明、重庆成为战时大后方的三大文化教育中心。华西坝上名家云集，人文荟萃，学生人数也增至3000多人，比平时扩大了5倍。这时的成都华西坝已成为东西方文化在中国汇聚的中心之一。民国文人称华西坝为坝上，就像称上海为沪上，管杭州叫湖上。华西坝上有着国际标准的运动场，在外籍老师的倡导下，学生历来有热爱体育运动的传统。每年华西坝举行的联合大学运动会都是成都远近闻名的盛事。

0: 华西坝当时又称爱情坝，民谣唱道：恋爱经济化，去逛华西坝，买根棒棒糖，一人舔一下。东西方文明的交融，诞生了当地人前所未见的新式生活。坝上男女生恋爱自由，非校内的摩登男女也常到坝上享受旖旎风光。校内男生或青衣长衫，或西装革履，女生则是一律经过改良的白色旗袍，摩肩接踵穿梭往来，用中文夹杂英文互相交谈，成为华西坝上一道亮丽风景。
1: 华西坝的旗袍又跟一般旗袍又不太一样，已经细化了这旗袍那种样子，然后开叉很大，露着腿啊，很漂亮。
0: 1942年的一天，时年23岁，随齐鲁大学迁到华西坝学习的王汉章，在经过华西协和大学新落成的口腔医院时，不由停住了脚步。一刹那，他突然萌生了转校就读的念头。
2: 重新修的口腔医院，所以一切都是新的，设备是新的，房子是新的，相当漂亮，使我印象很深啊，所以我就想要转去了。
0: 经过齐鲁大学医学院院长侯宝章教授推荐，在自己办公室，林泽给了王汉章一个面试的机会。
2: 当时他坐在那个当桌的旁边的椅子上呢，他说：“你要知道，在大海里航行，定了，就一往直前的，乘风破浪的，就奔那个目标。又有英文讲 ，Do you see？ 那意思说，你明白吗？”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说 I see， 我知道。
0: 面试通过后，王汉章如愿进入牙学院就读。从那以后，他多次领教了林泽严谨细致的教学作风。这是由美国国家档案馆收藏的上世纪40年代华西协和大学牙学院的影像。一次，王汉章在治疗患者时不慎被病人呕吐弄脏了白大褂，恰好被林泽看在了眼里。
2: 他看见我这一幕，他就进来了。他进来了，笑一笑，摇一摇头。他说呀，你的过错就是你的体位不对，你不应该站在那个地方，你应该站在旁边来检查。你看家具这么大，怎么给他打口腔，怎么怎么样，就给我做一次示范，这是给我印象最大的。
0: 相处久了，王汉章发现工作中严厉的林泽其实在生活中没有任何架子。当时牙学院的学生无人不知，每周林夫人都会在家中举办早餐会，邀请学生前来参加。
2: 他要求口腔医院的年轻医生一个星期早晨6:30到他家去学英语，用的是那个叫做读者文摘 Reader Digest， 就是介绍什么各国的什么风土人情啊，什么一个趣事啊。
3: 林泽博士的太太，她在接受蒙特利尔的报纸的采访的时候，曾经提到，她最敬佩中国人民，他们是勤劳的、善良的、可靠的人。即使是最下层的中国人民，也奉行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0: 1949年，王汉章毕业。获得牙医学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新中国成立后，任华西牙医学院院长，成为中国口腔颌面外科学创建人之一。

1942年夏天，又一批学生完成了学业，即将走向社会，有的甚至将立即奔赴前线战场。抗战期间，华西协和大学成为中国唯一开展制药教学和制药生产的学校，90%以上药学系的毕业生都被政府招募到战时服务队和红十字会工作。随着战事紧急，从这一年起，华西医学院、牙学院的部分毕业生也将征调到军队服役一年。在临别赠言中，身为医学院院长的启真道对学生们寄予了这样的期望：我要求你们，要使病人的问题成为你们自己的问题，包括欢乐与悲伤，对他们要友善，这样我确信你们将成为真正的医生。这既是启真道对学生的殷切期望，也是他对自己事业的真切理解。1943年春天，为适应五所大学联合医学教学需要，全新的华西协和大学医院落成。新医院具有数量更多、技术更加先进的教学设备，成为中国当时最为先进、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医院之一。这段来自美国国家档案馆的影像资料，就记录了医学院学生在新医院上实践课的情景。医院落成开幕式上，启真道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医院对学生的意义。医院是我们学生们与病人和社会相会的地方，学习如何了解人的爱和恨，成功和失败，惧怕和希望。在这里，理解、同情、爱都有用武之地。今天，58岁的克文来到多伦多郊外，这是安葬他爷爷奶奶的墓地，墓碑上铭刻着爷爷的中文名字杨继玲，这预示了爷爷曾经和中国的不解缘分。和以往一样，在爷爷的墓碑上，克文又放上了产自中国四川、爷爷最喜欢吃的辣椒。

1949年底，成都和平解放，对成都人民来说，一个崭新的时代来临了。1950年，按照新中国教育部的要求，私立华西协和大学将过渡为公办大学，林泽、启真道等外籍教师也将陆续离开成都。1950年深秋的一个上午，66岁的林泽再一次走过熟悉的牙学院大楼，说再见的时刻终于来临了。他即将和夫人林铁信一道返回阔别多年的家乡加拿大。至此，他已经在中国工作了43年，

43年间，林则以不凡的勇气和毅力，将一间几平方米的简陋小诊所发展成亚洲一流、全国领先的牙学院，形成了完整的口腔医学教育体系，毕业生遍及世界各地。林则也被后人尊称为中国口腔医学之父。1952年早春3月的一个上午，启真道带着孩子与200多名外籍教师和家属一道，即将离开成都。在去机场之前，启真道特意停下来回望了一眼宏伟的校园。此时的华西协和大学已今非昔比，校园面积已经达到1000余亩，建筑物70余幢，成为中西文化汇聚融合的岁月见证。启真道这次离开成都，意味着从1892年开始，齐尔德家族与四川60年的缘分暂时画上了句号。

0: 坐落在香港新界的香港中文大学，是亚洲知名的高等学府。1952年，启真道离开成都飞抵香港后，应香港大学的邀请，出任了香港大学生理学教研室主任。随后，参与了香港中文大学的筹建。运用在成都31年历练出的工作经验，启真道主持制定的学术标准，奠定了香港中文大学基础学院发展的学术根基。今天，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会议室悬挂着齐尔德家族的照片，并命名为启真道室，以纪念他们一家对中国医学的贡献。1963年春，因健康原因，68岁的启真道将退休返回加拿大。临行前，他做了一次告别演讲。在谈到1921年加拿大学业完成后，为什么要回到中国去成都工作，启真道说：“那是回家。一个人最喜欢到的地方，就是他的老家。”饱含深情的言辞，令在场听众无不动容。
1: 他说：“这是回老家做他应该做的事情，他做的事情就是教育跟医学。
2: 他们在中国出生，他们觉得他们比当地人一样，所以他们认为自己是很中国。”
0: 1965年4月，启真道的母校多伦多大学为了表彰他在医学教育方面所做的贡献，授予他荣誉文学博士证书。2年后，启真道因病在多伦多逝世，享年72岁。
3: He said that when he died, and he wanted his ashes to be sprinkled on the Pacific Ocean at the international date line in between the continent of China's on Asia and Canada.And that was what he really wanted. So, true love of China.
0: 1968年，加拿大安大略牙医协会授予林泽终身会员资格，并在致辞中说：“他没有为自己工作，他为事业工作，为同仁工作，为职。”

职业工作，为他生活的世界工作。这一年的年底，林泽去世，享年84岁。林泽当年创办的华西协和大学牙学院，如今已演变为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成为集教学、诊治、研究三位一体的现代化医疗教育机构。其规模、技术、师资力量居中国口腔医疗机构前列。1999年，华西口腔医学院为林泽博士铸造了一尊铜像，铜像林泽的目光柔和而坚定。在四周，现代化的华西口腔门诊大楼、教学楼、博物馆拔地而起，恰似座座走过岁月的丰碑。

0: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1: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2: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2: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1: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2: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0: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1: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2: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2: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1: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2: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6: 自觉有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
7: 这个地方就是这对黑金河夫妇筑巢的地方。
8: 黑金河差不多在那个地方，你看嘛，你看，你看。
7: 哦，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哦，在在在，好，安逸的很。我要在这个草原最美的季节给他们多拍一点。
9: 我们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有万福兄弟的手下。
10: 黄金石，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11: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12: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13: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14: 见不见不见。你竟敢看中国人的脸蛋，你也配？
15: 时期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有个伴伴。
16: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17: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18: 这将是终归回到大海。

秋天是多伦多最美的时节。今天是周末，上午九点，很多商店和餐馆还没有开门，但多伦多马克汉姆市的这家中餐厅却已经逐渐热闹了起来。今天到场的人们不仅来自加拿大各地，甚至还来自其他国家，因为每年的这一天是他们一年的期待。77岁的菲利斯是这场聚会的组织者之一。为了赶上这个聚会，昨晚他自己驾车300多公里来到多伦多。但是为这场聚会的张罗早在半年前就开始了，因为这是菲利斯退休后最重要的社会活动。这是一场从上个世纪30年代开始持续至今的年度聚会。聚会上，他们回忆往事，分享思念。

80年来，时光在变，但这场聚会的属性一直未变，那就是聚会的场地一定是一个中餐馆，参与者自身或者他的家庭一定来自中国，而且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成都加拿大学校的孩子。

0: 这是四川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行政楼所在地。100年前，这儿只是一栋低矮的平房。1909年，一所供加拿大孩子读书的学校在成都成立，孩子们的父母都是在四川工作的加拿大人。当时学校只有一名女教师和一间临时租用的教室。随着孩子数量的逐年增加，学校急需新的校舍来容纳更多的学生。1915年，加拿大学校的正式校舍在成都华西坝破土动工。开工仪式上，兴奋的孩子和家长们一起来到未来的校址上合影留念。3年后，一座中西合璧风格的3层小楼终于建成。1921年秋天的一个下午，一个年轻人踏上了加拿大学校门前的台阶，他就是这所学校后来的继任校长刘易斯·沃姆斯利，中文名叫黄斯里。黄斯里出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在多伦多大学读书时，他与一位温柔漂亮的女同学康斯坦斯相爱了。康斯坦斯与黄斯里结婚后改名黄素芳，黄素芳的父亲就是四川第一所西医医院的创办者齐尔德。受到妻子的影响，黄斯里也希望到遥远的东方去实现自己的价值和抱负。
1: Because my mother was born in China and because my mother's parents were in China, my mother said, "If we go to the east, we're going to go to China."
0: 经过几个月的辛苦辗转，黄斯里夫妇终于抵达成都。在成都学习2年中文后，他以为自己能进入华西协和大学任教。但出乎意料的是，他被安排去成都加拿大学校工作。原来，学校的第一任校长因病回到加拿大，校长职位已经空缺快1年了。有着物理和数学双学位的黄斯里，无疑是最佳的继任者。担任校长后，黄斯里除了日常的行政工作外，还要负责孩子们所有理科的课程，甚至是体育课。黄斯里平时不苟言笑的习惯，让孩子们对他敬而远之。
1: They used to get into what they called mud fights. They would throw mud at each other and make a big mess. And my father said, "If you do any more of those mud fights,You're going to be strapped."
2: He scared me to death. I was so scared of him. And he'd look at you and you'd go, "Oh." I found him very frightening.
3: He was a very firm Toronto type teacher.
0: 尽管从孩子们的眼神中，黄斯里看到了不信任，但他却耐心地等待着局面改变的契机。而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情就给了黄斯里这样的机会。
4: After midnight, we would sneak across

其实，对于每一个曾经就读成都加拿大学校的孩子来说，都怀着对中国时光的憧憬和回忆。在他们的住处，随处能看到中国器皿和中国字画，传递着他们挥之不去的中国情怀。

2015年，在温哥华维多利亚的一所疗养院里，86岁的简每天都喜欢坐在窗前，长时间眺望波光粼粼的海面。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愈发怀念自己的童年时光。

0: 当时四川的交通条件还非常落后，成都前往峨眉山必须要花费数天的时间，从成都出发坐船只能到达乐山，剩下的路程则只能依靠步行或坐滑竿。在崎岖的山间小路上跋涉整整两天后，才能抵达目的地峨眉山的新开寺。今天的峨眉山，新开寺昔日的盛景已不复存在，寺庙房屋早已废弃多年。然而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新开寺周围全都是星罗棋布的避暑宅院，一到夏天，上千中外人士从国内各地汇集至此，热闹非凡。包括蒋介石在内的中国军政要人，以及像胡适这样的文化名宿，都会来到峨眉山新开寺消暑纳凉。而对于齐真道儿子罗伯特而言，新开寺还有着更特殊的意义。
1: I was first born in 新开寺 so hot in Chengdu that many people.Not just foreigners, but many people went up to the cooler area, and Shinkaisa was nice and cool.
0: 黄思礼居住的小屋就建在新开寺附近的一处半山腰上，透过房子的窗户，可以直接看到峨眉山的金顶，这也是黄思礼一年中最难得的假期。
2: He painted the landscapes.He painted the Jindin, he painted the Omei, he painted everything he could find, he could paint.
0: 那些年的夏天，孩子们总是挤满了山间的小溪和池塘，在清澈而凉爽的山泉里嬉戏打闹，在不见天日的原始森林里挖竹笋、捉迷藏、捡石头。那是怎么玩都玩不够的快乐时光。
3: I am an outdoors person. Told you I'd go in the cornfields and look for crystals, and for hours. And then I would find wild orchids and growing in amongst rocks, and that was wonderful.
0: 一个夏天下来。孩子们几乎探索了峨眉山的每个角落，在峨眉山的金顶，甚至还看到了难得一见的景观——佛光。
4: 最好就是在金顶看下，在那一楼能看到自己的 shadow。不过，周围不是自己的 shadow， 是不的，他们。不相信这是不的。
0: 七八十年过去了，昔日嬉戏的孩童已进入耄耋之年。尽管时光在变，但他们对这片土地的情感却一直未变。只要有机会能前往中国，他们一定会到四川找寻儿时的记忆。最爱回访的就是华西坝、青城山、都江堰、杜甫草堂、乐山大佛、峨眉山，这些留下童年足迹的地方。这里是多伦多市郊的一处公共墓地。今天，帕特·布朗和她丈夫一起来吊唁她的母亲，除了鲜花。他还带着一样特殊的祭品。
5: When we came here to her funeral, I said, "This is the soil of your birth, and this will go with you when you pass."
0: 帕特的母亲薇薇安也出生在中国，曾经也是成都加拿大学校的学生，直到十四岁才跟随父母回到加拿大。2014年。近百岁高龄的薇薇安卧病在床，分外思念自己童年的故乡四川。深知。

然而好景不长，两个月后，国民政府的许可证批复下来，潘多拉要前往美国了。不久，潘多拉跟随大卫的父母登上了前往重庆的飞机。此后经过多次的车船转移，潘多拉最终横跨大洋抵达了美国夏威夷。当地为此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潘多拉还戴上了象征友谊的花环，并一直在美国生活到1941年。

0: 心研究中国的文化、艺术、宗教和文学。1945年，他回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研读教育学博士，而他毕业论文的主题就是《论中国的传统教育》。1945年秋，二战正式结束。战争期间离开四川的一些加拿大家庭又再次回到成都，但是成都的加拿大学校已经关闭，孩子们面临着无处上学的窘境。这时黄思礼已经完成了他的学业，他拿到了多伦多大学教育学博士的学位。在他计划留校工作的时候，突然接到了成都加拿大学校的邀请信，希望他回到成都继续担任校长。没有丝毫的犹豫，黄思礼很快就答应了。20多年的工作生涯，他早把中国的加拿大学校当成了自己最重要的事业。此外，他也盼望着再度回到自己热爱的中国。1947年夏天，黄思礼带着妻子儿女一起重返成都。同年9月，加拿大学校重新开学。而这一年，菲利斯正好10岁，他第一次跟随父母从加拿大来到成都，进入加拿大学校学习。
1: And I was in grade 7, and there was the first year just 2 of us in grade 7.And our teacher had maybe 15 children in the classroom between the grade 5 and grade 7.
0: 但是，此时学校规模已远远不能和过去相比。由于中国内战爆发，学生人数越来越少，黄思礼只有把几个年级的学生安排在一起集中授课。当时成都的加拿大学校对菲利斯来说更像是一所私塾。在学校最后的日子里，空旷的教室里只有10个学生了。对于学校的未来，菲利斯感到有些迷茫。
1: Last year there was only 10 children. I was the oldest and I was 13.
0: 随着学生越来越少，学校最终还是关闭了。1948年底，黄思礼回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主讲中国历史和文化，后来成为加拿大研究中国文化的著名学者。61岁那年，凝结他一生研究的王维诗集在加拿大出版。1983年，86岁的黄思礼带着家人重返成都，得以重新踏上久违的故土。6年后，黄思礼在多伦多去世。菲利斯回到加拿大后，60多年的时光转瞬逝去。2012年，他接任了加拿大学校聚会委员会主席的职务，成为了成都加拿大学校校友的总联络人。在丈夫去世后，她独自居住在安大略湖东岸的一个叫巴夫的小镇里。黄昏时分，菲利斯总爱来到后院，眺望远方的夕阳，因为在太阳落下的地方，就是自己童年的故乡。
1: Somebody said to me, "Well, where did you come from?" And I said, "Well, I came from China." "How could you come from China? You don't look Chinese." And try to explain that. No, I didn't. Of course I don't, because my parents are Canadians. But well, then how come you were in China? That kind of thing. So it was a very special childhood.
2: There's a lot of study nowadays that's going on about what are called third world kids. These are people who were raised.In one world, their parents, Western world, in a second country. And they never become Chinese, but that they have

这是一项延续了80年的传统。每当聚会行将结束之时，人们总会唱起加拿大学校的校歌。上个世纪20年代，这首由黄思丽夫人黄素芳作词的校歌在成都诞生后，就成为了他们人生中一个不可分离的重要部分。这带着中国记忆的旋律，年复一年地陪伴着他们，从青丝一直到白头。虽然终有一天，年龄和身体状况将不允许他们再回到中国，但这份关于中国的记忆以及对中国的那份深深眷恋，会成为他们家族最宝贵的遗产，世世代代延续下去。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3: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4: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1: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5: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建设和美乡村，擦亮幸福底色。
0: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1: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5: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4: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1: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5: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
0: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1: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5: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

0: 赢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5: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
5: 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守护孩子明眸世界。
2: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0: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5: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6: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阳。
7: 这一仗怎么办？我们中国是第一。
8: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万茜。
9: 爹，袁奎已经不在了，我得让你活下来呀！
10: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黄澄澄。
7: 人不仅仅是为了活着，还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8: 电视剧《八千里路云和月》登陆四川卫视，热血开播。八千里路，烽火岁月，书写抗战史诗。
10: 信念如磐，初心不灭，捍卫家国荣光。
6: 每晚锁定四川卫视金熊猫剧场，和我一起收看《八千里路云和月》。

0: 1898年的冬天，四川乐山白塔街198号，在加拿大传教士文焕章居住的小院内，一位男孩降生了。父亲为他取了一个中文名字，文佑章。此时，作为父亲的文焕章没有想到，这个孩子长大后将和中国以及这片土地上的人民结下终生不解的缘分。在这个院子里，年幼的文佑章和家人留下了第一张珍贵的合影。六岁时，文佑章随全家迁居成都，在成都又度过了几年愉快的时光。12岁那年，文佑章才随父亲返回加拿大。他后来曾回忆在成都的童年生活，说那是一段令他终生难忘的美好记忆。记忆中有漫天飞舞的风筝，有高高的古城墙，还有那些腼腆的中国小伙伴。
1: 一个人童年时候的记忆是最深刻的，所以说他后来选择返回中国工作，跟童年留下的这种印象是分不开的。
0: 1926年秋，一个阳光明媚的清晨，来自加拿大的澳大利亚女王号轮船缓缓驶入上海码头，船上有文佑章和他的新婚妻子玛丽，这是他阔别中国15年后重新踏上这块土地。此时的文佑章年仅27岁，

意气风发。经过在加拿大15年的学习生活，他决心沿着父亲的足迹重返中国。再次回到自己出生的

0: 耳当的小村子。初到中国的文佑章夫妇在这里安定了下来。文佑章给妻子玛丽取了一个中文名字文月华，寓意为月亮的光华。第一次来到中国的文月华憧憬着未来的全新生活。在给家人的信中，文月华提及周围的人见到我们时都会不由自主地打量一番，并称呼我们为洋鬼子。即使这样，我仍然打算和文佑章在四川住上一辈子。居住下来的文佑章通过对周围社会的观察，发现真实的中国现状并非他童年想象中的乐土。这块陌生又熟悉的土地上正在发生的一切，让他的心情变得沉重。
1: 看见饥饿，也看见了贫穷，也看见了战乱，这些带给老百姓的灾难，他也是期望对这个社会有一个改良。
0: 这里是今天的重庆万州，过去被称为四川万县。1926年9月，文佑章回到中国的第二年，英国炮舰沿长江而下，炮击四川万县，造成了上千中国军民的伤亡，这就是著名的万县惨案。
2: This created a great outcry in Sichuan, nowhere stronger than among the students.
0: 文佑章给当时一任加拿大联合教会主席的父亲文焕章写道，外国人包括商人传教士俨然是以征服者的姿态在对待中国人。25年来，这种征服者的观念就一直在外国人的脑子中作祟，并且沿袭至今。
2: And when the missionaries did not denounce the British Navy for this barbaric actHe said, "Why are you not criticizing them for this?" And they accused them of being degrading goats. So go.
0: 万县事件引发了中国国内的抗议风潮，文佑章也被迫从重庆撤离到上海。矛盾重重的社会现实让文佑章痛苦而困惑。
3: 他。自己属于英联邦，他越来越发现中国人的这种为民族为国家的这个存亡的这种精神使他深受感动，使他在选择的时候非常纠结。
0: 一年后局势渐渐平静下来，文佑章再次从上海回到了四川。随后几年阅历影响了他人生目标的转变，带着深入了解中国社会的渴望，凭借童年练就的一口流利的四川话，他几乎走遍了巴山蜀水，体察了中国基层社会的民情现状。文佑章逐渐从一个怀揣理想的传教士，成为了一名社会实践的行动者。
3: 到了中国以后，他发现中国这种底层的这种生活，发现中国民众和中国的这种民族意识，使他受到深刻的这个教育，就是中国人自身和中国这个根深的这个文化底蕴，也对他是一个深刻的教育。
0: 在峨眉山的时候，他结交了在华西协和大学教书的同乡，后来成为一生挚友的云从龙。
2: Earl came to China before my parents. My father once said to me that Earl Wilmot was his best friend.
0: 毕业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云从龙，年长文佑章3岁。1921年，云从龙夫妇与启真道夫妇、黄思礼夫妇一道，乘坐同一艘轮船来到四川成都。随即被派往仁寿担任中学教师。四川省仁寿县第一中学，前身是仁寿华英中学，

文忠志唱中文歌的习惯也一直延续到今天。在今天多伦多文忠志的家里，几代人同唱中文歌仍是家庭聚会时的一项主要内容。

0: 耶！
1: 在距多伦多200公里外的欧文桑德，是云从龙长子云达乐和妻子丽兹的住所。云达乐跟随父亲在成都出生长大，同样是受父亲的影响，已经91岁高龄的云达乐仍记得不少中文歌曲，其中最爱的就是《义勇军进行曲》，歌声仿佛能带他穿越时空，回到在中国的激情年代。
2: 起来，愿路努力人们，把我们的血肉做成我们心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拍手发出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我们挽着逆行，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前
1: 进。1937年夏天，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半个中国战火纷飞，中国进入全面抗战。此时的文佑章，无论对中国的时局还是自己的未来，都感到十分迷茫。1939年3月的一个清晨，一辆黄包车在鹅卵石铺就的路面上剧烈地颠簸着。忐忑不安的文佑章坐在里面，赶往重庆市西北角的一栋别墅。前一天，文佑章突然接到邀请，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与夫人宋美龄要与他见一面。文佑章似乎觉得，一个发挥自己抱负的机会来临了。
3: At their first meeting,Chiang Kai-shek spoke first. He said, I want you to make regular reports to me personally and to my wife. Tell us everything you hear or see about the New Life Movement.
1: 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为服务战时工作，蒋介石开始大力推行新生活运动，希望通过这个运动教化社会风气，教育国民，凝聚人心。为了让西方国家了解支持这场国民教育活动，宋美龄急需一位熟悉本地情况的西方人士参与到这场活动之中。经人推荐，宋美龄向精通汉语、熟悉中国情况的文佑章发出了邀请，请他担任新生活运动的顾问。

0: And she explained that the New Life Movement was composed of three elements, one-third communist, one-third Christian, and one-third Kuomintang. And she said that my father's task was to help to smooth over the problems, the difficulties, and help them to be able to work together.
1: 文佑章觉得，如果能在充分开明和友爱的氛围中，为中国的抗战尽一份力量，自然是一件非常具有意义的事情。于是，爽快接受了宋美龄的邀请。这是一张文佑章当时向士兵发表演讲的照片。当时的文佑章以新生活运动顾问的身份深入抗战前线，鼓舞中国军民抗战信心。他还不顾日军疯狂轰炸的危险，在战争前线协调国际红十字医院、教会医院等医疗机构，抢救伤员和治疗病人。然而，全力以赴工作几个月后，文佑章却发现，新生活运动的真实情况似乎不是他想象的那样。文佑章不理解，为什么每个学校的教师都被迫参加国民党？为什么在统一战线时期，剿共密令仍然通行无阻？文佑章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在一次和蒋介石见面时，内心疑惑不解的他表达了自己的疑问，蒋介石却说，到处都有共产党，我必须先对付他们。
0: From what he observed, and it was the young communists that stood out as people who energetically and devotedly promoted that activity. The organizations such as the Blue Shirts.Of the Kuomintang should take measures to eliminate them, eliminate the communists. He needs to know the truth from them. And so that's why he left.
1: 了解真相的文佑章觉得受到了欺骗，愤然辞去新生活运动顾问一职，并于第二年回到加拿大休假。但在大洋彼岸，他仍时时刻刻地关注着中国时局的进展，等待重返中国的机会。1944年夏天，机会来临了。教会来信，安排文佑章去华西协和大学担任英语教师。已经46岁的文佑章再次等到重返中国的机会。但由于中国抗战尚未结束，加上新生活运动辞职事件后，国民政府方面对他耿耿于怀，此次中国之行可能风险重重。临行前，文佑章专门录制自己喜欢的贝多芬音乐，为家人留作纪念，并告知，如果自己不幸遭遇牺牲，家人不必悲痛，甚至不必举行追悼仪式。

0: 回到成都后，文佑章担任了华西协和大学的英语教师。当时在华西坝读书的陈林清晰地记得文佑章当时的形象。
1: 那现在的话很英俊的，那个人长得很漂亮，文佑章个子高高的，那学识非常非常广，而且口才极好，四川话讲的简直是比真正四川人讲的还地道。
0: 当时很多学生都很喜欢和文佑章聊天，从他那里学生们能知道很多报纸上看不到的时局消息。
1: 这个文佑章啊，虽然他不是一个共产党啊，这个可是思想是非常开放非常进步的，他讲的好多的一些国民党的内部的腐败的事也不知道他那消息哪来的，所以大家都是对佛山爱听。
0: 文佑章的进步思想吸引了不少青年学生，许多学生喜欢

0: 到文佑章家中讨论时局热点话题，文佑章也乐于为他们提供方便。
1: And they needed a place to meet where they could read books about Marxism, where they could read the latest pamphlets and speeches by Mao Zedong, and where they could discuss campus politics.
0: 但学生们却不知道，这时的文佑章还有一个隐秘身份。此次来中国途中，受美国战略情报局的邀请，文佑章成为了一名情报人员，任务是通过对中国社会的实践调查，向美国政府告知中国抗战的真实情况。1945年1月，重庆曾家岩的周公馆里，一场周恩来主持的中外记者招待会正在举行。中国共产党倡导团结民众、建设民主政府的政治主张，以及周恩来充满激情又有说服力的演讲，都给在场的文佑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文佑章没想到，几天后他竟意外地接到了周恩来的邀请。就在嘉陵江边的这个院子里，周恩来与文佑章进行了一次长谈。周恩来希望文佑章作为桥梁，通过他美军战略情报局工作人员的身份，把共产党的主张告知给美国政府，以获得国际社会更多的理解和支持。
1: And so when I said immediately, "Yes, good. We want the Americans to know everything about us. We have a very hard time letting them know our point of view. And if you decide to do this," I will help you. I will send you one of our representatives once a week to brief you on our view of what's going on.
0: 抗战胜利后，中国并没有迎来期盼已久的和平，反而内战的阴云越来越密集。全国各地的学生纷纷走上街头表示抗议，国内反内战的呼声逐渐高涨。成都人民公园位于以前清朝贵族居住的少城区域，过去被称作少城公园。因辛亥革命导火索的保路运动在四川发生，公园内建有著名的辛亥保路历史纪念碑。1945年冬天，文佑章就在这座纪念碑前发表了他人生中最精彩的一场演说。这场演说成为他人生命运至关重要的转折点。
1: And in Chengdu, the students on the campus decided to have a demonstration, a parade. So the organizers came to my father and asked him if he would like to be a speaker there.
0: 几天前，文佑章已得到教会通知，要求不得公开支持学生的民主运动，但拒绝学生将违背自己的良心，答应演讲又意味着同当局和教会对抗，如果走上挑战当局的道路，前程将危险重重，甚至可能遭遇牺牲。
1: And he wrote a letter to my mother. He expressed his love for her and his memories. And but he's going to do this because he feels it is the right thing to do.
0: 文佑章步入少城公园时，看到已经集合了许多学生。当这位加拿大人出现在讲台时，学生们群情激昂。李志，当年游行集会中的进步学生之一，回忆起那场振奋人心的演讲，至今仍历历在目。
2: 他说：“我们抗日战争结束以后，我们应该是建立一个民有、民享、民治的，就是这个政府。”这个洋人出来讲话，既对我们也是个鼓舞，也对这个国民党也是个压力吧。
0: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意料不到的危险却突然出现了。

0: Just as he was starting, one of the helmeted policemen rolled a soldier on a hand grenade across the platform. And my father saw it, but he decided he probably didn't pull the pin out so that it wouldn't explode.
1: 文佑章淡定自若地继续着自己的演讲，讲得比预期还要用力。他向在这场反内战运动中的学生表达了积极的支持和同情。
0: He said that was a turning point in my life, where I moved from being an intellectual reformer, a progressive intellectual reformer, to becoming a committed revolutionary.
1: 文佑章同情学生的行为惹恼了国民政府，国民政府教育部召会加拿大联合教会，要求文佑章一个月之内离开中国，否则他将作为不受欢迎的外国人被驱逐出境。很快，加拿大教会给文佑章写了一封非官方信函，指出他鼓动学生暴乱反对国民政府会危及整个基督教运动。他们给了文佑章两个选择，一是继续留在教会只做自己分内的事情，二是离开教会去追求自己所谓的理想。教会的做法让文佑章不能理解，在他心目中，共产党的主张和他的信仰是没有冲突的。
2: 马克思是同意这个通过阶级斗争，啊，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来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社会。那么，中国人民追求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所追求的，跟他的信仰是没有冲突、没有矛盾的。他们认为在终极目标上追求是一致的。
1: 必须做出最后的选择了。文佑章的内心十分煎熬，他开始整夜失眠，无法入睡。在这个五十而知天命的年纪，真要转身离开自己奉献大半生的教会，改变自己的人生道路，谈何容易呢？他通过信件把自己的忧虑告知远在加拿大的妻子文月华，丈夫的来信让文月华非常为难。
3: 也是他作为传教士在中国的最后一个任期，如果他完成这个任期，他可以回去颐享天年。如果他辞去教会的这个职务以后，他就一家人的这个生活，也就没有来源。
1: 经过反复权衡，文月华还是愿意支持丈夫的抉择，于是回信希望他凭自己的良心来做决定。经过两个多月的反复考虑后，1946年初夏，文佑章终于向教会递交了正式辞职信。信中说：“我十分遗憾，现在我必须辞去加拿大联合教会牧师职务。我不打算详细解释我必须做出这一决定的过程，但是这一决定是我经过了长期的痛苦考虑的结果。”我感受到了召唤，去积极参加为改善人们状况的政治斗争。辞职信递交后的那一刻，文佑章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轻松。他把这个消息也告诉了妻子后，即日离开成都，奔赴下一个无法预知的未来。
2: 他觉得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追求的，他们要建立的那个新中国，是跟他的信仰是没有冲突的，他就敢于离开自己的教会团体。
3: 他最后选择了，觉得应该对中国的这个未来的这个发展，对中国的这个拯救。

0: 应该是走这个中国共产党的这个路。
1: 这里就是当年云从龙位于成都华西坝的住所。在文佑章离开后，他接替文佑章担任了华西坝爱国学生团体的顾问。就在这座小楼里，云从龙从境外订购了大批进步书刊，供学生们随时阅读，自己的家也变成了进步学生的活动场所。2018年，104岁的马识途，当年是中共四川地下党负责人之一。1946年，马识途从云南调到四川，担任川康特委的副书记。在开展地下工作时，他得到了云从龙的帮助，因此结下了一段不解的缘分。
2: 四川省委的通政部长张友玉部长，他给了我一个信，他说你拿到这个信，到成都去找一个加拿大的传教士叫云从龙的，他可以帮助你找寻工作。
1: 虽然为中共地下党提供掩护非常危险，但收到马识途的请求，云从龙没有丝毫犹豫。根据马识途英语较好的特长，云从龙当即安排他在自己所管理的华西协和中学担任英语教员。
2: 他当然知道我的身份大概是什么，所以说他就有特别的对我比较关心。他甚至于把那个学校里头的谁是国民党的，谁是三军团的，他们在搞些什么事情，暗暗的透露给我了。
1: 在云从龙的掩护下，马识途可以方便利用职业掩护，定期把《新华日报》上来自解放区的消息摘录下来，印成小册子，发给学校里的进步学生。这里是中国共产党驻南京办事处。1946年五月下旬的一个早晨，一个50来岁、身材高大的外国人走进了这里。他就是不久前从教会辞职的文佑章。在离开成都前往上海途中，有人向他传递消息，请他经过南京的时候稍作停留。周恩来希望再次与他见面。
3: And so he met with Li Xianyan, Zhou Enlai, Dong Biwu, and they said they wondered if he would be willing to stay on another year in Shanghai and produce a newsletter.
1: 这是时隔一年半后，周恩来与文佑章的再次见面。周恩来希望文佑章在上海安顿下来，开办一份时事通讯杂志，向海外传递中国时局的真实情况，加强中国人民和北美人民之间的友谊联系，呼吁美国政府停止对国民党的军事援助，以免加深中国的内战。文佑章感激周恩来给予他的信任，爽快答应了开办杂志的要求。抵达上海后，文佑章在原法国租界艾伯特路住了下来。这时妻子文月华也赶到了上海。在夫妻俩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共产党的地下英文刊物《上海时事通讯》正式出版。杂志呼吁外国政府不要干涉中国内战，提出中国的问题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解决。由于文佑章旗帜鲜明地站到了反对国民党政府的立场上，招来了不少的非议甚至威胁。
4: 实际上受到的压力也非常大的，就是当时的他的一些教友啊，觉得他是这个共产分子，觉得他是这个共产主义的这个走狗。
1: 周末的夜，上海，在英。

0: 国人喜欢聚集的俱乐部，是文佑章与共产党方面联络人乔冠华见面的地方。双方在这种场合沟通信息，乔冠华认为上海时事通讯对我们有极大的价值，它的发行量不大，但它让我们和许多有影响力的机构取得联系，并争取到许多新的外国朋友。在这场斗争中，文佑章是我们的战友。多年后，乔冠华和文佑章再次见面时，回想往事，仍感慨不已。在上海市卢湾区思南路上，有一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驻沪办事处旧址，这是抗战胜利后中共代表团在上海设立的一个公开的办事机构。1947年3月的一天，文佑章夫妇受邀请来到这里，并与邓颖超、董必武共进午餐。董必武告诉文佑章，内战已经不可避免，为了他安全着想，建议文佑章返回加拿大。再次离开中国的时候又来临了。1947年6月19日，文佑章夫妇乘船离开上海港，这一天正好是上海时事通讯杂志创办1周年，更是他们的结婚纪念日。眼看着熟悉的故土渐渐消失在海面之上，文佑章回忆起自己在中国先后30年的工作生活，历历在目，恍若昨天。
1: He found himself at the age of 50, unemployed and without any income. So he made lecture tours across the country to prepare the Canadian people for the victory of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0: 1947年春天，国共内战全面爆发，中共四川省委转移至延安。新华日报被查封，解放区的消息无法在成都公开传播，中共川康特委决定用收音机来收音，把延安的消息记录下来，秘密印刷传播出去。
2: 国民党他为了这个不准这个大家收延安的广播，把所有的收音机里头的短波线圈了都交掉，马上就我们的报纸也出不来了，大家是非常希望要解决这个问题。
0: 这时马识途想起来云从龙家有一个收音机，但他并不能确定云从龙会冒险帮助他们，因为国民党的特务此时正在追查共产党地下消息的来源。对于云从龙来说，为马识途他们提供帮助也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情。
2: 我就跟他说，我说我们想要借用你的这个收音机啊，来收一收延安的广播，我就直接的跟他说清楚了。哎，他居然同意了。
0: 在得到云从龙同意后，后来成为马识途妻子的王放就每晚来到云从龙家中收听来自延安的广播。那段日子的情景，马识途回忆起来仍记忆犹新。
2: 我接受了王放去以后，他每天晚上嘛就到他们家里去，他的爱人对王放了非常客气，这个每次去了以后要给他泡茶，还要弄一个小碟子装一点饼干啊等等这些东西吧，那里放在他的面前，请他吃点东西吧。
0: 就这样，云从龙的家变成了成都地下党报刊的消息来源地，解放区的胜利消息源源不断地通过云从龙家的收音机油印成报纸散发出去，激发着人们的斗志，给人们带去希望。由于有云从龙的掩护，国民党特务始终没找到报纸的源头。
1: The main contact between Yun

0: CNN and the Chengdu Communist Party was in our house. But I knew nothing about that as a boy. My father told me nothing about that.
1: 今年已经91岁的李志，心里一直有个萦绕多年的遗憾，那就是始终欠云从龙一个当面的道歉。当年李志在华西协中读书时，因参加进步学生活动遭到学校开除。作为校董的云从龙受地下党委托，曾帮李志向学校说情。成都解放后，有一天，李志作为人民政府的工作代表来到华西坝，恰逢云从龙在向信徒演讲。
2: 我也坐在那里听。他其中啊，他就讲到，他说这个耶稣曾经把一个饼子分给72个门徒。他说这就是共产主义思想啊，这个跟共产党的主张没有区别啊。
1: 听到这里，年轻气盛的李志一下子站了起来，当面指责云从龙。
2: 我就觉得已经解放了。这个你就可以直接读马列主义的书，直接读这个，毛泽东的书，读进步书籍嘛。你何必先要去学圣经？
1: 面对李志的当众驳斥，云从龙不免有些尴尬。李志当时也颇有些自鸣得意，但过了一段时间后，李志回想当时的情况，越来越觉得有点不对。
2: 回想我刚刚解放，在国民党统治之下几十年的这种歪曲污蔑的这个宣传，一般人怎么可能刚刚解放他就愿意读毛泽东的书啊？那不可能的嘛。所以他从一个不道士的这个角度去讲明你这个大家总的理想哈，这样就非常有利于把信教的这部分团结起来嘛，这个对我们是大有好处的事儿啊。
1: 等李志意识到自己鲁莽后，云从龙早已返回加拿大。此后两人再也没有见面，也没有了当面致歉的机会。内心的不安和歉意伴随李志直到今天。他特意将这段往事写成了文章，名为《永远的复旧》，收录在他的回忆录中。
2: 如果以后真正可以有云游的一天了，我说我一定要到云游到加拿大去，啊，像这个帮助过我们进步学生的，也帮助过我的云从龙先生道歉。
1: 文佑章回到加拿大后，又创办了加拿大远东时事通讯，这是上海时事通讯的延续。这份杂志一共出版了44年，以积极报道、评价中国为主题，成为中国与世界各国之间沟通的桥梁。文佑章也因此遭遇到了联合教会的非难，被扣上头号公敌的帽子。
3: People were roused up against Dr. Endicott, and you know his house was firebombed at one point.People tried to burn it down. And he was prohibited, the whole family was prohibited from traveling to the United States for many years. And also, the Secret Police of Canada established files on members of the family.
1: 但是文佑章并没有在困难面前止步。一直为他追求的和平正义事业奔走。1949年，他出任加拿大和平大会主席，后出任世界和平大会主席一职。新中国成立后，文佑章多次应邀访问中国，与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会面。1956年，他到出生地四川寻访。新中国的变化让他感慨不已，妻子文月华还将中国经历写成了《五星照耀中国》一书。

0: 1952年春天，在中国工作生活了将近30年的云从龙，准备离开中国，返回加拿大。他在给人民政府的最后一封信中这样写道：“我们的心永远在这里，这里也就是我们的家。我们对中国革命的进展感到衷心欢乐，并且无论在什么地方，也决意尽我们的力量，为他的更大成就而工作。”1952年五月，云从龙途经香港时，面对西方媒体记者的怀疑追问，云从龙否认了有关教会人士在中国受到任何迫害的说法，说自己没有见过谁对共产主义运动感到不自在，同时还称赞共产党所做的工作。
1: He became a missionary from China to tell people the truth about China. So he spoke up. He wrote a lot of material that became available to other people to read about the communist China that he lived 2 years to know and saw.
0: 此后，回到加拿大的云从龙一直致力于加中友好事业，并创办了温哥华加中友好协会。他积极邀请文佑章加入，曾经的战友再一次并肩同行。1982年，文佑章84岁高龄之际，等到了一份迟来的道歉。加拿大联合教会正式就曾经给予他的伤害致歉，并称赞他为世界和平和正义事业做出了伟大贡献。他对信念不屈不挠的坚持，终于在加拿大得到普遍认同和理解。1985年秋天，适逢云从龙90大寿，马识途还特意为云从龙赋诗一首：“谁说东方隔西方？当年有意劳梦想。”一年之后，云从龙在加拿大去世，享年91岁。8年之后，1993年冬天，文佑章在加拿大去世，享年95岁。按照他的遗愿，儿子文忠志将他的部分骨灰带回中国，剩余骨灰在多伦多郊外的公墓下葬，墓碑上铭刻着文佑章的中文名字。而在这里几十米开外，就是云从龙的墓地。两位志同道合的好友生前互相鼓励，并肩战斗，而百年之后，他们仍彼此相望，坚定地站在一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3: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

0: 传承历史记忆，
1: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2: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3: 自觉有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建设和美乡村，擦亮幸福底色。
0: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2: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3: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2: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1: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2: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3: 自觉有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
0: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2: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3: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2: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4: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2: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5: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2: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6: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3: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2: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4: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2: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5: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2: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6: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
3: 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守护孩子明眸世界。
0: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2: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3: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2: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4: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2: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5: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2: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0: 哎，老秦，这个东西要轻拿轻放，还有得把你的护目镜戴好，很危险的。
1: 知道了，多送点东西，看不起我。
2: 事故不难防，

0: 重在守规章。
1: 我们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守夜。
2: 这黄金时，
3: 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4: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5: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6: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7: 见见不起，你竟敢看中国人的脸蛋，
8: 你也可以。
9: 和平时期，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磕磕绊绊。
10: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11: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12: 这将是

0: 这热气儿冒的，赶紧看一下，哇，咕噜咕噜咕噜的啊，清香，这个是独属于夏天的消暑神器啊。 哇，不得不说那一句入口即化，真的。嗯，现在还有点烫，可以让他等会稍微等一下。我先来看一下信啊。亲爱的主理人，风吹麦浪，仲夏时，小院将迎来一位混血女侠，她的血脉里一半是北欧瑞典的清冽，一半是天府四川的热辣。 他能把两根竹棍舞得虎虎生风，也能在川剧变脸的舞台上闪闪发光。他那一口地道的四川话，比起茶客的盖碗茶还纯正。去开门吧，刘源，用麻辣鲜香的川菜迎接这位特别的客人。咱小院现在真是不得了了啊！哎，瑞典，天府，你别说，他会不会是？ 我认识的那位瑞典和广安混血的朋友啊，哎，真是有可能啊。嗯，但是在此之前，咱还是得给人家准备一桌美味菜肴嘛。赶紧请我的厨师朋友来帮帮忙。喂，女儿。Hello,
1: my friend.
2: Hello，Hello，
0: 喂，开玩笑，周厨，你干嘛呢？今天？正在逛菜市场呢。哎，真假的？哎，太好了，太好了！你那个啥，你把你菜市场的位置发给我，我来找你一下。因为今天啊，我们小院又要来一位这个特别大来宾，而且应该是一位外国友人，就是，对，因为我们这个小院来信里提到了他有瑞典和天府之国的这个关键词啊，我猜会不会是一位就是这个。 混血的嘉宾，所以呢，我觉得啊，咱们可以给人家准备一些，我们地道的川菜，或者是他的这种家乡记忆的味道什么的都可以。你看咋样？
2: 可以，可以，
0: 可以吗？
2: 瑞典的是吧？
0: 那对。
2: 哦，行。
0: 行，
2: 我看看食材和味型上面，
0: 没
2: 来找两道。
0: 没问题，没问题，我来给你汇合啊，我来帮帮你，你把那个菜市场的位置发给我，我来找你啊。
2: 好，咱们菜市场见。
0: 嗯，好好好好，一会儿见。 欢迎周厨，又回到我们小院。
3: 你好，你好，你好。
0: 老师给你出难题了，这次你看是这个
3: 小问题，小问题。
0: 瑞典、广安这两个关键词啊，哎，你有什么想法？

0: 追点，追点给他搞点海产品吃一吃，哦，搞点海产品川做啊，
1: 那还是给他们搞点我们传统的川菜啊，
0: 可以可以可以，那我们跟他搞一点这个四川这边常吃的特色的味道，搞个肥肠，哦，啊，搞个麻辣香香的，哦，
1: 可以可以可以，那咱们就先去买肥肠，
0: 好，
1: 好，走。
2: 肉就是新鲜啊，这个
0: 哎，对，这儿有肥肠，
1: 看肥肠，看肥肠，行不行？选这个？
3: 咋不新鲜呢？啊，
1: 如果焯完水之后，我们怎么去看它？比如说新不新鲜啊，肉质好不好啊之类的？
0: 可以通过就是感官颜色，嗯，比如这个颜色来看，像平时我们判断，像有没有就是被比如表面被氧化呀，有些变色呀，一般像鲜肥肠就是偏白或淡黄一点，啊，如果放的久一点，它可能会呈褐色或发乌一点。
1: 那我们就买一整瓶吗？
0: 靠近肠头太大了，它不均匀。
1: 明白，这是后边。
0: 我们要前面一点，
1: 我们要前面。
0: 对，
1: 好，稍等。
0: 前面它均匀一点，
1: 哦，我发现
0: 效果好一点。哎，
1: 朋友们，这个前面的这个肥肠，
0: 它就没有那么皱褶。
1: 对，
0: 这是一节够了。那个可以做其他特殊的菜，
1: 明白？好嘞，今天主要是想搞点那个肥肠，接下来就是你刚才提到的海鲈鱼是吧？
0: 现在买条海鲈鱼。
1: 好，那边。看来那个海鲜店啊。
0: 哎，老板，有没有海鲈鱼啊？
4: 有。
0: 这儿有一条。
4: 这个是海鲈鱼。啊，对吧？
1: 海鲈鱼，所以周厨啊，你看这个鲈鱼，它不是也有那种淡水鲈鱼吗
0: 、嗯？
1: 它们的区别是，
0: 淡水鲈鱼可能它的腥味和肉质，它有区别比较大一点。淡水鲈鱼它肉质更加细嫩，像平时我们吃的清蒸那种，像海鲈鱼这种，它肉质相对更紧实一点。嗯，口感的话，我觉得偏可能接近桂鱼啊这种，
1: 明白，
0: 脆性高一点。
1: 那就把那条海鲈鱼给拿下。
0: 哦，还送了个葱啊！
1: 对，买海鱼也要送是吧？不只是买这个河鱼。好，走了，拜拜。哎，接下来就是我看一个这个一个鱼，然后还有一个
0: 搞个汤嘛。
1: 哎，刚才你说要买个什么来着？我突然没想起来。
0: 皮蛋。
1: 哦，对对对，皮蛋。
0: 皮蛋是特色。
1: 对对对，皮蛋皮蛋皮蛋，往那边走。
0: 好。
1: 这个卖鸡蛋的有皮蛋吧？
0: 对，应该是卖蛋的地方一般都有。
1: 那，老板，皮蛋有哪些啊？
5: 有灰包，还有那个骨壳包，还有那个光头皮蛋。
1: 啥意思？灰包？
0: 什么灰包？
5: 是那个灰，草木灰啊。
0: 草木灰。
5: 哎，然后这个是那个骨骼和茧。这个
1: 看着就比较粗颗粒一些，是吧？
0: 骨，
1: 这就是骨子。嗯，
0: 对。
1: 哦，明白明白。那比如说我们做菜，像比如说凉菜，或者是汤类的这种菜啊，选用什么样不同的皮蛋？
0: 一般像我们凉菜直接吃，你看它锅热转加热，一般选这种黄心一点的，就是含氢量低。哦。但有像含氢它少量的也没问题，但是如果你食物量比较大，一般像这种黑色的，一般我们就选择二段加热，比如说熬汤啊、煮粥啊，这样，你要来个三四个嘛？
1: 行，双嘛。
0: 三个够不够吃啊？
1: 够吧。
0: 这个划算，这才20块钱，
1: 那就是
0: 20块钱。
1: 四个5块杠20块，好嘞！肥肠、海鲈鱼、皮蛋，主要的都买完了嘛。嗯，那咱们就回小院
0: 好啊。
1: 嗯，开干。好，朋友们，我们已经从菜市场买了丰富的食材回来了。那第一道菜，周厨，我们先做哪道？
0: 做肥肠。
1: 肥肠，哎，好，这道菜叫
0: 炝锅肥肠。
6: 炝锅肥肠。肥肠，川人餐桌上的豪迈一笔，它看似粗犷，却蕴藏着极致美味的可能。外皮的酥脆焦香与内里的软糯卤香层层递进，镀上一层酥脆的金甲。一场闯荡江湖气，满口焦酥，麻辣香。
0: 我们的话，这个肥肠，它平时我们市场买过来，它已经基础处理过了。这边我们就开火直接先煮，我们把这个肥肠放进去。煮完之后，主要是把肥肠的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异味，

一些不好的味道吧，啊，避一下。嗯，加少许的这个花椒，啊，来一点料酒。行，那我们这个肥肠的话，啊，焯水这个动作就。

0: 这种收缩成型造型会好看的。第二个呢，因为它里面不那么光滑，我们炒的时候它更加巴味。
1: 好，经过我们俩的努力啊，这个煮好的肥肠全把它翻过来啊。说实话，这第一次见这个肥肠是以这样的一个姿态出现在我面前啊。
0: 下一步的话，我们就对它进行一个卤制啊。那我们还是再放一点这个葱啊，我们拍一块姜。
1: 啊，得拍在里边。
0: 对，然后我们把这个
1: 味儿更散出来啊。好，开高压锅，
0: 处理好的，
1: 然后
0: 倒进去。
1: 肥肠倒进去，
0: 然后把我们这个之前弄的卤汤倒进去，加一些花椒，然后给点胡椒，盖上，好，这个是开火，沸了之后压个30到35分钟。
1: 好嘞，
0: 如果吃的硬一点的，就压个30分钟左右，软一点的35分钟左右。
1: 好的。那就30分钟左右，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肥肠，哎，出锅后的样子啊。好，现在差不多30分钟过去了啊，我们来看一看。
0: 好，打开，然后我们把这个肥肠，压好的这个肥肠把它捞出来。
1: 煮完之后是胶质满满的，
0: 对，
1: 亮堂哈，很亮堂。
0: 所以我们压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火候啊，时间。把它控制好，像我们现在这个它就比较软软糯糯的感觉。
1: 那接下来怎么处理的？
0: 我们已经把这个肥肠压好，压好了之后呢，我们就表面第一个，刚才你看到它有一些油脂，它那个油脂是比较干净的。我们先烧锅热油，把它拉一下油，把它定型啊。好，我们这个油的话，把它烧到150度左右，5成油温左右，然后把它炸一下。炸的时候要注意安全。
1: 是吗？要注意了吗？好，我现在注意，还好。
0: 把它扎定型，把表皮啊，给它收一下就可以了。你看扎完之后，这个油脂啊，焦香的这种感觉就可以了。
1: 可以了，
0: 我们就可以把它捞起来。
1: 捞起来。
0: 把锅里面留一些油。
1: 好。
0: 给点这个姜蒜米。把我们的这个

0: 呛香，
1: 小火
0: 要把这个辣椒呛脆。这个辣椒我们就炒的差不多了。我们调一点这个鸡精，味精，芝麻，少许的糖，合个味，
1: 继续煸炒。
0: 对，就用这个炒熟以后放入我们的香脆椒碎，我们关火把它和匀。那我们这个就摆盘。
1: 哇，颜色也非常棒啊，关键是这个香味也出来了。
0: 我们的话，这个先把它装到一个盘子里面。好，我们先把这个辣椒开始把它
1: 铺一层的感觉，
0: 铺一层，铺完之后我们把这个做好的肥肠给它在上面摆一圈。
1: 哦，让它就是长在上边的感觉。
0: 好的，我们把这个葱花点缀在上面。好，我们这个炝锅肥肠就制作完成了。
1: 哇，周厨，这炝锅肥肠不得了啊，这味儿啊太香了。
0: 刚刚出锅还有锅气，你要不要尝尝？
1: 必须的呀，来来你也尝一下。
0: 我就算了，最近贪嘴吃辣吃的多，嘴里都起泡了，一吃就难受。
1: 哎呀，我跟你说啊，周厨，麻辣鲜香更得护好口腔，口腔溃疡别硬扛，用药才好得快。
0: 好，谢谢，我是无辣不欢，正需要。嘿嘿，
1: 护好口腔，尽享口福。好，周厨，那我们第二道菜叫什么？
0: 金汤泡菜鲈鱼。
1: 金汤泡菜鲈鱼。
0: 对，
1: 好，那我们就开动。
0: 好，
1: 好，
0: 我们先把这个鱼，这个我们今天用了海鲈鱼。

0: 鱼，先把这个肉取下来。
1: 对，我感觉包括你在片它的时候，这个听上去这个声音啊，感觉肉还挺紧致的。
0: 是的，
1: 是一个健身鱼。
0: 我把这个鱼肉的部分啊，给它弄下来，弄下来，然后鱼骨，这个等会儿拿来熬汤啊。
1: 鱼骨熬汤。
0: 对。然后我们把这个鱼肉的地方啊，直接把它切成条。
1: 切条。
0: 对。你这个就不打片了啊。嗯。我们把这个鱼肉切好以后啊，也是来点这个姜葱料酒啊，把它码一下。把这个给一点底味啊，给点点盐。
1: 盐。
0: 对。然后给一点胡椒。料酒啊，来一点。我们给它一点底味啊，给点姜葱料酒，把这个鱼把它腌一下。因为海鲈鱼它相对腥味要重一点，
1: 是，
0: 简单的腌一下，腌一会儿，然后我们来处理这个黄瓜，切粗丝，
1: 粗丝，
0: 粗一点这种丝。我们现在开始制作，
1: 好，
0: 少给点油，啊，把这个鱼大概煎一下，当然家里面如果不方便，可以直接煮，然后把这个骨头放到锅里面。

0: 黄了，这一边
1: 把这个两边都煎得差不多，我们就加点开水。加点这个淀粉，一点点就行了。好，我们这个汤就好了。好了，我们先把盛出来。我们接下来把我们的泡菜，把煸香，把风味炒出来。首先，我们的蒜米、泡萝卜、泡子姜，把这个泡酸菜，加几口花椒。把它炒香，这个时候我们就把做好的鱼汤加进去，那我们再把颜色把它调整一点，补一些这个酸辣味。
0: 金汤酱，秘制金汤酱，
1: 把这个直接烫一下就行了。黄瓜增加一点清香。好了，我们把这个煮好的部分呢打一些出来。
0: 先垫个底儿。
1: 对。然后把这个鱼把它下下去。你这个表面它这个蛋白质的这个淀粉啊凝固了之后。有点薄薄的一层。好，我们这个鱼肉基本就熟了。
0: 差不多了。
1: 把它捞出来盖面。好，烫一下我们那个汤。
0: 好嘞。
1: 淋上。
0: 淋汤。
1: 然后最后我们给它点一点这个红色的泡辣椒。因为这个呢，它本来可以直接吃，点个颜色但煮一下也行最好看。
0: 好，金汤泡菜海鲈鱼就制作完毕了。那我们接下来继续开启今天的第三道菜吧。
1: 好。
0: 好，今天这第三道菜啊，看上去是轻装上阵是吧？
1: 简单。
0: 这是一道什么菜？
1: 皮蛋青蛙汤。
0: 好嘞，开坐。

0: 卖了，哇塞！
1: 妈妈，
0: 在成都还可以找到这么环境这么好的地方哈。
1: 就是，哎，妈妈，哎，川菜的院子往那边走，
0: 走，
1: 走吧。
0: 啊，这里，
1: 哎，这儿。

0: 耶
1: 耶，圆儿哥，
2: 这地方不错哟。
3: 对了，妈妈，果然是你们。
4: 来梅依山不上下东坡肘子，简直白来。
3: 快来快来，思睿，思睿妈妈，这是。
0: 圆儿哥今天忙啥的？
3: 周厨，周大厨。
0: 哎，你好，
1: 周大厨哈，周大厨。
3: 贺思睿，你看周厨，我们今天做了这个肥肠啊，还有这个哦金汤鱼哈、啊，然后这最后一个也差不多了，来吧，啊。好，今天这三道菜就做好了，正好我们的两位重磅嘉宾也来到小院了，我们就赶紧上桌，边吃边聊啊，走着走着走着。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来，哇，这个是我今天早上现熬的绿豆汤。
0: 哎，冰面，
3: 对，我就把它放到冰箱里边，我觉得
0: 最嘴上喝冰的。哎，
1: 对，
3: 夏天喝点这种冰镇的绿豆汤，我觉得也是消暑必备。
0: 对对对。
3: 那来吧，我们就开始。
0: 来吧，
3: 品尝，先吃哪个？周厨，你看，
5: 尝一下这个肥肠吧。
3: 肥肠，
0: 肥肠，
3: 来呛锅肥肠，
5: 看起来很辣的。
0: 来吧，鱼儿哥，
3: 真切，真切，真切，都不客气了，来。这个锅气啊真的很足，还有一种呛辣呛辣，就像这个菜名一样，
0: 就完全边炸到的吧，
5: 是卤完之后炸了一下，然后辣椒一炒的。
0: 哦，还要炸。
1: 还是有点辣，雌雄毛孔都打开了。
3: 整体它这个辣椒呢是用了很多那种皱皮辣椒，
5: 对，
3: 然后加了一点点你说的那个
5: 新一代
3: 啊，就更辣一点的辣椒。对对对，肥肠，这个我觉得四川老百姓特别喜欢吃啊。就是你不管是高级餐厅，还是街边苍蝇馆子，哎，这个食材都是很受大家欢迎的。
5: 对，
3: 而且我们这个肥肠也有很多比较有名的川菜，这个双流的蘸水肥肠，
5: 对，
3: 绵阳的江油肥肠，是吧？然后包括我们这个川南火爆肥肠。
0: 血王
5: 烧肥肠，
3: 毛血旺里面的肥肠，哎，还有粉蒸肥肠，哇，这
5: 太多了。
3: 我们再品尝品尝这个金汤泡菜，海鲈鱼，哎，尝一尝，尝一尝。因为这个泡菜啊，周厨是炝锅炒过一遍的，它那个感觉发酵味儿就出来的更明显一些。
5: 酸，
3: 是是是是，就是那种酸味儿，它不是那种纯酸，它是有锅气的那种酸。咋样，思睿？这个口感你觉得呢？
1: 我觉得巨好吃。
3: 这个是吧？我也觉得这个
1: 好好吃哦。
3: 今天其实，在做这道菜的时候，周厨也是特地考虑到啊，因为咱们这个小院来信也写了，咱们是属于瑞典和天府之国的结合啊，所以呢，专门是把这个本来说买淡水鱼啊，也换成了这个深海鱼。
0: 再来点鱼吧。
3: 四水妈妈，这个鱼前面你看，我今天还特地准备了一点小皮蛋，因为今天这个周厨给我们做了这个皮蛋黄瓜汤啊，然后我们在菜市场就看到这个，哎呦，好多个皮蛋哈，品种很丰富。然后您是广安人吗？
0: 对，
3: 广安的皮蛋很有名哦。
0: 广安做的是盐皮蛋，
3: 盐皮蛋。这个皮蛋啊，之前咱不是说是老外觉得是中华黑暗料理吗？
0: 他们以为是变质了哈，
3: 他以为是这个味儿啊，就是臭了或者怎么着。但是你知道吗？这个事儿很有意思，正是因为很多的老外想去猎奇或者品尝一下这种新鲜玩意儿，哎，让我们的皮蛋就走出国门了。所以说，你看这个，不管什么方式啊，它已经成为了咱们中华美食走出去的一张名片了。
0: 对，
3: 哎，说到这个老外品尝美食啊，很有意思。我今天还准备了一个小小的互动，要来考一下各位啊。这个不是考老外，你也算是四川人了，但是这个题很有意思，是跟今天的这顿饭也比较相关的。这个游戏很简单，看图猜菜名儿啊，我一翻过来你们就知道是什么意思啊。第一道菜，请问叫什么？
0: 啊，回锅肉哎！
3: 你看看，
0: 你是玩具就是循环啊。
3: 这个回锅肉正好，这样，思睿妈妈你太厉害了，你先暂停，别猜，你是专业选手了。
0: 喜欢吃回锅肉吗？
5: 没有剧透吧？
3: 这样，我们让思睿来猜，然后周厨你来补充一下这菜是什么味型。
5: 没有剧透吧？
0: 没有。
3: 第二个菜，思睿，
1: 鱼香肉丝。
3: 这怎么又来一位专业选手呢？
1: 因为后面那个
0: 思考一下吗？
1: 对呀、啊，就很明显呀、
3: 啊。这个确实，
0: 这
1: 太明显了。
3: 肉和丝儿是吧？
1: 对，
3: 鱼香肉丝是
5: 鱼香味吗？
3: 鱼香味，哎，行了，鱼香味。来第三题。
1: 这是啥？炝锅。

0: 锅肥肠。
1: 为什么？为什么是腔锅肥肠？
0: 就是谐音嘛，腔锅，
2: 抢锅，
0: 这是肺，
1: 肺，
0: 对，话筒就唱
1: 了，唱，哎，
2: 对对对，猜得出来，
3: 这还是得玩玩脑洞啊，
0: 算了，
4: 好，下一题，
0: 毛血旺，
1: 谐音梗上
0: 是吧？是吧？是吧？
1: 还真
5: 听得完，
1: 你解释一下呢？
2: 哎，好，
0: 就狗就是旺嘛，
1: 哎，对，嗯、一个小小的谐音梗。毛血旺是
5: 麻辣
1: 麻辣味，
5: 重麻辣味。
1: 好，来下一题。
4: 这个
0: 这啥？
5: 我也知道，
2: 白水白菜。哎，
1: 来，你看，还是得专业选手了，一下就说出来了。
0: 为什么前面是开呢？
2: 因为它两边就打开的意思啊。哦，
5: 我也不知
2: 道啊，就是打开。
1: 现在大家都很关心你的英语考试成绩啊。你这一个，你还真的就正中下怀是吧？这个没反应过来，
0: 是没反应过来，
2: 就是打开的意思吧。哦，
1: 开水白菜啊，开水白菜又是啥味型啊？
5: 鲜香味。
2: 哦，还是属于咸，
5: 对对，
2: 咸鲜，
5: 咸鲜，
1: 咸鲜，嗯。那就结束了，哎，
5: 太厉害了，这太厉害了，
1: 这个确实是啊，
0: 拿捏拿捏。
1: 不得不说啊，思蕊妈妈对于川菜，对于美食真的是
5: 深有研究。
2: 也不叫深有研究，你知道我们世界上所有的妈妈，对于孩子来说，你既是她的厨师，也是她的保姆，也是她的司机，也是她的老师，所以她当孩子从生下来到长这么大的时候，每一个妈妈对于。家里面每一个人的家庭成员的口味啊什么的，他都有研究。其实，在研究家人，倒没有去研究菜，就是根据家人对，根据家人的爱好去改良你自己的手艺，就是这样来。
1: 看似是研究美食，实则是研究爱。
2: 对。
1: 除了您刚才说了那么多角色，我觉得还有一个角色，就是你是思蕊的非遗文化引导者。因为我觉得思蕊这个不管是这个我看峨眉的武术技艺，包括你的这个广安的这个双竹联想是吧，
0: 它是古代用来驱赶野兽的，相当于一个保护自己的工具，村部落的时候呢就相当于是一个劳动的工具，所以说广安的人民就把它就是传承下来，就体现了他们的就是一个勤劳以及智慧，所以说是以一个比较大的群众的一个舞蹈来体现的。今天带来了两样礼物哦，
1: 给我们小院带礼物来了，
0: 这就是一个峨眉刺，这是当时我拜师的时候师父送我的礼物。哇，
5: 对，珍贵，
1: 这很珍贵啊，这个
5: 回土礼。
1: 那下次看样子我们得把林云请来我们院子，然后来看一下，我来问他一下还记不记得。
0: 还有一个礼物是一个荡曲双竹联想，它是可以用以不同的情节来装饰的，然后呢我这次装饰的是红色，因为希望我们小院红红火火嘛，然后再加上我们的川菜就是红红火火的样子。
1: 你看这个是两项我们非常重要的这个非遗文化，
2: 对的，
0: 是的，
1: 而且两项都是你在学习的，这个就有意义了。这个就是希望以后全世界都学中国非遗，而且其实中国非遗有很好的传播渠道和桥梁，
0: 是的，
1: 我们也有很好的内容，比如说川菜，
5: 对
2: 对，
1: 这也是特别大的一张中国非遗的名片，不仅是我们国人，我们的这些厨师们，我们的美食家、文化学者在传承，而且其实在海外，
5: 哎，
1: 这种烹饪技艺在海外也是很好的落地生根。
2: 对，
1: 我觉得这个就是，哎呀，我们其实有很多链接中国和世界的桥梁。
2: 是的，
1: 我们就像思蕊一样，我们做好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使者，把自己的这份力尽好之后，我觉得全世界都学中国非遗指日可待，肯定的。
2: 因为我们思蕊也要肩负着这种重担，对吧？
0: 对。
2: 然后他自己立志也是想要把自己身上的所有的本领都带出去。
0: 是的。
2: 对。
1: 那就祝福思蕊吧。
2: 来，
0: 谢谢。
1: 健康成长。快乐学飞
0: 来，谢谢，祝小院红红火火。
2: 来，周大厨今天辛苦了，
1: 辛苦辛苦辛苦啊！干杯！
6: 从市井街头的万家滋味，到国际都市的麻辣鲜香，多彩是川菜给予世界最热烈的拥抱，也是川菜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最自信铿锵的步伐。守正创新，连接四海食客，让世界爱上川菜。

原汁原味，就在川菜开放日。每周二晚9:20，一桌好饭，三五好友，在川菜的院子，四川卫视川菜开放日准时开放。

0: 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1: 行，你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哟。
0: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2: 哎，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0: 有道理，走吧。
3: 这是消防通道，你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1: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4: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在下后。我通知里面把东西空出来，你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5: 哎，好好好，师傅师傅，我们这样就搬。
6: 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7: 我们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守
8: 卫。这黄金巨人，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9: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10: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9: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11: 你竟敢看中国人的脸蛋，你也配？
12: 和平时期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磕磕绊绊。
13: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14: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得团结抗日。
15: 这将是终归回到大海。

0: 长官，我是特务营二连的许孝安。
1: 许连长，手枪营一营副营长江海洋。
0: 江副营长，
1: 能否行个方便，让我们过去？
0: 对不住了，我们接到命令，不允许任何人通过这条防线。

兄弟们，现在国难当头，上面却一再退缩，一心内战。我堂堂中华，要是倭寇之屈辱，这是每一个有血性的汉子都不能忍受的。我希望大家能以民族大义为先，共御外辱。

0: 们都将方向了。
1: 大家放下。

0: 我不想伤害你们的长官，只要放我们过去，我就让他走。
1: 看什么看？还不赶紧放他们过去！想害死我？
2: 大哥，老三，走。

0: 人里有上头的人，过了我们这条防线，后面还有一些散兵，你们应该能够冲出去，替我多杀几个小日本人。祝你们幸运。
1: 谢了。
2: 1934年1月21日，泉州、漳州相继失守，福建事件宣告失败，第19路军番号被取消，军队被蒋介石改编。
3: 到上海了！我们19路军，我们守城的又杀回来了！
4: 兄弟们，小心小心，咱也赢。
5: 全体都有原地消烟。
6: 是。哎呦！
7: 哎呀！好美的阳光啊！哎呀
8: 哎呀！大哥，我们下一步干啥？
9: 下一步啊，咱们哥仨

0: 阿丽萍，就叔老二的脑子最好用。海洋，你说，怎么办？
1: 大哥，还有我呢。也就算了，指望你，咱们早就被小日本包饺子了。
0: 他刚回来，什么情况还不清楚？我看先打听打听再说吧。这样，先把这身衣服换了。大哥，咱俩分头进城打听情况。老三，
2: 啊。
3: 你留手。留手就留手，大家都准备一下。好。哎，
4: 碰到老朋友了，
5: 谢谢。龙先生。哎呀。海洋兄弟，
4: 龙先生，
5: 在这儿碰着你了。
4: 是啊，我刚好路过这
5: 儿。啊，里边说吧。
6: 哎，龙先生，里面请。

1: 你怎么突然回上海了呢？别的地方待不惯的，人回上海了。这位是，
2: 我兄弟马春荣。哦，你好，你好，
3: 他来了。您的茶。
4: 江老弟啊，最近回来有什么打算吗？唉，十九路军也没了，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了。嗯，
5: 是啊，十九路军个个都是好样的，尤其是杜凌云和张大器带走那些受降营的弟兄，是十九路军最后的火种了，很是珍贵啊。
1: 你回来没有见到他们吗？我们也是一直在打探他们的下落，可是一点消息都没有。这奇怪了，这几十个如狼似虎、标勇悍将，
5: 说没影就没有了啊！
1: 受降营事先考虑无周，起事后遭到重创，人马损失过半，必定需要一段时间。
5: 来休整和恢复，所以我想，他们现在一定是藏在某个地方。
4: 是啊，希望他们能够平安无事。
1: 是啊，龙先生，以后我们在上海还是有很多需要麻烦您的。
5: 客气了，张老弟，有什么问题你尽管说。
1: 那行，那我们。
6: 那我们还有事先告辞了。好，请。哎，客官，您慢走。哎，客官，您容容请。刘先生。
7: 赵正啊，刚才那个人就是我以前结识的十九路军守枪旅的江海洋。
4: 十九路军，这个江海洋不知道人品怎么样？如果把他争取过来，说不定又是员猛将啊。这个江海洋，值得争取。
8: 二哥，那个龙桥爷到底是什么人啊？就是朋友。哎，咱刚回上海，还立足未稳，咱们的身份处处被小心呐，啊，就算是熟人，说话做事也得注意，懂我意思？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 本来就不高，现在又要高，他让不让我们活了？好像是工人闹事啊！
2: 是啊。
3: 哎，
1: 吵什么吵？这个工钱呐，就是这个价，啊，谁愿意干就在这儿干，谁不想干，立马走人滚蛋！
3: 我儿子也不要，你还多少钱？
4: 英雄好汉，算你狠，你等着，走，等着，你等着，等着，等着，你等着。感谢二位出手相救，
5: 谢谢二位，谢谢二位，
4: 不过，我还是要劝二位赶快离开，这帮人不好惹啊。
5: 他们什么人啊？
4: 一言难尽啊！实在不好意思，家里没什么好吃的，客气。你们凑合着吧啊！没事。向先生，我干活的这家工厂老板叫沈宏志，在上海也算是有一号的人物。听说他上面有人，还投靠了日本人。他的手下养着一大帮看家护院的打手。 是要风得风，要雨有雨啊！我们这儿的工人全都是给他打工的。
6: 这工人可真够黑心的，正愁找不着目标呢。这个沈宏志自己送上门的，
4: 这个
6: 过两天你就知道了。

0: 孙先生，下次再来玩。
1: 一定啊！
2: 回去吧，回去吧啊！
1: 哎，撤！
3: 先生，你要车？
1: 哎，霞飞路58号，知道吧？
3: 知道。
1: 走吧。
4: 来，您上。哎，慢点，慢点。好嘞，
5: 走，
4: 走了。

0: 邓云长，孙营长，咱们又见面了。你这个张志忠手下的悍将，现在怎么也变成个酒鬼了？
1: 邓云长，杜大哥，是我的错，是我不对，大人不计小人过，
2: 老子可以放过你，但老子的兄弟不会放过你。
0: 你死去的兄弟更不会放过你。孙志摩，你也算是个人，为了保命，你连自己的兄弟都出卖。你说吧，想怎么个死法？邓大哥，到底我当时也是一时糊涂，算出卖了兄弟了。 你老人家大人用大量，先收了我这一回吧，啊！兄弟，我这兄弟，我实在是当时下破胆了，是我的错，是我的错，张大哥，杜大哥，你饶了我这一回。哎，对。
3: 是杨，杀日本人吗？可以找我做卧底啊！说，你们要杀哪个日本人，我可以给你们创造条件。究竟杜大哥是好人，杀是肯定得杀的，但是用不着你送孙营长上路。
1: 大哥，大哥，瞧你那怂势，你也配当张将军手底下的兵？真他娘的给中国人丢脸！
4: 兄弟们，大哥给你们报仇了，我一定会杀光所有的小日本，拿着他们的头祭奠你们。
5: 找到个资本家，叫沈恒志，可以作为下一个行动目标。

0: が日本人の手先の末路だ。少将队，少将队，すぐに警察に通知しろ。犯人を逮捕しろ。
1: はい。
2: 小日本就这么说的，他还给我们一个布条。你看。
3: 手枪队。
2: 嚣张。这也太嚣张了。
4: 喂，我于日新。
5: 刚才

0: 日本人给我打了电话，说是有一个什么反日组织，杀了他们一个人。是的，我也是刚刚得到消息。这个组织十分嚣张，不仅杀了人，而且还留资挑衅。好了好了，既然这日本人打了电话了，那我们巡捕房就得意思一下。
1: 是是，处长说得很对。至于这个什么反日组织，你们就暗中多调查调查。
2: 请处长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再见。
3: 有意思，挺有意思的啊。

0: 慌什么慌，走来走去的。
1: 老沈，这都火烧眉毛了，以后的日子还怎么过呀？你看看他们说的，如果我们再继续鱼肉百姓，克扣工钱，还不赔礼认错的话，那以后就要对咱们不客气了。不然咱们就照他们说的办吧，就当是破财免灾了。
0: 荒谬，所谓有一就有二，这帮女腿子，哼，如果尝到点甜头，还不把我给活剥生吞了。
1: 可是他们这帮人真的是什么都做得出来的呀，万一……
0: 没有什么万一，我沈宏志在这大上海也算是一号人物，岂是区区一封信就能把我裹挟住的？如果我认输，不说日本人，
2: 就连江湖道上的朋友都看不起我。
1: 可是……
3: 行了行了行了，
0: 妇道人家，这事我会处理的，别管了。我就不相信他们能反了天。

0: 进来，大哥，
1: 什么事儿？根据我们的人报告说，孙志武的案子有眉目了，有人看到他被抓了。
0: 哦，这么说，第一现场找到了？
1: 找到了，
0: 走去办吧。
2: 是。
1: 探长，您看，前面是道了。哎呀，这就是孙楚被抓的。
3: 四十二，
1: 对对对。
0: 你详细说一下当时的情况吧。
1: 其实吧，我这人没什么爱好，就是呢，爱喝点小酒。
3: 少废话，说重点。
1: 哎，是，昨天晚上我跟几个朋友喝醉酒回家的时候。
0: 被绑的人是孙志武，怎么说？你看到另外几个人了？都长什么样？
1: 那晚上怎么会谁看得见呀？真是的！
0: 混蛋，你竟然看不清，怎么知道被绑的是孙志武？
1: 这还得从我那爱好说起。
0: 闭嘴！来，别忙了，
1: 我冷静。哦，在，别生气，我说嘛，其实吧，我认识孙志武，我跟他算是酒友。 就他那体格，我一看就是他，
0: 确定没看错，
1: 一定没错，准准的，绝对没错。哎，那个探长，您看，我该说的也说了，您看这赏钱是不是？
0: 滚蛋！滚！四处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
4: 是，带回来。
5: 老三，你说。

0: 咱们给沈宏志的那封信管用不？
1: 大哥，这不明显着吗？能管用吗？要我说啊，直接拿下，等抓了沈宏志，齐活。
2: 我说你天天能不能不想那些打打杀杀的事儿？你多动动脑子啊！你这脑袋长俩肩膀上，显个儿呢。
1: 不是大哥，我怎么没动脑子？你想想，咱们把信给了沈宏志，人家不就有防备了吗？再抓就难了。
0: 我不同意老三的说法。
1: 我又哪儿说的不对了？
2: 老二，你说说看。
3: 老三，你得这么想。沈宏志拿到那封信之后，会有两个考虑：
0: 一，有人恶作剧；二，真的有人想招惹他。这就涉及到沈宏志所处的社会地位，在上海滩能动他的、想动他的不是没有人，但是这个沈宏志平时极少得罪人，而且他又有后台，动了他惹了一身骚，所以在很多人看来不值得。沈宏志肯定会认为这是一个恶作剧，是有人想敲他一笔。
4: 说得有道理。
0: 那么这么看来，沈宏志对那封信肯定是不在意了，当然就不会有防备了。但是咱们得师出有名啊，因为咱毕竟不是土匪，干的也不是土匪的买卖。
2: 海洋说的太对了，
5: 老三，你得向你二哥多学习学习。
1: 反正我说啥你们俩也不听，都听你们俩的。
2: 你小子，海洋，你打探的消息怎么样了？
0: 跟我想的一样，沈宏志没有在意，而且他的行动规律已经摸清楚了，随时可以行动。
2: 那咱们就商量一下下一步怎么动手吧。

0: 你三哥随后用脑子了啊！哪儿？
1: 你奶奶的！
2: 等一下，
3: 谢谢老板。
2: 二厂，一定要二厂，那还真难办啊！
3: 快说，
4: 慢点。
5: 哎，老板小心。

0: 慢点儿。
1: 老婆，
2: 怎么办？
1: 哎呀，刚才临走撒泡尿耽误时间
3: 了。去。
1: 这小子还睡呢。沈先生，到家了。

0: 老李在后备箱呢。你们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现在在我们的手里。
1: 高一秋，说吧，把沈某带在这儿，有什么要求？沈先生贵人多忘事儿啊，信收到了吗？
2: 信，
1: 好，那信是你们写的？对呀，我们给您机会了，您没珍惜呀。
2: 你非得让爷几个过来求你，你才……来，我道歉，钱我给，
1: 钱是一定要给的，可是不是当时那个数。<笑>再说了，你也见着我们哥几个了，你得陪我们多待一会儿，等我们拿着钱，我才能放你走。<笑>
3: 高一秋，高抬贵手，放我一马，好吧？
2: 你看我家里上有老下有小的，别废话，我告诉你沈宏志，我知道你是个聪明人，但我们也不傻，我们不是土匪，更不是图财害命，但是财我们要是拿不着，这命我们是害定了，所以我奉劝沈先生，别耍花样。
4: 我明白，明白。
5: 明白，还不快给沈先生拿支笔，让他给家里写封信。顺带奉劝沈先生一句：汉奸和资本家没那么好当，小心。
6: 不敢，不敢，我写，我写。
7: 怎么一晚上都没回来呢？
6: 夫人。 夫人，不好了！怎么了？这是？我们家老爷被绑架了。什么？
5: 老爷被绑架？是这样的，我去开门的时候看见老爷的司机晕倒在大门口了，他身上有一封信。您瞧，
6: 这不是老爷亲自写的吗？老爷在信上说他被绑架了，要赎金。可怎么办？这可让我怎么办？
8: 夫人，我觉着吧，现在不是哭的时候，咱们得赶紧筹钱，把老爷救出来，这是最要紧的呀。
9: 对对，筹钱，筹钱，赶紧的，求老爷，求老爷。进来。 案子进展的怎么样了？
10: 报告处长，属下无能，仅有的一点线索也断了。

0: 这事儿也算难为你了，没进展就没进展吧。为了个死人，做做样子就可以了。手枪队调查的怎么样？暂时也没有，不过他们最近没做什么案子，所以。
1: 报告，
2: 进来。
1: 处长，什么事儿？
3: 我找一下徐探长。啊，说吧。
1: 属下打听到一个消息，沈宏志被人抓了，好像是守枪队干的。
3: 这个人我知道，在上海还比较有名气。
0: 我也听说过他，你怎么知道的？
1: 属下跟他司机有交情，就是他跟沈宏志出去的时候被抓的。 但是他怕沈家对他报复，所以约属下出去喝闷酒，三杯两杯下去以后，他就透底了。他猜是守枪队干的。
2: 猜？
1: 嗯。
2: 如何猜的？
1: 他被送回沈家的时候，无意间听他们聊起孙志武的事儿，就猜

0: 是他们干的。他大部分的时间是晕晕沉沉的，隐隐约约听着这些，其他听不清。
1: 刚刚还说手机。

0: 你们干嘛？谁让你们来的？这位是我们巡抚房的于志新探长，听说沈先生被强人抓了，我过来看一下。
1: 那个杀千刀的把巡抚房给招来的，
2: 你们巡抚房除了拿银子还会干什么？哎，好好说话，沈太太，说句不好听的。 你们家沈老爷是死是活，跟我们巡捕房没有关系。
0: 说什么呢你？
2: 你先别急，听我把话说完。我怀疑寇家沈先生的是共党分子，所以如果您把赎金交到他们手上，那就不是在赎人，而是在资敌。
0: 你这是污蔑！
2: 污蔑。 如果赎金真到了他们手上，那就是事实。所以，我奉劝沈太太，还是跟我们合作。哦，对了，沈太太可能还不知道资敌的后果。我来告诉你，资敌可是要杀头的，而且杀的可不是一个人的头。
3: 夫人，别，于探长，不好意思，您呢，千万别往心里去。这样，我们呢，听您的，还有啊，您帮了我们，我们夫人是不会亏待你们的。

0: 于探长，还请你给我们做主啊！
1: 好说好说。好，麻烦你把司机叫来，我要问问他。好，
0: 稍等啊。
2: 事情都办妥了，地点我们已经知道，也埋伏的人马，我亲自带队，他们插翅难逃。那就好。那个手枪队呢？看来现在也是个麻烦货色，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给我们捅个窟窿。这事儿尽早解决为妙。
1: 属下明白。

0: 老三，哎，大哥，
1: 你小子也知道关云长温酒斩华雄啊？
2: 二哥，
3: 这是我三哥昨天晚上从酒馆听来的，还画了一块大洋，赏人家呢。
0: 去，你懂啥？
2: 老三，我把酒温好了，等着你凯旋。
0: 大哥，就这么定了。林峰，带上走。
4: 走。
2: 等等。
0: 老三，你们几个去，把这个沈宏志留下。哟呵，
3: 二哥，怎么你比我还坏呢？光拿钱不办事儿。哎呀，各位兄，你们说话可得算话呀，拿了钱就得放了我呀。
0: 闭嘴。老三，这个拿好了，去吧。
3: 用这么麻烦吗？走，
0: 走了。
5: 你跟老三都说什么了？狡兔三窟之计。唉，希望我猜错了。

0: 脑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杰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杰克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杰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里

0: 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现在打电话。
2: 花样游泳对我来说，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0: 选择这条路的话，注定应该就不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生吧。
1: 你的保证你每个动作都控制很完美吗？
2: 先蒸牛腿，再煎猪腿。
0: 有时候还是会想退出。
3: 所有的体育人都向往这个冠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冠军。
4: 杰斯，放个鲜花上这儿
5: 抓，加油！十九，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0: 一步一个脚印，你走下去就会看到希望。运动员都会有这样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6: 去往更高的目标去冲。
7: 我们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就做好自己的灵魂。
3: 你能走到多远？

0: 金刀租界，多亏了有万福兄弟的手下，黄金之人，这不是挖国难财吗？
1: 我们从此人最怕缺的财主到今天，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2: 你竟敢看中国人的脸，你也可以。
3: 和平时期，曾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草场热闹，磕磕绊绊。
4: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5: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6: 这将是终归回到大海。

0: 老三，这个拿好了，去吧。
1: 用这么麻烦吗？
2: 走，走了。
3: 你跟老三都说什么了？
0: 狡兔三窟之计。希望我猜错了，那也省得不少麻烦。
3: 你是怕沈家报告巡捕房，
0: 不得不放。

0: 说过去只有诸葛亮弄什么锦囊妙计，这二哥整得跟诸葛亮似的，还弄个锦囊给我。
1: 三哥，你就听我二哥的准没错。
0: 对了，你小子老揭我短，我还没收拾你呢。
1: 你不是我三哥吗？

0: 别走了，这儿就是交易点。
1: 那绑匪怎么还不来呀？
0: 别慌，会来的，我们再等等吧。

0: 夫人，来来过来，这个牌子福开森路第五根电线杆，
1: 这是什么意思？
0: 哦，可能劫匪的第二个点吧。
1: 我就说嘛，事情没那么简单，都是那帮巡捕房的走漏了风声，平白的让老爷折腾来折腾去的。
2: 走，去看看。
0: 夫人，
2: 怎么回事？一个人影都没有，劫匪呢？
1: 还不是你们闹的。
2: 妈的！赶往福开森路，快！
0: 夫人，福开森路，走。
3: 真让二哥给说中了。
4: 是啊，要不今天咱哥俩全在里面了。
3: 对了，二哥的。待巡捕离开后，到福开森岔路。

0: 夫人应该就是这里了。人也没有，阿福。夫人，这怎么？老爷不会有事的。
1: 老爷，老爷，夫人，你看，把箱子举起来，什么情况？没看懂，他们不会又换地方了吧？看了再说。
2: 左旋锤，准备行动。

0: 你说二哥让咱们在这儿等，也不知道等谁，你这不是急死谁吗？
1: 三哥，你说你这着急的习惯能不能改一改？反正二哥又不会。

0: 害咱！
1: 废话，我也知道你二哥不会害咱们，这不着急吗？
2: 好，急，等会儿啊！
0: 二哥，你急死我了！
2: 你们先回去，我应该心不防那帮人，
0: 还是我来吧。
2: 想得美！走，
0: 好，走走走。

陈老板，我们的钱收到了，按道理应该放你回去，但是鉴于你的家人把这事告诉了巡捕房，那就麻烦你在车里委屈一下吧。你克扣工人的工钱，鱼肉百姓，摸着自己的良心问一问，心安理得吗？好在你不是无可救药，如果还有下一次，自求多福吧。

0: 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你没事？
1: 别晃了，晃什么晃？给老子解开点吧！
2: 沈先生，没事吧？
3: 谁让你跑去蒙黄的？你不知道里面全是酒囊饭袋吗？
0: 老爷，你
3: 是不是想让这些劫匪把老子给害死呀？
0: 不是啊，你听我说，我不
3: 说什么说？
2: 别！沈先生，我们巡捕房也是为了您的安全着想，还请沈先生和我们去趟巡捕房，有些情况想要了解一下。
3: 去巡捕房啊？做梦！
0: 老爷，老爷，你还是去一趟吧，巡捕房的权力也挺大的。
3: 老子不去，我就不相信他们
4: 敢给我捏造一下通匪的罪名。
3: 我告诉你，我沈宏志不是被吓大的。阿福，回家。

0: 我不是下来的，小人得志。桃儿，动还是不动啊？我们暂时动不了他，我就不信了，他上红市就没有落难的那一天。 走，
1: 向后转。

0: 瞧你那没出息的样子。
1: 大哥，我长这么大都没见过这么多钱，你让我数数怎么了？
2: 行了，现在钱也到手了，咱们得计划一下下一步怎么办。黑羊，你说说想法。
3: 想好了，接着干日本人跟汉奸，让手枪队彻底名声大振。
1: 哎，这才是手枪队该干的事儿。
4: 你让老二把话说完。
3: 别让我把话说完啊。下一个目标物色好了。

0: 这个人叫北村，是个日本人，平时欺男霸女，无恶不作，长期贩卖烟土，害了不少人呢。
1: 狗日的！
0: 但是他跟沈宏志不一样，他十分小心，手下养了一群保镖。另外，老三，他家很有可能藏有巨款。
2: 切，要我说啊，再难对付的小日本也是一颗子弹的事儿，不用多说，我直接带人冲进去，直接抢了就跑。我就不相信他们的保镖能拦着我。
3: 张飞啊，张飞，
0: 还想李逵？
2: 你们俩净打我开心。
0: 老三，咱就这几个弟兄都像你一样，弟兄们早就打光了，得用脑子，别老蛮干，对弟兄们负责。
3: 海洋说得对，咱们这不是过家家，说不来就不来，干的都是掉脑袋的事儿，就得从长计议。不过呀，咱也不着急动他，北村的这条狗命咱们早晚都得取。

0: 江先生，快请进。不用麻烦了，是这样的，这里呢有些钱，你拿去，分给那些穷苦的百姓和工人。江先生，听我说，我知道大家伙都快揭不开锅了。江先生，您这是雪中送炭。
1: 我代表工友们，您可错了！您别这样，千万别这样。我们都是同胞，说这话就见外了，这是我应该做的。另外，我相信沈宏志欠你们的工钱，很快就会还给你们了。就这样，我们没有抓住首长队。
2: 看来这个手枪队确实不一般呐。是啊，属下轻敌了。这一点你明白就好。
3: 你不能进去！
4: 让开！
3: 你不能进去！
5: 让他进来。
6: 处长，
4: 吴处长，北川先生。 来我们巡捕房，有何贵干？因为吴处长始终没有给在下一个交代，所以不得已亲自来问一问。
6: 哦，这种事儿，北川先生打个电话过问一下就行了，何必亲自跑一趟呢？吴处长，我希望你给我一个详细的回答，而不是说这些没有养分的话。
1: 你们巡捕房到底能不能抓住手枪队？如果不能的话，请直说。我相信我们大日本皇军的力量要比你们强得多。
6: 你说什么？我们巡捕房的事儿还轮不到你们日本人来说三道四吧？
1: 这位是于探长吧？
6: 正是在下。巡捕房出动了大批人马，可他最后连个人影都抓不到。
4: 我要是于探长，早就剖腹自杀了。
1: 北川先生不会是来我们巡捕房耍威风的吧？吴处长，这是大日本皇军给你们的最后通牒，希望你尽快破案。告辞。
4: 手枪队这个案子，你给我继续查，不要放过任何蛛丝马迹。一旦有线索，也请举妄动，以免打草惊蛇。

0: 还是老办法，怎么抓的小红志怎么抓他，
1: 等这小子外出直接抓了，然后要赎金。
2: 不行，这个日本人跟沈红志可不一样，绑了他会惹出很大的风波的，除了巡捕房，日本的军队也会出动，弄不好鸡飞蛋打。黑羊，说说你的意思。
3: 老三说的有道理，
0: 你看我二哥跟我一个观点。
2: 黑羊，你甭搭理他，你说说

0: 谢谢。怎么了？
1: 你快去看看吧，你妹妹金兰啊出事了，你快去看看吧。

0: 你过去看看去。好。你知道怎么回事吗？这个女的啊叫金凤，她妹妹金兰叫日本人给抓去了，听说不被糟蹋，自尽了。
1: 哥，打听清楚了。这个女的呢叫金凤，她的妹妹叫金兰，被一个叫北村的日本人给抓去了，听说为了不被糟蹋，自尽了。北村？那不是咱们要干掉的日本人吗？
0: 应该是吧。
1: 哎，国家积弱。 要不然何至于此？
0: 哥，要不咱们找到北村，砸了这个王八羔子。
1: 不着急，过去看看。哎，让一下。
2: 给我一样，给我一样。
1: 姑娘，你把这块牌子收了吧。 这钱你拿着。
2: 这位大哥贵姓？
1: 姑娘，我帮你，不是为了让你报答我的。你只要记得，我是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就行了。
2: 这位大哥，我金凤虽然出身贫苦，但是还知道知恩图报。你现在给了我钱，让我安葬我妹妹。

0: 我以后就是你的人了，你等我安葬完了妹妹，我就跟你走。跟我走？比你现在还苦。
1: 大哥，站长，大哥，二哥找你。嗯，姑娘，赶紧料理后事吧。
0: 走，俊凤啊，这会儿你可遇上好人了。这北村一定得杀，而且得大张旗鼓的杀，我得让小日本知道咱们的厉害。
2: 大哥，你受啥刺激了？
3: 这小日本欠咱们的太多了，我今天在街上碰到一个卖身葬妹的姑娘，她的妹妹就是被北村给害死的，还差点被北村给糟蹋了。我
4: 干小日本他祖宗！大哥，现在我就集结兄弟，非扒了北村一身皮。
5: 爸，你先冷静，该杀还是得杀，但是咱们要按计划行事，新账老账一起算，我都摸清楚了，大哥。
6: 这小子平时爱跳舞，几乎每天晚上去同一家舞厅，但是那人多，不方便动手。那就
2: 在路上下手玩。
6: 你跟我想一块儿去了，来。
7: 这条路上平时车少，人也不多，咱们就跟这路上。
2: 另外，
7: 老三，北村的车牌号你看看。
2: 幺杠255。
8: 怎么样，长官，能抓人吗？小日本干的，
9: 对，就是小日本干的。这个案子我们接不了。
8: 为什么呀？这就是在你们管辖区发生的事儿，这满大街的人都看着呢，为什么抓不了啊？我说你哪来那么多为什么？不是我们不想接这个案子，你这个案子牵扯的日本人，你到哪告都不会有人接的。
9: 巡捕房吗？你们就是抓坏人的呀！现在有坏人了，你们这样，这你们都算什么巡捕啊？哟，
8: 你怎么不说话呢？我们不算巡捕，我告诉你，这是巡捕房。
9: 这我要见你们长官，我要告你们包庇日本人。
8: 你找谁都没用，你出去滚，少在这给我撒野！
9: 哥几个，把他给我拉出去！我的姑娘，你就别为难我们了。这日本人的案子，我们也惹不起啊！你让他出去。
10: 别碰我，
11: 负责！下来，出去！别闹啊！拉出去！别碰我！
9: 我要见你长官！
11: 老吴呢？
12: 玉林长官，
11: 怎么回事？
12: 好，我来弄。
11: 这位姑娘，我是本巡捕房探长于志新。 不知姑娘有何指教？
9: 我要告他，告他不接我的案子。
11: 怎么回事，
8: 涛儿？
13: 进来。
8: 小日本干的。

0: 这位姑娘，放心吧，你的案子我接了。
1: 真的？
0: 我于某人说一是一，没必要骗你一个小姑娘。
2: 于志兴啊，于志兴，你明明知道小日本他就是个麻蜂窝，你去捅他干什么呀？啊！
3: 可这事儿毕竟发生在我们的辖区，如果不接，我怕影响不好。
2: 现在不是我们要面子的时候。他北村是谁啊？他不仅是日本侨民，更是工部局的董事。你现在抓了他，你认为他小日本能善罢甘休吗？现在他小日本还在问孙振武那事儿跟我较劲呢，啊！你现在何苦招惹他们呢？
3: 处长，这开弓没有回头箭。我是动不了北村，可我恶心恶心他们总可以吧？这小日本平时太嚣张了，

0: 这事儿你自己看着办，记住一条，别给我惹太大麻烦。
1: 是，您放心，我会把握分寸的。
2: 报告，北村先生，予参长，请坐。
1: 谢谢。
2: 于探长深夜到访，有何贵干呢？
1: 是这样，我们徐母房接到一份状子，是状告北村先生杀人的。状告我这个人是不是不想活了？北村先生，话可不能这么说，狗急了还能跳墙呢，何况是人呢？
3: 您这话我就听不明白了。我们徐母房可以帮北村先生脱离干系，但是您
1: 有话直说。我跟北村先生也算是一见如故了。不瞒您说，现如今不管做点什么事情，都要走关系，尤其是像北村先生牵扯的这种杀人案件。
2: 我明白了，于探长来是想要些钱财是吧？我觉得你吧，就是狗急跳墙，要不然就是狗改不了吃屎。你们巡捕房有这么大的底气，敲诈我，
1: 北村先生。
2: 还请慎言。我叫你一声于探长，是给你面子。其实啊，你就是一条狗。
1: 既然这样，北村先生，告辞。
2: 北村，
4: 哥，那边就是北村的家。

0: 刚才那个人就是红口寻珠坊的尉迟琴。上一次我们去沈红之那拿赎金的时候，就是他带着人啊，还徒劳我们。
1: 希望他别给我们添什么麻烦。

0: 死にたいのか。
1: よしよし、そろそろいいだろう。気にするな。
2: 打扰你去舞厅的时间了，
3: 二哥，这个
2: 按计划行事。

0: 桃儿，你是有什么心事儿，还是心情不好啊？没事，喝口水。要不，咱俩出去喝两杯。
1: 金凤姑娘，你好，你好，我来问问我那案子的进展怎么样了。哎呀，很难办呐。我也找过那个日本人，但是一，我们有直接的证据；二，我也不是什么大人物，人家根本不买账。现在这案子卡在这儿了，难办呐。
2: 于探长，您再帮我想想办法，我妹妹她真的死得多。
0: 我现在也是黔驴技穷了。

你这什么？你看，送信的，这儿封信请交给北川先生。给我。老伯，啊，我居然还把希望寄托在巡捕房的身上，真是可笑。 早就应该知道他们什么也办不成。锦兰，我不能让你白死。既然巡捕房靠不住，那我就自己来。我一定要给你报仇，一定。

0: 犯人の指輪じゃないか。
1: 北川阁下，深夜打扰，万分冒昧，还请见谅。不过贵兄长命在旦夕，也顾不得时辰，还请北川阁下务必立即出发，前往闸北苏州河畔。贵兄长之命，全握于北川阁下之手，切记切记。手枪队进帐。
0: 手枪队。阿哥，哪个？
2: 金太虚哥。
0: 走开、okay。

0: 什么人？
1: 什么人？
2: 什么人？瞧你那熊样，灌几杯黄汤就成这样，
0: 老子们乐意。
2: 两个罪魁，赶紧滚开！
0: 不是怎么着？你们日本人还管得着我们喝不喝酒了？
3: 就不走了！
0: 来来，冲冲的把老子来！
4: 赶紧给我滚开！信不信我不客气了？

0: 虎子，
1: 哎，
0: 你们看。
1: 大哥，二哥，是个保险柜，
0: 好东西都在里边了。
1: 没密码，打不开呀。
2: 康总，
3: 好，
1: 这，来，走，
0: 一二，走，
1: 走。
2: 老二，这回可够小日本哭的了。老三那边也应该完事儿了，咱们走吧。

0: 是你。
1: 你。

代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

0: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

0: 轻松出行，
1: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2: 是，
1: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2: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1: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2: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给到您。
2: 4980直接是五折。
1: 是，
2: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1: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2: 没错。
1: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2: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1: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2: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0: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0: 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俺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1: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2: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3: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4: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5: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4: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5: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面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6: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4: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啊、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6: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4: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啊、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6: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

0: 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2: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啊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3: 我们东北这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4: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5: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4: 是
5: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儿，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4: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0: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 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5: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

0: 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2: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3: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4: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5: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6: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
7: 关键是自在，
6: 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8: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9: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拘束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1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

销售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曾经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手下。
1: 这黄金石，
2: 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3: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4: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3: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5: 竟敢看中国人的遗产，你也可以。
6: 和平时期，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过个万般。
7: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8: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得团结抗日。
9: 这将是终归回到大海。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2026年6月17号早上的7点，新的一天，早安四川，各位早上好，我是宋晨，欢迎来到四川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洞察四川，纵览天下。稍后您将看到。
1: 四姑娘山世界地质公园拥有三处世界级地质遗迹，它们缘何形成？专家院士来解读。蛋白晶莹，蛋黄流心，这颗飞蚁皮蛋您吃过吗？我的乡村超安逸，跟着皮蛋老师傅看看这份沉淀岁月的手艺。遂宁圣莲岛荷花次第开放，徐徐微风送来阵阵暗香。
0: 不久之前，四姑娘山世界地质公园揭牌开园。四姑娘山世界地质公园拥有三处世界级地质遗迹，分别是西康市褶皱、西康群卓基岩富里石建造和极高山群峰。那么这三大地质遗迹是怎么形成的？记者近日联系了几位地质专家，来听一听他们的介绍。
2: 大约在3.54至2亿年前，四姑娘山地区

0: 还沉浸在一片汪洋大海之中。这就是地质学中有名的古特提斯洋。
1: 在这么一个大片的海洋当中呢，沉积了一个规模巨大的浊基岩弗里斯建造，它是由我们的板岩和砂岩一次一次的重复出现，具有这么一个韵律沉积的这么一个特点。那么同时呢，它也是我们这个古特提斯洋闭合消亡的一个典型的一个例证。
0: 随着松潘甘孜地块和上扬子地块的汇聚，古特提斯洋海水袭退，连同四姑娘山区域在内，松潘甘孜地块逐渐从大海中显露出来。此后的漫长岁月里，岩浆侵入地壳，形成如今四姑娘山的主体复式花岗岩。印度板块与亚欧板块碰撞，四姑娘山地区进一步隆起，一座座极高峰逐渐拔地而起，此后又被冰川雕琢打磨。
2: 公园在第四纪冰期时期遭受了强烈的冰川侵蚀，形成了丰富的古冰川遗迹。这些古冰川遗迹呢，大多也成为了今天我们眼中的风景，比如角峰以及马家沟的一些冰川湖泊、海子沟的冰川湖泊群等，还有我们熟悉的双球沟、海子沟等冰川U型谷。
0: 除了西康寻浊基岩复里石建造和极高山群峰，记录下这一过程与机制的还有西康氏褶皱。所谓褶皱，指的是岩层被挤压而出现了变形弯曲。西康氏褶皱顾名思义，就是四姑娘山乃至川西高原的形成过程中，在该区域岩层中出现了一种褶皱类型。
3: 褶皱呢，它是有两种类型的褶皱组成的。第一种呢是圆滑型的，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圆滑型的。第一种呢是尖轮型的，我们可以看到在四姑娘山，在其他的地方可以看到成百上千个褶皱。
0: 同属一个区域，为何褶皱还有两种类型之分呢？
3: 因为它是有两种不同的岩性，一种是砂岩，一种是泥质岩，或者叫板岩组成的。那么这个砂岩呢，它变形就不是那么特别强烈，它是形成了圆滑的这种，形成了一些放射状的霹雳。而我们碰到这个粘土层，它的韧性比较强，因此它呢强烈的变形，它可以伴随着很多的轴面的霹雳，那么形成一些尖轮型的这种，它有很多的平行轴面的霹雳的存在。这两种褶皱，这是我们在和侯立伟先生在一起发现的。
0: 除了三处世界级地质遗迹类型，在四姑娘山公园内还存在着十一处国家级和多数区域级的地质遗迹。随着四姑娘山世界地质公园已经正式揭牌开园，这些隐藏在地质遗迹中的地球往事也将进一步呈现。
4: 我觉得我们的地质公园要办成一个科学的地质公园，应该给大家要这个宣传这个地质科学的一些重要的科学的意义。就像讲故事一样，把大家的特别是一些年轻人小孩都吸引过去了，使得他了解更多的地球科学的知识，知道我们在宜居的地球上是多么的不容易。
5: 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再升级，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官方权威信息，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下面呢，我们就先来了解一下这个系统有什么功能，该怎么使用呢？
6: 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涵盖了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六大核心功能。
5: 这就是教育部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考生呢可以依据自己的高考选考组合位次信息，点击智能筛选志愿，结合地域倾向、专业喜好等信息进行快速检索，系统呢就能给出合理的志愿参考方案。
6: 今年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全面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数据覆盖面广，信息维度丰富，系统还进一步优化了

0: 页面操作与交互体验，并强化了部省协同联动，为考生提供双重参考。
1: 教育部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包括像招生、学籍、就业的各类数据，做了一个全景的完整展现。考生在使用教育部系统功能的同时呢，也可以一键直达本省的志愿辅助系统。省里面向考生提供了跟本省投档录取方式相一致的数据展现形式，通过部省两级的数据的互补，能够帮助学生形成更加完善、更加全面的志愿填报的基础数据参考。
0: 为了满足不同考生的使用需求和习惯，今年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还升级了24小时在线的 AI 助手智慧小招，它支持智能对话，可实时解答考生关于录取政策、填报规则、院校专业等各类疑问，也能快速给出简易志愿填报参考方案。今年，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进一步优化了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院校库、专业库信息查询功能，实现一站查询，还引入了更多生涯测评工具。据了解，升级后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实现了院校信息由高校常态化更新，录取规则、奖学金设置、食宿条件等信息均真实准确、规范可靠。同时，专业信息依据年度高校专业目录动态更新，并通过文字详解、图文科普、视频解读展示，方便考生了解不同专业的学习内容、培养要求与发展方向。
1: 本次升级在数据层面做了很多的优化，新增了各专业毕业生从业方向的相关内容，考生可以直观了解专业对应的就业岗位与行业情况。同时呢，院校数据由高校直接维护更新，进一步保障了信息的准确性与权威性。
0: 据了解，系统还推出了专业倾向测评和21项生涯发展测评工具，考生可根据个人测评结果自主开展专业选择、志愿匹配、生涯规划，更加准确认识自身的能力素养、优势特长与适配方向，结合就业单位、行业、职业类别、毕业生评价、薪酬指数、从业方向等参考数据，立足长远发展，选择适配自身的专业。
2: 蛋白晶莹，蛋黄流心，这颗非遗皮蛋您吃过吗？我的乡村超安逸，跟着皮蛋老师傅看看这份沉淀岁月的手艺。遂宁圣莲岛荷花次第开放，徐徐微风送来阵阵暗香。
3: 今天是6月17日，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早安。干旱损田，沙化湿地，溪水直绿，低碳践行，守护山河，人人有责。今日早安寄语：多一份青绿，多一份福泽。
4: 浪漫打卡攻略来了，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撞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胜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5: 走进今天的新闻早读。首先，我们来关注端午假期的交通出行。2026年端午的放假时间是6月19号到21号，共3天。端午假期收费公路通行不免费，成都市区车辆不限号。预计端午假期高速公路车流量、普通国省干线断面流量和道路客运量呈前高后低的分布态势，假期首日达最高峰。 而水

0: 陆客运量呢，则呈首尾低、中间高的分布态势，假期第二天达最高峰。那么全省高速公路方面，预计端午假期全省高速公路网总流量约962.1万辆次，全省高速公路网跨省总流量约为106.3万辆次。而车流量的时间分布呢，预计2026年端午假期全省高速公路网车流量的最高峰将出现在假期首日的中午13时。我们再来关注端午节期间的美食，大家的粽子都买好了吗？四川省消委会发布了消费提示，大家在选购粽子的时候呢，优先到证照齐全的商超、农贸市场的固定摊位进行购买，尽量呢不要选择流动摊贩、个人微商或者是无资质的网店。那么购买需冷冻的生鲜粽子的时候，必须要确认商家使用冷链等可追踪的快递，并约定化冻风险。那么像鲜肉、蛋黄、豆沙等馅料的粽子，常温下超过4个小时就容易变质，所以购回之后呢，要按照产品说明冷藏或者是冷冻存放。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端午节除了要吃粽子之外呢，盐蛋和皮蛋也是端午节必不可少的食物。那么接下来，今天我的乡村超安逸展播，我们就一起走进成都市新都区，我们跟着皮蛋老师傅看一看这份沉淀岁月的手艺。
1: 糖心流韵，莹润如凝脂，每一丝肌理都浸着时光的温柔。蛋清裹着暗纹如松的银白外衣，将这份温润妥帖包裹，一颗完整的新都清流手工皮蛋，在光影里渐渐展露全貌。每一道纹路里，都藏着一门传了四代的手艺；每一丝糖心之中，都藏着一位老人一辈子的坚守。大家好，我是钟娜，是这门手艺的守护者。那位正在搓皮蛋的是我的爷爷，也是今天故事的主人公。今天我就给大家讲讲爷爷和我们家皮蛋的故事。
2: 姐，这个蛋都有点干了，可以收了蛋吗？
3: 干了，明天收吧。
2: 明天就收蛋哈。
1: 爷爷今年84了，做皮蛋做了一辈子，实打实的一辈子。那时候条件差，没什么像样的工具，全靠一双手忙活，选鸭蛋、筛草木灰、调料泥、果泥、果糠，每一步都得用心琢磨，一点都不能含糊。挑着个担子，走街串巷，赶场叫卖，不管刮风下雨，从不间断。这一坚持，就是几十年。爷爷常跟我说，这手艺是老祖宗传下来的，不能丢。我总劝爷爷，年纪大了，别再这么辛苦，好好歇着就行。可我发现，他总趁着我不注意，偷偷去老街的街角摆个小摊。有人来问，他就笑着慢慢说，眼里全是高兴。我心里明白，他不是为了挣钱，是舍不得那些跟了他几十年的老主顾，舍不得做了一辈子的营生，更怕这门手艺慢慢就没人记得了。从那以后，我就跟着爷爷学做皮蛋。原以为这活看着简单，真上手才知道里面的门道多着呢。爷爷手把手地教我，涂泥要匀，果糠要实，还得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等上一个多月，才能做出糖心软糯、不腥不涩的皮蛋。现在，爷爷年纪大了，手脚也不如以前灵活，但他每天还是会去厂子里看看那些皮蛋，偶尔还会自己弄，提醒我们哪一步要注意。而我能做的，就是接过他手中的草木灰，守住这门手艺，守住这份匠心，让这颗来自新都清流的手工皮蛋，带着时光的温润，带着岁月的沉香，一直传下去。
4: 娃娃些把我的手艺传承下去了，我就很高兴了，晓得吗？
1: 一门手艺，四代坚守。

0: 一颗皮蛋，一生匠心。愿这股老味道不被遗忘，代代留香。
1: 过去24小时，四川观察上关注度最高的新闻有哪些？掌上观察，我们一起来关注。提到乡村，你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呢？是田埂上缓步而行的老黄牛，还是老茶馆里悠然闲坐的长者？先别急着下定论，我们这就一起去月花村里撕掉一些刻板印象，看看这个乡村有啥特别。
2: 今天我们用一个动作带大家来玩转成都新津安溪镇月花村，这个动作就是撕。乡村没啥玩的，走，今天我就带大家一起把这些刻板印象一张一张全部撕掉。
3: 这里以前是一个祠堂，是岳飞的第25代嫡孙岳凤阳在1864年建立的。今年呢，我们把这里进行了一个修缮，作为嘉祠文化的茶空间，对游客进行开放。岳飞的后人是怎么样来到新津？在新津这里又做了哪些事情？在这儿我们也做了一个简单的编年史，大家过来之后能够了解到岳飞后人在新津这里的故事。与此同时，我们还以岳飞为原型做了很多的文创，比如说搪瓷杯、印象贴、立体画等等。除此之外，我们还在历史文化的基础上开发了特色的饮品，比如说这一杯月青天，它就是讲述岳飞后人岳凤阳来到新津之后开办玉学、祭孤寡的故事。
2: 其实呢，在这样的一个空间里边品茶，可能更多品的不是茶本身，而是这个空间所承载的历史文化和故事。百年古建的茶乡里，我们品的是家国风骨，但如果你以为月花村只有老味道，那这张标签啊又要撕掉了。在隔壁的院子里，我们又品出了东南亚的风。
4: 西安川山的地盖，让你感动我苏醒。
5: OK， 我们之所以把这个项目定在了月花村呢，是因为前期考察了这里有河道，然后也有森林，根据了这里的特色，我们把这个项目打造成为东南亚的风格，把这种休闲的生活方式带给大家，然后也是希望成都近郊的年轻人在开车很近的一段距离之后，就可以感受到一种度假的氛围。
2: 这怎么砍？就直接砍啊？砍多少合适呢？
6: 少一点。
2: 少一点哈。
6: 哦对。哦对。
2: 怎么样？古建祠堂能静心，咖啡馆里能度假。这一趟我们不仅撕掉了对于乡村的刻板印象标签，更是感受到了村子里的安逸与闲适。月花村有点东西。
7: 为了盘活闲置资产，增加节气的收入，今年我们引进了这两家新业态。两家企业入驻之后，可以让我们当地的村民就地就业，也让本村的年轻人返乡就业。这些新业态开始运营之后，村上的游客量相比以前增加了50%。未来我们也希望吸引更多的业态，将月花村打造成成都周边首选的微度假目的地。
2: 刻板印象的标签撕完，但月花村的惊喜还有很多。这样一个打破常规的宝藏村子，你确定不要自己亲自来看一看吗？
1: 掌上观察，我们观察继续。近日，四川新闻联播关注了攀钢高强汽车钢研发平台跻身省级1+N 中试平台核心矩阵的消息。那么，这个平台到底是研究什么的？下面呢，我们就一起去解锁四川本土汽车钢的硬核实力。
8: 硬核科创在四川，赋能民生出行。近日，四川新闻联播关注了攀钢高强汽车钢研发平台跻身省级1+N 中试平台核心矩阵的消息。很多人好奇，这个听起来高大上的钢铁研发平台到底是研究什么？看似遥远的工业科研，其实早已悄悄融入我们日常开的每一台汽车，藏着关乎安全、省油、耐用的民生密码。今天的联播观察带大家。

0: 解锁四川本土汽车钢的硬核实力。
1: 汽车的保险杠，还有汽车的这个引擎盖，包括我们车身侧门、下身底盘等等，都用到我们所有的钢材。可以这么理解，我们整个车的骨架能占到70%以上。
0: 简单来说，这里不造整车，只造汽车的超强骨骼。平台聚焦国内新能源、智能汽车领域的材料痛点，专攻高强度、轻量化、高安全的汽车专用钢材研发。
1: 当车子轻下来之后呢，可以实现油车的这个油耗降低，那么另外可以助力新能源电车那么续航里程增加。
0: 如何实现汽车用钢轻量化且安全系数更高？来看下面这个实验。
1: 现在我手上拿了两款汽车用钢，那么较薄的是2200兆瓦级的汽车用钢，那么较厚的是1000兆瓦级的汽车用钢。那么这两种钢的具体强度表现如何？那我们上专用的设备评测。
2: 有一个传感器，它上下两个夹齿端进行夹齿，它往外走的过程中，它有一个力的传感器，它会记录到一个力的情况。然后我们中间夹的这个叫引擎剂，记录它的拉伸过程中的一个变形过程。
3: 我们刚才测试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出较薄的试样的强度能到2200兆帕，而较厚的试样的强度到1100多兆帕，这就说明了较薄的这款试样它的拉伸性能表现更好。
0: 在日常生活中，出行的每一辆汽车都离不开汽车用超高强度钢的加持。汽车的 A 柱、 B 柱、车门防梁柱、底盘防护架这些关键防撞部位，正是攀钢2200兆帕超高强度钢的核心应用场景。这种钢材硬度远超普通钢材，抗碰撞、抗变形能力大幅提升。
1: 那么我们所研发材料就如同视频中所示，那么能够有好的保证乘客安全，那么整个车门区域没有发生严重变形。
0: 攀钢研发的汽车用超高强度钢，在强度翻倍的同时，实现车身部件减重超20%，车身变轻，强度不减。此前高端汽车热冲压钢材核心技术曾长期被国外垄断，而攀钢这个中式平台的落地升级，有效助力打破技术壁垒，实现高端汽车钢全链条自主可控，填补了西南地区高端汽车钢中式研发的空白，让四川本土拥有了汽车核心材料的自主研发、迭代、升级能力。
4: 6月14号，位于福建漳州漳浦县的国家3A级旅游景区同义堂中药博物院正式揭牌开院。作为全国首家中药博物院，这座融合传统中医药文化、非遗技艺与文旅体验的特色场馆，将面向广大市民和游客免费开放，成为闽南地区又一文化休闲的好去处。
5: 同义堂中药博物院总占地面积超过40亩，是一个集科普研学、文旅休闲与产业发展于一体的中医药文化传播阵地。园区由中医药文化园林、主展馆、中药酒制与窖藏观光车间三大核心区域组成，依托一片百年重阳古木林，巧妙融合江南园林的雅致与中医药文化的深厚底蕴。中医药元素融入园林景观、环境绿化与生产观光之中，让游客在漫步间可观、可学、可感、可触中医药文化的魅力。
6: 那我们把企业累积多年的单丸与炮制经验开放出来，从2021年开始，我们投资建设同义堂中药博物院，让更多人能够走进来，看得见、听得懂，还有用得上，把做药延伸到育人、传文化。接下来呢，我们会把博物院真正用起来，常态化开展中医药文化讲座、非遗技艺的展演，还有传统炮制工艺的观摩，持续推出面向学校与社会公众的研学实践项目，推动中医药非遗的活态传承。
5: 除了园林景观和静态展陈，观光车间是场馆的一大亮点。游客可以通过玻璃幕墙近距离的观摩九蒸九晒等经典古法炮制工序，沉浸式感受传统制药技艺的精细与匠心。作为传承百年的老字号，同义堂旗下的一

0: 安宁丸、金凤丸等产品制作技艺已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今，这些传统技艺以活态展示的形式走出工坊，走进大众，实现了非遗的活态保护与代代相传。
1: 我们整个这个中医药传统文化的一个博大精深，然后也感受到这种中医药这种做药的这种它的一个精神，相当于一种工匠精神。
0: 同一堂中药博物院的落成开放，不仅为漳浦本地增添了新的文旅亮点，也为闽南地区中医药文化传播、非遗传承和研学实践注入了新的活力。未来，场馆将持续发挥文化阵地作用，让源远流长的中医药文化被更多人了解、喜爱和传承。
2: 2026年端午节的放假时间是6月19号到21号。为了满足乘客的出行需求，节前一天，也就是6月18号，以及节日的最后一天6月21号，成都地铁线网各线路延长运营服务时间50到60分钟。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扫码下载四川观察，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进入仲夏呢，也是到了荷花的最佳观赏期。遂宁市圣莲岛15万平米的荷塘碧波连绵，20余万株荷花竞相绽放。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漫步圣莲岛，欣赏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诗意风光。

0: 峨眉山市阵雨21到26摄氏度，黄龙阵雨3到10度，青城山阵雨18到22度，德昌阵雨19到27度，庐山阵雨19到25度，达州多云转阴21到29度，蒲江阵雨21到26度，岳池阴22到27度，大邑阵雨21到26度，延边阵雨21到29度，岳西阵雨17到22度，银京阵雨19到24度，德格阵雨10到23度，小京阴转阵雨13到23摄氏度。
1: 饶塞就是朋友的意思，他们呢都是我的饶塞。
2: 我要在这个草原最美的季节给他们多拍一点。
3: This is the best preserved old road in China. Everybody should come here. Because you can see how old China is when you look at these stones. I kind of wish I could have been a tree and seen everything that tree saw.
4: 这就是苏花水北子，好多年没看到过，现在终于露面了。我每天最喜欢这个时候，也是长江最美的时刻。

0: 云队长，哎呀，让弟兄们过来烤烤火，暖和暖和。
1: 多谢郭团长，我们先四处看看，一会儿就到齐。
2: 好。
1: 哎，
0: 看看这些。
1: 老伙计，你又说对了，这是后街的门窗。

0: 怎么了？看，这是什么？哎，这不就是后街拆掉的那些门窗吗？这些烟头还有些湿润，说明了什么？
1: 说明那些劈碎门窗取暖的人，昨夜他们住在了这儿。
0: 可以肯定，一定是国民党的外兵，而且并没有离开。
1: 什么？他们还在这儿？
0: 我们已经变成了标靶。
1: 你的意思，他们就在周围？
0: 我能够感觉到他们的存在。
1: 哎，不可能吧？这些散兵游勇不赶紧逃命，聚在这儿做什么呀？万一他们被我军搜索部队发现，岂不就彻底完蛋了？
0: 跑？他们能往哪儿跑？
1: 至少可以撤到营口。
0: 这些当兵的身上除了枪和子弹，几乎一无所有，靠着双腿怎么能到营口？可是现在不同了，我们带来了他们需要的东西，钱财、食物，还有汽车。
1: 你呀，难怪叶琳娜说你危言耸听，现在连我都觉得有点了，有那么夸张吗？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他们现在为什么不进攻啊？
2: 来点，来点，吃点。
0: 这些人就像是猎手，随时等待猎物钻进陷阱，而后发起致命一击。
1: 嗨，我说老伙计啊，我看你是有点神经紧张了啊。
0: 一切用事实说话吧。
3: 哎，老弟啊，你们二位在说什么呢？
0: 哦，没什么。这座城市气氛有些不对，请郭团长让你的弟兄们提高警惕。
3: 有什么不对？
0: 现在还说不上来，但小心不大碍。
3: 那你说该怎么办？
0: 郭团长，让你的弟兄们分为两组，一组守卫旅馆正门，一组守卫走廊出口。
3: 好，我立刻布置。
0: 郭团长，老夫人和小姐住在哪个房间？
3: 在一层的二号客房。
0: 谭总，你去布置吧。
3: 好。
0: 咱们得去见见咱们的指挥官。

0: 林队长，
1: 老夫人，
0: 林队长，
2: 队长，
3: 有事吗？
1: 叶小姐，我希望你们能够搬到旅馆大

0: 小姐，这里的气氛不对，希望你能够明白，危险就在我们周围。
1: 危险？哼，在哪儿呢？为什么所有人都看不出来，只有你能看到呢？
0: 因为这是我的工作，也是常年在黑暗中磨练出的直觉。我希望你能相信我的话。
1: 云队长，你知道吗？你这种偏执狂式的自信很令人讨厌，请不要再用你那套危言耸听的办法来对付我，我听够了。
0: 这句话其实应该由我来说。小姐的自信的确有些偏执，你竟然会认为自己的判断高于一位擅长特种战的高级步兵军官，实在是令人有些哭笑不得。
1: 可你这位高级步兵军官其实也正在享受旅馆的温暖和即将到来的安静睡眠，可他还偏偏站在这里指手画脚，装腔作势。
0: 云某是廖长官派来营救你们的，如果小姐说不需要我们的保护，云某绝不会再次指手画脚，立刻离开。
1: 离开就离开，这里不是封城，想威胁我没门。
0: 如果你觉得保护你们是一件赏心乐事，那你就大错特错了。既然如此，请小姐立刻拟一封电文，
2: 我给叶师长发报，
0: 就说特训科的保护行动到此结束，自此刻起诸位的安全与云某没有任何关系，行吧？这有什么为难的，不就是寥寥几个字吗？
1: 好，我写。
0: 好，我在外面等。

0: 琳娜，你真的要写呀？
1: 气死我了，我就是死了也不愿意让这样的人保护。
0: 真的？
2: 奶奶，您什么意思啊？
0: 我们能活到现在，是因为有云建明和他的小分队保护，并不是因为有你这个指挥官。
2: 奶奶，
0: 不相信的话，你问一问孙副官和这些弟兄们。
3: 小姐，老太太说的对。
1: 你说什么？
3: 小姐，云队长是新六军的特战精英，不是我们能比的。您看到郭团长了吗？连他们都宁可接受云队长指挥，也不单独行动，这是为什么？没有云队长，我们不可能活着到达营口。
0: 听到了吧？
1: 文朗，你说呢？
4: 我觉得吧，我觉得。
1: 你觉得什么呀？
0: 我替他说吧，他觉得我们说的对。
1: 文朗，你真是这样觉得？
4: 是啊，琳娜，奶奶说的是对的。
1: 为什么？你刚刚还夸我指挥有方呢。
4: 琳娜，这是两码事。有了云建明，你耍耍脾气指挥指挥也就罢了，没有了他们，事情又变得万分凶险。这一路之上，不管是碰到共军，碰到败兵，甚至碰到野兽，都能要了我们的命。所以这个时候你千万不能逞能，放走了云建明就害死了大家。
0: 刚才云队长说的对，你以为保护咱们是个美差呀？尤其是碰到你这样一位颐指气使的大小姐，他们巴不得早点离开呢。再者说，你认为电报发给你爹，你爹会同意吗？
4: 云建明是傲慢，但他说的也没什么错。我陪你一起出去，把话说开不就行了？
1: 打死我，我也不会向他认错。
4: 没有让你认错，只是让你说句软话，不就过去了吗？
1: 要去你去，我不去。
0: 我去。哎，文朗，你扶着我，我去跟云队长说两句。
1: 奶奶，你也别去。
0: 为什么？
1: 您去跟我去有什么区别啊？这只会助长他的骄傲之气。
0: 一个人有能耐才会骄傲，你不想去就待在这里，我去。
1: 奶奶。
4: 哎，奶奶，我扶您。

0: 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2: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啊、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五折。
2: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哎
2: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嗯，没错。
2: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0: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啊、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啊、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2: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2: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

0: 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2: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3: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5: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2: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6: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7: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6: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儿，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7: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面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1000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6: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

0: 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1: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呀、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2: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3: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4: 我们东北这嘎达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5: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0: 其实呢仔细想想啊，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5: 是
0: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5: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障的。

0: 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2: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你。